0: 水了，还能发挥水利农业灌溉作用，真不愧为天下第一塘啊。
1: 真厉害。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咦，那个人是谁？他怎么吟的是爱国诗人屈子的诗？
3: 廉颇将军，您怎么也到阙碑来了？
1: 您就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既能征战沙场，战无不胜，又能负荆请罪，勇于认错的廉颇将军。
2: 惭愧惭愧，想我廉颇英雄一世，今日却落得东奔西走，毫无用武之地的境地。
3: 您在赵国立下功勋，不是被封为上卿了吗？
2: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当年我在赵国驰骋沙场，可后来赵王让赵括取代了我。那个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的小儿赵括，让我赵国几十万大军葬送于秦国之手。于是我又被赵王启用，可没多久因得罪宰相郭开，赵王要收回我兵权。我见自己在赵国待不下去，就去投奔魏国了。
3: 那您投奔魏国，怎么又来我楚国了呀？
2: 哎，一言难尽啊。
0: 少翁，光说不行，我们还是跟着廉颇到魏国看看吧。
2: 好好，你们跟我来。
3: 廉颇将军，你是怎么得罪赵国宰相郭开的呢？
2: 我看不惯郭开溜须拍马的样子，没控制住暴脾气，就对郭开说，男子汉大丈夫要顶天立地，一味讨好别人是让人瞧不起的。郭开从此对我怀恨在心，他在赵王耳边吹风，说我想谋反，赵王这才收回了我的兵权。
3: 这样啊，您性格真是太耿直了。

0: 也有些日子了，因坊间传闻我是因为谋反才被赶出赵国的，魏王并不敢重用我。我多么想念我在赵国时的光辉岁月呀！嗯，
1: 哦，廉颇将军，我是赵王派来的特使。
0: 啊，请进，请进。赵王派您来，不知有何吩咐？
1: 近日，秦国又在攻打我赵国，赵王想重新启用你。
0: 好，好。我愿再战沙场。
1: 可是你已经70多岁了，赵王担心你已年老，连吃饭都不行了。
0: 行的行的，我一顿饭能吃1斗米10斤肉，跃马沙场不在话下。请特使回去告诉赵王，我廉颇老当益壮，雄风还在，仍能为赵国奋战疆场。
1: 行，那我这就回去禀报赵王了。哼，哎，啊，这个老家伙呀，也不知道得罪了谁，还在这里异想天开，你就等着吧。
2: 树爷爷，廉颇将军后来怎么样了？
3: 哎，廉颇将军回到了今天寿县县城7.5公里的八公乡郝围村，一直苦苦等待赵王的诏书。
4: 成语典故，老当益壮。只要有着一腔报国情，谁能不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0: 楚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二十二集，不计人过。
2: 香草野，我们就要进寿春城了。
3: 是的。对了，有个地方我得告诉你。
2: 啊，什么地儿？
3: 带你去看龟山脚下的窑洞，喏，就在前面。
2: 那个窑洞有什么神奇的？不会是楚大鼎就藏在那洞里吧？
3: 你在想什么呢？那是北宋宰相吕蒙正贫困时住过的寒窑。
2: 看来那里也有故事了。
3: 当然了。
4: 那吕蒙正是谁？
3: 北宋时期，寿县历史上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三个大宋朝的宰相，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他们都是一家人。吕蒙正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寄居在寿春。相传当时相府之女抛彩球选夫婿，彩球抛中了穷书生吕蒙正。刘宰相嫌贫爱富，硬逼女儿毁约退婚。女儿至死不从，相爷一怒之下把女儿赶出相府。吕蒙正和夫人无处栖身，只得暂住在那窑洞里。吕蒙正每日到寿春城摆字摊，为人代写书信，夫人常到野外挖些野菜充饥，两人以此为生，还常常到四顶山的庙里赶讨斋饭吃。
0: 谢谢谢谢。
3: 当年那座寺庙香火旺盛，广施斋饭，过路游僧和附近穷人常去蹭吃的。一个大雪天，吕蒙正又去庙里赶斋。
0: 哎呀，小师傅，庙里今天不开斋，还是改了时辰呢。
5: 施主，你回去吧，今后庙里施斋只给过路僧人，不再施给俗人，下次不要再来了。
0: 今日赶斋落空，夫人腹中空空，我也饥肠辘辘，这可如何是好啊？怎么会有足迹通向寒窑？难道有谁去我家里了？夫人早与相府断绝了往来，有谁会来？莫非他……这……哎呀！夫人，这米面鱼肉从何而来？
6: 雪中送炭，正好充饥，你管他从何而来。哎呀，
0: 给你送来鱼肉米面的人是谁？快快说来。
6: 你这个书呆子，胡乱猜想什么呢？

0: 是母亲见这天寒地冻，怕饿坏了我夫妻二人，才命人送来这些。不信你看这米袋上的标记。
1: 是我错怪了娘子。
0: 为了你，我父女反目成仇，跟你到寒窑中来受苦受罪，想不到你还这样不信任我。你
1: 哎呀，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万望娘子宽恕于我。
2: 后来吕蒙正中了进士，做了宰相。他刚入朝担任参知政事时，有一天在大殿外听到有人在身后嘲笑他。
3: 吕大人您先请。
1: 李大人您先请请。
4: 那小子也来朝议国事吗？
1: 哎，那是吕大人，您慎言啊。
4: 我晓得他是吕蒙正，说的就是他呀。
3: 刚才是谁在对吕大人不恭敬的呀？报上姓名来。
1: 哎呀，李大人莫要问了，
3: 受此侮辱为何不问？难道您怕他不成？
1: 哎，李大人，如果在下知道那个人的姓名，就终生不能再忘记了，还不如不知道为好。
3: 好好好，吕大人不计人过，真是有度量啊。
1: 我吕蒙正在破窑住过那么多年，尝尽人间冷暖，这算得了什么？
5: 成语典故，不计人过。记人之过，也许会在自己心里扎下钉子。宽谅别人，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饮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二十。

0: 汉时的寿春是什么样的呀？
1: 此时正是汉献帝时期，朝政昏暗，军阀割据，社会动荡。曹操专权朝政，曾将扬州的州治移至寿春，后又移去合肥了。此时的寿春令叫石苗。
0: 石苗？
2: 石大人，您在此为官，勤政爱民，清廉如水。我们敬仰您的操守，不敢用酒相送，请斟上一杯清水，为您饯行。
3: 各位乡亲，石苗就在此别过了。
4: 石大人，一路平安。石大人，您就把小牛犊带走吧。
3: 哎，不可，我来寿春时还没有这头小牛犊，它不是我带来的。
4: 可小牛犊是您在担任寿春令期间这头黄母牛生下的，而黄母牛是您来此赴任时带来的呀。
5: 对呀，对呀。
4: 是啊，石大人，就是马牛这些六畜不认的父亲，小牛犊跟随他的母亲，就属于母牛主人，也就是您的财产。
5: 没错啊。
3: 不不，小牛犊是吃寿春的草和寿春的水长大的，理应留给寿春百姓，我不能带走。
4: 石大人，您啊太清廉了。
0: 老爷爷，这人是谁啊？
4: 孩子，你都不认识他吗？他是我们寿春令石苗石大人，现在卸任走了。
0: 寿爷爷，石苗在历史上是怎样的人呀？他连一头小牛犊都不带回去，真是个好人。
1: 他是东汉末年河北巨鹿人，年少曾拜入曹操门下，被曹操认为寿春令，为政期间以清正廉洁、嫉恶如仇而闻名。
6: 老人家，您真是了解石大人，他不仅廉洁，也真是嫉恶如仇。
0: 那他是怎么嫉恶如仇的呢？
6: 当年石大人乘着那辆破旧的牛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们寿春赴任后，就去拜访侍中蒋济。
4: 新官上任先拜上司嘛，
6: 可蒋大人竟然喝得酩酊大醉，根本无法接见前来报道的石大人。
4: 石大人回到县衙后，
3: 这蒋济甚是无礼，不接待下属报道，视为渎职。
2: 石大人，您这样做不好吧？这是对蒋济大人的大不敬，要是让蒋大人知晓了，他会怪罪您的。
3: 我石某做人光明磊落，害怕酒徒蒋济知道吗？
2: 石大人，你的性子太刚正耿直了。
0: 小牛犊，你是要带我走吗？小牛犊，你要带我去哪儿呢？
1: 他呀，是要带你去流毒祠巷呢。
0: 流毒祠巷是什么地方？
1: 这个流毒祠巷就是为纪念曾任寿春令的石苗为官清廉建起来的。当年老百姓们把小牛犊饮水的池子叫做流毒池，明成化年间，知州赵宗又在流毒池的北面建祠祭祀石苗，称之为流毒祠。后来这池祠之间的街巷就被叫做流毒祠巷了。
0: 哦，这样啊。
7: 成语典故石苗流毒。石苗留下的不只是一头小毒，更是一缕清风。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二十四集，人心不足蛇吞象。
2: 寿春古城墙真是壮观啊。
0: 那是，这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宋代古城墙，它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修建了，重建于北宋熙宁年间，明清时曾多次修整，迄今完好，依然屹立在淮水和淝水交汇处。
2: 哦，真牛！
0: 我们的寿县古城墙东南西北四面各开一门，各座城门外都有半圆形的瓮城。楚生，你不去看看城门吗？
2: 看啊看啊。
0: 那我就先带你去东门转转。嗯，这东门名叫冰阳门，意思就是每天迎来的四方嘉宾和太阳。你看这门道中的石板，那车辙驿就是当年冰阳门车来人往的见证。
2: 啊，你瞧那里有个蛇吞大象的石头画。
0: 那叫人心不足蛇吞象。
2: 人心不足蛇吞象什么意思啊？
0: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这里有个穷秀才名叫梅生，一次在郊外遇到暴风雨，发现路边有一条小蛇蜷缩在地上浑身发抖。梅生便将小蛇带回家中悉心喂养，在梅生的照顾下，小蛇一天天长大，梅生就把它带到八公山上放生了。梅生一连几次进京赶考都名落孙山，有一天他看见寿州州署前贴了一张黄榜，从此他的人生转机就来了。
3: 见黄榜上所说，当今皇太后得了重病，宫中御医医治不好，要是有人治好皇太后的病，就能做高官。
4: 如果我能有一副灵丹妙药治好皇太后的病就好了。哎，哪有这样的好事情啊。

0: 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啊！
1: 大蛇！
2: 雷声，我就是你当初救下的那条小蛇，今天特来报答你的恩情。
1: 你就是那条蛇，可你如何报答我？
2: 你钻进我的腹中，割下一块心肝，就能治好皇太后的病，这样你就可以升官发财了。
1: 是吗？好啊，好啊。
3: 雷声钻进大蛇的肚子里，割下了一块心肝，进京献上蟒蛇心肝，果真治好了皇太后的大病。皇上一高兴，就封雷声为宰相。赏！可过好日子过久了，不再是穷秀才的雷声心里发生了变化。
0: 我要是能长生不老，永远这样生活下去就好了。我明日再去找他要些心肝。
4: 大忙！
2: 雷声，有什么事吗？
4: 大忙，你再给我一块心肝，我留着自己以后生病时食用。
2: 雷声，你有些贪得无厌了吧？如今你有了高官厚禄，都是宰相了，还想？
4: 可我是救过你的命啊！
2: 行吧，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你就进来再割一块心肝吧。
4: 既然来了，不如把他的心肝全部割下来，以后能多用几次。
2: 这雷声太贪心了，那就怪不得我了。
5: 三，快放出来，放我出来呀！放我出来！
3: 这个传说被人们刻成画像砖，嵌在这东门门洞的墙壁上。
6: 这样啊，故事好懂，可人心难以知足啊。
7: 成语典故：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婪就是一条蛇，会毁掉自己。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6: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
7: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5: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8: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

0: 我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走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

0: 怕给主妇先生惹麻烦。你当这肉人人都吃的吗？
1: 你吃的我就吃不得。
0: 来来来，说肉啊，给你说啊。
1: 嗨，放心，皇上要来，我来对付。我正有些治国大计要跟皇上讲呢。
2: 皇上的赏肉在哪儿呢？
0: 在这儿，已经成仙了。
2: 放肆，大胆，随我即刻进宫，皇上召你。
0: 哎，这肉可不是我一个人吃的，汤你也得带走啊。
3: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微臣愚钝，今天又犯了罪过，现在后悔莫及，特奉旨前来请罪。
5: 你说你，你还知罪啊？是饱读诗书之人，怎么偷别人的肉呢？你说说，不是也分了你一份吗？
4: 陛下，那肉本来是想，若皇上不责就吃掉，若皇上责备就退还皇上。
5: 朕当然要责你，当着百官的面没大没小，没规没矩的。朕还要罚你。退回来，退回来。那肉呢？
4: 报皇上，肉已经没了。
5: 没了。那你跟朕说说，哪儿去了？是不是进了狗肚子了？
4: 回陛下，没进狗肚子，鹿跑进了两位高人的卫宫里，升天了。
5: 什么高人？
4: 一位就是皇上赐号会吹牛的东方朔，还有一位更高的高人，就站在那里。
6: 草民主父偃，恭请陛下圣安。臣有重大施政建议，要向天子面陈。
5: 私自割肉的下去吧。
4: 谢陛下。
5: 坐。东方朔。
4: 微臣在。
5: 你听好了。你的朋友若真有高论的话，朕倒也罢了；如果没有的话，你的肉可要给朕退回来。
6: 在下深知陛下目前处境艰难，陛下是大有为之英主，既要有为，就要有所不为。
5: 那依主父先生看来，朕眼下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6: 世上除了皇上还有另一无形主宰，那就是舆论，是无冕之王。
5: 舆论无冕之王，
6: 圣人讲治国必先治人心，可是人心跟着什么走呢？那就是舆论，舆论又是随着什么人走呢？
5: 什么人？
6: 就是太皇太后最看不上眼的那些书生。天下的舆论实际上都是随着那么几支笔杆子走的。著书立说，传播道义，因势利导，忠诚信厚。陛下如果不去争取舆论人才，就会被淮南王刘安那样的人掌握控制。陛下最近的这些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0: 有道理。是啊，当初赌中书的天人三策给朕极大的启迪，如今嘱咐先生的一席话让朕听了呢也颇有些道理。这样吧，你嘱咐宴就替朕多找些这样的人才来。哎，
1: 也没什么正事儿，
0: 无非就是陪着朕呢喝喝酒聊聊天儿，谈天说地打发时光罢了。
2: 这皇上每天心情怎么样？
3: 皇上近来很高兴，召集了一批文士吟诗作赋，调皮扯淡，喝酒玩游戏。
2: 那你看见王太后去找过他吗？
3: 没见过。
2: 那皇上狩猎的时候又跟什么人一起去呢？
3: 皇上外出游猎都是打扮成公子哥的模样，自带吃食借宿民家，百姓都不知道他是皇上。
2: 听着皇上屠逍遥我也很高兴。好，你呀，就再给我盯紧着点。
3: 诺。
4: 陛下，陛下，臣来请示陛下，下午的围猎是否照常安排？陛下如果感觉不是的话，臣可以。
0: 不，照常安排。
4: 臣领旨。
0: 上林苑是朕养气的好地方，十年养气，养骨气、义气、勇气、和气，养浩然正气。你卫青也要借此好好磨练自己。
5: 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啊。
0: 你手下可以调动的羽林有多少人呢？
4: 臣属下只有800将军。
0: 当年晁错讲过，没有常胜之兵，只有常胜之将。如果从你的800骑中，将来能够历练出100名将军的话，那就足以提升80万骑。
4: 80万骑。
0: 是啊，上林苑是再好不过的演兵场。朕让你把羽林卫队办成有军官学校，把狩猎当作作战，每名郎官军士轮流指挥，只要用不了几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你懂朕的意思吗？
4: 懂了。

0: 害皇帝，竟问匈奴大单于无恙。
1: 好，

0: 就
1: 这酒错
0: 是啊，喝错给点，
2: 哎，也行啊，
3: 喝喝喝，
0: 来倒酒啊，以后你们多送点这个酒。
4: 是啊，
5: 你们汉朝还有皇帝啊，
0: 吃肉吃肉吃肉，
5: 那究竟是老的还是小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6: 汉室天下从来就有大皇帝，当今在位的皇帝乃是孝景帝之子，大单于胭脂的胞弟。
5: 汉室见谅，本单于听说如今汉朝的一切都是太皇太后说了算，年轻的皇帝是个喜爱四处游逛的大顽童，真是这样的吗？
6: 本朝皇帝极为睿智，他继位时的确很年轻，所以我皇帝在国策方面多采纳太皇太后的垂范，这也正是我华夏历来以孝道治天下的传统。
5: 那么你们的皇帝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6: 是的，当今我皇帝初继位，特派使臣来向大单于重申坚持和亲之政策，并以厚礼相赠，与长城下开通关市通商往来。本使臣携精米五千斛，家念万担，以示和平诚意。
5: 是啊是啊，你带来的酒我们已经喝了，弟兄们，你们觉得汉朝皇帝送来的酒味道如何呀？
1: 哎，这酒不错，
2: 好酒好酒，
0: 来来来，
2: 喝喝，
0: 这么多都过来啊！
2: 吃啊吃啊，还不错，哎，喝，多送点来，
1: 对，
2: 多送点，
1: 我干了啊！
2: 来来来，
1: 一起干一碗，
2: 来，
5: 中行月。你是汉人，你觉得这汉朝送来的酒怎么样啊？
7: 美酒为毒，酒既多饮，过于三伤，醉续生乱呐。
5: 哦，那汉朝送来的精米还有丝绸，你觉得怎么样啊？

0: 这是什么呀？
1: 哼，此为汉朝皇帝送给大单于本人的礼服穿戴，锦绣起衣、绣夹长襦、锦夹袍各一件，黄金式的宽衣带一件，碧玺饰品一双，还有……
0: 行了。你过来，你们俩都给我过来。你们俩把它给我穿上，穿上。
2: 哎，什么意思啊？
3: 啊，这不是
2: 找他去换衣服啊？换什么？
4: 不知道，
3: 不知道。
2: 哎，
5: 对，
2: 哎，
6: 喝酒，喝酒。
2: 哎，你们看呐，啊！

0: 立刻骑马到河边的草丛里跑上一圈，快去。
1: 好。
2: 中航月，你要干什么？
3: 你这卖身投靠背弃祖宗的家伙，

哎呀！

0: 这是什么呀？
1: 烂布头。
0: 这就是你送给我们大柴鱼的衣服啊，大柴鱼，这就是送给您的衣裳。这就是汉朝的丝绸，它怎比得上我匈奴的毡衣皮革？毛球坚固温暖，利于作战。汉朝的精米素粮又怎比得上我匈奴的乳汁奶酪？鲜羊牛肉鲜美
1: 滋补。
0: 大柴鱼，我匈奴论人数比不上汉朝的一个郡，可是为什么能让汉朝如此害怕？就是因为我们的衣食风俗生活都和汉人不同。如果我匈奴改变了生活习俗，专是模仿汉朝的东西，这样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汉人的衣食文化就会大量进入匈奴，汉人的美酒美食会腐蚀我们的心态，我匈奴就会被汉人不战而击败呀，大单于。
2: 那么中行月的意思是不赞成目前的和亲政策了。
0: 大单于，奴才的意思是我大匈奴在汉朝的美酒丝绸精米面前不可失之，至于汉朝每年的供奉一点都不能少，还要尽善尽美。哼，如果不给，到了秋收马肥时，我匈奴的铁骑必要长驱直入塞内，打得你们汉朝人非给我们匈奴人进贡不可。哼，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娶的可就不是这么一点点了。
2: 大单于，您与我们的先帝已经立约和亲，违反此项条约者当处死。可是现在中行月当着汉使的面公然发表背约好战的言论，破坏目前汉匈之间来之不易的和平，请问这位中行月先生是什么来历？
0: 你们汉朝
3: 中行先生本是汉宫中的太监，因事得罪了当时的窦皇后，文皇帝就派他随和亲公主一同陪嫁到了匈奴。
4: 他离开你们汉时立下一个誓言，
3: 此生必要帮助大匈奴灭汉以报此仇。好了，
4: 也请汉使臣
3: 转达我对新皇帝的问候。送客。

0: 单于对他们汉朝来使也太客气了。
1: 嗯，就是嘛，太客气了。
2: 是的，为什么这么对他？
1: 我们的大单于一向不是这样的。说的一点都不错，云雀跟山鹰怎么比啊？
3: 是吗？现在的汉朝小皇帝就是一个不会叫的云雀，我们的大单于才是高陵群山的雄鹰啊。
4: 臣出使前，太皇太后、皇太后还有皇上亲自说话，均要求臣务必转达对南宫公主的思念之情，尤其是皇上亲自折柳送臣之霸上。

0: 这么多年了，彻儿已经长大了吧？他现在当了皇上，出落成什么样子了？这么重的担子，他担得起来吗？
1: 如今皇上威武雄壮，才智高勤，在上林苑打猎，曾单人手持白刃，力搏黑熊啊！
0: 请起吧。是的，侍卫听说了些，请汉室回宫务必代我转告他，不要任性，更不要和太皇太后拗着。为人君者，当能宽仁大量，

0: 孙儿给太皇太后请安。
1: 哎呦，我们的脱缰野马总算是回来了呀。听说你最近还带着一帮铁工在烧炉子炼铁呀，怎么样啊，炼成了那个叫做什么金刚的吗？
0: 孙儿无能，那冶炼金刚的窍门孙儿始终没有找到。
1: 是啊，这人世间做任何事都要找着窍门，做皇上也得懂窍门啊。
0: 谢奶奶教诲，而孙儿对我大汉的周边邻国了解甚少。其实那冶炼金刚的技术就发端于匈奴西边的西域，而孙儿对那里却一无所知。
1: 对西域老身也是耳闻。

0: 孙儿想派一名使节去西域，代替孙儿去了解西域的风土人情地理。
1: 哦，这是正事儿啊，应该。可是你想派谁去呢？这凿空探险开天的事要年轻人。西域啊，那个地方奶奶听说过。唉，虽然我这瞎老太太对她没兴趣，可你这做皇上的连周边国家的地理人情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去睦邻安邦啊？那不就跟我这瞎老太太一样了吗？好，派吧，派就是了。
0: 孙儿，谢太皇太后。
2: 陛下，臣收到一些关于匈奴情况的情报，特赶来向陛下请示。
0: 说关于匈奴人，聪明，你明白朕的心思，讲讲。
3: 啊，是的，陛下，匈奴危害边郡，屡杀百姓，掠夺财物，我朝廷理当给予重击。但陛下初登大位，我想还是必须坚持和亲。臣以为，为了长久之计，朝廷必须有一套战略来制止匈奴。
0: 朕早晚要收拾他们，卿有何良策？
3: 前不久匈奴小王阿胡尔率部归降，他说匈奴已经打败了月之王，他们把月之王的头颅割下来制成了酒器。虽然月之人逃到了很远，但是月之国痛恨匈奴人一直寻机报仇，只是苦于

0: 没有盟邦帮助他们共击匈奴。臣以为若我们能派出使臣与越之人联络，约其共击匈奴，这样未来制服匈奴就不难了。
1: 这主意很好，朕定了。和亲之策仍旧进行，联系月之的事也同时进行，你看派谁去好？
0: 派到西域去的使臣，陛下须有胆识，性格坚韧，身体强壮，忠于王室。臣以为不妨从内外公开招募能人来出任。
1: 好，朕就派卿去拟一份招募文告。
2: 那
1: 何亲派谁去呢？
0: 博士公孙弘可担当此任。
1: 就公孙弘了。
3: 征召有志有胆的勇士，跨过草原大漠去寻找大越之国。
4: 哎，听说皇上整天在上林苑打猎，怎么突然又瞄上西域了？你说有谁愿意去那一方之地呀？
3: 是啊，那草原大漠雪山可不是玩的，
5: 而且还隔着个大匈奴。
4: 是啊，能当汉使当然荣耀，只怕有去无回，比登天还难呐。
3: 哎，这不就是吗？
6: 哎，真是太好
7: 了！哟，真有
8: 人接话
7: 吗？
8: 哎呦，
7: 胆子不小啊！
8: 行
7: 啊，
8: 行吧，小伙子。
9: 哎，在这儿呢。哎，
4: 有了。
10: 陛下，张骞啊。陛下，臣听说朝廷正在招募出使西域之人，臣愿应募。
11: 哎，下来吧。
9: 哎。
11: 你们看，其实那边也有啊。你是朕身边的侍卫，你又没去过西域，你知道西域吗？
10: 臣虽然没有去过西域，但略知西域。
11: 你怎么知道的？
10: 臣家中有一家奴，名甘夫，是胡人，常与臣谈论关于西域之事。陛下，臣年轻力壮，又粗知西域状况，绝不会有负使命。

0: 陛下为何要笑我？
1: 朕是在笑自己。满朝的文武百官都置朕的榜文于不顾，只有朕身边的你来应召，难得呀。
0: 臣自有追随陛下，深知陛下此举是长经远虑的宏图大计，臣愿意担当此任，不找到玉之国绝不还家。
1: 你先回去吧，朕自有主张。
0: 谢陛下。
2: 勇士们，都起来吧。照我说，你根本用不着挑，这里的羽林个个都是千里挑一的，骑射刀法无一不精。
3: 愿意随我出使西域的举手。怎么在宫中还没有带

0: 够啊！随我出去散散心，远渡天涯，横绝沙漠，纵马草原。我告诉你们啊，听说西域的女人可是漂亮啊，像你们这样的汉子，一个还不得变成三四个呀？
1: 真是，我去。
0: 举手的你就留着用吧，没举手的统统跟我走。想得到美，三四个女人，那还用得着皇上亲自发榜招勇吗？好，真有理的。
2: 赵谦，你还记得吗？你和韩嫣陪着朕在太子学社读书的往事吗？
3: 怎么不记得呀？一段美好时光，陈永真难忘。少年意气，吞吐江山，志匡社稷。
2: 你还记得，朕曾在宣室内带着你跟韩嫣射匈奴标靶。
3: 臣记得那天陛下还发了很大的火呢。
2: 朕这一辈子最为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送姐姐南宫公主嫁匈奴。从那时候开始，朕才知道了什么叫痛苦。明明是匈奴在边境烧杀掳掠我军民，父王顾及国内形势，为避免战争，不但不起兵抗敌，反将亲女儿送出远嫁。临走的前天晚上，姐姐一边哭着，变着风铃飘带，朕就问姐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姐姐说：“若父王还能长寿，我们一家人就还会有相见的一天。”姐姐太单纯了，她还不能体会人生的艰难。朕再也不能容忍将国家的安危放在女人的胸脯上。哼，什么和亲，朕早晚有一天一定要改变这一切。改变这一切就从现在做起，除了军事准备之外，外交努力同样重要。

0: 赈济希望于你。一次次出使西域，事关我大汉兴亡社稷安危。朕本想在灵台秘库中找见西域的地图鼎，但竟找不到一件。看来这破荒之路，只有靠你去探了。你在外面要招扬我大汉国威，凡事要有大国气度，不要让胡人小看了。
1: 臣谨记陛下重托，一定不负使命。

0: 下，
1: 奴才有事禀报。
2: 什么事啊？
0: 奴才最近听说贵气中有些异动，提请陛下留神。

0: 你什么意思？
1: 太皇太后吩咐奴才多照看着陛下，奴才发现贵气中一直有人算计着陛下，老在太皇太后面前挑拨离间。
2: 陛下卑职曾想

0: 太皇太后禀报，陛下首任黑熊显遇不测。当时，太皇太后紧张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他是真心疼爱陛下的，但是陛下经常微服私行，有人肆意摸到规律。卑职最近听说贵旗中有人在收买民间敢死之事，卑职担心陛下。
1: 你把你知道的去告诉卫青，该注意的朕自有安排，你不要再乱说。
0: 诺。
2: 陛下，
1: 鬼旗中有人想暗算朕，朕可偏偏就不怕他们。
2: 朕做的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只不过是用了些人，非常之人。这些人才都是他们看不上也不想用的人，朕就用了，怎么样吧？谁要是觉得能比13岁的桑弘羊更善心算，那好啊，朕也让他入宫来主司财计。谁要是觉得能比东方朔更会讲笑话，朕也让他代招金门。能比司马相如强也行，朕就让他也做一篇上林赋给朕看看。
3: 不如把太皇太后接到上林院来，让他老人家亲自感受一下，也好打消疑虑。
1: 卫青，你不知道，老太太是那种不用眼睛看世界的人，她用的是心。在他的心里头，早就看透了朕。
4: 陛下是狗奸杨得意。

0: 陛下，朝廷里确有奸人，您还是回未央宫去吧。
1: 未央宫就安全吗？
2: 也许这就是天命。
3: 天命？什么天命？
2: 先帝特别关照皇上，怕不是没有缘故的。
3: 丫头，你信这一套啊？娘可从来不怕这天命，侄儿这孩子他伤了我的心。赵婉王臧是什么东西啊？
2: 女儿倒觉得母后不必再纠缠此事了。其实皇上他就是人大心也大，他这两年可比早几年前历练多了。那些事啊，我看就算了吧。
3: 你呀，到底丈母娘还是向着姑爷？
2: 那你让女儿怎么样呢？皇上纵然有一百个不是，可她毕竟是我的亲侄儿，我女儿的丈夫，就是打断了骨头还不连着筋呢吗？娘，无论是河间王刘德还是淮南王刘安，更别提我那药罐子的老公，我们还能靠谁呢？娘，我就盼着这皇上在大喜成熟些，将来自然会对我们更好一些的。
3: 好吧，其实我又何尝不爱这亲孙子，只是这个坏小子太让我担忧了。我实在是怕他中了那些儒生的奸计而不自知啊。这孩子自小桀骜不驯，那确实是个好苗子，先帝眼力不错，但还要试，
2: 只怕这孩子还是不成熟，我还要看。

我捧淮南王，那也是想要给他树个对立面，我倒要看他怎么办。可那淮南王盯上这皇位了。

为实现刘彻结交盟友的宏伟战略意图，张骞及其精心挑选的100多名随从人员秘密地由长安向西进发，他们将穿越匈奴地域去寻找大越之国。2000多年后，全世界的历史学家们把这次出使的这支小分队视作开拓西域、建立连通欧亚之间丝绸之路的发端。但是当目送这支小小的队伍离开长安城走向绝域，即将开始长达10多年的苦难征程时，发起这次远行的汉武帝刘彻当时却根本不知道张骞一行是否还真的能够回

0: 陈三生有幸寄遇公主，今日有幸拜会代王，幸甚。当今皇上没有太子，代王是高祖的嫡脉，一向以仁德著称，天下谁不敬仰？如果皇上万一有三长两短，皇位当非代王莫属。
1: 皇上正值盛年，前途远大，怎么会有三长两短呢？
0: 代王说的是，可是世事难料，任何人难免三灾八病，五劳七伤。
1: 你可是皇上的亲舅舅啊，舅舅还有不向着外甥的？
0: 代王说的是，我是皇上的舅舅，可是代王也别忘了，我也是他的奴才。当今皇上心高志大，但难免行事轻躁，只怕万一有所闪失，智者不能不多留后路。
1: 武安侯曾做过太尉，
0: 是啊，所以臣的麾下招揽了许

依臣看，代王还是颇有戒备之心。臣就说明白了吧，代王现在距离那个皇位也许是一步之遥，伸手可及。田汾眼下虽然富贵，但是也不能不居安思危啊，是不是代王？代王，好好想想刚刚蒲臣说的话，臣就不打扰了，臣告退。

王侯请留步。来呀，王侯对寡人尚不甚了解，你读过淮南王书吗？寡人主张无为而治，所谓无为者，不先作为，不在事物变化之前有所为。还有一句，人失我德不再争，望王侯能理解此意。

0: 王侯尽管收下。王侯此来诚意豪爽，寡人以此略表心意。就算是第一次分红利吧。
1: 既然大王说得这么明白，这个红利臣就收下。臣不是贪此利益，而是表明臣愿意与大王坐在同一个战车上。谢大王。
2: 蒲臣告退。

0: 你看武安侯有几分真诚？
1: 武安侯真诚两字不属于他，但只要价钱合适，您可以从他那儿买到一切。

你丹娜，要谢谢你的哥哥，你看他的队伍练得多么用心呢，一望而知是下了大功夫的。

狩猎仪式正式开始。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7: 我想要胸脯可以两条腿的跑起，
8: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9: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或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

0: 监师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监师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吧。
16: 上哪
17: 吧？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我是邪王子，以长子身份继位大单于，如有不服者，站出来！
1: 三年春，汉朝北方强大的匈奴部落在经历了一次非正常的权力更迭之后，掌握了权力的新单于伊稚邪决定对汉廷采取一种更强硬的方针。他决定改变君臣单于的核心路线，要以一种强悍的攻击姿态逼迫汉廷对匈奴做出更多让步。
2: 非得要见皇上啊！
3: 是的，上次朝廷出使匈奴是由大单于接见的，因此匈奴使臣要求这次对等待遇。
2: 那皇上人呢？
3: 是，禀太皇太后，仍在上陵园。

便速捷。诺，韩嫣，在，你的人从北路迂回，诺，快，撤，撤，好，走，撤。

0: 陛下，朝中有紧急事务，太皇太后请皇上立即回宫。
1: 回宫。呀。

0: 等一下，不穿了。韩嫣
1: 啊，陛下，
0: 过来过来，
1: 陛下有何吩咐？
0: 你这身行头不错呀。
1: 好，陛下过奖了，谁的行头比得上天子？天子的服装嘛。
0: 真的吗？你看朕的衣服好，那就跟你换，你穿上朕的。朕今天要捉弄一下匈奴人。
1: 别别别，陛下，臣有几颗脑袋敢穿戴天子的服装？
0: 怎么，你敢违抗朕的诏命吗？
1: 臣不敢。
0: 快点脱下来，快去帮他脱。
1: 遵旨。来，快
0: 快点快点。
2: 匈奴使节觐见汉朝皇帝。

0: 匈奴为上天所立，日月所制，普天之下至高无上，大单于的使者，我们没有向别家皇帝下跪的习惯。
1: 好，算了，不跪就不跪吧，反正你们站着已经很矮了，只怕跪下朕还就怕看不清你们了啊。
0: 早听说汉朝皇帝与我们大单于一样年轻气锐，今日得以面睹，很感荣幸啊。
1: 朕也很高兴在此接待北方来的使者。北海湖已经结冰了吗？往年这时候湖面已经可以走马。今年的羊羔下得多吗？有没有一胎生了四羔的？克里沁上年的草情好吗？对了，牛马过冬的草料够不够？牛马的存栏数有多少啊？
0: 想不到汉朝的皇帝对我匈奴的情况这么关心呐！
1: 是啊，不关心不行啊！你们那儿如果年景稍有不好，我们汉朝的边郡不就又要遭殃了吗？
0: 大单于有一封信函，托本使节呈大单于内地汉朝皇帝。

0: 镇，如果没有看错的话，你们匈奴今年向汉朝索要的物资整整追加了一倍，而且还要额外增加制作间谍的铜铁。
1: 两家都是新主登基，是大喜之事啊，所以你们应当多给点东西庆贺。
0: 岂有此理，这是讹诈，这是勒索。
1: 大单于说爱给不给，不给我们也可以自己来取。另外，我大单于正等待着汉朝早派公主前来和亲，至于早先的隆兴公主，则已跟随已故君臣大单于殉葬，一致携大单于祝愿汉朝皇帝早日临朝亲政。本使告辞了。

0: 陛下，匈奴人狂妄至极，你看看。
1: 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点物资吗？给他们，都给他们，再追加一倍给他们。
2: 这是什么呀？
1: 你们把朕的这个意思转达给太皇太后，这就是朕的态度。

0: 请回去带了奶鱼好。嗯，那就不远送了啊。贵使不枉此行，满载而归呀。从中当可以看出，我们新皇上是渴望和平的，
1: 真诚的希望双方的和亲关系能够友好的保持下去。
0: 请转告你们的大单于，
1: 不要再做损害汉匈关系的事啊。
2: 本使自会转告的。
0: 哦，顺便问一下，你们对我们汉朝的皇帝印象如何？
2: 本使倒是认为汉朝皇帝身边的那个暗刀战士的武士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啊。
3: 好，端过去吧。
4: 太医，皇后的药煎好了没有？
3: 就好，稍等片刻。
4: 哦，这是谁的？
3: 太皇太后的。
4: 哦，这个呢？
3: 也是太皇太后的。
4: 哟，太皇太后都快把药当饭吃了。
3: 可不，80好几了，一天天全仗着药撑着。
4: 看太医说的，好像一个朝廷全凭着药罐子当家似的。
3: 这话怎么说的？
4: 您看呐，现今朝廷靠太皇太后撑着，太皇太后呢又靠着药罐子撑着，您说这朝廷不是药罐子在当家的吗？
3: 就怕这样也撑持不了多久。
4: 太后的药好了吗？
3: 啊，好好。
4: 姐姐，太皇太后是老太太昨晚先出汗后受凉，早上就发烧，年龄太大了起不来了。
3: 给。
2: 请朱大臣与皇上停议，待有了初议之后，再告太皇太后最后定夺。
3: 我们
2: 就这样。
5: 奴才恭请陛下圣安。陛下，您得快着点儿。丞相和各位大臣都正在宣誓等着您呢。
6: 告诉他们，早朝改午朝了。
5: 喏，
7: 胡臣恭请陛下圣安。
6: 平身吧。
7: 谢陛下。
6: 你们来得正好。东欧王派红领吉使来长安了，向汉廷求助。太皇太后让朕主持对此事的廷议，你们先替朕想想这件事该怎么办。
8: 陛下，这不正好是陛下的机会吗？陛下这些年来一直在小小的上林园内做着自己卫队的指挥官，现在陛下正需要玩大一点，有一个能施展手脚的战场，出兵平定东欧之乱正是机会啊。
6: 朕何尝不想等太皇太后只是让朕在宣誓主持廷议。
9: 陛下，臣以为不妨将廷议的范围扩大，别老是那几张熟面孔，熟面孔自然会老调子重弹。
6: 没错，不妨将武安侯、卫齐侯那些赋闲在家的宗亲公侯们都请出来，让他们广开言路。
2: 皇上来了没有啊？
3: 来了没有？
5: 皇上说，朝廷是否对外用兵乃国之大事，必须请诸公卿公侯宗室一起

0: 商议，所以将廷议改为朝议。
1: 皇上不愿意在小范围内商议，显然是对我等心存芥蒂。
2: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呢？像魏七侯这样的贤人也来参加廷议，还不把前些日子的怨气也发在朝上？那朝议还不乱成一锅粥？
1: 皇上可能要的就是这个乱劲儿，所以我等一定要一口咬定太皇太后身体不好，此时断不可用一兵一卒。
3: 事关重大，皇上要求朝议完全合乎规制，我们还是立即通知安排吧，不要耽误了。
1: 请。
2: 好吧，朝议就朝议吧。
4: 侯爷去五朝讨论援救东欧的事。
5: 是啊，皇上已沉默多时，这一次好不容易透气的机会，我做国舅的能不去帮忙吗？
4: 侯爷是否了解闽越王与东欧之间的战争内幕？
5: 我听说还是吴王刘濞之子刘据在从中挑唆。
4: 侯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5: 还有其二？淮南王也在其中参悟。
4: 淮南王一直与闽越王洛颖来往频繁，私结交谊，若闽越王洛颖一旦败露，则淮南王肯定难逃干系，而淮南王一旦被发觉牵入此事，那对侯爷也是相当危险的。
5: 淮南王这个人还真爱四处插手啊。
4: 朝中大事未决，自然会人言纷纷，侯爷应当允持其中道，何妨首鼠两端，左右逢源呢？绝不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5: 你去月流林让公主稍晚来见我，我要告诉她，让她和她的父王不要四处插手。现在朝廷大事已有所变化，皇帝这几年修仙得道。
6: 谢陛下。
7: 诸位爱卿，东欧王邹瑶派使者来长安求助，朝廷需对此做出反应。朕召集你们是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因涉及到朝廷是否用兵，朕特意请来了宗亲公侯们来发表意见，以求寻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各位大臣们，有话就说吧。
2: 陛下，臣以为东欧国曾助吴王刘濞叛国，是反复无常的蛮夷，况且地远国偏，没有要救他的道理。
8: 臣下刚才提到了刘濞，也就是提到了七国之乱，东欧国是参与了刘濞的阵营，但东欧王后来因诱杀刘濞有功，先帝没有追究他的责任，相反却给予了很多的赏赐。刘濞之子刘据得以逃脱后，从此怀恨东欧王，这次才挑唆闽越国对东欧国发动战争。由此看来，此事是七国之乱的一种延续，我大汉朝应该管，如若不管，就是对先帝一夜的不忠了。
5: 臣下以为汉廷不应干预此事。
8: 老夫只是议政，至于如何管，还是请内阁和陛下定夺。
5: 东欧与闽越两国同为蛮越人一族，为小利而互相残杀是常有的事，这种情况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在高祖时代越人之间就常有战争，但高皇帝从不派兵介入，解决他们纠纷时高皇帝也只是帮助他们调停调停，所以臣以为这次朝廷也不值得派兵相救。
7: 陛下，臣不同意武安

0: 头的说法。
1: 你是谁呀？
0: 微臣是钟大夫严柱。
1: 朕知道你，你就是跟董仲舒、公孙弘一起殿试，被朕所录用的，对吧？
0: 微臣以为，汉朝是一个大国，应该为周边小国树立一种仗义公正的形象，所以微臣不同意武安侯的说法。
2: 臣的说法也是高皇帝的政策。
1: 武安侯，你的说法就是你武安侯的，你怎么能代表高皇帝呢？你若代表高皇帝，那朕又代表谁呢？要让人家把话说完，不要动不动就。严柱，你接着说。
0: 东欧是大汉朝的外臣之国，大汉对东欧的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臣窃以为应该出兵援助东欧国摆脱目前的困境。
2: 严大人，越人居住之地是蛮荒之地，就算是派大军去也难以取胜。当初就连强暴的秦朝都认为那里是陷阱，在秦朝末年就已经把它放弃不管了。我们又何苦去冒这个风险呢？
3: 武安侯此言差矣。秦朝是秦朝，我大汉朝是我大汉朝，怎么能相提并论呢？东欧一直是友好之邦，将来还可以成为朝廷收服闽越的基地。收服了闽越，我汉朝的国土才可以说是真正得到统一。只要我们有力量援救，就能使圣上的恩德远播一方。为什么放弃不管呢？你是说朝廷没这个力量，还是圣上的恩德覆盖不到远方呢？
2: 我只是打一个比方。
3: 比方？难道秦朝放弃的地方，我汉朝就也应该放弃？哼，不安好，秦朝放弃了这些地方，我汉朝就应该放弃吗？秦朝连他的国都咸阳都放弃了，那么难道我们也该放弃长安吗？现在这些小国受到了围困，来求助于圣上，如果我们不去救助他们，那我们将来还怎样去安抚周边的国家？
4: 臣恳请陛下按照祖制惯例形成定义，禀报太皇太后决断。
1: 什么定义？哪儿来的定义？这刚说了几句啊？你们平素议政也是这么敷衍潦草吗？拿不出成熟意见来，你们太皇太后去批什么？
2: 我听说你的父王与闽越王骆颖还在暗中来往，让他马上停止，朝廷就要对闽越王行动，不要留下任何马脚，以免受到牵连。
5: 闽越王不是快占领了东欧国，那么朝廷怎么突然要干预呢？
2: 还不是我们年轻的皇上想要行使权力，
5: 是吗？那太皇太后答应吗？
2: 太皇太后已撑不了多久了，所以各方面都在加快脚步。
5: 难道你的意思是说，皇上马上就要顺利地接手大权？

0: 圆了，
1: 那就得看他的造化。怎么了？
0: 没怎么，我是没想到会那么快。那我父王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阻止他们呢？
1: 阻止？怎么阻止啊？而且皇上也是我的外甥啊，是吧？
0: 你可别忘了，你跟我父王还是同一辆战车上的呢。
1: 此一时彼一时嘛，但是咱们毕竟是有交情的嘛，所以还是给你父王提个醒。再说呢，皇上如果真的接管大权，我这个国舅也就值钱了。我若显贵了，你这小乖乖不就走红了吗？怎么了？
0: 我今天不太舒服，我今天不方便。啊，行了，那我先走了。
2: 停车。
3: 如果由长安发兵这么长距离的远征，恐怕又得兴师动众，日费万金，太皇太后恐难以同意。
4: 朕知其难，才要想为之。这仗打与不打倒在其次，那些大臣们最怕什么？他们惧怕的就是朕能够行使兵权。
3: 此举对于陛下的确有非常意义，陛下一定得干。
5: 奇怪，为什么武安侯会看不出此举重要的意义呢？偏偏是他在极力反对。
3: 武安侯与魏齐侯原本就是一对仇人，一方赞成，另一方必然反对。
4: 如果仅仅这样，朕倒能够原谅他。
5: 朝廷之内一趟浑水老汤，扯不清的。我看陛下此番行动应该启用新人。
4: 朕已相中了严仲，也深感朝廷真正缺乏的是这种直言敢谏之士，也越发觉得朕的新政招贤原本就是对的。
3: 臣以为陛下的目标一定要单纯，不翻历史旧账，重在恢复陛下的权威。
4: 许昌、庄青迪他们怕的就是这个。
5: 陛下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抓住这个机会。
3: 这几年虎符虽然一直在太皇太后手中，但由于朝廷已不设太尉一职，真正掌兵的其实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
5: 谁？
3: 东宫的卫尉程不识将军。太皇太后年事已高，而且又卧病在床，所以都是通过程不识将军来控制整个汉军。
5: 那陛下在与太皇太后谈之前，能否先与程不识将军谈一次？
4: 老子兵道，静而动，正而齐。真正善于用兵的人，是在无形无迹之中，不知不觉就把事办了，这才是运兵的最高境界。

0: 坐。东欧国的事议得怎么样了？
1: 回奶奶，孙儿大胆，孙儿将廷议改成了朝议。
2: 程将军，您常年驻守边关，多次与

0: 那些胡虏心目中根本没咱大汉的位置。
1: 本将虽然与匈奴人打过不少次仗，但是千人以上的大战并不多。有汉以来，我军还没有真正的重创过匈奴，所以匈奴的气焰一直就很嚣张。
2: 朝议认为，东欧是我朝的属臣之国，东欧的安全与我大汉有唇齿相依的联系，所以多数朝臣认为朝廷应该出兵援助东欧。
3: 你说的多数是谁？那少数又是些什么人呢？
0: 你说咱汉军的装备训练也不能算不精良，那为什么就不能狠狠地重创一次匈奴呢？
4: 程将军，太皇太后请您进去。
1: 卑将叩见陛下。太皇太后。
3: 程将军，老身刚才在跟皇上谈援助东欧国的事，如果启动大批汉军南下打大仗，你们有这种准备吗？
1: 恐怕困难。
3: 所以呢，老身一向是不主张动刀枪的，我倒主张派个使节去游说斡旋一下，劝劝他们两边都别打了，最多虚张一下声势，吓唬吓唬那些不听话的，还是要想如何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呢？
1: 臣明白了。
2: 程将军
1: 在。
2: 朕问你，你心里头到底有什么不战而能求安的妙策呢？
1: 陛下圣明，何须卑将妄语？
2: 太皇太后如此器重程将军，朕就不明白程将军为什么还要如此谦恭谨让。
1: 太皇太后前半句是问卑将的，后半句则是讲给陛下您听的。其实卑将哪里有什么妙策？说实话，卑将在沙场上滚了一辈子，还从未碰到过不战而求胜的好事呢。告辞了。
2: 老谋深算的程将军，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0: 陛下，谈得怎么样？陛下，怎么样？
1: 老太太她当然不会同意用兵。
2: 太皇太后怎么说呢？老太太说要不战而屈人之兵，可以派使节去各方斡旋，
3: 不让大举用兵。但并没有说不让用兵，只要能派出使节，就可以调动会稽驻兵。如果咱们的手里没有虎符，
1: 那即使派出使节，也无法调动会稽的驻军。严柱来了吗？来了，
4: 宜在外面等候多时。朕可以直接授予他节帐和朕的授章，他凭此可以调动会稽的当地军队。 这个主意不错。韩嫣，
5: 臣在。
4: 叫颜柱进来。
5: 诺。
4: 他来了，先不要谈虎符。

0: 像这样的书生，一旦向他交了礼，真到了地方上，就怕他礼不知气不壮，反让汇集的地方官员们生疑。
1: 明白了。

你觉得严重，能胜任吗？陛下，臣可随其一同，以副使的身份前往，向其行事。好，太好了，再给你100余林，这样朕就放心了。 你带上朕的剑，朕授权你相继便宜行事，这也许是朕这一生做的最重要的决定。

0: 魏将军，臣曾听说调动军队必须有调兵的虎符，怎么皇上只授予了我们结账和手诏呢？
1: 皇上可能想考验一下你这中大夫的本事。
0: 啊？
2: 对付那些地方官员，我们必须显示朝廷钦差大臣的权威。别忘了，你代表的是皇上。

0: 会稽太守陈元良，欢迎朝天使节。
1: 驻军司马汪成拜见二位大人，
0: 请。
2: 哎呀，会稽的天气到底是要比长安湿滑潮热的多呀。
3: 那是那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雨啊。
1: 这位大人是
2: 魏大人是皇帝羽林军的建章监事，这些壮士都是护卫皇帝的羽林猛士。
1: 健儿健儿啊。
2: 哎呀，南方之地到底是水滑，你看这皮肤啊，多美啊。
0: 那是那是，吴王金钩，越王剑，只有这里才生得出美女西施。
1: 来来来，大家请。
2: 来，请啊。
4: 司马是否了解东欧国战局？东欧王现在何处？
2: 皇上也很关心芈月国的军队现在打到哪里了。
5: 东欧军不敌芈月军队的攻势，已被冲得七零八落，其主力现已退居山谷丛林之中，只能做零星反抗。哦，东欧国内水稻纵横，草木茂盛，上遮日光，地面幽暗，东欧国的散兵狙击使得芈月军队攻势受挫，也放慢了推进的速度。东欧国曾派人联络本将，要求支援，因未得到朝廷的指示，我们未敢擅动。
4: 那会稽的驻军总共有多少人？都是些什么装备？
5: 本地驻军人数只有20000，比较擅长山地丛林作战。历史上吴越步兵就以强悍耐战著名。
6: 如果去北方草原
5: 或山地作战会不适应，但在南方丛林对付这些蛮夷小国的土顽还是绰绰有余啊。
1: 哼，那太好了，
2: 看来皇上决定命你们出兵援助东欧国的决策非常英明。哈哈，
0: 两位大人奉皇上的诏命来我会稽调动军队，地方自当奉诏效命，这是朝廷制度难为，所以如征用本郡军队必须要见到朝廷的虎符啊。
2: 虎符嘛，

0: 尚在皇上的手中。皇上说此战是一小战，不必动用虎符来调军，所以我们带来了皇上的手杖。虎符要在对付匈奴大规模征兵时再做使用。请看，上面御笔写出了二位的姓名：太守陈元良、司马汪成。
1: 本将可能古板了点，要本郡调兵，本将必须见到虎符。
0: 怎么，司马是不相信我等，还是不相信皇上的圣诏？皇上派我们还带来了朝廷的结账，又命羽林卫青大人做副使陪同。你们还看不出皇上是如何重视此次行动的吗？
2: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说句老实话，咱这偏远地方还是头一次见到皇上的钦差呀。
0: 那你还犹豫什么？
2: 不过臣下听说皇上多年只是在上林苑狩猎，很少过问大政，这突然赶来调兵。
0: 大胆！你个小小郡守竟敢妄议朝廷之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陈元良、汪成，难道你们竟敢抗命皇上的手诏吗？你们看这是什么？面捷如面君，你们还不赶快跪下？陈元良、汪成，既然你们承认了皇上的权威，那就老老实实的奉诏发兵援助东欧国。
1: 使节大人，这是两回事，我等正因为忠于皇上和朝廷，才要坚持朝廷的调兵制度。如果见不到虎符，就是砍下卑将的脑袋，卑将也不能从命。
3: 站住！在皇上的结账面前，你小小的郡司马竟敢公然抗命，那就对不起了。来人，
4: 在
3: 郡司马汪成抗旨谋反，立即逮捕，就地正法，给我拿下。
5: 魏大人。魏大人，
3: 小小会稽倒还有些勇夫，敢与我羽林侍卫一试剑术，上！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3: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4: 只要这份坚守，孩子，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孩子，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

0: 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

0: 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起诉
5: 那个大胆抗赵的郡司马给我砍了，交手示众。
6: 陈太守，你看你现在是选择从旨调军呢，还是也要抗命朝廷？
7: 微臣愿意遵从皇上手诏，立即派军听候调遣。
6: 那好，让你们的副司马立刻通知全体驻军即刻集合，我要亲自对士兵讲话。
7: 微臣明白。
8: 士兵们，皇上亲召我会稽驻军，要立刻开拔，援助东欧王国，抵御闽越军队的侵略。你们要服从这二位钦差大人的指挥，胆敢违令。

0: 杀无赦！我听说，会稽步军一向以英勇善战而闻名于天下。今日得见，果然军资不凡。我又听说你们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皇上这次没有调拨朝廷的汉军主力，为什么？因为皇上认为。 你们正是我汉军山地作战的主力精锐，你们代表的是我汉军的威武。
1: 皇上真的知道我们吗？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秦大虎。
0: 好，秦大虎。我们回去以后会将你的大名奏报皇上，让皇上知道会稽驻军里有一个叫秦大虎的人。你们都不要笑。 你们看见我身边的羽林了没有？这里的羽林总共有100骑，我们的皇上能叫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姓名，以至每一匹战马的名号。皇上爱他的士兵，冯林，
2: 在。
0: 这位是原雁门太守冯庆之子冯林，其父在与匈奴作战时英勇牺牲。冯林，
2: 我是皇上亲手编入羽林的。 大汉羽林有一大批烈士遗孤，大汉羽林优先征录战死官兵的子弟。皇上待我们这些孤儿就像父亲一样，我曾陪伴皇上一起打猎，皇上跟我们在同一口锅中喝汤，晚上在同一顶帐篷里睡觉。
0: 既然皇上如此信赖我们，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为皇上立下战功呢？
3: 这里能征集到船只吗？
4: 本军有很多渔船，随时可以征调。
0: 好，那你就马上发布文告征调民船，能征多少征多少。我军先不去东欧国，而是从海盗直扑芈月，打他的老巢。
3: 高明，高明，好。
5: 魏将军的意思是指东打西，围魏救赵，
0: 全部驻军人数有200条船足矣。
5: 不，
0: 我们得照着500条船征集，要借此打造声势。
5: 要造成是一支庞大的汉军队伍出征的声势，我就不信他芈月王敢不退兵。
6: 如果声势太大，传到朝廷是否会使皇上太被动？咱们这么折腾，即便是瞒天过海，也会惊动太皇太后的。
0: 关键在于取胜，只要胜了，就没人责备我们。
7: 已经11点了，应该有消息了。
8: 最近朝中大臣也听到一些风声，知道陛下此次派使节不仅仅是为了斡旋。
9: 他们是在等看朕的笑话。但有一条，不管此次结果如何，只要是让朕管理外臣国事务，就不会隔岸观火、袖手旁观。陛下，程普实将军求见。
10: 宣城将军，陛下参见陛下。
11: 程将军，有什么事吗？陛下，会稽郡传来消息，汉使尉迟虎符便擅调地方军，诛杀郡司马。目前正大批征调民船，要渡海对闽越国发动大规模作战。
10: 严重，真是的！朕是让他持节，准斡旋调解，他怎么可以居然大动干戈呢？他怎么可以？程将军，
11: 陛下，有他们作战的消息吗？陛下，卑将受太皇太后委托治军，如果容许无视朝廷调兵制度。 瞒天过海，私自发兵对外作战，此例若开，朝纲崩坏。

0: 皇太后若是知道了，也会严加追究。
1: 什么？你是说，太皇太后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太皇太后近来身体一直欠安，北将得到消息后，一直还没有敢告诉老人家。
1: 对对对对对对，程将军做得很对。太皇太后的身体对朝廷来说是最为至关重要的，要记住。依朕看来，像类似这样的坏消息可以瞒一下，过两天再报答老人家。嗯，
0: 陛下，卑职责任重大，只怕时间长了朝中都会听说，那时难免会受太皇太后申斥。卑将斗胆进言，万望陛下能够遥制汉室，速战速决，不要把天捅漏了。如果那样，卑将就是割下脑袋来也是顶不了的。卑将告退。
1: 太好了，乱臣贼子，还给朕争了面子。哎呦，来，拿开毒来。

0: 刚才程将军是不是有意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微臣也甚是奇怪，程将军历来从事谨慎，这次怎么有点儿？
0: 这说明朕的决策合乎军心。
1: 陛下圣明。

陛下，东欧传来捷报，

0: 建元三年，刘彻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取得了有生以来第一场军事胜利。在听说汉军将大举出动的消息后，芈月解除了对东欧都城的围困。太皇太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原则，竟在刘彻违命发兵的行动中得以实现。但是这一次，太皇太后不仅平静地接受了刘彻的越轨行动，而且将朝廷的决策大权授回到刘彻手中，以此向天下表明他实际上是支持他心爱的这位孙儿的。
1: 依我看，国民太需要好消息了，皇上更需要。
2: 我们呐，太低估了皇上，到底是高皇帝的血脉从娘胎里出来，就擅长战略呀。
3: 是啊，我到现在还没缓过神来，到底是我等老了，还是皇上运气太好啊？
4: 臣早说过，这个皇上是大有为之主，不可等闲视之。
5: 我

建元四年，汉武帝刘彻命令全体朝廷官员夹道迎接东欧国王邹瑶来到长安。刘彻批准了东欧王举国内迁的请求。同年秋天，数十万东欧居民离开了他们东海之滨的故土，迁移到长江和淮河之间，从此融合进了华夏民族。当时的闽越国大致就在今日的福建，而当时的东欧国大致就在今日浙东的温岭和温州一带。

0: 闹啊。
1: 是的，太皇太后，外面很热闹。
0: 倩儿啊，我问你，你是怎么看待皇上的？
1: 奴婢不敢有什么看法，奴婢只知道皇上是太皇太后的嫡亲孙儿。
0: 是啊，皇上是我的亲孙子，可是我怎么就看不透他呢？
1: 奴婢有一句话一直想问您，您见过皇上小时候的模样吗？
0: 他饿了，去拿鸟食了。哎，问得好啊，我还真的没有亲眼见过他。我眼瞎的那时候啊，皇上还没有出生呢。
1: 那您想听听奴婢为您说说皇上的模样吗？
0: 好啊，你就给我说说看。
1: 太皇太后，皇上在您所有孙子当中个头最高，肩膀最宽，眼睛最亮，他的鼻梁挺拔笔直。奴婢见过高皇帝的画像，人说是龙转高鼻，奴婢觉得皇上和高皇帝还真有些形神似同呢。太皇太后，您在听吗？
0: 啊，我在听呢。哎，老身不就是凭着声音在辨认这大千世界吗？如今老身的世界就只有这声音的世界，美丑善恶，忠奸真伪，都透着这声音在听呢。这瞎子与常人相比呀，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必去看别人的脸色，因而行事决断就更少犹豫啊。你记住了，都说呀，百闻不如一见，这老身恰恰与天下人相反，只听不看。哎呀，其实不看才能看得更真呢。来人呐，去把程不识将军给我请来。
2: 飞将参见太皇太后。
0: 将军总在身边，可老身却从未与将军做过深谈，现在觉得该和将军好好谈谈了。老身不懂军务，却总将虎符搁置在身边，虎符之力不再使用，而在于如何不加使用却仍能确保国泰民安。老身之所以把虎符搁在身边，就是怕别人把它轻率地使用，现在人家没有虎符照样可以调动军队，虽然不战而得安，但仍为老身所担心。朝廷用兵必要坚持制度，而这个制度老身已无心力在管，与其让制度坏气，还不如交给别人去实行。

0: 将军，你认为当今朝廷又有谁最适合掌持虎符呢？我知道你是个诚实的人，要么不说，要说就说实话，你说吧。
1: 北辰入宫前一直在边关与匈奴作战，因此深知边关将士的心声。他们渴望朝廷有一位真正能够懂得军队、热爱军队的统帅呀。
0: 你说任何的话我都能接受。
1: 北辰先后侍奉过两位先帝，从文帝到景帝灿然文治，国力大增，然而匈奴之患60余年来从未消除，因而北辰们都盼望着能再有一位奋发有为、一雪耻辱的最高统帅啊。
0: 你就直说吧，他是谁？
1: 卑职认为他就是当今的皇上。
2: 陛下，娘娘在卧室呢。
3: 啊，子夫。
2: 陛下，
3: 起来吧。先告诉你个好消息，朕已任命卫青为太中大夫，统领七门全军。
2: 臣妾替弟弟谢过陛下。
3: 不必，朕呢还想让他担当更大的责任，这仅仅是个开头。
2: 哦，对了，皇后今天来过，让臣妾着实忙乱了一阵子。
3: 她来干什么？又说了些难听的话吧？
2: 皇后还是头一次来臣妾这闲坐。哦，对了，还送了一篮子新下来的水蜜桃呢。
3: 扔掉，准是姑妈让她来的。朕最见不得就是这见风使舵的。
2: 陛下，究竟发生什么了？皇后娘娘忽然对臣妾喜笑颜开的，臣妾反倒没有主张了。
3: 没什么，太皇太后把虎符交给朕管了，就在朕手里。甭说你了，就是朕这心里头也忽然空荡荡的，你说怪不怪？人家捂着你，约束着你，你反倒憋着一口气，反倒斗志昂扬。现在忽然这门打开了，你倒不知今后往哪儿飞了。

0: 你还记得我吗？我在街市上看见你骑着高头大马，接受民众的欢呼，我那时就想，他还记不记得我了？
1: 主任，这么晚了，您……
0: 你说呢？我昔日的两个奴婢，一个躺在皇上的怀里，一个却立在这儿装傻。他心里好像只看见他无可限量的前程，只见到他有一天将去号令统领千军万马。

0: 只见到那铁血交锋无情厮杀的广袤战场。你忘记你是谁了，忘记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你难道就不从心里想一想，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1: 快点，快点！
2: 严将军，能行吗？小的替您寻辆车来吧。
3: 废什么话呀？这点酒算得了什么？
4: 我帮走。嗯。
0: 是大名鼎鼎的严大人吗？
3: 你是谁？怎么认识我呀？
0: 看您说的，如今长安城里谁不认识您？皇上的大功臣吗？还愣着干什么？快送严大人回府。严大人，你可要坐稳呢。
3: 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呢？
0: 这重要吗？严大人，以英雄孤胆，如今一个陌生人送您回府，您还怕吗？
3: 哎呀，我的天哪，出使一趟东欧，满眼望去了不得了，艳妇美女就争着要送你回家了。
0: 严大人，你的书生气真讨人喜欢。如今你替皇上拔了头筹，自然从今以后荣华富贵趋之若鹜了。
3: 你怎么知道的？告诉你，这次还真亏了本人。东宫老太太一高兴，把虎符都交给皇上了。虎符啊，因为我严助，皇上从此如展翅飞鹰，可以雄飞了。

0: 李将军，李将军误会了，北将只是想熟悉一下岗位而已。
1: 要知道，要想统领军事。
2: 光靠裙带关系可不行啊！不是我倚老卖老，像你这样半路杀出的军人，看看城门还可以；若是领兵打仗啊，那脑袋都要别在裤腰带上，令旗一展，身先受死，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呀！我也看出来了，你呀，就在这儿替咱皇上好好看着城门吧。我李广。 到时候还得领着将士们与那匈奴打仗去。我跟你说啊，这城门啊就交给你管了。对不起，我呀要回去打挺去喽。

0: 难道还会有人把你绑架骗到这儿吗？
1: 本官想起了，昨晚在酒楼外是你邀我搭的车。
0: 严大人真是好酒品呢，喝多了点儿，一上车可不就拉拉扯扯的。你们这些男人呢，也就是在外面体面，看你把我弄的。严大人快起来吧，要不然我也起不了床啊。对不起啊，怕是武安侯马上就要来了。
1: 武安侯？
0: 国舅田汾呢？难道你不知道本公主是武安侯的情人？
1: 公主？你
0: 哟，严大人，你最好看看清楚，你当这是窑子呢？这可是淮南王的官邸。

还发什么愣啊？想留下来和武万侯会会？严大人，哼！快点儿！

0: 今天方便了吧？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想你了，
1: 你在干什么呀？
0: 什么味道？
1: 昨天晚上我喝了点酒，现在头还疼呢。
0: 喝酒了？新玩意儿来了，钟南山新送的丹药，这比你爹炼的那个厉害，能让你飘到云上啊。来，哎，

0: 哎呦，你疼死我了！下去，下去。也是八丈高的灯台，只照了人家，照不到自己。哎呀，从今往后啊，我就不见所有的朝臣了。那，你说咱们这一天的时间，可怎么打发呀？
1: 那还不简单，让皇太后、窦太主、皇后一块儿来陪您聊天，拨钱。
0: 都过来。那不请卫子夫又不合适，请了我这心里又不舒服。
1: 你怎么想那么多呀？
0: 你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这样吧，你呀、啊，你去把魏齐侯给我请来，咱们窦家的人自个儿说说话。我也冷落他多时了。
2: 哦，魏大人，听说前方战事不利，皇上也不招咱们商讨议论。
3: 哎呀，陛下现在是内阁为多余也。
2: 哎，这也好，咱们呢可以独善其身，免免的替别人背黑锅。
3: 御史大夫，你好像又有什么内幕消息啊？
2: 让皇上忙活去吧。太皇太后那里即将收到淮南王的一个上书。
3: 上书？什么上书啊？

0: 此事也只有由淮南王做最合适。淮南王要上书太皇太后反对用兵芈月。
1: 老太太还会管？
0: 嗯，
1: 我想只怕是他老人家也不想说话了。
2: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平身。
2: 谢皇上。
3: 朕召诸位来依旧是一南方战事，自东欧国内迁，芈月王洛影趁虚而入，侵吞了东欧国土，其贪欲不仅没有受到惩罚，相反进一步在膨胀。现在南越国王赵佗去世，芈月王又挥兵南下攻击南越国境，大有称霸整个南方的野心。这里有赵佗之孙赵胡写给朝廷的求救信，朕已决定
4: 派遣大农令韩国率军
3: 从会稽郡出发。
5: 臣遵旨。
3: 派遣大行令王辉出豫章南下歼灭南方之患。
5: 臣遵命。
3: 诸位，谁有异议吗？好吧，就这么定了。
1: 从目前的形势看，到处人心思变，这样的形势很有可能预示着兵当大起呀，天下将要大乱呐。
6: 父王，你是不是还下不了决心呢？如果您仍然心存疑虑，那孩儿就替您做了。
1: 你打算做什么？
6: 我要治军械，击筋骨，招募敢死之士，一旦朝廷有变，我们就起兵进京。
1: 当年七国诸侯合兵共进都未能成事，我一个小小的淮南国又怎么能对朝廷宣战？
6: 刘濞乃一蠢夫，怎可与父王相比啊？父王一部淮南王书，天下人谁不佩服啊？
1: 就因为如此，所以皇上视寡人为眼中钉，稍有动静。
6: 哎呀，父王，那父王你更得早做准备啊。
1: 寡人是崇信天相的，今日既然上天已有这样的启示，寡人也不敢违武天意。所谓时乎时不再来，好吧，你呢，秘密的做些准备也好。
6: 好，
1: 千万要保密。
6: 哎，
1: 我们主攻的方向还是要放在朝廷的内部。
6: 好，
1: 所谓虎从风势，龙掌水灵啊。
7: 我看你魏齐侯也是攻于谋国，捉于谋身呢、啊、混到如今还是两袖清风，无所事事。别动我的虫子。
8: 哦哦，
7: 还我、嗯、你让我失望啊。
8: 这也是没有奈何的事，谁怪我没有那个才具啊。
7: 你魏齐侯做过大将军，又做过大丞相，不能说没有才具。我看你啊，是心气太高，着力不群呢、啊、
8: 侄儿不太明白太皇太后的意思。
7: 等我死了你就明白了。这几年咱窦家的人谁心里头不再抱怨我这个瞎老太太，欲壑难填呐。
8: 侄儿万没有这种想法。

你没有，别人有了。你数数，朝廷上下吃俸禄的窦家人，几百个都不止。

0: 我要你替我把窦家管起来。你是窦家的人，再清高也清高不起来了。
1: 太皇太后，你老人家的意思是？
0: 我要你呀，做好准备，准备出山。咱窦家不能像一盘散沙。
2: 臣参见太皇太后。
0: 什么事啊？
2: 淮南王刘安紧急差人送了一个奏折。
0: 我不是说了吗？从今天起，老身不看奏章，都送给皇上吧。
2: 此事关系重大，所以
0: 魏启侯，
1: 臣在。
0: 你去看看淮南王想说些什么
1: 啊。

0: 是淮南王刘安的一封劝谏书，他反对朝廷又要对芈月用兵。
1: 皇上怎么又要用兵啊？
2: 回太皇太后，皇上已经任命大行令王辉、大司农韩安国任将军，分率两路大军进军讨伐芈月。
1: 把这份劝谏书给皇上送去吧。我这次要看看是皇上做的对还是淮南王说的对。
3: 芈月王已陷入两线作战，四面分兵，后方必然空虚，估计他在梅岭对我军的阻击很难持久。
4: 魏将军的看法仅是从军事角度着眼，当前对陛下的关键是时间，梅岭如果不能迅速突破，势必有不利的政治后果。
5: 那是什么呀？
4: 臣担心朝廷上下会有人怀疑陛下的决策能力。此战虽不大，却是陛下第一次亲自主兵，臣以为应该对前线的将士施加压力，促其迅速力战。
5: 不理他们，他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只要认准了的就不能动摇。
2: 陛下圣明，打仗就是打仗，不必给前线将领施加额外的压力。胜利会证明一切，军人不必过多思考，他只需执行命令。
6: 报大单于，趁汉军目前在东南用兵，我军是否应该出击？
7: 看来这个小皇帝的野心的确不小啊。
8: 大单于，对汉朝在南方的动作不可忽视。汉廷现在已平定了东越，依奴才看，他的南征是为了北伐做准备呀。东欧王已归附汉朝，东越已平定，南越王赵胡也对汉归附称臣，现在只有芈月王尚未降服，一旦平定之后，
7: 汉朝的地域
8: 在南边就可以直达南海。巴蜀之西南方面自古以来就有数百彝族部落，最近刘彻派便是唐猛入夜郎，司马相如前往琼都游说夜郎王，且蓝王归汉不费一兵一卒，开边设郡数百里呀。
7: 这个小皇帝一旦南方平定之后，我看他必然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北方来。
8: 奴才完全同意您的看法，这个小皇帝对我匈奴虽然表面上仍维持和亲政策，专利经略于东南，但看来旗帜不小。奴才建议我们就先派个使节入汉，催促汉廷派遣公主来和亲也好，借此来观察他的下一步动向，也好观察汉朝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善意，这样大单于您才能够进退有余啊。
6: 什么和亲不和亲呢、不如打他一下。
7: 哼，住嘴，你懂个屁，你就知道打打杀杀的。

0: 韩将军是否有感觉啊？只见皇上妙发了一道催促我们速战的诏令，实在是难得呀。臣以为少年壮志的皇上必然求胜心切。
1: 这不催比催更压人。皇上在太皇太后的庇护下整整等待了6年，造就了足够坚韧的性格。他6年都等下去了，还会在乎这么几天吗？
0: 那我们应当怎么打？
1: 我认为啊，皇上举重若轻，我们就得举轻若重。山岳丛林作战，要稳扎稳打，要沉住气。双方斗的不仅是士兵，也是将帅的意志。
0: 韩将军所言极是，传我的命令，给我一寸寸往前打，步步为营。诺，去吧。
2: 谁呀？
3: 亲王求见。
2: 让亲王进来。
3: 诺。
2: 弟弟，你来得正好。寡人听说国都里那些王八蛋都在发牢骚骂寡人呢。
4: 回代王，那只是少数人，弟弟下令严办，多数人还是态度明朗。他们托弟弟带来一封效忠信，献给代王。
2: 好啊，快拿来看。啊，
4: 信在这儿。谁不许动？代王已毙命，本亲王现在继承王位。去，传我第一道诏令。芈月全军从现在起立刻停止作战，打出白旗，与汉军勾合。
5: 芈月捷报。
6: 建元6年，刘彻派遣王辉、韩安国率2路大军平定芈月的作乱。这是一次战略意义颇为深远的南征。从此之后，汉之声威文教远播南土。数年之后，刘彻又派大军南下，彻底平定百越各部，而于其地设置丹耳、朱崖、南海、苍梧、九真、日南、合浦、交趾等9郡。至此，今日的两广、海南及川康、云贵等地都归属于汉朝。但是，就在南方捷报频传之际，年迈的太皇太后窦氏却已病重不起。
4: 太皇太后。

0: 几人首恶敏王洛影已被诛杀，王辉韩国将军可以罢兵还朝了。此役我汉军未折一兵一卒，并没有像某些人所说的疲惫百姓残杀士兵。春陀，
1: 奴才在。
0: 你提朕把淮南王刘安的那封劝谏书给朕找出来。
1: 奴才遵旨。
0: 念，顺着朕的朱批之处念。
1: 蛮月乃化外之民，断法纹身，如有冒犯，天子应宽容处之，更不宜派兵深入讨伐。且越地张力流行，臣恐兵未血刃，死者已十之二三矣。臣妾以为天下之兵有争而无战，用兵不可不慎，蛮夷之地不足为争，否则若出师不利，大汉亡天下矣。
0: 行了，文章好啊，真是好文章。

0: 什么叫出师不利大汉王矣？朕看那淮南王爷只配谈谈他那黄白养生之术，风花雪月之道。严柱，
1: 臣在。
0: 你替朕去趟淮南国，把南方战事的所有经过、所有细节，根根梢梢都给朕的这位叔叔好好的讲一遍。要讲透，不要有遗漏，让他自个儿重新掂量掂量。什么才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1: 臣领旨。
0: 此役不只是平乱惩判，朕的最终目的是要一劳永逸地解灭南方之患。等平定了南方，朕就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北方之强大匈奴。朕召集你们来，并不只是要炫耀南方大捷，而是要谈我大汉的整体周边战略。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国。
2: 哼，也真是讽刺啊。皇上竟挑选你去审斥我父王，你说你有这个资格，有这个品行吗？
3: 所以本人出发前先来看看公主，以表达我的歉意。
2: 哦，严大人真是怜香惜玉呀。你放心，你尽管去做你的钦差大臣去吧，代表陛下去教训高皇帝的嫡孙是吗？你这回可真是更神气了。
3: 我想问问公主，国舅田汾对此有何高论呢？
2: 怎么，莫非你因为害怕才到我这儿来的？
4: 一边代表皇上申斥淮南王，
2: 一边又和淮南王的女儿睡觉，一边还担心国舅在皇上那儿对你做小动作是吗？哼，武安侯是做过太尉的人，哼，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争风吃醋，你说他有脸告诉皇上吗？
3: 啊，那就好，那就好。如果公主没有其他的事情，那小的就告辞了。
2: 啊，等等，你就这么走了？
3: 啊，刘玲公主，明日一早，下官就要出发了。
2: 你觉得你已经洗刷清白了？严大人，我不在意，你又何必在意？咱俩的事儿，只要你我不说，又有谁会说出去呢？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7: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
8: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9: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0: 号隔夜冰西瓜，有人吃完进了 ICU。
1: 切开后放冰箱24小时，每25颗西瓜里能长出8400个细菌。
0: 冰箱里的剩菜热透了就能万事大吉了吗？
1: 有些毒素加热到100度都分解不了。
2: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助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属于你。
2: 哎呀，
3: 幅度不行，幅度不行，幅度不行，
2: 哎呀呀呀，
4: 踩这根不行，这根不行，这根不行，好，跑起来。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7: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8: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9: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20: 康复新牙膏，
21: 康复新牙膏，

0: 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突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5: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好的，接下来即将开启今天女生队的比拼，有请第一组。欢迎大家来，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可爱的女生。来，一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张倩。
3: 欢迎你，第一次来参加，对不对？
6: 对的。
3: 感觉怎么样？
6: 挺激动的，还有点紧张。
3: 希望在这种紧张、微微紧张的感觉当中，能够把自己的运动潜能给释放出来，好吗？
6: 好的，好的。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陈志山。
3: 欢迎你，我的老乡，好好加油。
8: 大家好，我是夏海月，来自安徽合肥。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侯雨晴。
4: 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赛道上，感觉怎么样？
9: 还是有点紧张的。
4: 看来紧张是会传染的。
3: 我觉得就是各位女生，尤其是女生来到这个赛道上，第一次来肯定会紧张。但我觉得首先就是慢慢的适应赛道，然后在我们俩的讲解之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4: 好的。
3: 那首先来看一下四位女生的运气如何，来挑选一下我们第一排的冰茶，来每人选择一瓶。
4: 是的，看看能不能抽到你的专属瓶或者是幸运瓶啊。应该
3: 好，选过之后回到原位。
4: 有人抽中吗？四号。
3: 好的，那待会儿你可以走我们的专属赛道了。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请上我们的转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4: go！ 好的，我们第一组女生啊，站稳扶好，希望在转盘上面可以让你们克服一点点紧张啊。刚刚确实觉得有一点懵懵的。

0: 好，稍微稳一点啊，不着急。好，来到这第一关至关重要的一步，稳住。好的，没问题，恭喜三号选手也来到了第二关。
1: 是的，恭喜一号和三号选手，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首富，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三号啊，刚刚就稳住重心来到了第三关，恭喜，稍微等待一下自己的队友，节奏不错，接下来至关重要的一步，抓稳住，哎呀。好，那目前呢，第一组女生就还剩下场上的独苗选手了。
1: 太孤单了吧，才第二关就只剩一个了。
0: 没关系，带着全组的希望继续向前冲。
1: 还有两位队长的希望。
0: 对，我们希望你可以来到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竞技模式。那其实现在就已经提前来到了个人竞技模式，现在整个赛道都属于你。哎呀，一不小心就落水了，那第一组女生等于说是全部落入水中，没有拿到分数。
1: 是，
0: 那么有请第二组。
1: 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二组女选手。哎，这么看状态不错啊。
0: 哎，不错不错，
1: 笑嘻嘻的。
0: 来，欢迎大家。好的，我们根据这个序号的大小来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是陈博学，来自安徽宣城，今年19岁。
1: 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旁边的是6号。
3: 大家好，我是张妮秀，来自安徽宿州，今年20岁。
0: 来认识一下7号选手。
4: 我是来自安徽铜陵的马雨婷。
0: 欢迎你。
5: 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韦红霞。
0: 欢迎欢迎欢迎四位女生啊，来到我们的赛道上。刚刚第一组啊，已经抽到了这个专属冰茶，所以各位，我们直接上旋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有请各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Go！ 谁能不紧张呢？第一次来都紧张。
1: 是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就要克服这种紧张感。

0: 这几位选手都站得很稳，扶得也很牢，期待接下来你们在赛道上的表现啊。
1: 好的，稍微调整一下自己，我们可以开启自己的闯关时刻了。
0: 是的，我们来看看他们做怎么样的选择。左边和右边的都可以选，除了中间的。好，三位选择了右边赛道啊。打头阵的妹妹

0: 艰难哎。
1: 不是，重点是，哎呦，小心一点。重点是我发现现在咱们的女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选择了爬着过去。
0: 不是，她刚刚那个动作感觉特别像压腿。
1: 说明这个韧带不错啊。
0: 好，两边赛道的现在啊，这进度差不多。好的，八号选手也来到了赛道上。
1: 是，一般我们的女选手过这关的时候都选择了手脚并用啊。
0: 好的，五号选手率先来到了第二关啊，这个事儿。

0: 会等待一下自己的队友归队。
1: 是，我看八号选手这个也是相当不错，你看
0: 找到了方法。
1: 哎呦，这刚刚是这是几号选手跳上了我们的这个右边赛道。
0: 与此同时，我们选择左边的六号选手也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还剩下一位女生啊，仍然在坚持着。我们的七号选手，
1: 对，
0: 还在第一关。
1: 七号选手，
0: 哎呀，对，跳跃过去的同时稳稳地趴住啊，
1: 胆量还是很大的啊，整个是那种完全跳跃过去，走你。
0: 这是他等于没稳住自己啊，
1: 对，没抱住。

0: 选手，节奏把握的还是不错的。
1: 好的，漂亮，三位姑娘，接下来继续来闯关，来到了第三关，阶段性的变化，对吧？
0: 对，我记得今天我们两个人在小开场的时候还说，我们的女选手们要听一听我们的讲解，是不是？紧张，这个时候该是我们发力的时候了。
1: 机会来的时候，对吧？立刻出脚，对，起身跨越钻。
0: 对，当然对于那些运动能力比较强的，对自己比较有自信的女生，我觉得也是可以跨越的。
1: 哎，小心！
0: 在哪儿呢？
1: 落水了。时机不好的时候就赶快的躺倒也行啊，趴下也行。
0: 好的，我们已经有一位选手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了。
1: 八号选手。
0: 加油！
1: 恭喜恭喜，六号和八号选手穿越了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欢迎欢迎六号选手。哇，前面的一到五号我都没有见到他们，就已经落水了。我觉得是刘锦江的问题。
1: 你快讲解一下这一关。
0: 这一关呢，你。这个注意啊，脚下要踩牢，手上要扶稳，及时转移到下一个平台。哎，走扶好，好，哎，换脚，好，踏扶。哎，脚下踩牢，好，换脚上平台。你看看，刘锦江
1: 讲的不错。
0: 什么是正面引导？
1: 讲的不错，讲的不错啊，学到了。
0: 走，好嘞，起好，扶好，往前挪，再挪。再挪，哎，脚踩在这个瓶盖上，好，这个时机也不错，哎，稍微晚了点，但还好我们女选手力挽狂澜。好，加油，六号。
1: 我觉得他有一种越闯越轻松的感觉，
0: 对，状态越来越好了，哎，越来越进入状态了。毕竟此时此刻。有冰箱在召唤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声了。是的，毕竟此时此刻高台离他越来越近了。对，好，踩到瓶盖，走你。好嘞，
1: 没问题，很勇敢的女生，而且完全在自己的节奏里啊，不慌不忙的。
0: 好，可以走啦。好哎，最后一关了，看得出来终于有笑容了。踢得离我们这边更近。好的，我知道六号为什么能闯上来了，就是因为他听劝呐。是的，这非头脑非常的清晰啊，在听我们的讲解。是，好，姑娘小心，瀑布要来喽！哇，往边上去一点，看能不能躲掉。哎，你看听劝，重点是我感觉他的脸上还洋溢着自信的笑容。对，最后
2: 笑容吧。

0: 好的，接下来有请八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2: 八号，好好闯啊！
3: 这个姑娘她在这休息的时间也挺长的，我觉得有利于她接下来的闯关。
0: 对，说的没错。
2: 对，好好调整了一下状态啊，而且后面刚刚有一个六号成功登顶，你也看到他每一关是怎么过的了。哎，脚下，哎，对，你要踩实了，然后换手脚换一个，然后往前。哎呀，
0: 哇，撑住了，来，小心调整一下脚下，踩。
2: 哎，踩这根不行啊，踩这根不行，这根不行，这根不行。哎呀，
0: 慌了，乱了。这组女生表现的其实还算不错的，我觉得让后两组的女生稍微休息一下，再观察一下男生队的表现。好了，接下来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闯关表现。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现在您正在收看到的是贵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每天康复星口腔很舒心，康复星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4: 是的，我们今年的节目开播以来啊，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演员啊，包括这个短视频的达人啊，
2: 是的，非常多的优秀的视频创作者来到节目当中啊。
4: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很多的这个短视频的创作者啊，而且他们还是一个团队。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他们登场，
2: 有请。
4: 欢迎大家，你们好。
2: 来，有请。
4: 来，欢迎五位啊！这五位呢，其实是来自于一个团队啊。那接下来有请你们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美女和野兽。
2: 美女和野兽，美女我看出来了，野兽是哪一位呢？
4: 人家这个美女和野兽啊，我相信我们很多的网友和朋友都刷到过他们的视频。
2: 是的，是的。
4: 那个美啊，是发霉的美。
2: 对。
4: 那个兽啊，就是像我一样的瘦的那个瘦啊。这么跟美女野兽，就是他们几个会在这个视频当中出现。但其实他们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账号，对吧？啊，这个团队咱们知道了，每个人也分别介绍一下自己。
2: 好，
6: 我是阿泽又不傻，
3: 我是桃子又不矮，
7: 我是陈毅又不秃，
8: 我是能在超勇的，
9: 我是关家宝。
4: 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就是把大家聚到一起了，然后大家想搞这么个号，谁作为代表来说说？
6: 我们其实从最开始呢，主要还是想记录一些我们朋友之间临时想到的一些小主意啊，小点啊，比如说我们去爬山，就是想表达一些我们年轻人比较有活力比较有乐观的这种心态。
4: 接下来我再问问啊，今天来到这儿冲关是谁的主意？
2: 是谁的主意？又是你？
6: 他们说是我就是我。
4: 总之肯定是大家伙商量的，
2: 都想来，
4: 所以今天五个人一起来，有没有什么样的目标？
6: 他们说我们五个人一人拿一台冰箱，
2: 目标定的挺远大的，
4: 五台冰箱。好了，那五位我们先来抽取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在第三排的冰茶瓶当中每个人挑选一瓶，我们看看有没有人的冰茶瓶上贴着我。哎，你就要

0: 表着我们的幸运瓶啊。幸运瓶可以用来干什么呢？也就是说一会儿中间这条冰茶通道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走中间这条道啊，但其他朋友就不能选择了，明白了吧、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把冰茶放到原处或者放到冰桶都可以，
1: 放到冰桶，放回
0: 好，来请就位。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女与野兽这个小团队的冲关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扶稳了，转盘开始转动了。
0: 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4: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2: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喂，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喂，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转盘开始转动了。
0: 嗯，咱们这个团队呢是由三名男生和两位女生组成的啊。
1: 是的，
0: 他们这个账号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是有260万的粉丝了，美女与野兽。平时记录的就是邻里好友的暖心日常，全是理想友谊。大家可以在他们的视频号当中啊，看到朋友间的互怼互坑，还可以看到很多搞笑的名场面。各位，接下来请下转盘，来到第一关。
1: 刚刚我们抽到幸运冰茶的小伙伴可以选择走中间的冰茶赛道。
0: 是的，你可以，你因为你有选择权，你走哪边都行，对吧？啊，但是其他的朋友呢，中间是不能走的。
1: 是的，我们看到他好像不打算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可以，没有问题。这什么意思？让你的小伙伴离远一点。
0: 对，两位男生先上啊，他们俩是要一口气通过吗？没有。
1: 很明显，并没有。
0: 开始了，
1: 早就开始了。别着急，别着急了，加油，加油！
0: 哎，对，一看不行就赶紧稳住啊，因为按照我们的规则落水就失败了。
1: 反应还是挺快的，

0: 好的。接下来，哎，是有人落水了吗？怎么看赛道上少了一位？果然，有人率先落水了。
1: 好吧，我刚刚得知了一个消息，咱们这个团队当中的关家宝是参加了我们今年男生女生向前冲杭州的赛道，当时杭州站的时候也是信心满满，觉得自己肯定能闯关成功。我们尝试一下能不能用脚先够到下一个平台。
0: 在团队当中啊，一共是五人，现在落水了一人，还剩四位。
1: 往前一点儿，重心扑过去，对，你看其实没那么难。
0: 好，团队当中的三位男生。

0: 经都通过第一关了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女生的表现，
1: 加油，小伙伴也在对岸接应着你。
0: 好，女孩子这第一关过得慢一点儿没问题的啊，只要一个个过稳一点就行了，
1: 不着急，

0: 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好样的啊！刚才是化险为夷了。好，争取都不掉队啊！
0: 走，接着往前，脚下别发软，手扶住。踩住，继续往前走。
1: 时机好的，没问题了。
0: 漂亮。
1: 后面还剩一位男生啊。
0: 相信你没问题。千万别犹豫。好的。
1: 恭喜四位全部通过第二关，接下来来到第三关。第三关的难度也并不大，稳扎稳打，不慌不忙。
0: 第三关率先派出的是关家宝，我们看一下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好，要快速躲避。对，
1: 非常好啊，这关的过关的姿势还是比较标准的，时机掌握的也不错，
0: 速度一定要快啊。躲避完第一个障碍物之后，对，快速起身，再
1: 发下。非常好，这个速度是对的啊。
0: 是的，
1: 就你只要你打算走了，就要立马通过。非常好，恭喜关家宝顺利的完成了前三关。

0: 都紧张了。哎呀，小伙伴还在赛道旁边给你加油呢，别着急，别着急，时机不好，准备走，快。
1: 首先搭一下没问题，完了，趴平，趴平，
0: 不行，不行，
1: 趴平。眼看着被障碍打下来，很可惜。好，那现在我们团队当中啊，仅剩三位男生了，来看看运泽的表现。
0: 准备好，对，先准备起身，要快要快，趴下，对。
1: 好，阿泽加油。
0: 好，
1: 钻，
0: 好
1: 的。五台冰箱拿不了，拿三台也不错啊。
0: 这个比例很高了。
1: 是的，争取三位男生都不掉队。阿泽加油。好了，恭喜关家宝、张能、阿泽来到了我们的后半程，请穿越时空之门。好，那刚刚率先完成前半程的是关家宝，首先请关家宝就位啊，后半程等着你挑战。热的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1: Go。 第一关一口气儿啊，慢啦慢啦慢啦，
0: 又是第一关呢，关家宝。
1: 不过这回是后半程的第一关啊，
0: 进步了，进步了。
1: 对，加上前面算是第四关了，还是有进步。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张能，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1: Go。
0: 要跑起来啊，不好，不好，不好，
1: 哎呀，哎呀，
0: 太慢了啊，
1: 一口气儿啊，转眼间团队当中就剩一位了。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贴呀。
1: 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五位成员是没有人能够到达高台，
2: 以各自奇特的方式落入了水中。
1: 好的，不过欢迎你们以后再来啊。好，那我们男生队的比赛马上继续，有请下一组。
2: 有请。
1: 你们好。
2: 欢迎你们。
1: 这一组都很年轻啊，来。我们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从子涵那边开始。
3: 我是来自蹦蹦的马浩宇。
2: 欢迎你，你有多高呀？
3: 185。
2: 哎呀，太适合。

0: 你好。
1: 你好，我是来自安徽蚌埠的钱伟明。
0: 你好，欢迎你。
2: 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连玉栋。
3: 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张金星。
4: 我是来自安徽淮北的张桂红。欢迎大家来我们大淮北吃淮北的正宗汤面。
3: 啊，好样的啊！
5: 还知道安利一下自己的家乡啊？
0: 是的，是的。
5: 好，那这一组是五位啊，都是大学生吧？好好表现啊，看看你们谁能够登上高台拿到冰箱来。因为上一组已经把我们的幸运冰茶瓶抽走了，所以你们这一组就不用再抽了啊。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就位吧。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这一组是五位男生啊，这平均年龄20岁左右啊，非常非常的年轻。
0: 是的，一张张年轻的面庞。
5: 他们分别来自于我们安徽的淮南、淮北、阜阳、蚌埠。
0: 马上即将开始你们在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闯关之路，请做好准备。
5: 好，进入到倒计时了。好的，转盘停止，我们就可以过第一关了。第一关中间的通道不能走，两边可以任你选择。
0: 是的，看一下大家怎么选择。
5: 三位选择了右侧，两位选择了左边。
0: 先试探一下这个个子特别高的同学，先来尝试的。
5: 2号脚步非常轻盈啊，
0: 对，
5: 试了一下，然后一溜烟就过来了。2号是马浩宇，来自于安徽警官职业学院。4号也非常顺利的通过了，4号是张坤宏。
0: 加油，各位！还不错，这组整体状态都挺好的。
5: 好，1号也通过了，1号是钱伟明。
0: 等一下，这组的兄弟们啊，现在3号的姿势需要调整。
5: 3号怎么都趴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了？
0: 对。找一下自己的重心。
5: 好，5号也通过了，5号是张金鑫，加油。3号，3号这平衡感感觉差了点，尽量别去拿手够啊，
0: 小心一点儿。这岸上的兄弟们恨不得跳下去接他，别着急，稳住自己的心态。
5: 最后一个小平台了，
0: 加油。哎呀，
5: 好的，5位都来到了第二关。2号先上，第二关并不难啊，踩好点儿，很轻松啊。2号，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
0: 是的，
5: 运动状态非常的好，
0: 不论是他的身形还是他所学的专业，都非常有利于闯关。
5: 5号反应很快啊，哇，刚才这个回头很漂亮啊，
0: 在第二关上转了个圈，
5: 对，很漂亮，很漂亮啊。
0: 非常好，
5: 这个化险为夷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接下来4号一大步过来了，1号，这组有点意思啊，你追我赶的感觉。3号，
0: 别犹豫，别停留，接上。
5: 3号这一关不错，5位在第二关表现都相当出色啊，继续加油，来到第三关。2号依然是打头阵，
0: 是。有勇有谋啊，你看胆子很大。
5: 来自我们蚌埠的小伙子啊，往里钻，漂亮。
0: 哇，
5: 这个还有个小滑步，你看看。
0: 对。
5: 马浩宇走了，漂亮，哇。这闯关闯得赏心悦目的。
0: 是的。
5: 好，非常流畅，非常丝滑。恭喜2号，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接下来走的是4号，张坤宏。
0: 注意躲避。
5: 很好，很好。

也顺利的通过了。四号是紧随其后，这一组有没有希望五人全部来到后半程？三号的表现也是越来越好了啊，头顶的障碍一过立马走，

0: 漂亮，恭喜五位全部来到了后半程，请穿越时空之门。哎呀，很长时间没见到一组全部人马都来到后半程啊。那接下来我们后半程的冲关依然是按照大家的序号的顺序一二三四五来进行。首先要上场的是一号，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恭喜男生队 A。恭喜还没说

0: 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下面登场的是二号啊，我们重点关注的选手，
2: 哎，
0: 一口气，好的。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3: 好，我们跳到每一个星球的最高点，

0: 和小马同学给后面的兄弟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大家要再接再厉。接下来三号请就位，热酒边茶，男生女生站接收，请听口令。
1: 3 2 1

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对了，就得冲起来。

0: 没事儿，感觉他身上有双面胶，长得很牢固，
1: 还真是，
0: 你看，感觉粘得好稳。

0: 选择这个。哎呀
1: 啊，手抓住啊，跟二号的情况呢有点类似。
0: 对，
1: 马上就到了，坚持，漂亮，又来一份儿。
0: 加油，坤宏。
1: 好样的啊，这一组小伙子表现确实不错。
0: 对，咱们最后这个平台看看能不能再爬得快一点，这样能躲过瀑布。

小伙子登顶成功了，咱们看看来自淮南的小伙子表现的怎么样啊？五号，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第一关一口气儿。

0: 这一组是连拿三分呐。
1: 好，最后这个平台上来的时候啊，可以脚步稍快一点，往边上偏一点，我们尽量不要受到瀑布的影响。起步。

0: 表现非常非常的棒啊，五位出场，三位登顶，
1: 太厉害了。
0: 我觉得呢，一定也会给后面所有的冲客啊，都增强了他们的信心。
1: 必须的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女生队的表现吧。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欢迎你们。好的，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啊。
1: 我是于星慧，来自福建福州。
0: 哦，福建的朋友，现在是在合肥
1: 念大学。
0: 哦，读大学，欢迎你。三号选手。
2: 我是费子珊，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许冬梅，我来自山西临汾，现在常住合肥，嫁到合肥了。
4: 嫁到合肥了，现在是合肥的媳妇儿，而且是我们的新合肥人。好，来，
5: 大家好，我是李欣然，来自安徽合肥。
0: 希望今天四位都可以有一个不错的发挥。来，首先抽取一下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4: 看看能不能抽到我们的幸运瓶啊。有吗？
0: 好，有吗？哦，没有，没关系。我们第一关呢，待会儿大家可以选择最左边和最右边的赛道了，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来，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转盘已经转动起来了。目前来看呢，四位的状态都还不错。
4: 是的，我们这四位呢，有是幼师的，有是职员的，啊，还有我们的大学生啊，都在我们合肥的合肥工业大学以及安徽大学上学呢。
0: 好的，听到倒计时的声音，各位可以开启闯关啦，选择第一关最左边或者是最右边的赛道都可以啊。
4: 我们这次有三位都选择了左边的赛道，只有一位选择了我们右边的赛道。
0: 好的，一号和三号选手都来到了第一关的第一个关卡。好，三号选手啊，稍微重心压低一点点，对，这站得太高太直的话，可能这个重心会不稳。
4: 是的，我们现在的几位女选手，我觉得都非常的棒啊，有条不紊的在过。

0: 你的勇气的。有的时候大家可能非常的害怕过这小小的一步，但是只要克服了心中的恐惧，就完全没有问题啊，可以拿下。
1: 好，现在第三组的女生全员都在第一关的关卡上努力着。好的，恭喜恭喜，一号选手率先来到转接平台，稍微等一下自己的小伙伴。好的，三号紧随其后，恭喜。目前赛道上的是二号和四号选手，

0: 也上岸了。
1: 二号很勇敢啊，在关键时刻，我们的三位女生可以给予她一些帮助啊。
0: 我们四位整整齐齐的全员通过第一关。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购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好的，三号目前闯的时机包括自己的这种身体的状态都很好，恭喜三号率先来到第三关，稍微等待一下。

这个时机刚刚还没来，提前出脚了，很遗憾啊。一号选手落入水中了，接下来看一看二号和四号的表现。

0: 真的都是
1: 每一关过的姿势我都从来没见过，
0: 两个字，刺激。好的，我们好像有一位选手已

因为也可以看得出来体能消耗比较大。好，撑不住了，落水了。好，二号选手不要受到影响，在自己的节奏里闯关。

0: 恭喜二号和三号穿越时空之门，继续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

0: 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
2: 拉拉拉！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3: 3 2 1

快一点，落水不能快一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0: 等一下呼吸，看到你面前的这个装置啊，我们这个关卡，一个圆柱踩在脚下，一个圆柱手扶着，然后等它转过去了以后，咱们手脚换一下。好，扶上，扶稳了，好，赶紧调整换。好，下一个踩过去扶。
1: 对了。
0: 好，换。好，下一个等它转过来踩好。
1: 哎呀，踩空了。它前面两个的节奏特别好，就是第三个没有把控准确。
0: 是的，
2: 非常的可惜。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组女生。
2: 好的，我们欢迎她们。
1: 欢迎你们。
2: 你们好，你们好。
1: 好，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啊。首先认识一下五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刘新宇，来自安徽合肥。
1: 嗯，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朱新元，来自安徽阜阳。
1: 欢迎。
2: 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江燕飞，来自安徽巢湖。
2: 哎，我告诉你们啊，就是待会儿你们要抽取我们的幸运瓶，因为上一轮没有人抽到，而且只剩下三瓶了，抽到我们幸运瓶的概率是三分之一，所以问一下有没有信心？
4: 有。
2: 有，笑得真甜。
1: 看一看三位女生的运气如何，一定会有一瓶抽入囊中啊。来，随意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2: 是谁呢？哇，是我身边的这位妹妹。
1: 恭喜
2: 恭喜恭喜，
1: 待会儿可以走我们的专属赛道了。来，把冰茶冰镇一下，有请三位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内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好的，我们看到三位女生现在已经整装待发，你别说脸上还露出

0: 信的笑容啊。看来他们对于这转盘不仅不害怕，甚至是感觉到有点兴奋啊，
1: 太享受了。
0: 这要不然怎么这么高兴呢？不是，这有什么可乐的？
1: 咱们心里想的是好，真好玩啊，真好玩。
0: 像不像旋转木马？小时候玩的旋转木马。好，可以走了。我记得我们的七号是抽到了我们的幸运瓶啊，可以走我们的中间赛道。另外六号和五号选择了我们右侧的赛道。

0: 非常的有劲儿。好嘞，你看六号这一跳，这蛙跳。好的，恭喜我们的七号已经率先上岸了。来，可以帮助一下六号哦。你们今天是约定好一起过前三关，对不对？
1: 对，刚刚在台下刚刚认识，就下定了一个约定啊，就是要一起闯过第三关。
0: 是的，哎呀，这种感觉真好。从互不相识到互相帮助，从此你们的社交账号的里面又多了一个人。
1: 对，又多了一个互相关注的好朋友。
0: 对，又多了一个互相关注的好朋友。
1: 你看，从这个队友到对手再到好朋友，对吧？这个身份不断的在转变。
0: 选手就已经马上通过我们的第二关了，非常棒啊。七号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后面的妹妹紧随其后。
1: 好，拉一把，漂亮。看一看五号的表现。时机不错，来下一个落脚点，非常的稳。恭喜三位来到第三关。

小世界来了，迅速出脚，迅速起身。对，这个身体的积极性还是要再打开一些。好，恭喜，首先来到时空之门的是七号，稍微等待一下。我首先来看一下六号选手的这个模仿能力如何。好的，时机来的时候迅速起身，不要错过每一个机会，因为在赛道上即使不向前冲啊，也在不断的耗费着体能。

0: 先完成彼此之间的约定啊，因为三位刚刚在后场区啊许下了一个约定，一定要一起来到我们的第三关。好的，恭喜，已经有两位选手来到了时空之门，稍微等待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选手。
1: 哇，距离你们的约定只差一步之遥了。
0: 恭喜恭喜五号、六号、七号三位选手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0: 起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哎，怎么这么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痛痛痛！啦啦啦！
0: 挤挤挤！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岁。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6: 这一关啊，脚下的速度要起来。
8: 对，往你的左前方踏。

0: 这关呢，相信你也看了前面的闯关了啊，脚下要踩稳，手上要扶好，及时换。好，他快要升上来的时候就可以出脚了啊。好，扶稳了。哎，踏。哇，这样太冒险了吧。哇，哎，这样骑着的话有点危险。哎呀，多遗憾呢，前两个都过得很好啊。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前的这一关，也是我们后半程单人赛道中女生赛道我觉得最难的一关。你要相信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就是你面前最后一座山，加油
1: 加油，翻过这座山你就可以上高台了，上高台了，上高台了。哎呀，
0: 我们是不是给他太大压力了？是，
2: 好的，共同期待一下今天女生最后一位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左左左左左，
1: 好惊险啊他！哎呀，自己都给自己过乐了。
2: 对，但是这位选手我还是很看好他的，因为我觉得他之前的表现都特别棒。
1: 对，
2: 对吧？之前都是冲在前面啊，做别的队友的这个榜样。你看，
1: 对，好，踏上去，
2: 哇，七号太厉害了！
0: 哎，别着急，
1: 好，换脚，好，走，哇，
2: 漂亮，
1: 有戏！
2: 看来我们第二位登顶成功的女选手马上就要诞生了，
0: 我感觉我们又要拿分了，
2: 我们要提前庆祝一下吗？
0: 庆祝庆祝，我来喝口冰茶。
1: 然后脚踩一下瓶盖踏过去，不过最好等两个冰茶瓶差不多高的时候。哎呀，我这说的心里都一惊一惊的。

0: 前踢一点，或者是哎，对，
1: 加油加油，胜利在望了。
0: 好，最后一关了，燕飞，此时此刻我和冰箱都在高台呼唤你，充满力量吧。哎哎哎，我不喊了，我不喊了。
1: 这怎么回事啊？这
0: 不是有点激动，脚下容易打滑，可能此时此刻有点力竭了。
2: 对，这个体能的消耗太大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卯足了劲儿的往前冲啊。
0: 对，来，不要身体一定不要晃，把你的核心控制住，想象一下，把你的小腹的位置，哦，躲过瀑布。小腹的位置一定要绷紧，收紧核心。
1: 哇，我们现在的这个解说真的是都越来越专业了。
0: 是的，
1: 收紧腹部，核心力量。
0: 对，
1: 而且还是小腹。
0: 对，收紧，向上，最后两步了。你在这里不要消耗体力，快，
2: 坚持住，
1: 坚持住。
0: 来来来，太不容易了，一路过来。其实到最后一关的时候，你先缓一下，我能感觉得到，其实有点

0: 干杯。我觉得拼尽全力的女生最好看，对不对？
1: 对
0: 对对，就是这个道理啊，就一定是要拼尽全力。但刚刚其实有很多女生落选了也没有关系嘛，明年再来挑战。好的，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现在您正在收看到的是贵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2: 好，我们的冲关继续，接下来要登场的依然是男生队啊，有请本组登场。欢迎大家，你们好。
1: 你们好。
2: 这一组一共有六位啊，人有点多。好，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何庆阳，来自合肥肥东。
4: 大家好，我叫袁威，来自安徽宣城。
5: 大家好，我叫王永杰，来自安徽合肥。
2: 欢迎你们，
4: 我来自合肥肥东。
1: 你叫什么名字？
4: 小吴。
1: 怎么还不好意思了？
2: 小吴，
1: 你不知道播出的时候你的全名会打出来的吗？你以为能躲得了吗？
2: 介绍大名。
4: 大吴。
1: 没事，一会儿大家看电视吧。
6: 大家好，我是朱天宝，来自阜阳。
1: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高旺旺，来自安徽亳州。
1: 欢迎你们。
2: 我们这三位呢，你们都是在一个单位工作对吧，是同事，所以今天来是谁的主意？六号的主意，到底是谁的主意？
8: 六号
1: 都想来、
2: 为什么要把兄弟叫起来一起来冲关？
5: 因为我想看他们落水。
2: 哟呵，万一他们看你落水了咋办？
5: 那我就落水吧。
2: 好了，来，我们这一组的六位小伙伴啊，我们在第四排冰茶瓶当中来抽取冰茶瓶。

0: 有请最下面一层，
1: 最后一排最下面的一层啊，每人抽取一瓶，看看大家的瓶底上有没有冰茶贴。
0: 好，转过身，给镜头展示一下，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有吗？
0: 啊，十号选手抽
1: 中了，十号抽中了啊，老吴抽中了啊。
0: 是，
1: 好，那一会儿呢，老吴同学可以选择走中间的通道，其他的朋友只能走两边。好了，来把冰茶瓶放回原位即可。接下来请上转盘了，这一组是六位啊，在冲关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0: 加油，
1: 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符文，
1: 对，刚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这个小吴啊，
0: 叫什么？
1: 他年龄最小，
0: 嗯
1: 啊，他叫吴振奥。
0: 哦，我们都知道了，吴振奥。
1: 跟你说完了，跟这当没说一样。
0: 是你不？
1: 对，
0: 小吴。
1: 他刚年满18岁啊，
0: 有点害羞，
1: 哎，有点羞涩，有点腼腆。
0: 对，主要是刚刚开始闯，他不知道自己能闯出什么样的成绩。
1: 是的，
0: 我们暂且喊你小吴。
1: 小吴可以走中间，其他人走两边啊，看看你们怎么选择。选择

0: 选择右边的是三位，选择左边的是两位。
1: 小吴啊，你想放弃中间赛道？
0: 小吴看了我一眼，我能回来吗？你可以，你只要没落水，你怎么着都行。他试了一下，觉得这个冰沙瓶可能踩得不太稳啊。
1: 七号怎么也回来了？这是什么情况呀？
0: 怎么还被人拉回来的？
1: 其实第一关我建议男生啊，如果你平时运动基础还不错的话，一口气跑过去会更好。
0: 这是通过的，没成功，落水了
1: 啊！这边也开始了，
0: 也在。

0: 是有运动基础，
1: 身体协调性不错的，平衡感控制的好的，
0: 对，
1: 我们可以采用一口气通过的形式啊。
0: 好，八号还不错。
1: 八号，九号是在尝试左侧的这边啊。
0: 稳一点儿。
1: 没关系，你觉得脚下没准儿的话，那咱就。

0: 两边都顾不着啊，稳一点稳一点，再往前走一些。
1: 好，这一组第一关过的速度呢稍微有一点点慢啊，不过没事儿，保证通过率也行。好，现在七号也通过了，十号要一口气。你看这么厉害，这小伙子，这小吴啊不错，小吴有两下子。
0: 你说说费那么半天劲。
1: 是的，好了，那这一组六位出场，五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这一关不能扎堆啊，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0: 号通过，最后看十号的。
1: 小吴出发了，
0: 十号大腿，你小吴啊，还是年轻啊。第二关有点掉以轻心了，因为他觉得前面四个兄弟过得都那么顺畅，对吧？所以就放松警惕了。
1: 没错，回去再好好研究研究。
0: 是的。
1: 哎呀，哎

6号。

0: 是679号。通过了前半程，请穿越时空之门。好，首先是6号挑战后半程，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现了一些小闪失、小停顿，基本就要落水了。好，这组还剩下最后一位，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哎呦，我想尝试爆冰茶瓶，但是没爆住啊。
1: 对，爆的要再高一点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跑起来！
0: 只要在这一关啊，中间

0: 然男生队还剩下最后一组了，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1: 有请，
0: 欢迎各位，你们好。
1: 你们好，来有请。
0: 好，这一组也是有六位啊，来从子涵那边率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我叫尹学瑞，来自安徽合肥。
1: 今年多大了？
2: 今年19岁，读大一。
1: 哎呀，欢迎你啊，这么年轻的面庞。你呢？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彭腾，来自安徽阜阳。
1: 你多大了？
3: 我27岁。
1: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梁子欣，来自安徽宿州。
1: 也是个学生是吧？
4: 对，我在河北工业大学读研究生。
1: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李佳辉，我来自安徽宣城。
6: 大家好，我叫杨子凡，来自安徽亳州。
7: 大家好，我叫孟佳强，来自安徽六安。
0: 这一组六位啊，有18岁的，有27岁的，
1: 对，
0: 但是他们六位全部是学生，有本科生，
1: 有
0: 硕士生，有博士生啊，
1: 太棒了。
0: 什么生都有，但是没有幸运瓶了，因为这幸运瓶已经被上一组抽走了啊。
1: 没关系，靠自己。
0: 哎，来吧，六位一起上到我们的转盘上啊，最后一组，期待你们的表现，
1: 加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开球。
15: 之后我们还决定组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凝视热爱，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6: 3, 2, 1
1: 这一组好奇妙，从18岁到27岁的学生。
0: 是的，真的，你看他们有这个刚上大一大二的，有读研的，有读博的。
1: 哎呦，真好。

0: 准备好。
1: 好，这也是我们最后一组了。上一组男生队的表现呢一般般，没有人能够登顶成功。看看这一组六位有几位可以拿到我们的冰箱大奖。右侧那边是有优惠吗？有选择右边。
0: 右边是不是学生票可以打折呀？
1: 哎，三号稳住啊！我再次强调了，如果我们不能够一口气通过的话，咱们就一个一个过，因为一旦落水，你今天的冲关就到此了。
0: 没错，稳扎稳打，别着急。
1: 三号走在前面，三号是尹学瑞，19岁。一号是河工大的硕士研究生，嗯，他和那位博士啊是师出同门，同一个导师。哦，
0: 那今天也是很有缘分，分到了一组，一块来闯关，漂亮。
1: 好的，一号也比较的顺畅啊，通过的。接下来是二号，我们的彭博士，彭博士。
0: 哎呀，有点遗憾。
1: 没事，你师弟过去了。他还保有拿冰箱的希望啊。
0: 老师在家看呢，说我看看哪个徒弟能出来。
1: 六号是我们这一组当中最年轻的穆家强。

0: 学的表现也是比较的灵巧啊。
1: 不错。
0: 好的，顺利通过。下面要上场的是九号啊，他们是无一例外的都选择六侧通道，滑了一下落水了，
1: 加油！哇，四号好灵活，
0: 李佳辉也不错。好，六位出场，四位通过第一关，共同来到第二关。一号先上，
1: 接着走，漂亮，接着走，
0: 梁锦鑫好样的通过

0: 六号。
1: 哎，时机不好。
0: 哎呦，这连滚带爬的，
1: 太形象了，真的是连滚带爬。
0: 来四号这个时机，呦，你腾云驾雾你就过来了，你啊。
1: 四号的弹跳能力相当可以。
0: 是的啊，
1: 依然是一号率先出发。哇，你看他的眼神，好坚毅啊，紧紧的盯着前方的道路。走，哎，
0: 晚了一点点。晚了一点点，可惜了，其实他是

0: 同学这一关是雇佣过来的，
1: 他是个雇佣者。
0: 好，不管怎么样啊，咱们通过了就行。三号、四号、六号，恭喜完成前半程的挑战，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择一个你觉得最稳妥的。如果你可以跳得很高，可以报冰卡体。
1: 我觉得啊，你不管抱啥，抱的都是冰箱。哎，没抱住，
0: 听到冰箱有点激动了，
1: 没有做好准备啊。好，接下来下一位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二组登顶成功的朋友来看啊，没有报这个的。是他落水了，我才说的。应该早点告诉他好了。接下来呢就剩下六号了啊，也是本场年龄最小的一位，18岁小木同学，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Go! 加油小木，一口气

0: 有点可惜啊。好了，那么我们今天所有人的冲关呢就到此为止了。男生队是第二组表现非常出色，
1: 是的，拿下
0: 三人登顶成功啊。好，进入到我们结尾的欢庆时刻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
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别难为我呀，你这人。
6: 哎，老马，你要是不会说，那所有人都不会说了。
5: 不是这个，这个事儿是太大了，这泰山压顶了。你让二爸琢磨琢磨，好吗？啊，说正事儿，这个结婚以后打算住哪儿？
3: 我觉得宁阳就挺好的，我在这儿都住习惯了，也不想搬走了。
5: 二爸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这太好了。
6: 要是眼下没有地方住，那
5: 就住二爸这儿，二爸专门给你们收拾一个新房来，好不好？
7: 这话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孩子在这儿住了几年啊？说实在的，他待在这儿，我心里最踏实。但是你看，如果结婚了还在这儿，那就是给你给燕儿添了个麻烦。
8: 不麻烦，一点也不麻烦。
9: 你看我儿子啊，
10: 没错，
9: 不麻
10: 烦。
5: 哎呀，宁姐啊。你要是还把我当兄弟，就别说这些客套话啊！来吧，咱们就把这酒喝了。
7: 我干了，
5: 就这么定了这事儿啊！啊，
3: 谢谢我
5: 证婚人。干了。
3: 二爸说好了，证婚人。
7: 好。呦。
11: 尸体是今天早晨几个来河边钓鱼的人发现的。遇害者呢叫陈丽梅，今年24岁，已婚。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呢，估算死亡时间，距离尸体的发现时间呢，大约在6小时左右。也就是说，他在凌晨1点左右遇害的。凶手的作案手法和火车碎尸案特征吻合。死者陈丽梅是临江第一纺织厂的一名女工，她是在凌晨下来夜班之后途中遇害。案发地呢，也是她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
12: 还有这些脚印，初步判定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11: 有没有尺子？
12: 哎，有。
11: 鞋码啊，那基本是在1.75米到1.8米。看这个鞋印深度，凶手应该是在80公斤左右。
13: 80公斤左右。
11: 1.75米到1.8米之间，80公斤左右。先排查一下死者周围同事吧。

0: 又瘪茄子了呗。
1: 临江刑警队那边来信儿，他们筛查了陈立梅工厂所有符合罪犯特征的人，这些人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凶手不是他身边的人。师傅，你那边咋样？
0: 电话本上的都是些买家，抓到的呢也只是一些卖散货的，打折还是打不到七寸上。
1: 你看他们手头这些案子线索全都断了，那接下来咋办？
2: 咋办？
0: 你二郎再寻找新的线索呀。犯罪分子啊，只要没被抓到的，他就都带有一定的侥幸心理，他不会总是消停的，迟早他是要冒头的，只要他冒头这就好办。我们不能总是这么被动的等待，要变被动，变主动，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社会力量，多条腿走路，寻找新的线索，总会有突破口的。
3: 进来。哪不舒服呀？
4: 我是刘明，我记得了，今年秋天的时候你给我看过病。
3: 哦，我说怎么眼熟呢？怎么了？又哪不舒服呀？
4: 没有，哪哪都好。
3: 那你这是？
4: 啊，这不要过年了吗？我来看看你。
3: 这是干啥呀？快拿回去吧。不行啊，
4: 沈大夫，要不是你医术高超，我现在能不能活着都两说呢。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
3: 这有啥好谢的？我是大夫，治病救人那是我应该做的。
4: 那也得谢。行了，不打扰了。
3: 哎，同志，你这罐头啊，我不能收，赶紧拿回去吧。啊，刘敏同志，能治好你的病我很高兴，你好了还能来看看我，那我就更高兴了。心意我领了啊，谢谢。
4: 好好，哪哪都好，没得挑。

0: 爸，出去了啊？
1: 这么早吗？
0: 啊，今天休息，早点支上摊，能多挣点。
1: 哎呀，大冷天在家歇歇吧。
0: 那要这么说，你也别出去忙去了。
1: 那能是一回事吗？
0: 这咋不是一回事啊？你出去上班是工作，我出去摆摊也是工作。那怕冷怕热的，那能干成啥事儿啊？
1: 行行行，就当我没说啊。多穿点儿，别冻着。嗯。成天在外这么跑，家也不中。
0: 嘿，这话说的，跟我不顾家似的。这一年到头，家里事儿不都是我盯着？
1: 行行行行行，爸爸说错了啊，我认错。你为咱们这个家真是付出太多太多了啊，值得表扬。希望能够再接再厉，好吧？
0: 哎呀，我终于知道我妈到底有多累了，真是一个人干警察，全家跟着遭罪。
1: 你这话算是说到点上了。嗯，我不跟你说过吗？你真找了警察多辛苦啊。所以我不一直都说吗？不能找那
0: 小……那不说了，我走了啊。
1: 哎。
2: 丽丽来了，
3: 燕儿姐，你要出去
0: 啊？啊，是，我出去摆摊。哎，出来，进来，快进屋。爸，
1: 哎，
0: 你看谁来了？
3: 二爸，我回来了。
1: 哎呦，丽丽来了。
3: 二爸，
1: 丽丽，来，你是从哪儿来啊？
3: 我从花城回来，这回回来准备工作了。
1: 快坐，快坐。
4: 丽姐来了，
5: 马进。
4: 你怎么又胖了呢？
1: 他最近还瘦了点，是不是？哎，丽丽，
3: 嗯，
1: 爸爸还好吧？
3: 我爸一切都好，吃得好，睡得香，这一个冬天胖了好几斤呢。
1: 哎呦，你爸爸真有福气。哎，燕子，
0: 嗯，
1: 给丽丽倒水。
0: 倒着呢。哎，嗯，丽丽，你跟你对象处咋样啊？
3: 我还正要告诉你们好消息呢，我跟我对象准备结婚了。
0: 啊，啥时候结啊？
3: 就这俩月吧。
1: 好啊，好啊。
3: 二爸，那你答应我了，做我证婚人，你证婚词儿准备了没？
0: 他这还没打草稿呢。
1: 打啥草稿啊？词儿就在肚子里转着呢，到时候你们啊，竖起耳朵听就行。真得抓紧时间，把丽丽这新房，咱们给布置出来啊。
3: 不用，我都想好了，我们到时候出去租房。

0: 房子住就行。
1: 亲闺女结婚，到外面租房子住，那你这不打二八脸呢？这那哪行呢？马健，到时候你搬下来跟姐姐一块住。
2: 好，啊，不是，
0: 那多不方便啊，给你们添麻烦。
1: 有啥不方便的？你们一过来，这家里热热闹闹，大家在一起多好啊！
3: 对，弟弟，我都听你二爸的，你过来住，他高兴。
4: 对。
0: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好，
2: 一家人客气啥呀？
3: 行，那你们先唠着，那个我得赶紧去摆摊去了，要不然没好位置。
1: 哎，燕子啊，你别光是摆摊，你也帮我们琢磨琢磨，这丽丽新房，你看看该添置点啥，该怎么布置啊？
2: 你放心吧，我都想。
1: 你走点心啊。
3: 知道，你们唠啊。
0: 二爸，有啥用啥就行，我这不用添什么新东西。
1: 哎呦，结婚这是大喜事儿啊，都给图个心。你放心，二爸一定给你那新房布置得漂漂亮亮的。
5: 夸张，还有没有上火车站的了？来，上。
6: 情况是这样的，前天中午12:30左右，在咱们站里有个女大学生失踪了，有人看见她下了车，一个中年妇女上去拦住她，跟她唠了一会儿，然后她就跟着那个中年妇女出了站，她这还在站外的街上逛了一会儿，随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根据调查，她是瓦河人，在宁阳念书，返校回来的，在宁阳市区里没有亲属。
7: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6: 这个他不清楚。
7: 那女大学生有什么特征？
6: 中等个头，不胖不瘦，穿着个军绿色的棉袄，长发，背书包。
8: 我觉得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要抓紧到站外去调查走访，争取能够找到更多的目击证人。
7: 是。同志，打听个事儿。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和一个中年妇女？
9: 没看见。
7: 啊，谢谢。
10: 美术署啊，
7: 同志你好，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10: 有这么个人，沿着这条街朝那个方向去了。
7: 那边是吧？
10: 哎，对。
7: 啊，谢谢啊。
10: 美术署了啊。
9: 你好，想吃点什么呀？
7: 我想打听个事儿啊。
9: 哦，好。
7: 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9: 哦，看到了，他们还进来了呢。
7: 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年妇女？
9: 对呀，那个女孩说呢，要请她吃饺子，她嫌学费太贵了，说换家便宜点的吃。
7: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9: 长相嘛，就普通人长相。哦，穿的倒是挺破烂的。
7: 就是相貌上有没有什么特征？
9: 哦，他下巴这儿好像是有块斑。
7: 那他们出去以后去哪儿了，知道吗？
9: 这我哪能知道呀，他们嫌我们家饺子贵，我还能跟他们出去不成啊？哦，
7: 那以后再看见这个中年妇女记得报警。
9: 哦，好。他们是犯什么罪了？
7: 这你就不用管了。谢谢。
9: 哦，行。
7: 反正这么看来，这人贩子就是利用女学生同情心，然后让她请吃饭，完了就把人拐走。据了解，那个中年妇女的相貌特征很有可能就是我之前碰见的那个人贩子。周围的店铺啊摊位人我都问过了，没人再瞅见过他们俩。你看这案子线索又断了。
11: 我去跟失踪者家属了解一下情况，你留下来跟队里汇报一下。
7: 不用我去啊。
11: 回吧，跟马燕说一声，晚上我恐怕赶不回来，
7: 啊！小心啊！
12: 这家伙，上回我就提一嘴，真给我整一件。
13: 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我看看。
12: 咋样？
13: 哎呀，方老弟啊，你别说。这身衣服你这么一穿呀，太像港台明星了，你是彻底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呀！啊，
12: 挺合适的，多少钱？
13: 行，不用给钱。
12: 你不要钱，我脱了。
13: 对，你先穿上，你这挺帅的你。你这要给啊？
12: 你不给钱犯错误了。
13: 那行吧，你拿1000吧。
12: 你看我要不要1000块钱？真的真敢要啊！我去过深圳，多少钱我心里有数，我看着给了。
13: 呀，你还去过深圳呢？ 可以啊。

0: 啊，咱怎么玩去了？
1: 有案子。
0: 哦，深圳的案子你们也管啊？不是，咋的？深圳没警察了？
1: 只要是车上牵扯到的案子，我们都得管。
0: 行行行，这钱的事回头再说啊，我赶紧走了，来不及了，我赶火车。
2: 多少钱你也没说呀？
0: 回头再说。
1: 我走。行了啊，那啥，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0: 你说。
1: 你有没有听说过哈城有吸毒贩毒的？
0: 吸毒贩毒的呀，我听说过呀，但我可没见过那些吸毒贩毒的呀，咋了？
1: 嗯，你要是知道啥消息，能不能跟我说一声？
0: 哦，哎呀，王老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虽然没见过吸毒贩毒的，但是我可听说过他们，他们跟人贩子可不一样。那可是一帮亡命徒啊，我真是怕。
1: 我知道你有顾虑，不勉强。
0: 哎呀，我有啥顾虑呀？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帮你打听啊，打听出来消息了我告诉你。
1: 谢谢，安全第一啊。
0: 放心吧，啊，走了啊，
2: 我送你。
0: 你衣服不许脱啊。
2: 哎呀，不脱不。慢走啊！
0: 哎，来吧，上马来！来来来来来，
3: 快上！师傅，等会儿。
0: 来，一包请一位了啊！来来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来，跑两步，跑两步，来！哎，来，一包请一位了啊！上车就走了啊！
4: 沈大夫，沈大夫，你是刚下班啊？
5: 啊，你是那个
4: 刘明，罐头。
5: 对对对对，你好你好。
4: 好。你上哪儿啊？我送你。
5: 不用了，倒不远，我想走走。
4: 那咱俩一块走。
5: 你去哪儿啊？
4: 前面。
5: 哦，我上那边去。
4: 啊，我也这边。沈大夫，我请你吃饭吧。
5: 为啥请我吃饭呀？
4: 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啊。
5: 哎，我不是说过了吗？那是我应该做的。
4: 我知道，你做好事不图回报。吃顿饭还能咋的？这不也正好赶上饭点了吗？
5: 我家里还有事儿，谢谢啊。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4: 前面。
5: 啊，对了，我东西落医院了，还得回去取一下。你先走吧。
6: 师傅，帮我个忙
7: 啊！行。哎哎，
6: 妥妥的。
8: 哎呦，真能闻到，真行！
9: 哎呦，
10: 老哥啊，猫了一冬天，这胖了点了，
9: 是吗？哎呦，你要是再不长点膘，猪都不如了。我听说又有个孩子被拐卖了，
10: 消息挺灵通啊，这不正在追查呢。
9: 哦，那啥，摸到点啥情况没？
10: 摸到了，但是还没摸到底儿。
9: 那你退休前能摸到底儿不？
10: 小瞧我了吧？
9: 我是想高看你们一眼。哎呀，可是我

0: 看不见了。
1: 哎，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我给你干啥去？
0: 啥干啥去？哎呀，干啥呀？
1: 好容易碰到了，比比呗。
0: 比啥呀？
2: 比一个，
0: 看谁大小啊？
2: 你真能闹。谁好？咱就在这儿，帮我看看，我现在闻东西的水平咋样
0: 了？哦，整这个呀？哎，行啊，整挺好啊你。
1: 碰到师傅了吗？是不是？
0: 来吧，来吧。
3: 嗯。小哥哥。
2: 鸡窝味儿，
0: 鸡屎味儿，
2: 差不多。
0: 你这叫鸡窝、鸡屎、鸡蛋，老公鸡、老母鸡、小鸡崽子，那味儿都不一样。哦，
1: 麻烦过一下。
2: 腥了吧唧的，是鱼味儿。
0: 啥鱼啊？
2: 嗯，这也能闻出来吗？
0: 开个玩笑，哎，真没意思。
2: 嗯，这男的身上香喷喷的，不分了，
0: 估计边上坐个大姑娘，
2: 有这可能。
0: 哎，你还别说哈，你现在这个鼻子，行啊，整的。
2: 哎呀。比老哥这不还差得远了？
0: 你要想练成我这样，除非你瞎了眼，不值得，没啥意思，千万别瞎眼。
2: 老哥，再教两招呗，
1: 把东西给我，
2: 我给你拎着来。
0: 我不给你搁这练，
2: 那再说说，
0: 说两句，一点意思没有。你傻站着呢？
2: 明天真雇上我。
4: 他们家这个酱肉面老香了，我特地带你来尝尝。
5: 那不好吃咋办？
4: 那你说咋办就咋办呗。
5: 那你还得请我吃顿好的。
4: 行，但你得说真话。
5: 我是那骗吃骗喝的人吗？嗯，给你。
4: 啥呀？
5: 哎呀，进货的时候一眼相中了，这可是最新款啊。
4: 是吗？嗯。咋样，好看不？
5: 你好好戴。哎呀，怎么这样？
6: 来，面来了。
4: 你们家老板又高兴了？
6: 让你说着了。
4: 他咋天天这么高兴？
6: 我哪知道，他就说他高兴。你们赶紧趁热吃。哎，
4: 好。好。
5: 太多了，这面得多少钱？
0: 老板，酱肉面。
6: 哎，
4: 他们家老板一高兴就送肉，
5: 真好吃。
4: 嗯，你快尝尝。嗯，咋样？
5: 嗯，香。
4: 我就说嘛，哼，
5: 我没说完呢。嗯，那个好吃，那一般，你还得请我吃顿好。
4: 你这不就骗吃骗喝吗？你骗别的。
6: 来，面来了。
4: 哦，谢谢。哎，嗯，
5: 他碗里的肉可比咱们少多了。
4: 哎，你们家老板呢？
6: 啊，他出去了。
4: 哦，行，先吃吧，甭管。嗯。结账。
6: 我们老板说了，今天第二桌免费，不用给了。
4: 那怎么行啊？这白吃的。
6: 这是老板定的规矩，你要是把钱给了，我该挨骂了。
5: 是吗？嗯，那谢谢啊，我们以后常来。
6: 好，那慢走啊。
5: 哎，好。
4: 你说这好事儿全让咱赶上了，
5: 长这么大，头一回占这么大便宜。
4: 我感觉这事儿不对劲儿呢。啊？
5: 哎，干啥去了？干啥呀？
1: 一块，味道咋样？
7: 好，挺不错。哎，
1: 下回接着来啊。
7: 好嘞，
1: 谢谢，
7: 谢谢啊。
4: 来份牛肉面吧。
6: 好，还要点别的不？
4: 赵飞。我就说这事儿有猫腻吧。

0: 半天还是没躲过去是吧？
1: 你躲着我干啥呀？
0: 是不好意思见你，
1: 咋了？这当老板不累搭理我？
0: 没有，我是在后边瞅着你吃我们家面，吃老香了，我高兴。
1: 这
0: 我
1: 是，
0: 哥，那你这屋里坐会儿呗。
1: 我不坐了，你忙吧。
0: 哥，你来都来了，你来让他屋里坐会儿坐。我妈在屋里。媳妇儿，我给你泡点茶啊。
2: 好嘞。
1: 大娘，你这身体挺好的。
3: 托你的福，好着呢。
4: 小飞都跟我说了，当年呀，多亏了你们，他才有今天。
1: 还是看他自己。
0: 哥，啊，这是谁呀？
1: 你嫂子马燕。
0: 嫂子，你也不给介绍一下？嫂子，
5: 你好，你好。哎呀，
4: 姑娘长得真好看。大侄子，你好有福气呀。
1: 是吗？
4: 哎呦，你们聊啊，我来看看孩子。哦，宝贝儿，哦，宝贝儿，哦，我的宝贝，哦，奶奶抱，奶奶抱，
1: 你慢点
4: 哦，奶奶抱，哦，好嘞，好嘞，乖，你们聊啊，哎，
5: 好
4: 聊。
0: 哎呦，嫂子，喝水。
5: 哎呀，来，哥，嫂子，哎，吃点东西。哦，
1: 嗯。你小子现在整挺好嘛，这小面馆一开。
0: 那个哥嫂子，我这小店啊，虽然没啥档次，但是这个面味儿，绝对的，绝对好吃。以后你们好这口，就随时过来
5: 啊。行，嫂子，你们可得常来啊。
6: 常来，常来。
1: 常来行，但你这得收钱。
0: 这话说的，收啥钱呢？自己家地儿能收钱吗？
1: 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那刚才多少钱？
0: 不是，你还真拿呀？不，哎，这样，这回算了，下回再给行吗？
1: 你今天都不收，那我以后还敢来吗？你收着，你轰我走呢。
5: 小飞，哥都这么说了，你就收下吧。要不下次哥跟嫂子该不来了。
0: 不是，那你收不了这么多呀？
1: 我这今天记账上，这不常来吗？
0: 那行行行，记账去。
1: 行了，你们忙吧，嗯，我俩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哎，那个，哥，那个，以前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老老实实做人，我现在也是老老实实做生意，老老实实过日子。
1: 那咱哥俩都好好努力，这好日子还得厚呢。行了，忙吧。嗯，
0: 慢点，哥。哎，慢点，嫂子。
5: 好嘞，
0: 常过来。
1: 拿好啊。
7: 今天什么了？
6: 没想到他还有那么一段经历。
1: 是啊，他呢也是想让他娘能过上好日子，只不过是选错路。好在现在改邪归正了。你知道我们身为警察啥时候最有成就感？
6: 把案子破了呗。
1: 那是一方面，能让犯罪分子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也是我们身为警察的意义。
6: 你真是越来越像我爸了。
1: 我相信师傅早就有这种感受了，要不然也不会这么难的路一直走到现在。马燕，我突然觉着自己挺光荣啊。
6: 你刚刚叫我啥？
1: 马燕。
6: 不是，在之前，就你跟他们介绍我的时候。
1: 哎呀，嫂子别闹。这还没过门呢，心里有就行了。
6: 咱俩就打算这么耗一辈子吗？
1: 你爸要是同意，我现在就娶你。
6: 那他要一辈子不同意，你一辈子不娶了呗？
1: 哎，那你说我能咋办？
6: 那是你的事儿，我哪知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说到底就看你有没有那胆了。
1: 那咱俩私奔得了。
6: 我差哪儿了啊？用得着偷偷摸摸的吗？你要真有那胆子，就红衣大马，半天大叫，长长亮亮把我抬走。
1: 行，我现在就给你抬走。
6: 干啥呀？你跟我下来。
1: 你不说让我抬吗？
6: 不是现在呀。
1: 我就现在。哎呀，
8: 哎呀，吓我一跳。
9: 石大夫，哎，下班了啊。啊。巧了，咱们又碰上了。
8: 哎，我先走了。
9: 咱俩一道。
8: 你找我啥事儿？啊？啥事儿啊？
9: 没事儿。
8: 没事儿，就各走各的吧。

0: 高调干啥呀？
1: 这大黑天的，我怕你碰上坏人。
0: 我经常走夜路，都习惯了。谢了啊。
1: 可我不放心啊，陈大夫。自打你把我这病治好了以后，我就总能想起你来，白天想，晚上想。我发现只要我一天见不到你，我这心里就不踏实，觉都睡不着了。我知道这是心病，沈大夫，你帮我治治吧。
0: 刘文明同志，我治不了你的心病，你找别人去吧。你
1: 可别人也不会治我这病啊，解铃还得系铃人吧。
2: 沈大夫，我在城里工作，是个生意人，我有钱有房子。
0: 能不能小点声？
1: 到时候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都能买。
0: 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咱们俩不熟悉，
1: 处久了不就熟了吗？
0: 可是我不想跟你熟悉。
2: 沈大夫，我知道你是单身没对象，我真是稀罕你，你就和我处处看吧，处处你也不吃亏吧，你说呢？
0: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哎，你赶紧走吧，别再跟着我了。哎，你别跟着我了。
2: 我就赖上你了。
3: 小沈，
4: 来了。
0: 哎，马哥。
3: 哎，小沈，我来接马健回家。
0: 马健睡了，你进来吧，外面冷。
3: 睡了。
0: 啊。
3: 哟，这孩子，这怎么还睡了呢？哎呀，不好意思，我这下班晚了。要不，我把他抱回去吧。
0: 这小胖子，你抱得动吗？再说了，大冷天的，别折腾他了，就让他在这睡吧。明天早上啊。我把他送过去，
3: 这多不合适啊，老给你添麻烦。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跟我客气啥。
3: 那行吧，明天早上我再来接他啊。
0: 行，
3: 沈大夫给你添麻烦。
0: 没事。
3: 行了，
0: 哎，马哥，围巾围巾
3: 啊，
0: 围巾给忘了，看他围上。
3: 好了好了，好，
0: 早点休息啊。
3: 好好，
0: 哎，再见。

0: 假的呀？你说的？
1: 那还能有假吗？一男一女，俩大活人，指定是拱一辈子里去。哎呦，
0: 这可不能瞎说，兴许人就是马奎热心肠啊，胡雷锋呢？
1: 马奎也不能是头一回干这事儿吧？啊，
0: 还是这样？
1: 王素芳。
0: 你说，哎，这老马真行啊，挑个事儿呢就念成真经了啊。
1: 我要是死了，我家老蔡敢这么干，我做鬼也给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0: 这老蔡哪敢呢？
1: 你说这马奎他咋想的呀？啊，未婚同居是要犯错误的，他还是个警察。
0: 警察怎么了？警察也得过日子呀。啊，他俩一个丧偶，一个单身，挺好嘛，没毛病啊。你说现在谁还管这个？再说了，你说这俩人要真过在一块儿，真挺合适的，是不是？哎呀，王素芳，你走好几年了，马奎身边那不就得有个女的吗？
1: 马燕儿不是在屋里的吗？马燕儿不是女人啊，
2: 那是两码事儿。
1: 这事你可别瞎说，
0: 不能说啊！
2: 不说不说，
0: 说的没错呀、哎，马燕那是一回事吗？那小马燕能把自己整明白就不错了，你还指望他照顾老的照顾小的？
2: 不可能！你说，马奎他就得找一个像沈大夫这样的，对吧？明白人，利索，勤快，小沈多合适啊！
1: 那也不一定。

0: 你看人家沈大夫要模样有模样，工作也体面，他怎么会愿意给马奎那俩孩子做后妈呀？哎呦，我就觉着吧，小沈呐、送给马奎白瞎了。
1: 可不咋的，白瞎了。哎呀，这白不白瞎，咱俩说的能算吗？我跟你说，这男的跟女的看对眼，谁说都不好使。你就瞧好吧，人家俩这小火苗蹭蹭的，牛皮纸能包得住啊？啊，
0: 包不住，包不住，烧了它，烧了。
1: 别瞎说。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

0: 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成百道古法，展辉风百韵。
12: 我想要胸脯可以两条腿的好起来，
13: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1: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信。

0: 声。
1: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快跟上了！
6: 啊，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谁用的苹果？
16: 哎，来了。哎，
15: 你好，我来见马健来了。
16: 哎，进屋吧。
15: 啊，
16: 马健作业。

0: 不喜欢呢？
1: 没事，我回家陪他写。
2: 我要在沈姨家写。
1: 你听话啊，跟姐回家，随便
2: 做好吃。我就要在沈姨家写。哎，
0: 呀，你爸也没在家，你俩就在我这吃呗。
1: 那多不好意思
0: 啊。这有啥呀？我怕你回来晚，这饭啊都给马进做好了，不差你一个。
1: 哦，行，行，那麻烦沈姨了。
0: 快快坐。
1: 呀。
3: 嗯嗯，好。你晚点吃，没人跟你抢。
2: 我就喜欢吃沈姨炒的菜。
3: 嗯，这叫别人家的饭菜香。
0: 喜欢吃就多吃点，吃的越多啊，长得越快。
3: 马进啊，这是被你们一个个给宠的，怎么这么胖？作业写完没啊？
2: 就差一篇作文了。
1: 叫啥名啊？
2: 我的妈妈。姐，我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呢？
3: 你的妈妈对你可好了，她起早贪黑照顾你，给你做好吃的，做好看的衣服。你生病的时候，她抱着你。
2: 这不是沈姨吗？我觉得沈姨就像我的妈妈。
3: 你吃饭吧。
2: 菜婶都说沈姨都像我的妈妈。吴婶也是这么说的。
3: 哎，去那吃饭吧。
0: 呀，我再帮你盛点饭。
1: 不是，我不是，
0: 来，我

0: 你要跟着我干啥？
1: 我送送你。
0: 不用。
2: 咋还跟着？
0: 去看看马燕。
3: 滚。

0: 爸，喝茶。
1: 哦。
0: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1: 要是说那小子的事儿，没门儿啊。
0: 沈怡。
1: 沈怡咋了？
0: 你跟沈怡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啊？沈怡、稀罕、马健，这不咱们两家就来回走动的多点吗？也就是这个呗。
0: 就这个？
1: 那还有啥呀？
0: 哟，妞妞，这院里可都传开了。
1: 就院里这些七嘴八舌的，他愿意说出去。
0: 我觉得吧，沈怡这人确实不错，又漂亮，又细心，对马健又好，对咱家又好。你这也老大不小的，感情这种事儿嘛，你情我愿，来了这也挡不住，我懂。
1: 你到底要说啥呀？
0: 你要是同意我跟汪鑫，那你跟沈怡的事儿我全力支持。
1: 滚蛋！
0: 这咋还说急眼了呢？
1: 我告诉你，你爸就是闭上眼睛也不会答应你俩的事儿。
0: 闭上眼睛你也管不了了呀。
1: 你今天晚上怎么的，要把我气死吗？
0: 走走走走走走。我支持你，你也应该支持我。

0: 哎，小沈。
1: 哎，马哥。
0: 啥事儿非得跑到这儿来说？在家不能说。
1: 对不起，马哥，给你添麻烦了。
0: 你是说大院里有人说闲话了？
1: 实在不行，我去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天晚上的事儿吧。
0: 有必要吗？你要是觉得不舒服，那就按你说的做。
1: 我是怕你不舒服。
0: 我有啥不舒服的？我这脸皮比牛皮还厚呢，我抗造。

0: 就是这个女的，华成辉我都认识她。
1: 哪儿来的照片？
2: 地方公安提供的，目击证人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当时正在杏花街上拍街景，赶巧就拍到他们俩。
1: 那他说他们后来去哪儿了吗？
2: 去了一家包子铺，后来他也饿了，去包子铺买吃的，可进去以后没发现这两个人。
1: 包子铺哪儿的包子铺啊？叫什么名？
2: 什么名不知道，但是肯定在新华街上。
0: 那我去找找啊。
2: 哎，小猫，哎，
1: 你等等，我跟你去，我去一下。
3: 哎，哎，二位请坐。
4: 看看吃点啥？
5: 你点呗。
0: 我点啊。那来半斤素包子，再来两碗小米粥。你那小咸菜给我整点。
3: 行行行，坐着啊。哎。

0: 自己写着这厕所在里头。
1: 你不写着吗？厕所你咋不让人上呢？
2: 我厕所坏了。
3: 吼啥呀？那我出去上个厕所。哎呦，吵吵吧。你慢慢吃啊。

0: 回事啊？来来来，
1: 这不好好的吗？
0: 自己看，看看咋回事？看，
2: 我这一根头发，
0: 一根吗？几根啊？实数吗？
2: 谁割这么多头发？这是
0: 你问谁呢？是我放的呗？
2: 不是，您别生气，我再给您换一碗就行了。
0: 你换啥呀换？
2: 不是，不是你不也没喝吗？我就给你换一下不就行了？
0: 我把你电砸了，行吗？
2: 不是，那我给你换一碗，你再重新吃一回。这个饭我不要钱，行不行？
0: 你给我讲清楚，咋回事？这是？
2: 那你现在到底要干啥？
0: 你说我要干啥？
2: 你不也没喝吗？
0: 我吃坏了。我现在恶心，我得上医院，你带我去吗？哦，
2: 想讹钱，是吗？
0: 讹钱？你看我像缺钱的吗？
2: 在这条街上，我大小认识几个人，你也别倚老卖老，就把我惹毛了。天王老子来也不好使哟，
0: 吓唬我呢呗？
2: 吓唬你啥了？
3: 吵啥呢？咋了？
0: 不吃了，走。什么破玩意儿？
4: 怎么样？这个首饰是在后院小仓库发现的，一看就是一姑娘。
5: 包子铺这家伙对他的后院很紧张，
6: 一定是怕人进去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既然这样，这么显眼的东西，他为什么不收拾干净？
7: 那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女大学生故意留的？
5: 那就立刻找到女大学生家属。
7: 明白。抬头，
8: 抬头！
7: 谁的？
8: 谁知道你们从哪儿捡的？
9: 这是在你包子铺后院找着的，
7: 谁的？
8: 那就是我媳妇儿。
9: 可你媳妇儿说这不是她的。嗯，
8: 我不知道。
9: 别搁那装了啊！
8: 这是谁的？你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还跟我装呢？
9: 不清楚。那这俩人认识吗？
8: 没见过。
9: 有目击证人看见他们俩去了你包子铺，这是人证。这手绳在你后院发现，这是物证。人证物证都齐了，你觉着你还拖得了什么？
8: 听不懂你说什么。
9: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啊，一个呢是主动交代，这也算立功了，兴许能少判两年。那早出来一天，不就早自由一天吗？你说你这家里边有媳妇有孩子，你搁这硬挺着干啥呀？你图啥呀你？这机会呢，我是给你摆着。这你拿还是不拿，自己考虑考虑。

0: 等等，同志，如果我要是全交代了，算不算戴罪立功？
1: 你在跟我谈条件吗？嗯，你没这个资格。听好了，摆在你面前现在就一条路，老老实实交代，该怎么做自己考虑。

0: 人贩子，他用他的可怜骗姑娘博取同情心，管姑娘要些吃的。一般情况来说，姑娘会给人贩子一些零用钱，或者买一些干粮。可是人贩子这个时候却说：“我想吃些热的、现做的饭菜。”姑娘就带着人贩子在餐厅里点一些饭菜。人贩子说餐馆的菜太贵了，去吃一些便宜的。就这样走来走去，人贩子就把女孩骗到我包子铺来了。
1: 哎，两位吃点啥？
2: 包子蒸熟了吗？
3: 熟了。
1: 哎，快快快坐。
2: 哎，这一路，哎，你坐着。
4: 好。
2: 来杯水。
1: 哎，
2: 渴不？渴不？
4: 我还好。
2: 啊？
4: 我还好。
2: 啊，吃口热乎包子，一会儿身上就暖和了。哎呦，这肚子，哎，哎呀，我得去个茅房，闺女，你去吧。
4: 那我也去一趟吧。
2: 走走走，走。哎，来杯水啊。
1: 哎，
2: 哎，走。我带你去，我带你去。那个茅房干里头，你腿脚好，你先去。来
1: 来，
2: 你。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捆紧了。黑就带走，
5: 抓点绳子，
1: 别动。
2: 后院看好了啊，谁都不能进去。
3: 好，
2: 那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可就跑了，倒血霉了是你，知道不？
3: 这说啥话呢？你放心吧，英姐啊。

0: 呀，你们啊！
1: 我不狠，不是我狠，是他们狠。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你是帮凶，你知道吗？
0: 警察同志，
1: 我该说的都说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呀。
0: 那那女的叫什么呀？
1: 不知道，他们都管她叫英姐。
0: 哪里人啊？
1: 不清楚，听口音像东北人。
0: 有没有具体点的？她住哪儿？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女大学生被拐去哪儿了？知道吗？
1: 警察同志，这些他怎么会跟我说呀？我只是一个提供场所的人，是个中转站，我挣一点零花钱，我其他的真的不知道了呀。

1: 师傅，嗯，你这咋提前走了呢？
2: 有你一张嘴在那儿就够了。我在那待着还扯啥闲篇呢？
1: 我也没不让你说话呀。
2: 我插不上话呀。
1: 你一开口，我不就不说了吗？
2: 我刚要问，你把我想要问的话全都问了。我说啥呀？
1: 这是夸我呢，还是批评我呢？哼。
0: 甩句文词儿，
1: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句句都在道日上。你小子现在是越来越难。
0: 别，再说一遍，我听清楚点。
2: 确实不错，好好干。
1: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样多可爱，你看你
2: 可爱，
1: 没事，忙吧啊。
2: 哎，别走，
1: 陪我喝点呗。
0: 不喝了。
1: 对。

0: 沈大夫你好。
1: 你还有完没完啊？
0: 我担心你。
1: 我不用你担心。
0: 你不用我也担心啊，这东西控制不了你。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跟着我，我叫警察了。
0: 我也没干啥呀，警察来了还能抓我呀？
1: 你跟着我了，你骚扰我了。
0: 可谁能证明啊？我走道还不行啊？

0: 江辰，咋了？
1: 来正好。
0: 出啥事了？有人跟着我。来了，跟着我。
1: 你好，我是沈大夫的朋友。
0: 不是，他是我患者，我跟他不熟。
1: 哎，你追着人家沈大夫要干啥呀？你是谁呀？你管得着我是谁吗？
0: 可你不说清楚，凭啥跟你说呀？
1: 我是他大哥，行吗？哎。
0: 是大舅哥呀，谁是你大舅哥呀？你在这跟谁攀亲戚呢？你好，我叫刘明，关于我的具体情况，已经跟沈大夫都详细说清楚了。这样，明天我请你吃饭，咱哥俩好好唠唠。
1: 唠啥呀？
0: 哥，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喜欢沈大夫，想跟他处对象。
1: 可是我不想跟你处。
0: 沈大夫，我只求你给我一个相处的机会。至于能不能处得成，我都认。
1: 我说，你想处对象，这都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强迫别人跟你处对象吧？
0: 我没强迫呀。
1: 大晚上你尾随人家，这不叫强迫啊？
0: 这大晚上我是在保护他呀。
2: 我不需要你保护。
1: 听到了吗？这样啊，往后我来保护。你省省心吧。
0: 可是我见不着沈大夫，我心里就没着没落的。
1: 那是你的事儿。你不能难为别人啊！
0: 我这人有个长处，就是碰上困难，绝不认输；不战胜困难，绝不罢手。
1: 那就试试呗。嗯，看你能不能战胜我。走。

0: 马哥，
1: 嗯，
0: 今天多亏你了。
1: 你咋不早点跟我说呀？
0: 我早点跟你说，你能天天接我呀？
1: 以后我要在家呀，你要是这么晚回来，就跟我打个招呼。我不在呢，你尽量赶在白天回来，知道吗？
0: 啊，知道了。
1: 快回屋吧。
0: 你还出去啊？
2: 我今天还有点事儿。

0: 老吴，哎呀，老吴，不好了，大院进贼了，老吴，老吴，
1: 进贼了
0: 啊！哎，就搁这儿了，瞅着没？
2: 不用警察了吗？进贼呢，还真够胆
0: 啊！大白天就搁这躺下了。
2: 哎，我觉得我骗你，别进去，堵你挡道。
3: 牛大力，
4: 嗨，
5: 大力，
4: 妈，嫂子，你进来吧，大力。
0: 哎呀，哎呀，这
6: 大力呀！
7: 哎呀妈呀，
0: 哎呀，大力呀！
7: 你们这吓我一跳，这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呢。
1: 你咋整成这样了？啊，拜了红军宫，加入丐帮了？
7: 这不挺好吗？
2: 你们身份留心穿这个。
3: 怎么的？你这让人讨了你这是？
0: 啥啥玩意儿？你可别说了，大力这样是遭老罪了哈！大力，你出啥事儿了呀？啊？
7: 不是，我这就是，哎呀，这不能露富嘛。
0: 哦，
4: 明白了，
3: 你没露富，你露棉花了。
7: 妈，人牛总这回回来是给咱们安水管子来了。哎，那啥，牛总，咱院那个猫楼也不行了，你给我们换点那个猫楼板呗。还有我们家那窗户有点漏风，你顺到手也给干了就完了。
3: 我还嫌你嘴快啊！
7: 行，你让我先睡两天，好吧？两天以后我就……哎，马叔，
8: 没犯事吧？
7: 哪能呢，叔？
8: 没犯事就好
7: 啊
8: 啊！既然回来了，就好好休息啊
7: 啊啊！
9: 好，我先回去了。
7: 哎，马叔，
9: 你们在这
1: 儿。好，马哥。
10: 不是你这孩子，你是咋的？你啥时候回来的？
11: 你回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7: 我也是临时决定的，这不想给大家个惊喜吗？
0: 这惊吓，
3: 你吓着我们了。
11: 哎呀，你是不是饿了？我媳妇正做饭呢，给你煮碗面吧。
7: 哎，陆叔，那啥，我先在这喂吧哈，让广东菜给我整的吃不了面条吧。
11: 那你想吃啥呀？
7: 随便整点肉就行。
10: 哎，吃肉。
8: 那啥呢？那真的，小青啊，你带着大力，你们下馆子去吧。
1: 啊，我咋这么待见呢？
11: 去去去去去，
7: 你得听你爸。
8: 大力啊，哎，去吧你们，我走了。
7: 好，叔。
1: 这造我。那行了，那咱们都走吧。
0: 走走走。
7: 哎，老大哥，咱一块儿吧。
1: 行，那也行。
0: 这啥玩意儿你就行啊？人家年轻人，你去干嘛？
1: 什么这么年轻人探讨问题吗？你摊上你，我跟你讲，遭老罪了。
0: 走了。
7: 好，拜拜。
3: 给他整点猪肉炖条、锅包肉啊，他肚里缺油啊，
9: 放心吧。
10: 天意呀，就这几天没安排人，要不然该给你抓起来。
1: 哇，那听这意思，这顿饭王叔能给你报销啊？
3: 咋，你也要蹭一顿？
1: 哎，马燕没下班呢吗？咱一起呗。
3: 哎啥呀？哎，这点心眼，
7: 吃喝不拉空吧你？
1: 你这还有跳蚤吗？埋在身上，你别弄那，快给他吧，把那棉花。
7: 娘的，
1: 把你货骗跑了不说，还揍了你一顿，这也太欺负人了。
12: 别提了，我都没想到能有命回来给你们吃上这顿饭。
1: 哎，
12: 鸟呢？我咋没看着他呢？
3: 你上次回来以后太辞职了，我以为他找你去了。
12: 他咋可能找我呀？
1: 你也没看着他呀，娘。我们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我猜他没去找你。不是，听你这意思，你这两年过得还不如以前当丝路工呢。那你以后咋打算的？你还走吗？
12: 走。
1: 还走？那你现在货没有，钱都没有了，你往哪儿走啊？喝西北风去？
12: 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大不了我再回去挑两年干水，我攒点本钱，我从头再来，
1: 我就不信那会儿谁能坑我。你上了这个牛劲，谁都拽不回来了就。马燕、王鑫，赶紧你俩劝劝。
13: 走啊？为啥不走？那人活的不就图个奔头吗？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大力哥，其实我老佩服你了，真的。先不管。

0: 赚不赚着钱，就凭你单枪匹马闯出去，我就服你。
1: 燕宝，真的。
2: 你接点走了，熬袖子进汤里头，快快。
3: 反正你走还是留，我都支持你。啊，拿着。把衣服换了。
1: 谢谢啊。
2: 你轻点走了啊。
3: 在家那儿，我们就帮你找个班上，啊，有个工作，踏踏实实的。但你要是想出去呢，这也确实帮不上啥忙。但本钱，那还是能出一点。我还真能看你从头再来。
1: 大贤，
3: 但是我说了不算啊，我也听他的。
0: 行，这钱我出。季啊，你赚的钱得还我。
1: 一定啊。
2: 你俩看我干啥呀？我家谁说算你不知道呀？那这么大事儿，我不得回去跟艳红商量商量。
4: 但是，这顿饭我能做主，今天这顿算我的。
0: 就管一顿呢？
2: 那咋的呀？
0: 你不得管到大力哥走了？
2: 你啥时候走？
1: 看吧，啥也不是。
2: 哎呦我，哎，我不过了，我
4: 真有意思，我管，
2: 行吗？来，
4: 真有意思，
3: 吃你两顿饭就不过了，
0: 吓的。

0: 王马，
1: 明杰，在这儿干嘛呀？进屋啊。
0: 王马，嗯，我跟你说两句话，马上就走。
1: 啥事儿不能进屋说？走走走。
0: 不不，老马，就两句话，你就让我在这说完。
1: 你看看你，行，
2: 有话直说。
0: 咱俩算不算生死之交？
1: 你这不废话吗？这都是。
0: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两件事？你一定要做到。
1: 说。
0: 丽丽马上要结婚了，她的婚礼我可能来不了，你替我把丽丽这个婚礼给张罗好，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1: 你咋了？啊，你为啥不能来啊？
0: 你让我说完，还有第二件事，丽丽就算是结了婚，可能短时间内也不会回到哈城，她才是你替我照顾好她。反正我求你了，老马。
1: 明杰，丽丽是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她跟我的孩子是一样的。你就说你咋了？你出啥事儿了？你至于这样吗？
0: 好吗？
3: 收人家钱被告发了，
1: 我是不是提醒过你啊？我提没提醒过你这个事儿啊？你咋了你的？你糊涂啊！
3: 你提醒过我，我当时就没听进去。可是现在都晚了，上级组织正在派人找我。
1: 找你？是在抓你吧？啊？在这个情况下，你从哈城跑到这儿来，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个啥性质？你不知道吗？你把自己逼成绝路了，你呀、啊！
3: 我没想这么多，老马，我心里边记挂着丽丽，你又是我最可以信任的人，我就想把丽丽托付给你，我没想那么多呀。
1: 你在司法战线上干了这么多年，你连这个都不懂吗？啊？你现在这就成了在逃犯了，
2: 并且摆在你面前的没有选择，只有一条路，
1: 一条路啊！
0: 老马，你记着我托付给你的这两件事儿。
4: 手铐戴了吗？

0: 辛苦了。
1: 哎哎，好久不见，
2: 恭喜恭喜恭喜！哎哎
0: 哎，来，陈老师，陈老师，
2: 好，来吧，新年快乐！
0: 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来来来，吃花生，谢谢吃花生，吃花生。
2: 你们，
0: 哎，那我先去忙了啊。
4: 丽丽啊，
0: 咱爸怎么还没到啊？
5: 火车晚点了呗。
0: 我听他们说车都到了呀。
5: 那他就是见别的老同事去了，别管他了，他肯定会来的。你看，你看一下今天这个妆怎么样？
4: 你就是全天下最美的新娘子。
0: 您是马奎同志吧？
6: 你是建国的爸爸啊？
0: 对对对，
6: 你好，你好，
7: 我在亲家可没少提你，说你是他最好的兄弟。
6: 那是，
7: 丽丽在宁阳上学这几年，
0: 您把丽丽当亲闺女一样。
6: 这没错，丽丽就跟我闺女一样，就是我闺女。
5: 叔叔好，哎，
7: 这一会儿开席了，咱们得好好喝两杯。
6: 好啊，好啊，孩子们能够幸福，这也是我们当家长的最大愿望。啊，
7: 是啊。
8: 婚礼马上开始，请大家就坐。哎，
7: 这庆家人呢？怎么还没来呀？
8: 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亲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耿建国同志与彭永丽同志的新婚典礼。下面请新郎和新娘上场，掌声欢迎。首先请郑怀来上场，掌声欢迎。
9: 你好，祝福你们啊。大家好，能以证婚人的身份来参加婚礼，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在证婚之前，我得说明一件事。我的好友丽丽的父亲彭明杰同志呢，由于工作的原因，今天不能赶来参加女儿婚礼，他很遗憾，并且委托我呢代表他讲几句话。丽丽的父亲说呢，我自己的女儿啊，能够遇见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这是丽丽的福分。从今天开始，丽丽能够有人照料，作为她的父亲也就放心了。同时她还有几句话要送给女儿和女婿。她说，人活着一辈子，穷也好，富也罢，最重要的就是要走正路，只有正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样子来。丽丽父亲的话也是我想对两位新人说的话。丽丽，建国，你们还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要努力，要奋斗，关上门要能够请起自己一个家，打开门要能够拼出一个新的天地来。我祝福你们。
8: 好。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啊，你先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8: 我想要修筑可以两条腿的豪宅，
9: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0: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

0: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

0: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本剧场由香丹清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二爸，我爸去哪儿了？他在哪儿啊？为什么没来参加我婚礼？
1: 丽丽，你二爸有点累了，你让他歇会儿再问吧。
0: 我等不及了，姐，你知道我爸在哪儿吗？你知道他在哪儿？那你赶快告诉我呀。
1: 我不知道。
0: 你们全都清楚，都知道，就瞒我一个人。不是，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得告诉我呀。
2: 丽丽，我告诉你。马杰，去你姐屋去。来，丽丽，坐。
0: 我不坐了，您赶快说吧。
2: 丽丽，二爸知道你是一个乐观坚强的孩子，所以二爸不瞒你了，也瞒不住，早晚你得知道。丽丽，你爸爸因为收了别人的钱犯了罪，已经被关起来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大概10天前吧。
0: 那我给他打的那通电话，他是怎么接到的？
1: 我申请的。
0: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1: 阿城。
0: 你也没见过他吗？

0: 送他去的。我这样做的是为了你爸爸好。
1: 你抓的他还是为了他好？

0: 我奶奶突然病了，而且听说病得不轻，我跟建国临时商量要赶紧回哈城。
1: 明天再走不行吗？
0: 对，今天刚结婚，又不差这一天。不是，这老人的身体也说不准，我怕再回去晚了就见不上面了。如果他没什么事儿，我再回来。
1: 好啊，丽丽，到了哈城给我回个电话，报个平安。
0: 放心吧，这不有建国在吗？
2: 叔，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丽丽的。
1: 丽丽，来，把这个钱带上。
0: 我不要，我有。
1: 拿着，这是二爸给你们的份子钱。拿着。
0: 谢谢二爸。

0: 鼻子不好使了，失灵了呗。你这跑哪儿去造去了？把自己整成这模样了，等车到站了啊，我带你去洗澡。
1: 我不去，
0: 你不去行吗？车上乘客不答应，大家都说你把自己造成埋汰。
1: 谁埋汰呀？我埋汰还是他们埋汰呀？
0: 我这心灵干净着呢。
1: 啊，好，我是想洗个桑拿嘎子洗去。
2: 澡堂啊，
0: 澡堂根本就不让我进呢，人家都说了，嗯，我要进去，不但他那浴池子水得换了，你万一我要走错个啥的呢？
1: 你走错怕啥呀？啥也看不见，走错咋的了？谁不让你进呢？
0: 胆儿也太肥了，听我的，跟我去，我看谁敢不让你进啊？
1: 我不去，
2: 鼻子。
0: 不灵了，
1: 我都摔出血了，里边都是血嘎巴，零啥零啊，废了，
0: 完了，就剩下牙了。<笑>师傅，鼻子给整坏了，那可咋整师傅？
1: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笑>
0: 我想睡觉。
2: 行，
0: 这澡也洗完了，整挺干净的。
1: 这啥地方啊？你要把我带哪儿去啊？哎呀，
3: 打听一道了，我还能把你卖了？再说了，真把你卖了，谁要你？
0: 那可不一定啊，那万一要抢破头呢？
1: 为啥呀？
0: 来个生人啥的，我这踢鼻子一寻嘛。
1: 哟，能看门呗？
0: 那不比够呛啊！
3: 行行。
0: 哎呀妈！
1: 血挺厚啊！
3: 有
0: 啊，
1: 厉害啊！不光鼻子好使，
0: 不是这啥地方？你到底要带我上哪嘎达去啊？
1: 洗完澡了，咱老哥俩还不得吃点喝点？嗯，
0: 哎吧，
3: 哎，
0: 你别摸我这手。
1: 棍儿杵不上劲儿，
3: 成来，看着看着，
0: 哎呀，小心谨慎。哎呀，来，东西给我。哎呀，这啥味儿啊？嗯，味儿不对呀、啊，这是饭馆啊。
3: 闻着呢，
0: 这咋味儿跟你身上味儿一样一样的呢？
3: 哎呀，老郭，这是我家。
1: 你家呀？
3: 哎呀，
0: 上你家吃饭呢？
3: 行吗？
1: 不行，
3: 咋不行啊？
1: 不行！你说你都带我洗澡了啊？赔了我那么长时间了，够意思了。没有报恩的这种机会，你就不能受人家的这种情啊？
3: 行行行，
1: 不受禄啊！
3: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我得。
1: 你听我说，你教我闻味儿，长本事。你这是我师傅啊！啊，作为徒弟，我请你洗个澡，再带到家里吃点喝点，这没毛病吧？
3: 毛病是没有，嗯，那啥，
1: 咋的？
3: 我进来我就暖和暖和啊！<笑>
1: 来吧，
3: 哎呀，我这手艺咋样？对不对你口味？
1: 闻着味儿还行，<笑>
3: 那就多吃点啊。
1: 老哥，
3: 洗澡我看你这身上有伤，咋弄的？
1: 闻着个味儿。
3: 我就紧追上去了，一脚没留神，到马虎里了。得亏这时候上来个人，要不然我还能搁这儿跟你喝酒。<笑>
1: 来，碰一下
3: 啊，老哥，哎，哎呀，来，碰一个，嗯，
1: 生日快乐，
3: 行。<笑>

0: 能喝出来啥酒吗？
1: 50多往上的小烧。
0: 行啊，老哥，你这南来北往的，颠来颠去的，以后啊，那可得注意安全。
1: 哎，闻着味儿我就得往上追，拼死了我得往上追，咋的我还得把我闺女找回来不是？
0: 要追不上咋办呢？追不上你还追啊？老哥，就咱这年龄，想没想过，有一天你追不动了，可咋办呢？
1: 几点了？你给我看看，天黑了吧？送我回车站吧。
0: 哎呀，急啥呀？
1: 他赶不上车了。
0: 哎呀，吃好喝好，完了我送你走，还不行吗？咱俩结识也有年头了吧？
1: 嗯呐，
0: 到现在呀，我都不知道你姓啥叫啥呢。贵姓啊？
1: 我姓孟，孟青山。
0: 孟青山，这名儿挺大呀。
1: 好，那啥，
0: 嗯，
1: 你全名叫啥呀？
0: 我叫马奎，魁梧的魁。
1: 马奎，
0: 嗯，
1: 忘不了了。马奎，魁梧手啊！
0: 吓我一跳，你要干嘛？
1: 整两拳
0: 啊！
1: 整两拳，
0: 倒两圈啊！
1: 倒两圈，
0: 行，给你倒两圈。
1: 嗯，
0: 来，哥俩好
1: 啊，俩好，
0: 魁
1: 俩好啊，
0: 六六
1: 六啊，
0: 八匹马呀，上齐来喊六六。六啊！
1: 这咋这么半天这没人赢呢？
0: 哎呦哎呦！
1: 啊，
0: 挺狡猾，
1: 整我呢你啊！
0: 来来来来来，罚一个罚一个，问吧，一块来吧。
1: 谁罚一个？
0: 哎呀，一块来吧，来，嗯，来吧，
1: 马奎，记住了，忘不了了。
0: 哎，我也干了啊！哎哎，
1: 大哥，
0: 没事吧？哎，
1: 哎呀，
0: 说话呀！
1: 你给我拿块鸡肉。
0: 哎呀，哎，给，
1: 给我搁嘴里。
0: 行吗？
2: 马叔，马老弟。打听到有个村儿，一老头要结婚，给他媳妇上户口，那姑娘才20来岁，都觉得有点问题。我带你们去看看。

0: 警察呢？
1: 我们是警察。叫什么名字？
2: 你
1: 大学生吗？我们是来解救你的，不要害怕啊！来，别开。

0: 咱们这都
1: 把车票都拿出来啊！
2: 王老弟，我就说你跟马叔多待一天能咋的？你这不还有工作吗？
3: 下车。
2: 好吧，好吧。
4: 建宽，那个毒贩子有信没？
2: 老弟，我不瞒你说啊，你嫂子呀，她不太想让我掺和这事儿。
3: 啊，明白，可以理解。
2: 但是你放心啊，我呢背着她，偷偷帮你打听着，有啥信儿我告诉你。
3: 哎，
2: 哎，你不是抓着人了吗？你顺藤摸瓜的，没有线索吗？
3: 哪那么容易啊？
2: 也是啊。不行，你就让这边警方配合一下，看看有什么线索。
4: 已经跟他们说了，
2: 对对对，
4: 等下个月重点查，
2: 人多力量大。
5: 哎呀，小周，这次你又帮了我们这么大忙，
6: 感谢你啊。
2: 那马叔又说两家话，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0: 话是这么说，但还是要感谢。
1: 那我也没帮上啥大忙，你看这人贩到现在没抓着，
0: 能把人救出来这就是万幸了。你看那孩子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他父母要看到那不心疼死了。
2: 还真是，
0: 不管怎么说功劳大大的啊。我们上车吧。
1: 好吧好吧，人家也没请你们吃顿饭。哎呀，
0: 我们来来往往机会有的是，日子不还长着呢吗？
3: 嗯，下次吃
4: 啊。好，带上嫂子啊。
1: 好，我带着他啊。哎，
0: 好，日子长着呢，
1: 再见啊。哎，
4: 好，回吧。
1: 好好好
4: 好。

0: 有谁？
1: 哎，马哥。嗯。哎呀，真是麻烦你了。
0: 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还挺好吧？
1: 挺好。
0: 啊，走吧。
2: 大舅哥，
1: 怎么又来了？
2: 大舅哥，
0: 没完了是吧？
3: 我就是想跟沈大夫处对象，想跟他结婚，谁也阻挡不了我。
0: 可人家不想跟你处，怎么的？死缠烂打？
3: 我这不是死缠烂打呀，我这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你是非盯着沈大夫不可了。
3: 我就看沈大夫好，哪哪都好，他已经钻我心里去了，掏不出来了。
0: 你掏不出来，我咋办呢？啊？我跟你交个底儿吧，沈大夫，这是我媳妇儿，明白吗？说句话呀。嗯，
1: 对，他是我男人。
3: 沈大夫，你不没对象吗？我都打听过了。
0: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就记住一条。沈大夫是我媳妇儿，这就够了。你要是再想在我们俩之间插一脚，别怪我不客气。该说的话，我这都说清楚了吧？嗯。再见。
3: 哪儿都好。

0: 小沈。
1: 嗯。
0: 最近身体不舒服吗？
1: 没有啊。
0: 那怎么身上有股中药味儿？
1: 有吗？
0: 嗯，又在研究中医吧？
1: 当大夫嘛，多学点儿有好处。
0: 那是。来，动筷动筷，来来来来来，
1: 我自己来。
0: 哎，
1: 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
0: 这家馆子的味道不错，所以就想请你来尝一尝。你看，这不都是你喜欢的菜吗？
1: 嗯，
0: 小鸡炖蘑菇，锅包肉。
1: 嗯，是好吃。马哥，
0: 嗯，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
0: 没事儿。当然，也不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吃完再说吧，啊。
1: 吃完再吃。

0: 马健这孩子啊，这是老是念叨你，白天念叨，晚上念叨，也没有你呀、啊，觉都睡不好了。我说他呀，我说你这已经长大了，不能总是黏着别人。可又一想，他从小就没妈，也怪可怜的。人可不就是这样吗？越缺啥，越想啥，这也正常。喂、小陈，别光看着，边吃边说啊。啊，
1: 马哥，你这话绕了一大圈儿，不累吗？
0: 是有点费劲。
1: 你这话说到这儿了，那我也说说心里话。咱们这些年接触下来，我很踏实，也很温暖。你是个男子汉，我欣赏你，也看重你。其实，我也想进你们家门的，早就想跟你一起过日子了。
0: 早说呀，早给我这话头，我这不就能顺上了吗？
1: 可我不能说。
0: 咋的？怕招来闲话？
1: 怕给你带来麻烦。
0: 小沈，我这没问题，马样也同意，马健那儿就更没话说了，全都在等你最后的意见。小沈，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咱们一块儿解决。你还信不过我？
1: 我也喝点酒吧。
2: 啊，服务员，拿个酒盅来。
3: 好嘞。
1: 马哥，这回你知道我为啥这些年总一个人了吧？
0: 你说的这些确实都是事儿，可对我来讲，他又啥都不是。日子是咱俩过的，把日子过好就行了。有我护着你，你怕啥？要不这样，咱先把院里这些所有的邻居都跟他们打个招呼，这咱们来往也方便了。
1: 过段时间再说吧。
0: 打个招呼又不费劲儿吗？
1: 你就能听我的吧。
0: 行，全听你的啊。

0: 燕子，你咋了？
1: 现在不舒服了吗？
2: 没事，
0: 不，喂，你要不舒服，那就赶紧去医院看看呐。
2: 不用，
0: 啊，
2: 待会儿就好了。
0: 行吗？
2: 没事。
0: 燕子，跟你说个事儿，我和你婶一样，你这到底咋了？啊？说话呀！
2: 我好像有了，
0: 有了，有啥了？
2: 算了，没事，我也没有了。
0: 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啊？
2: 你这样我哪敢说呀？
0: 行，说吧，咋回事啊？
2: 我感觉怀上了。
0: 怀上了？
2: 嗯。实在压不住火，要打要骂，随便你来。

0: 生气的时候别喝水，容易呛着。
1: 呛，也是笑呛的。你说说吧，你们想个啥法子不好啊？非要编这么个烂幌子吗？燕子，这套路数爸爸不是见太多了吗？你这少拿这个来忽悠我行不行？哎呀，
0: 你不生气就好。
1: 那你没去医院检查检查？
2: 再看看吧，万一没怀上呢？哦，你回来了。
1: 回来了。怎么样，这两天你在学校表现好不好，没挨老师批评吧？
3: 今天还得了一个小红花呢。哦，
1: 我儿子是真厉害，来爸爸稀罕稀罕。嘿嘿，我看看。嘿呦嘿。
3: 爸，你今天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1: 光惦着这个啊？没想爸爸？
3: 想了。
1: 真的假的？
3: 真的。
1: 爸爸也想你了，来，爸爸给你拿它啊。

0: 给个软的，再给个水果糖，剩下慢慢吃啊。
1: 好。
0: 儿子，跟爸爸说说，这两天你看见你姐她吐了没有？
1: 看到了呀，今天早上她还说她恶心想吐呢。
0: 那昨天呢？
1: 昨天晚上她也没怎么吃饭，说没胃口。爸，我姐是不是病了呀？
0: 可能是吃的不大顺溜，没大事儿。
1: 那我出去玩了。
2: 作业写完了吗？
1: 我玩完回来就写。
0: 你早点回来。
1: 好。

0: 干啥呀？
1: 上个案子办得很漂亮，女大学生终于被解救了，恭喜你。
0: 那不是因为咱俩那不有这么恭喜的吗？啊，
1: 老实交代。
0: 交代啥呀？交代
1: 交代啥？马燕儿。
0: 马燕儿咋了？
1: 马燕儿咋了？
0: 装。
1: 哎，马燕儿是不是怀上了？
0: 是吗？是不是她怀上了你就答应了啊？
1: 我答应了，我答应要你小子命啊。
0: 那你外孙子可就没爹了啊，想清楚了。
1: 小子胆儿肥了啊，我今天弄死你。我
0: 哎，怎么还玩赖呢？这俩手算啥呀？
1: 老妈，咱俩要这样那
0: 可同归于尽了啊。
1: 又叫老妈了啊？你小子今天有本事你就弄死我，你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哎呀，
0: 你赢了，
1: 翅膀硬了啊，还弄不动你了呢。

0: 天安门的早晨是绚丽的，到处布满着金色的朝霞。天安门的早晨是温暖的，到处。
1: 这啥意思啊？
2: 你自己看。
1: 我看不懂。
2: 怀孕了。
1: 假的，
2: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呗。
1: 你去的哪家医院呢？
2: 上面不都写着呢吗？
1: 行啊，走，我陪你去医院啊。
2: 行，我穿个衣服。

0: 快点的吧，不早了，大夫快下班了。马健，你看家啊。
1: 嗯，好。
2: 马燕，你到底要干啥？
0: 我在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2: 你放屁！干啥呀？咋了？啊？
3: 来的还真是时候啊！啊？
2: 你说咋了？你想干？
0: 没事啊，爸妈都在呢啊，别怕。
4: 啊，爸在呢啊。
2: 你让开，让开。
4: 师傅，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
2: 跟他没关系，跟你有关系啊？你一个人的事儿吗？你去看去去去。
4: 我的意思，我错了。
0: 你错了吗？
4: 我没错。你这要打要骂，冲我一人来。
2: 这还孩子呢。

0: 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三条命都给他了。
1: 你干啥呀？
2: 不说三条命吗？一、二、三呐、
3: 啊。这没你事，
4: 你快回一边去，抄书去。
2: 又抄啊？
4: 抄去。
1: 上哪去？
3: 上哪儿去？等着，等我查清的啊！
5: 马哥，
6: 这是不是又是你帮着弄的？
5: 不是我弄的。信不过我呀？
6: 哎呀，有前科呀！
5: 真不是我。
6: 行行行，那你仔细瞅瞅，这是假的吧？真怀上了？不行，我得让马燕儿到你这儿来检查检查。
5: 到我这儿就相信了？那燕儿要是怀上了，去哪儿检查都一个结果。她要是没怀上，你就算把她人捆过来，人家不愿意检查，我们也不能强迫呀。马哥，这俩孩子都到这份上了，你拦着还有意思吗？
7: 我就在你家打地铺，行不？
6: 你俩还没成亲呢，你说你要住这儿，哪成啊？
7: 叔，你就帮帮我俩吧。
4: 米姐呢？
2: 我姐搬去我姐夫家了。
4: 去谁家？
2: 我姐夫。
4: 谁是你姐夫？
2: 沈王哥呀。
4: 你姐叫你这么说的？嗯。
2: 爸，你干啥去？
4: 好好写作业。
6: 你爸不松口，说这儿不敢留你。
4: 马燕儿，你给我出来！
6: 燕子，你爸来了，你赶紧跟你爸回去，好吧？走吧。
4: 马燕儿，
6: 快我回去，快送燕子回去，快快快！你说你这样子不是个法子啊，你这……
4: 马燕儿，
6: 来了。
8: 马燕哥，计谋得逞了吧？
4: 马燕儿，走，
1: 走。
8: 王永哥，仇是仇，怨是怨，少在这给我玩和亲的把戏。我马奎的女儿，绝不嫁丧良心的人家。走。
1: 师傅，你这说啥呢？
8: 说啥呢？问你爸，你爸知道我说啥呢？来，给你儿子讲讲，我说的是啥呀？
4: 马燕儿，来，你先回家。王鑫，你也先出去一下。
1: 给咱俩孩子。
6: 先送燕子回去。

0: 怎么回事啊？我觉得我爸不太对劲儿啊。我也不知道，奶奶生这么大气，咱俩也别闹了，先回去吧。
1: 不是，我有点害怕。
0: 你先别着急，我跟着盯着，看看他俩是因为啥，别再打起来了。
1: 哎，你先把衣服穿上吧。
0: 王鑫，不管他俩咋回事儿，你记住了，我非你不嫁。我非你不娶。先回去吧，啊。

0: 那小子把生米做成熟饭了，被逼着我吃一口。这主意是你出的吧？
1: 俩孩子这么做，无非是想在一块儿，那还不是被你给逼的呀？
2: 我逼的？啊？王永哥，这么多年，他俩的事儿我一直不答应，究竟为啥你不清楚吗？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可能让我女儿管你叫爸。
1: 他叫我啥都成，我不在乎。这俩孩子的事儿，他是你情我愿的事儿，你说闹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心疼王鑫，你不心疼燕子？
2: 我心疼，我心疼我女儿十年没爹。
0: 我要是知道他爹这十年冤狱啊，
2: 是因为你的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8: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

0: 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成百道古法，展辉风百运。
7: 我想让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8: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9: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
6: 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我要是知道他爹这十年冤狱啊，是因为你的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8: 咋是因为我呢？我咋作证啊？我当时就不在那儿。
7: 还在撒谎？你就不怕老天爷撕开你的嘴？我都看见了，你当时就在餐车那个走廊里慌得像条狗，那个眼神我能忘吗？我不明白啊，我做了啥对不起你王永国的事儿？做过吗？
8: 老妈，就让这件事儿过去了行吗？你现在已经是苦尽甘来了，我求求你了，你就放过孩子们吧。
7: 放过孩子？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还有你这么个爹。要恨就让他恨你去吧。

燕子，这事儿咱不想了，啊？你早晚会明白的。

0: 王姐。嗯。问问你姐想吃啥？
1: 哎。啊。
2: 爸，你当年是在那个二号车厢是吧？
3: 啥意思啊？这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2: 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人跟你在一块儿。哎
3: 呀，这个事我都已经解释多少遍了。
2: 你俩现在不是有这个结吗？我是想帮忙给解开。
3: 我俩这个事儿解不开了。
2: 那要是有人跟你在一块儿，能给你证个名，这事儿不就能说清楚了吗？你说我跟马燕现在也卡在这儿。
3: 你和燕的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了吗？我没意见。这他是马燕的爹，你看他说了算才行。
2: 哎，要不这样，你告诉我当年那个二号车厢乘务员是谁？我自己去查，我肯定能查清楚。
3: 你查什么查？你啥意思？你当警察当到家里来了？警察审犯人呐？啊，儿子审老子？
2: 我没有那个意思。
3: 你啥意思你？
2: 干啥去啊你？咋回事啊？
3: 我让你气的。
2: 嗯，等会儿我拿纸去啊。

0: 不行，他爸中风了。
1: 就是啊，喊他都不搭理。
2: 你
0: 说这可咋整啊？这不要完蛋了吗？你说这，
2: 不知道，这可咋整啊？
3: 不怕冻死啊？
2: 忘说中风了，他们正往医院送呢，刚看着好像没气儿了。

0: 我让我爸他们先回去了，他们那么大岁数，在这儿也帮不上啥忙，净跟着着急上火了。你也坐歇会儿吧。哎呀，你这站着也是等，坐着不也是等吗？你别跟着着急了，这以后还指着你伺候你爸呢，这没咋地呢，再把你急出个好歹来，别凡事都往那坏处想。从三轮车上往下抬你爸的时候，他那手抓那车沿子抓得可死了，我费可大劲才给他抬下来的。放心吧，没事儿。啊？
1: 怎么样？比预想的轻，脑部血肿也基本上清除了，颅内压现在也正常，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了。啊？
0: 谢谢。哎，
1: 谢谢。是。对。
0: 谢谢大夫。哎。
2: 咋样了？
1: 没什么大事。
0: 我回去跟我爸他们一声去。哎、啊，你在这儿不见他。啊。别走来了，
2: 我来看看叔啊，到底发生啥事儿了？叔好好的，咋突然这样了？
3: 我永德家属，
4: 哎，跟我办下手续，
1: 你先回去吧，我去办手续。

0: 去哪儿都去。
1: 上次来咋还来病了是吧？没有一点病的意思，脚在这儿
2: 病
1: 啊。对对对。啊，
3: 小马，
4: 不用，
1: 拿着，
5: 给你拿着，
1: 谁拿着呀？
5: 这个，
1: 我这都给你。
6: 看了，我们线下的单，不是我家
5: 桌子上的单。
1: 这单就出去吧，
6: 都是说
1: 好了，全是笨鸡蛋。
5: 你们提前来了，
1: 哎呦，
5: 你看这气色多好，
7: 你们这气色挺好的。
5: 别在这儿了，赶紧过两天住院吧。
7: 是不是气色多好啊？

0: 啊，你慢点啊，不着急。
1: 王鑫、哎、
0: 来了来了。
1: 王鑫，
0: 哎呦，哎呀叔，哎呦，哇，哎呦呦呦呦呦，慢点啊，慢点，
2: 嘿嘿嘿，呦呦呦呦呦呦，哇，哎呀哎呀，哎，老王，
3: 娘，哎，早事啊，遇着个卖羊肉的，我一看上吧肉还挺多，我就全给包圆了，
4: 熬了两小时，
3: 窜来点萝卜汤。你得多喝这个，这玩意儿补气啊。
0: 谢谢叔。
3: 哪儿啊？
4: 坐，
3: 不坐了，不坐了。哎，老王，你这行啊，看来你这是马上要去参加奥运会了啊。
4: 双杠。哟，
3: 你瞧，这嘴皮子比以前还利索了啊，这恢复的是真快。
0: 也就是躺太久了，那肌肉萎缩了。
3: 是。就是雄壮，多抻抻就好了。
5: 老马。

0: 开怎么没带着汪鑫呢？不对了，爸病了。说是老汪平时身体挺好的，怎么说倒就倒去了？哎，他这一病，汪鑫的负担就重了。时间过得也真快，王鑫刚进院的时候这么高吗？18岁就开始当乘警了。哎，就是那年你开始带他吧？这么多年，王鑫进步挺大，都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啊。我是觉得王鑫这孩子以后能有大出息。
1: 是，
0: 请
1: 人去处理
0: 一下。啊，行，马上过去。那你先坐着，我去处理一下。

0: 爸，爸，找啥呢？啊？
1: 我没了把锁，找不到了。下班了？
0: 我这也没上班啊。啊？
1: 为啥？
0: 我这两天不照顾你吗？
1: 我不用你照顾，你上班。我找不见了呢。你拿了吗？
0: 你啥钱买的锁呀？我咋没印象？买了吗？
1: 买。买了吧。
0: 行了，咱也别找了，回头我找吧。这医生说了，你不能劳动。我扶你进去歇会儿，啊。哎呦，哎。

0: 你家门没关。你咋回事啊？咋老躲着我呀？
1: 我这也不是故意躲着你，你看我家现在这样。

那天你爸和我爸到底说啥了？你也不跟我说一声，你爸为啥突然脑出血了？说呀。

当年那起冤案，我师父说他在车上看见我爸了，说我爸是因为怕担责任惹麻烦才不给他作证，害他蹲了10年大牢。可我爸也说了，他当时根本没在车上，也没看见。可怎么说我师父都不信。

0: 那你是谁啊？我姓我爸，你呢？
1: 不管当年情况是怎么样，我不能再逼问我爸了。他现在已经这样了，我爸。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你别收了，我收吧。
1: 啊，去去去去，上班去，上班去。
2: 我走了。
1: 走。

0: 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脑出血的病人呢，会有记忆混乱，甚至失语，大多会出现肢体运动状态。你也不要太担心，随着身体的康复啊，很多症状也会慢慢消失。
1: 对对对，你看哈，我现在我整个这段身子啊，就比之前住院那会儿要好不少了。还有个情况啊，我有的时候啊，我老是忘事儿，这是不是后遗症啊？
0: 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大脑是很复杂的，几句话还真说不清楚，你要做好思想准备。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记忆衰退啊，会越来越严重。
2: 恨。

0: 老王，我是老汪，开门呐！爸，好像是我汪叔。好好写作业。我知道你在家，我找你有话说。
1: 去，到楼上去写。去。好好写啊。
2: 好。
0: 开门，老马，
1: 我有话说。
0: 有啥话说呀？你们都说完了吗？你不在车上，
3: 你啥都没看见，你还说啥呀？
0: 万勇哥，咱俩这辈子就到这儿了，啊？算我求你，别太不要脸了，走吧。
1: 老马，把门开开。

0: 等等，老天爷给你点颜色，你胖了。
1: 我怕了，我怕往后没有机会了，
2: 我的脑子快不行了，
1: 我怕再不说就真的没机会了。
3: 我在车上
2: 那天，我在那个餐车上。
4: 马勇哥，你终于承认了啊？你早干嘛去了？你说呀，早干嘛去了？

有话白说，这个人是我杀的。 那天，火车快要进站了，我到餐车上，我想拿点肉带回去给孩子吃。

0: 我就跑了，我没有跟你作证，是因为我是杀人犯，老妈，对不起。
1: 为什么？为什么让老子替你坐牢？啊！
0: 我没有，小薇，我没有想让谁坐牢，我不能承认，我不能说。
1: 为什么？
0: 因为家里还有孩子。
1: 那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怎么办？你说。
0: 王鑫，王鑫当年才8岁，
1: 我也才7岁呀。

燕子，对不起，王行从小没妈，我若是说了，他就成孤儿了。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

0: 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4: 我想要使用只可以两条腿的跑者，
5: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6: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东西，老爸，这都是我造成的，都是我造成的，我有罪，我欠的，我还，你拿啥还？哎，你还得起吗你？滚，都给我滚！从今以后，你们爷俩不许踏进我家的门。

0: 王鑫，王鑫，
1: 开门啊，小鑫，有话跟你说。
0: 我跟你说话呢，王鑫。王鑫。

0: 耶，老王你咋来了呢？啊，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坐坐坐坐。
1: 我是宁哈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
2: 咋的？你跟我见面还得自我介绍啊？啊？
0: 哎，你这身体恢复的咋样了？
2: 我这每天忙的呀，我还说要去看看。
1: 我来自首。
2: 你要咋的？
1: 我杀人了，来自首。
2: 谁呀？啥时候在哪儿啊？
1: 68年的事儿。我失手杀了个人，
3: 冤枉了。
1: 当时的乘警马奎，
3: 我最近呢脑子有点不好使，老忘事儿，我怕说着说着就忘了，
1: 就都写在这上面。句句属实。是不是赶紧给我铐上了？我是杀人犯。
4: 这你都说了好几遍了，不用再重复了。
2: 老王，说完了？就这些吗？
1: 句句属实。事情是我做的，马奎是无辜的，你们快把他放了吧。
2: 啊，马奎啊，马奎早就放了。
1: 放了
2: 啊？
1: 那就好。那你们快送我去坐牢吧。哦，还有，我想见见马奎。
2: 好，老王，我知道了啊。哎，
5: 吴主，我把药没带，我给他送来。
2: 一会儿帮你给他。
5: 行，
2: 让他吃点药吧。这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不过那自首材料那写的倒是真够清楚的。
5: 写啥了？骚扰我了。
2: 哎，都是小20年前的事儿了。我跟你说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爸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喊了好几天说要见你，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也怕出事儿，反正见与不见的你自己定。
1: 胡处，那边要开会了。
2: 好，你先去吧。
0: 你想清楚，到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0: 海鲜粥汤的不够，我就是想见见你。这件事儿折磨了我十几年，只有这些日子，在这里头，我才睡了几个踏实觉。 我在这儿每天都想，老马就是这么过了十几年，
1: 现在比那个时候的条件好多了。

0: 我是个混蛋，我混蛋。
1: 但孩子是好孩子，这俩孩子是真想在一块儿，你就成全了他们吧。
2: 说完了，
0: 老板，大人做的事儿，咱别连累到孩子啊。
3: 我想好了。我想好了，我要脱离汪鑫跟我的父子关系。

0: 我的事跟他没关系，他没我这么个爹了，这样行吗？你就放过孩子吧，我求你了，老婆。
1: 王马。

小桥之意，月牙儿照人明。

0: 你换个对象处吧，只要不是我，你想娶谁都行。
1: 我真病了，这辈子就你一人。可我爸做的那些事儿，你让我怎么面对你啊？我配不上你。
0: 哎呀，你别哭，你一哭，你哭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哭，我从小就不爱哭，我把眼泪都咽在肚子里了。 他骂我是劳改犯的女儿，我不哭。他骂我身上破干是，我也不哭。我就是不哭。我知道我哭了，那帮欺负我的人该高兴了。我14岁，我妈高烧晕了，我半夜背着她去医院，医生说是肺炎得住院，我没钱。 我说我能不能卖血给医院？医生哭了，我都没哭。7岁到17岁，我咽到肚子里那么多眼泪，我现在才知道，这些眼泪都是你们家给的。
1: 承认，我天天想你。可是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我看见你，我就想起我妈，我想起我跟我妈那10年受过的苦，还有我爸在监狱里过的日子。我不知道我爸能不能过得去。 我知道，我过不去。

0: 高远阁，跟我走。
1: 哎，老马，胡叔，啥事儿？老王今天放出来了，王鑫一早就接他了，这细节已经调查清楚。老王虽然当年过失致人死亡，但这死者呢，有犯罪行为在先。关键是，这个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期限，所以案子撤销了。
2: 中间啊，本来可以，举报候审，但是老王自己坚决不同意。老王现在都成这样了，也算是受到惩罚了。

0: 拆房了。好，
1: 你和燕子咋样了？
2: 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爸，我给你送那药你按时吃了吗？
1: 吃了。小黄片一天三次，一次两片，糖皮儿的一天一次，一次三片。
2: 行了，你这记忆力还变好了。
1: 饿了，吃饭吧。
2: 饿了，咱刚吃完饭啊。
1: 吃啥了？
2: 吃的饺子吗？
1: 没包饺子，
2: 在饭店吃的。
1: 你和燕子咋样了？
2: 挺好的，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
3: 呀，回来了。啊，这么早呢？
1: 对呀、
3: 喝了没？
4: 没喝。
3: 行啊，有进步啊。
4: 哎，媳妇儿啊，你不会忘了今天是啥日子了吧？
3: 不是我生日，也不是你生日。
4: 今天是咱俩的相爱纪念日，你忘了？太膈应人了。
3: 妈，你太有心了。
4: 来。送你个礼物。
3: 慢！哎呀，
4: 我朋友从欧洲给你带了个包。
3: 包啊？妈呀，又送我包了。妈呀，还是金扣呢。哎呀，这背出去的老沈了，还好配你吗？
4: 不对。你打开包的方式不对。
3: 我咋的？哎呦，不是你的呀！
4: 给我，给我，给我。这个包啊，不是真正的礼物，知道不？真正的礼物在包里。我呢，最近呢接了几个大单子，所以我要送你一个大的礼物。
3: 哟。金链子呀！哎呀妈呀！妈呀，挂个钥匙，你那个是配的锁呀？
4: 哎呀，对，我配的是一把锁，但问题是锁不在我身上。啊？锁在咱们楼另外一套房子的门上。
3: 咱要搬家了？
4: 但不是咱，是咱妈。
3: 咱妈？
4: 把你妈接哈城来呗。
3: 妈呀！
4: 妈呀！啊！咋了你？

0: 喜欢吗？
1: 等等啊！我有礼物给你。啊？哎呀妈呀！
0: 啊，这纪念日你没忘啊？哎，你啥时候给我买的礼物啊？
1: 这不等着你亲自打开吗？哎呀妈呀！
0: 啥玩意儿啊？啊？
1: 你瞅瞅。
2: 你啥玩意儿？你真是
0: 啥玩意儿？弄一破纸盒子，啥也不是啊！这个，
1: 这不刮你冲吗？
0: 好，好，好，好，我冲，我冲，我冲。
1: 队伍带得好啊！
0: 对，对，对，对，对，收到了，谢谢。
1: 亲人入寝了。
0: 啥呀？嗯，情书啊。
1: 我咋瞅？妈呀！
0: 晚上了，
1: 小金龙来了，
0: 太膈应人了你。
3: 王鑫，哎，下班了啊？你爸最近气色不错，又开始给你买菜了。我看他又出去了。
4: 是吗？
3: 天好，是得出去走走
4: 啊。是。

0: 我是宁哈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我来自首。68年我杀了个人，冤枉了当时的乘警马奎。这是我的交代材料。
1: 爸，我这都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这个案子上上个月就销案了。我接你出来那天咱们还吃了饺子洗了澡，你还记着不？
2: 对，我想起来了，你一说吃饺子我想起来了。对，
1: 想起来了。
2: 那不行啊，不行啊。
1: 啥不行啊？
2: 我还没遭啥罪呢。

0: 哎，小姨，他还买这么多煤啊？哦，你家用得完吗？啊，还有我师傅家的。干嘛？我还有作业没写完呢。啊，王鑫。
1: 我帮你联系了省城医院的专科医生，下周啊带你爸去看看，到时候我把那个联系电话给你。
2: 谢谢沈姨。
0: 客气啥呀，快去吧。哎。

0: 好，谢谢王队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老王的事儿，要是有一天你们能捅破这层窗户纸，就和好了吧。
1: 你要是再会咋办？

1: 不住说了，这个月你都去5次了，你就真啥也都不记得了？啊，累啊！失眠，失眠，失眠。
2: 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

0: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菌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揭真相，四大行发布高息存款广告，这是真的吗？敢和谐，一栋楼14户邻居连续聚餐8年。追现场，池塘钓鱼一竿正中鳄鱼，捕获后交派出所处理。长知识，北极熊在北极居然要防中暑。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不知道您最近是不是刷到过这样的广告，存100万，国有大行年化5.25%存款。记者了解到，近期有人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高息收益广告。可能有人看着是四大国有银行的名头，这利率远超普通存款就心动了。但是实际上呢，真的有此事吗？对此，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大银行均表示，当前四家银行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那么这些虚假广告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套路呢？专家分析，不法分子先用超高年化、国有大行保本的噱头吸引大众的关注，随后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一旦用户轻信添加了好友，那骗子呢就会转而推销各类境外保险产品或者境外投资平台等，以此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那么我们普通金融消费者如何辨别哪些是虚假广告呢？我们一起来看银行发布的提示。
3: 工商银行等四家银行提示消费者，请消费者提高警惕，甄别虚假宣传，切勿轻信以国有大行高息定存或类似高收益宣传为噱头的引流信息。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应保持高度警惕，谨防落入非法集资或诈骗陷阱，认准渠道，核实信息真伪。消费者切勿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保险或资产管理产品，如需办理存款、理财等金融业务，请通过商业银行的营业网点、官方网站、手机银行 APP、网上银行、官方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咨询办理，加强防范，保护个人隐私。请勿轻易添加陌生人为好友或点击不明链接，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短信验证码等关键信息，避免资金遭受损失。
2: 专家也提示，守住钱袋子，首先要靠清醒的判断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当前四家大型银行存款产品利率普遍低于年利率2%，任何保本高息承诺都严重背离现实。
4: 天上不会掉馅饼，公众应保持高度警惕。投资理财要认准金融机构正规渠道，要区分存款与理财保险等产品的不同。平时不点不明链接，不向陌生人泄露敏感信息，切勿因贪图高息而忽视资金安全。在低利率时代，金融机构也要

0: 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更好地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投资理财需求。
1: 我们想问问大家，投资理财您通过何种渠道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初步核算，2026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台风巴威已于昨晚停止编号，预计未来3天我国多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风险高。同时，今日正式入伏，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一段时间。今年盛夏，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全新一季重磅回归。作为本节目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光良酒与安徽卫视联合推出覆盖安徽省12座城市的选拔赛计划，目前还有铜陵、宣城、蚌埠、芜湖、安庆、陆安、合肥等城市的赛事会接续开展，每一站均预留多个卫视直通名额，欢迎各地市民前往赛场一展身手，和身边好友同台闯关，共赴热血盛夏。我们再来关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疾病研究所所长王建六牵头完成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器官保留及功能重塑技术创新及推广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这项攻克世界性医学难题的技术，打破长久以来妇科肿瘤保命与生子二选一的困局。
2: 啊，都没挂上啊，不能加到好多号了。现在加到多少了？
3: 60。
2: 加60多啊？
3: 一共60。
2: 行吧，这都来了就加吧。
4: 这里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妇科走廊，前来就诊的大多是妇科恶性肿瘤患者，面对癌症的重压，几乎没有人能够从容淡定。
5: 总焦虑，因为它不好或者怎么样。
6: 哎呦喂，
7: 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了，然后我该怎么办
8: 啊？心力交瘁的，反正是。
4: 在王建六的诊室里，近一半就诊患者都很年轻，而他们得的都是同一种疾病——子宫内膜癌。
9: 国际、国内、国际上通用的就是切子宫、切卵巢。为什么要切卵巢呢？因为子宫内膜发病和卵巢产生的雌激素相关。一个年轻的女性切了子宫，自己永远不能自己再生孩子；切了卵巢，年轻轻的，她就直接进入到手术绝经、更年期，对她的生活质量的影响也非常大。
4: 残酷的诊疗现状击碎了大批年轻患者的期盼，他们被迫在保全生命和孕育后代之间艰难抉择。山东患者孙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9: 孙丹丹，你怎么胖了呢？是用药胖了还是你吃胖了？
10: 吃胖了，就想吃。
9: 行吧，咱们就这次住院以后，咱们全面评估一下血液系统疾病的事儿、肺转移的事儿、内膜的事儿。评估完以后呢，咱们再看一看要不要调整方案。
4: 孙丹丹是王建六接诊的高危保育患者里极具代表性的一位。2020年，30岁的孙丹丹确诊子宫内膜癌，肿瘤已经出现远端转移。他辗转国内多家知名医院，得到的方案都是切除子宫与卵巢，清扫淋巴结，后续开展放化疗，最大限度遏制肿瘤扩散，但代价是永久丧失生育能力。
10: 我对这个病我并不是很绝望，我绝望的是我就是想迫切的想要一个孩子。
4: 机缘巧合之下，孙丹丹通过病友群了解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建六教授团队，于是从山东奔赴北京寻找希望。
10: 在王建六诊书记的诊室，我没有掉一滴眼泪，我可以说我真的没有掉一滴眼泪。因为我进去了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怎么就是过来的，然后我说就是我们有个群，他说那你加我们一个群吧，我们的群叫春暖花开，一听就很有希望，是吧？他说一听就很有希望，是吧？我当时我就笑了，我真的当时我就笑了，尤其他说了一句那我们试试吧， 我现在回想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

0: 诊室里面突然就亮了，真的亮了，你我看到了希望。
1: 王建六医生牵头组织全院进行多学科会诊，结合基因检测结果，找到了为孙丹丹冒险尝试保育治疗的科学依据。
2: 医生要有担当，没有温度不行。肺转移、盆腔转移、四期了，全国各大医院都看了，谁也不敢，我也不敢。我组织全院会诊，全院会诊说那分期手术，我们给他进行全面的检查，做了基因检测。他幸运的是，他这个基因检测的分子分型是个特别好的那一种，这样我们还有一点胆量和依据给他保留生育功能。结果我们治疗完以后，肿瘤消失了，怀孕了，生了个女儿。
3: 长久以来，妇科肿瘤治疗普遍优先切除病变器官，治病和保留生育功能很难兼顾。很多年轻患者即便战胜病魔，却永久丧失生育机会，人生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王建六教授团队历经20余年持续科研攻关，打破固有诊疗局限，通过临床技术创新实现抗癌治疗与生殖功能保留，破解这一行业公认的世界性医学难题。
1: 破解这项世界级难题，如何兼顾肿瘤治疗与女性生殖器官功能保留？全球医学界普遍以切除病灶作为标准治疗方式，优先保障生命安全，很少有人愿意冒着肿瘤复发的风险守护患者成为母亲的心愿。
2: 我们解决了一个世界难题，肿瘤治疗与生殖器官功能保护并重并存的这样一个难题。过去说二者不可兼得，经过我们合作团队20多年的一个系列的深入的研究，制定出一系列肿瘤治疗的方案和功能保护的一些方案，我们能够使肿瘤完全缓解，器官得以保留，并且还有功能，所以把过去的难以两全变成是可以两全，把这个难题解决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创新点。
1: 王建六团队摒弃高强度放化疗摧毁病灶的传统模式，针对子宫内膜癌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经过20多年系统研究，创建了大剂量孕激素拮抗雌激素联合降糖、降脂、降压等常用药物的一抗三降治疗方案，改变肿瘤赖以生存的体内环境，促使病灶自行消退，提出了逆转肿瘤而非杀灭肿瘤的全新诊疗思路。
2: 肿瘤的治疗，如果我们这样一个理念，就是器官保留而非切除。我相信这个理念不一定适合于所有的肿瘤，但是一定适合于不太影响生命的，能够通过药物延缓肿瘤进展、逆转肿瘤的早期的低危的病人。我们是利用这种方案治疗符合我们适应症的病人，能够使90%的肿瘤完全缓解。大概能够是50%的左右，一半的肿瘤完全缓解的病人，在生殖中心专家的帮助下能够成功怀孕，大概1/3的人能够成功分娩。
1: 在对抗肿瘤之外，王建六竭尽全力守护女性做母亲的权益，让他们拥有组建完整家庭的机会，高质量满怀希望地继续生活。
2: 活着一定是有尊严的，高质量的活着，这才是肿瘤治疗的终极目标。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在湖北仙桃，藕带、莲子、菱角这三种清凉时蔬进入集中采收和上市热销期，当地还推出了荷塘三宝消暑菜品，吸引游客前来消暑游玩。
4: 仙桃地处江汉平原，水系发达，是以藕带等水生作物生长。清晨，郭河镇农户李继佩正泛舟荷塘采摘新鲜藕带。
5: 我们现在抽的这个就是藕带，是吧？
6: 这个就是藕带。嗯，这就是藕的前身。价钱今年是最好的一年，都是13块。我这是40亩，多的时候可以抽接近300斤。到400斤。
4: 仙桃依托发达的水系资源，以发展水生蔬菜种植面积15.4万亩，其中藕带、莲子、菱角三大核心品类占比过半。清晨采摘的新鲜藕带经分拣打包后，每天以数千至上万斤的供应量发往广州、深圳、武汉、湖南、江西等地市场，供不应求。除生鲜销售外，当地还结合水乡农耕底蕴，将荷塘三宝打造成

0: 消暑特色菜品。
1: 这是今天早上，我们去荷塘里面出了我嫂子摘了这个菱角米，还有这个莲子米，
2: 都很新鲜。
1: 对，我们就把这三样食材呢一起炒，就是荷塘三宝。炒的时候最大的诀窍就是带水下锅炒，
2: 保持它的原汁原味。
1: 对，
2: 又丰富，然后又比较嫩，是吧？
1: 对，夏天的话呢，就切的清甜解暑。
0: 当地农家乐还根据游客喜好开发出了莲子鸡蛋羹、荷叶馒头、小荷叶炒土鸡蛋等养生佳肴，让游客在体验采摘乐趣的同时品尝地道水乡风味，有效带动了夏日乡村消费。
1: 这个是荷塘里面的那个小荷叶，最小的荷叶，今天我们把它焯了水，把它炒土鸡蛋，降心火。夏天都是吃了对身体很好很好的东西。
3: 盛夏夜晚，当人们消暑纳凉的时候，山东省淄博市金山镇冯家村却是一番忙碌的景象。村民志愿者手持手电筒穿梭于林间，一只只破土而出的金蝉成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金疙瘩。
4: 晚上八点，金蝉园一开放，冯家村的志愿者们拿着手电筒和小桶便向林子深处飞奔起来。柳树林间灯光闪烁，一场金蝉抢收大战拉开帷幕。
5: 来体验生活，来摸哈，真挺好。就是跑得快，手能亮，就能摸得多，你知道吧？我摸的少，俺别摸，上下一晚上一摸一下多了。
4: 十来分钟的功夫，王成刚已经摸了七八十只金蝉。王成刚说，他们要在幼蝉羽化前尽快摸到更多金蝉，摸得越多，志愿者们在村委的文明实践积分也就越多。这些积分可以在村里的爱心超市换购米面粮油蔬菜等生活物资。当然，对于志愿者们来说，乐趣远不止于此。
6: 觉得不是为了也不是为了钱，为了一种喜好，锻炼身体，一个一晚上十个三本本的，就是心情很好。
7: 抓这个蒸馏猴真的和采摘一样，很多很爽，
8: 抓得很开心。
4: 2021年，金山镇冯家村开始了金蝉养殖，养殖林地面积有150余亩。从地温保持等日常养护到金蝉的种植与抢收，都是通过招募村民志愿者来完成。9点来钟，志愿者们陆续走出林地，把抢收到的金蝉交给工作人员，核对好数量，计入个人文明实践积分账户。在村委会广场前，另一波志愿者继续清洗和分装金蝉，等待买家前来提货。
9: 不用这小的问题，第一个呢是我们有之前和这么多年有一直合作伙伴，也就是说收购商。再一个就是大家对这个金蝉这个营养价值都比较认可，就是所以说都喜欢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本村村民啊，包括周边村的这个村民啊，都会来采购。到目前为止，这个日均产量差不多在7到8千左右。到高峰期呢，我估计再过3到5天，到高峰期会到1万。甚至15000。
4: 在金山镇冯家村，夏夜捉金蝉不仅成为一项充满怀旧乐趣的活动，更是村集体掘金增收的新路径。
3: 随着台风巴威远离，副热带高压接手，全国多地重回高温蒸烤模式。近日，上海各大医院的中暑病例有所增加，主要是户外作业人群以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群体。医生提醒，切勿轻视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0: 在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急诊科，上午9点到10点，短短一小时内，高温引发的急症险情接连上演。
11: 体温38度，
12: 你晓得吗？
10: 这名意识模糊的老年患者，上午9点半左右在户外行走时突然昏倒，入院时核心体温从38度攀升至39度多，状态十分危急。医院立即启动中暑绿色抢救通道，
13: 中暑的可能，所以一上来我们先给他喉咙补液，血糖是有20多。
10: 急诊专家介绍，糖尿病患者一旦中暑脱水，血糖会瞬间飙升，体内代谢会彻底失控乱套，极易引发休克和脏器衰竭。户外劳作人群同样要警惕中暑。上午9点半，这名环卫工人在清扫路面时突然双手发麻抽筋，两眼一黑后昏倒了2分钟。
11: 热啊，因为台风刚过嘛，树叶子多呀，就眼睛一花呀就倒下了。
14: 他出汗了之后丢失了大量的电解质啊，钠啊钾啊，他都会导致抽筋麻木呀。我刚才所以也跟他讲了，你在大量出汗的同时，你一定要喝一点电解质的饮料，比方说我们的盐汽水啊。
10: 医生提醒，一旦出现虚汗、头晕、乏力等中暑表现，务必第一时间就诊，避免轻症拖成重症。
3: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这三伏天呢，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那什么是冬病夏治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2: 冬病夏治。

0: 就是借助夏季天地阳气充沛，人体阳气旺盛的一个时机，调理因自身的阳气不足或者寒邪内服，容易在冬季发作或加重的虚寒类的疾病。其中呢，三伏天是人体阳气最为隆盛，调理效果更佳。
1: 冬病夏治并非适合所有人，主要针对虚寒性体质、虚寒类疾病人群。以下四类人群和病症最适合在三伏天进行调理：呼吸道疾病，比如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类疾病等；消化系统疾病，像脾胃虚寒、慢性胃炎等；骨关节和妇科的一些虚寒性问题，例如老寒腿、宫寒痛经；还有体虚人群，表现为常年怕冷、免疫力低下等。三伏天的中医调理主要有三种疗法，三伏贴最为大家熟悉，它是将特制的药膏贴在特定穴位上，通过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三伏灸，也就是艾灸，利用艾条燃烧的温热刺激穴位，温通气血。三伏推拿，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儿童，通过专业的推拿手法疏通经络，调和脾胃。
2: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人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在山东烟台有一栋居民楼的邻居每年都会找一天在楼下聚餐，连续举行了8年。那今年的14户家庭的聚餐中，每家至少端出了2道热菜，还有各种水果和饮料，拼成了一个长桌宴。聚餐结束呢，大家也会自发打扫卫生，一起拍大合照。发起人之一刘女士说，有人搬走了也赶来赴约，相处就像家人一样，等这帮孩子长大了，让他们继续聚下去。

0: 当时我们几个人在楼下看孩子，问问咱们楼上同不同意在楼下聚个餐，都很期待高兴，找一个周六的傍晚然后聚。八年了，
1: 行不行了？
0: 今年有14户参加，买房搬走了也回来，能来的都要来，就是每家自愿接菜笼，规定2个热菜，像水果啊、饮料呀、凉菜随意，在我们楼下拼成一个长桌宴。
2: 来来来来来，
0: 氛围一如既往，每年我们都有大合照，吃完饭都很自觉的都不回去，打扫打扫弄干净了，人就相处就像家人一样，等这帮孩子长大了，让这帮孩子再继续，我们也要再继续跟着。
3: 和睦相处，凝聚了感情，幸福的日子，每个人都是受益者。我们再来往下看哈，昨天世界最长海底道路隧道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主线盾构掘进收官。这段隧道呢，全长17.48公里，海域段9.95公里。项目建成后，青岛将迎来双隧时代，胶州湾东西两岸同城一体化再提速。

0: 为中国基建点赞。生活在北极也需要防中暑吗？没错，北极熊。北极熊有着厚度达10厘米的体脂层，如同厚厚的毛毯包裹着它们的身体，使它们无惧北极的严寒。但这也让北极熊有了新的困扰，就是要防中暑。
1: 北极熊还有一个有助于保暖的先天优势，那就是厚度可达10厘米的体脂层。这层脂肪如同厚厚的毛毯包裹着它们的身体，使它们无惧北极的严寒。有了这些生理特征，北极熊要面对的问题反倒是如何防止中暑。由于身体热量流失很少，它们在热成像相机的镜头下，只有面部是清晰可见的。没错，北极熊确实会中暑，因此它们通过在冰面上玩耍来为自己降温，好不惬意。

男友两全其美的皮衣。北极熊可以耐受零下20度的低温，但是因为它们的脂肪厚、皮毛密，没有汗腺散热，所以呢很难耐受10度以上的温度。好，我们再。

0: 旁边的村民嘛，叔叔阿姨，然后他们过来了，然后带着那个就是大的抄网嘛，然后慢慢把它带到岸边，然后把它抄起来，然后放袋子里。
1: 钓鱼就像开盲盒，这次鲫鱼没见着，倒是把鳄鱼给钓了上来。目前鳄鱼已经交由当地派出所带走处理，正在调查它是从哪儿溜得过来的。都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么今天呢入伏了。我国不少地方有吃饺子的习俗，咱们来学一学饺子的各式创意包法，好看又好吃。
2: 今天教你十种容易上手的饺子包法，好好看，好好学。第一种，最简单的包法。第二种，云朵包法。第三种，元宝包法。第四种，麦穗包法。第五种，月牙包法。第六种，大肚型包法。第七种，鸳鸯包法。第八种，锁边包法。第九种，键盘包法。第十种，白菜包法。
1: 眼睛学会了，但是手学废了，但也没关系哈。就算没有包好，只要面皮里裹着馅儿，你就可以管它叫饺子。好，我们再来往下看，来看到这样的一幕哈。近来有网友偶遇神奇一幕，一只巨型海龟慢悠悠地游过，背上居然还驮着一群鱼，这鲑鱼同框的和谐画面被网友称为祥瑞组合。

海底世界也搞起共享经济了，龟哥顺风车，安全又舒适。好，我们再来一起来看到一个满眼清凉的地方。那么盛夏时节呢，云南楚雄州武定县极大裂谷绿意满满，陡峭的崖壁被草木层层包裹，藤蔓垂落，林木丛生，深浅交错的绿顺着沟壑绵延至谷底，粗犷的峡谷被晕染成温润的青绿秘境。

嗯，真的是满眼绿色，满心的清凉和满身的舒适哈。大裂谷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田野和村庄是村民世代耕耘生出的烟火田园。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夏日的清凉。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回再会。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凝心聚力接。

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进一步提高站位、拧紧发条、强化责任，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明显成效。王清县、张西明出席。RCEP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助力安徽外贸稳中提质。今年前五个月，安徽与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同比增长24.4%。安徽各地多措并举，织密防汛安全网，扎实做好台风过境后各项防灾、救灾、减灾工作。安徽持续壮大网上主流舆论阵地，进一步汇聚新时代文明之光，点亮网络精神家园。滁州市利用和美乡村直播间架起云端连心桥，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和群众增收。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省学习教育集中整治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2: 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高站位，拧紧发条，强化责任，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明显成效。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常委出席。会上，牵头省领导刘海泉、孙红梅、王东伟分别做了汇报，与会省领导发表意见。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委党组按照党中央部署及省委安排，精心组织，有力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效。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持续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抓好集中整治的自觉性、坚定性。梁延顺强调，集中整治越往后越不能松劲，越要抓深抓实，提高质效。要持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深入研究旧账产生的原因，实事求是，分类施策，以强烈的历史担当把旧账处理好。持续整治弄虚作假问题，加强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整治，从严追责问责。持续整治盲目蛮干问题，在紧盯紧抓的同时，注重源头把控，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做到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零容忍态度加强案件查办，严肃惩处蝇贪蚁腐，完善长效机制，实现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持续整治信访积案问题，精准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统筹推进诉求办理、思想疏导、帮扶救助等工作，推动信访问题得到实质性解决。要坚持开门搞整治，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评判，持续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形成有力震慑。要强化严督实导，压紧压实责任，实实在在解决突出问题，以集中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1: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生效实施四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助力安徽外贸稳中提质。越来越多的安徽制造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触达全球最大自贸朋友圈。
3: 我现在呢是在婉维集团的出口产品仓库，我身后呢这些乳胶粉即将发往印尼，凭借着 RCEP 的原产地证书，印尼的客户呢可以享受到显著的关税减免。过去一年。

0: 年，婉维对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市场的乳胶粉销量增长了6倍，而 CEP 这把金钥匙正在为婉维打开东盟市场的广阔空间。
1: 4年前，同样出口印尼，企业的关税是5%左右。随着 RCEP 分阶段降税政策落地，区域内90%以上的产品关税会逐年降低。今年，婉维集团对印尼和越南客户的关税实现归零。别看只有几个百分点，这对企业开辟当地市场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竞争力。
2: 那就我们的印尼海外客户而言，我们一年至少能够少交200多万元人民币的这个关税。2026年上半年，我们出口创汇同步增长了30%。
3: 泸州海关安排专员依据企业申报的出口产品，进行各自贸协定关税税率的逐项比对，帮助企业选择最优税率，有效提升了产品在东南亚市场的价格竞争力。
1: 婉维尝到的是关税逐年削减的甜头，而 RCEP 带给企业的远不止于此。原产地累计规则是另一项更具长远意义的制度安排，它允许企业在全部15个成员国范围内，将零部件生产、加工、组装等各环节的增加值进行跨国家累计，只要总和达到40%，最终产品就能在成员国内享受零关税待遇。合力叉车正是据此在泰国布局工厂， RCEP 区域内采购零部件，当地组装，累计达标后整机出口即可免税，产业链配置更加灵活。
4: 由于有了 RCEP 的累计的规则，合力泰国建立工厂，我就可以利用来自 RCEP 区域内的所有的国家的供应链，他们供应给我们的零部件，我们利用当地非常便宜的劳动力的资源进行组装，就可以享受相关的优惠的政策。
1: RCEP 规则复杂且专业，只有从文件里走出来，走进生产线，才能变成真金白银。今年以来，海关部门持续深化一企一策帮扶机制，提前了解企业出口需求，为每家企业量身定制享惠方案，将复杂的政策说明书变成企业收益表。位于安庆市的康明纳包装有限公司就在海关的帮扶下，将 RCEP 红利嵌入生产全链条。安庆海关围绕 RCEP 减免规则、原产地证书智能申报、区域累计规则等举措，开展1:1精准辅导，帮助企业用好自贸政策。
5: 我们长期大批量出口 RCEP 成员国，得益于安庆海关的精准政策辅导，我们熟练地掌握了 RCEP 原产地申报流程，顺利享受关税减免红利。政策加持极大地提升了产品在东南亚、日韩市场的价格优势。
1: 今年上半年，合肥海关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数量和签证金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依托 RCEP 政策优势持续释放外贸活力。2026年前5个月，安徽与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同比增长24.4%，增幅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
6: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何树山在合肥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预算和经济问题委员会主席纳扎罗夫·沙罗菲金·哈基莫维奇率领的议会政党友好人士代表团一行。
7: 7月14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深入工业企业、建筑工地、轨道交通运营控制中心、大型游乐场所等地，调研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指出要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安徽各地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做好台风八威过境后次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台风过境不代表风险解除，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隐蔽性。今天上午，池州市东至县关岗镇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发生小规模山体崩塌，约10立方米的土石方滑落堆积在居民房屋后方，虽未造成房屋主体损毁和人员受伤，但紧邻民居存在2次塌方安全隐患。
9: 经过现场调查，此处边坡较为陡峭，岩石结构面发育，力学强度较差，受最近强降雨影响，土体含水量变大，重度增加，下滑力变大，导致边坡产生崩塌。
6: 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实地勘查、风险研判和应急处置工作。东至县举一反

0: 三全域布防，抓实抓细雨后次生地质灾害防控工作，
1: 全面压实雨后地质灾害防控举措，加密全县122处地质灾害点切窝建防区的巡查频次，强化镇村监测员值守预警，加大群众防灾提醒宣传，保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宣城市泾县前两天迎来持续强降雨天气 ，S-345 省道皖南川藏线沿线山体边坡出现松动，多处路段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交通部门调集大型机械设备，开展清障排险和道路抢通工作，全力保障山区公路通行安全。
2: 现场我们组织抢险突击队和大型机械，对已发现的隐患点逐一落实处置方案，坚决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过往群众和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安徽各地持续优化巡查防控机制，对治理工程设施、监测设备运行状态、房前屋后边坡等开展常态化复查核验，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1: 本轮台风过境啊，不代表着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呢有一定的滞后性，组织镇村两级干部拉网式排查风险，消除隐患。
0: 受台风巴威影响，巢湖区域近期持续降雨，派河及周边水网水位明显上涨。今天上午，记者在位于巢湖岸边的引江济淮派河口枢纽看到，节制闸五孔闸门已全部打开，保证上游来水安全下泄。
3: 自7月11日15时起，逐步开启派河口节制闸泄水，目前节制闸五孔全开，累计泄洪量超2000万立方米，全力保障上下游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针对台风过后复杂水情，阜阳市颍州区、宿州市灵璧县、铜陵市义安区、芜湖市繁昌区等地紧盯重点水利枢纽运行安全，强化排涝泵站值守调度，全面摸清各类水利设施及配套设备运行情况，确保巡检无死角，隐患无遗漏。
4: 目前咱这个排管站装机容量是1240千瓦，8台155千瓦的水泵，自排流量是每秒180.3立方。除汛期，我们就全员到岗，认真落实应急措施。
0: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徽各地党员干部绷紧安全弦，密切关注雨水汇流带来的潜在风险，以实际行动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马鞍山专场。发布会上，马鞍山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说，十四五期间，马鞍山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3.3万元，保持全省第三。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8261元、37194元，均居全省第一。面向155，马鞍山市将对照三个往前赶要求，在打造生态优、产业强、活力足、城乡美、百姓富的白菜心上实现新突破。
5: 我们的总体目标是155期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到6%，总量力争突破4000亿元，在全国位置力争进入前120位，各县区开发园区经济总量在全省往前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全省保持领先地位，与长三角平均水平差距缩小，实现总量进位，人均领先。
0: 围绕这一目标，十五五期间，马鞍山市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优等生的标准持续擦亮生态环保金名片，把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牵引性抓手，培育壮大崭新产业融合集群，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着力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构建一城三线两片的市域城镇空间格局，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打造全龄友好型社会，建设最具幸福感城市。
6: 网络文明是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紧扣网络强国建设部署，持续壮大网上主流舆论阵地，加强网络空间文化培育，着力营造良好网络生态，全省网络文明建设全域提质，亮点纷呈。
7: 主流舆论是凝聚社会共识的核心力量，安徽始终把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摆在首要位置，聚焦打造三地一区、庆祝建党105周年等重大主题，展开网络宣传报道。安徽广播电视台推出的短视频新闻《藏得住的公民，藏不住的信仰》，王于

0: 昌的三重坚守，引发全网致敬老兵、铭记历史的情感共鸣，全网阅读量破6000万。省委网信办策划举办网络名人看安徽等主题活动，用接地气、冒热气、有生气的网言网语，将新时代安徽的发展与变化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分享呈现给广大网友，让主流舆论有声势、有创新、有热度。
1: 现在一打开手机，里面都会推送各种有创意、有内容的文章和短视频，让我们随时随地能够看到城市的变化，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
0: 文化滋养网络沃土，文明点亮线上新风。安徽创新推出《风从黄山来》《自媒杨清风》等精品力作，推动线上文化建设与文明创建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滁州市以短视频、文化街区、人文思政课等形式，立体化打造24节气里的滁州味道网络文化 IP， 并成功入选2026年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鉴城市典型案例。
2: 以互联网思维，将数字化手段与传统文化时代内涵相融合，打造出一批有温度、有辨识度的网络文化 IP， 以优质内容引领网络新风，持续扩大安徽网络文明品牌的传播影响力。
0: 同时，安徽还持续推动新时代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向云端延伸，向基层扎根，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非常好物等线上载体，打通文明传播、乡风培育、助农惠民的数字化通道，让网络空间成为涵养文明新风、赋能乡村振兴的新阵地。
3: 我们将本土文化、红色资源、特色农产品搬上云端直播，以场景化、沉浸式厚植爱国情怀，播撒文明新风。
0: 网络文明建设离不开良好的网络生态保障，安徽坚持正能量引领与法治化治理双向发力，常态化纵深推进江淮净网专项行动，开展共筑山清水秀网络空间系列普法活动，普法受众超1760万人次。同时突出网民主体，精准开展数字素养培育，不断提升广大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安徽啊，目前已经构建起了全方位的网络文明建设的体系，呈现出制度更完善、案例更鲜活、治理更精准、文化更赋能的鲜明特点，为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1: 日前，国内首个定向服务量子信息产业的专业风险共保平台——中国量子科技共保体在安徽合肥正式揭牌，为量子产业筑牢风险保障防线。
5: 量子科技是国家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也是安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赛道。然而，研发投入高，试验风险大，风险保障体系长期滞后，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痛点。日前，国内首个定向服务量子信息产业的专业风险共保平台，中国量子科技共保体在安徽合肥正式揭牌。共保体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牵头，联合10家财险行业主体共同组建。针对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细分赛道，统一打造覆盖研发、中试、产业化全生命周期的专属保障体系，破解量子产业有风险无保障的现实困境。
6: 整合全行业的风控与研发资源，针对技术泄露、揭秘仪器损失等特有风险设立专属条款，为科研人员赶船无人区保驾护航。
5: 作为首批与共保体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4家量子企业之一，墨测科技主营地质勘探用量子精密仪器，野外作业损毁率高，操作环境苛刻，过去在市场上一直买不到匹配的保险产品，有了共保体为他们保驾护航，企业终于解除了发展的后顾之忧。
7: 现在共保体愿意为精密仪器量身定制相应的保障方案，足额保额贴合行业实际，我们可以安心搞技术研发，产品推广也更有底气了。
5: 作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布局方向之一，目前量子科技在安徽已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完整闭环，全省集聚产业链企业超100家，数量居全国首位。国盾量子、本源量子、国仪量子3家企业跻身全球量子企业20强。此次共保体落地，补齐了量子产业金融保障短板，为前沿技术攻关筑牢风险缓冲屏障。
0: 滁州市利用和美乡村直播间架起一座座云端连心桥，将小屏

0: 木化作乡村振兴的新农具，让云端路成为群众增收路。
1: 直播间的朋友们，这个是我们今天刚刚捕上来的龙虾，个个活力十足，肉质紧实。
0: 当前正是小龙虾上市的季节，在滁州市莱安县三城镇五个木水产养殖家庭农场，村党总支书记张重阳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为村里出产的小龙虾吆喝起来。
2: 直播以后呀，销量根本不用愁了，我们每天都要卖到1000多斤，主要供应南京、滁州周边的市场，销售额大概在每天10000多块钱。
0: 像这样的推介在三城镇几乎每天都在上演，镇里还举办了龙虾美食节，吸引了南京、滁州等周边地区大批游客前来体验品尝。短短两天，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现场消费额突破400万元。
3: 刷到他们三城镇和美乡村直播间，趁着周末和朋友一起过来钓龙虾、品美食、看表演，不虚此行。
0: 以和美乡村直播间为线上主阵地，莱安县三城镇精心打造了链接视频号、公众号的多元宣传矩阵，累计发布短视频500余条，总浏览量超160万次。当地还将其他农特产品搬上云端，让更多藏在深闺的优质农产品走进大众视野。
4: 聚焦龙虾、大米、藕粉等优质农特产品，在云端叫响品牌，拓管销路。截至目前，全镇农特产品销售额突破800万元，惠及农户180余户。
0: 不断深化和美乡村直播间赋能乡村振兴。目前，滁州市已建成综合直播基地8个，标准化直播间209个，形成产品展示、线上销售、品牌培育一体化链条，带动农特产品销售超2.5亿元。除此之外，这段时间在滁州明光市，来自人社、医疗保障等部门专家轮流做客乡村直播间，为老百姓关心的政策做直播宣讲。
5: 通过他们，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方面的政策，我们就知道上哪里去更方便地去办理这些东西。
0: 滁州市各地将直播间打造成基层治理综合阵地，通过线上点单、线下接单、全程督办、群众评单，直播在滁州各地已变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新窗口。线上已收集问题近3000个，大部分已解决或明确答复。
6: 进一步完善县乡村三级直播矩阵，持续扩容直播点位，推进直播间向产业基地、非遗工坊、文旅景区延伸，打造固定阵地加流动场景全域直播格局。
7: 7月13号，在淮北市睢溪县新睢河大桥附近，一位70岁奶奶上演了一场跳河救人的生命营救行动。
8: 7月13号傍晚，淮北市睢溪县新睢河大桥附近，不少市民正在岸边休闲纳凉，突然一名中年男子从桥上坠入河中，河水瞬间没过头顶。
9: 当时我们在那看到他的时候，就他头一上一下，一看就淹了，就在那个河中间那个位置。
8: 正在附近散步的刘德芳听到呼喊后，没有丝毫犹豫，纵身跃入河中，奋力朝落水者游去。周围群众也纷纷呼救报警，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接力就此展开。
10: 当时是什么都没想，就觉得尽快的能把这个小孩救上来。时间就是生命，你快一分钟，咱就有一分钟的希望，对不对？
8: 正值汛期，新睢河水位上涨，河心深度达3-4米，落水者困在河心。刘德芳游到他身旁，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使出全身力气向岸边拖拽。身高不足1.6米，身材瘦小的他，面对一名成年男性，体量悬殊可想而知。
10: 我一手拉他的胳膊，一手在游呀，就有点吃力。我游到快到岸了呀，我就这样推，我就连推两把就叫他推上岸了。
8: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刘德芳和落水男子先后上岸，确认男子无生命危险后，满身湿透的他没有留下任何信息，悄悄离去。
11: 勇气太可嘉了，所以说一定要找到这位老年人，他这个英勇救人行为值得我们广大人民群众都要去学习的一个榜样。
8: 经过警方的努力，大家才知道这位银发英雄是今年已经71岁的刘德芳。
10: 第二天我来到这大桥下边，哎呦，好多人围着我，都哭了，都直擦眼泪。我说这一点点小事，这怎么咱也得去上前？咱
12: 我当时眼泪哗哗的往下流，都觉得太伟大了，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0: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7: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2025年工业互联网链网协同典型案例，安徽中安联合煤化、淮南矿业、马钢。

0: 矿业、劲旅环境、金丰富五家企业成功入选，入选数量居全国第三位。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林草局下达生态保护修复专项2026年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其中2.15亿元支持安徽省皖南皖中片区森林防火综合监测、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设施建设等6个项目建设。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在建的朝马、怀蚌、怀富三条高铁陆续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正加速冲刺年内通车的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正式批复2026年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实施方案，全国共30个市区入选，蚌埠市作为安徽省唯一入选城市，获批开展试点建设。今天，2026年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在滁州开赛，吸引了亚洲13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00名运动员参赛。全部比赛将于7月27号结束。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你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高气温全省34到36度。今天开始，我们迎来了三伏天，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到来，你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不负时代，创迎未来。第一届创迎未来创业大赛邀您收看城市预报。
5: 合肥今天最高气温35.9摄氏度。合肥晴，26到35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晴雨相间。淮北中雨转小雨，27到34度，亳州中雨转小雨，27到35度，宿州小雨，27到35度，蚌埠小雨，28到34度，阜阳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淮南晴转多云，27到34度。滁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潞安多云转晴，27到36度，马鞍山晴，28到34度，芜湖晴，28到35度，宣城晴，27到36度，铜陵晴，28到35度，池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安庆晴转多云，28到32度。黄山市晴，26到35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5到30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4到30度。

0: 真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5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4: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

0: 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2: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3: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那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

0: 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1: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2: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3: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0: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5: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6: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7: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8: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9: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10: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9: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11: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9: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

0: 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盒子顶人喝光良酒。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
6: 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欣姐，饭来了。跟董事长通过电话了？
1: 通过了，也同意了。
0: 那不挺好的吗？还不高兴？
1: 我是放弃了公司的分红，他才同意的。盲盒没有盈利之前，我不想收公司的。
0: 凭什么呀？欣姐，你是为公司赚钱，凭什么牺牲自己利益啊？
1: 我们大雅斋的线装书和高金书画已经走到瓶颈了，我不抓住这一次的机会，很难有大的发展了。
0: 你光替公司着想，有没有人替你着想啊？
1: 放心吧，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盲盒只要发展起来了，一分钱都别想少我的。
2: 首发仪式现在开始，请四位领导揭幕。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优秀的设计师为大家讲解一下设计原理。
3: 这些产品的设计师宣言，我在设计这些产品的时候，均是取自于像盛世唐朝的仕女图啊，《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的形象，它代表了年轻人彰显自己的一种态度，一种叛逆的感觉。
4: 老徐，我呢给老天爷敬了杯酒，老天爷说了，下一场雨，请一个礼拜，又下一场雨。太阳又出来一个礼拜，你瞅瞅，这多好啊，多白啊！这么些年没产生过这么白的辽皮了。
5: 是啊，所以说要懂行才行啊。哎，纸好啊，它终究要料好才行。
4: 这话你说的对啊。
6: 林师傅。哎呦
4: 呦，弟妹弟妹，哎呀，你来就来，还拿什么东西？
6: 怎么能不拿东西呢？你这一年才能下山几回啊？我跟老轩、老叔来看看你，这东忙西忙的就没上来，也不知道你缺点什么。
4: 我能缺啥？啊，有天有地有檀树，我啥都不缺。
6: 那你总不能让我再拿回去吧？
5: 拿着吧，山上凉，挡挡寒气也是好的。哎，
6: 就是的。你不是膝盖不好吗？我给你拿了一个纯羊毛的护膝，你带着。哎呦，暖和。
5: 谢经理，你不用勉强。你们要是真看不上我们宣家的纸，那这合作就算了吧。
7: 别呀，宣总，紫禁博物院就看中了古法纸，您就给做点不就得了吗？你想啊，不管是手工纸还是古法纸，肥水没流到别人那儿去，不都在您宣家田里吗？
8: 我们老总听说您这儿的纸好，
7: 又给紫禁博物院解决了困难，当场就决定以后松鹤斋的手工纸都在您宣家进。
8: 您现在一句话说不合作了，您让我怎么交代呀？
5: 徐经理，我不是为难你，我上次就说过，我们宣家不做古法纸。

0: 师傅。
1: 有事就说。
0: 徐经理给您打电话了吧？徐经理也给我打了。徐经理也说，紫金博物院决定要用古法纸。他们董事长很高兴啊，拍板说手工宣纸以后都从宣家订，一年能有四五百万的订单呢。啊，徐经理还说了，松鹤斋国内和国际的资源，我们以后都可以借上力，还会帮我们参与国内外的各个评奖，还有交流活动。以后国家级别的场合和联合国都可以用上宣家的纸，只要我们能合作成，那宣家在宣纸界的地位就稳如泰山了。
2: 我跟宋国斋已经说了，我们不合作。
0: 徐经理也说了，如果不合作，他跟董事长那边不好交代，再说别的合作也不可能了。
3: 呦呦呦，什么意思啊？这还威胁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4: 德行。
0: 我知道你们对古法纸有偏见，这点我特别不理解。那我们天天都在说敬祖先敬祖先的，那古法纸就是祖先造的纸啊，我们恢复古法纸不就是在敬祖先吗？那再者说啊，这消费者认可宣家这个品牌，那认可的不就是宣家传承千年的古法工艺吗？那我们放弃了祖先的蒙泽去做那些手部手工机不机械的纸，这怎么能对得对？
5: 够了够了够了，
0: 师傅，我们不能再……
4: 闭嘴吧你！宣家轮不到你讲话，像你这种欺师灭祖的逆徒，早就应该拖出去打死！哎，你别拦我！
6: 徐帆，
7: 轩老哥，
3: 我也不明白了，像这种吃里扒外的人，赶紧让他走吧！
8: 别动我！
9: 别
8: 动我！我最后要你一次，别动我！等你怎么了？啊！
0: 你还想挨打是吗？
8: 来，
9: 坐
4: 坐坐坐，陈飞，
9: 坐下。

0: 永年，弄到现在这一步，你不能再由着他。都坐下。杨诺，
1: 你继续说。
0: 你们几个人真是好笑，就只会在这道貌岸然的指责我。来，你们说说，你们有谁真正为宣家考虑过？
2: 你说什么呢？
0: 那现在再说就宣家，你提出个方案来，你能提出来，我跟你。还有你，少发你有工资行吗？我们
3: 现在只拿工资，有什么不对的？
0: 宣家要没了，还有什么工资拿？宣家有困难的时候，我一个子儿都没有。为宣家真正考虑的人只有我。
3: 我为什么这么坚持古法纸？因为古法纸是宣家活下去的根基呢。我敢当面跟师父这么说话，是因为我问心无愧。只有我，才考虑着怎么才能让宣家发扬光大。
4: 你还不如直接说，只有你才有资格做宣家的传人。
5: 您说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只有我才有资格做宣家的传人。
6: 你看看，你看看，说的道貌岸然的，这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你。
4: 行了，行了。 你说完了吗？说完了。我们宣家从古至今做的纸都是古法，只不过我们做的是守正创新的古法，不是那些因循守旧、刻板的古法。
7: 张多，我带你去看看。我们先从原材料说起，啊，这些啊，它是要经过日晒雨淋，再摆到石灰里去漂白，然后再拿到晒场去晒3年，这和用漂白粉和其他的化学工艺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宣家就保留了在场，从选材料一直到辽皮潦草的阶段，我们都保留了古法工艺。这是制浆，过去我们先人呢，都是用人力去怼坯怼草，后来呢就发明了水车怼，到现在就是用电来怼，这样。
4: 节约了几倍的人工，但是质量呢，却没有任何区别。难道你说，这个电怼它就不是古法，还非得要人工才是古法吗？这洗浆池就是接通了上下的循环水，这比传统的带料它更干净。这个宣纸啊，它对工艺的追求是青丝、蝉翼。 白如雪，这是我们对工艺品质的追求提升啊。以前呢，就是把纸啊贴在日光下的青石板上去晒，一天呢只能晒十几张，最多也就是晒几十张，遇到下雨就晒不成了。我们这个地方，黄梅季节一下雨就一个月。 好在后来呢，就出现了用柴烧煤烧的烘焙墙，一直到现在，就实现了电焙墙。它既解决了清洁能源，同时呢，那个温度又实现了精准把控，纸的质量那比过去那要好得多了。你说，干嘛不用呢？
0: 您啊，就没理解我的思路。
8: 我在乎的是怎么才能证明宣家的千年传承。那老百姓们他们不懂，但是他们愿意相信，古法就是传承。
4: 你那不是在做纸，是在作秀，在装样。
8: 那是您对我的误解。我想要做的是怎么让宣家再次荣耀。
4: 你做的那些，做。

0: 法指的视频，如果说麦子这全部要还原于古法那个价格，它肯定在上万元以上。除了紫金博物院有特殊用途派得上用，那老百姓谁买得起呀？如果你宣传的是古法，卖的就不是古法，那你就不是诚信经营，你是在骗人，在行骗呐。
1: 师傅呀，现在时代变了，客户们他们最在乎的不是诚不诚信，而是高不高端。那古法纸就是定位高端，只有定位高端了，宣家的品牌那才能高端啊。
0: 掌舵我们宣家千年的传承，我这个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是装样子装出来的吗？
1: 哦，您绝对不是。所以现在宣家的情况才没有多好啊。
0: 在宣家以前，天下都是用麻呀桑皮啊垢皮和楚皮这些来做纸。如果宣家不懂得创新，那就不会是几代人煞费苦心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找到了用青檀皮沙田稻草来做纸，那就不会有今天享誉天下的宣纸。我今天只跟你讲做纸的态度，如果你做古法纸的目的只是为了包装经营，那你就不用给我谈这些，你给我滚一边去。
2: 老轩，
3: 师父，
0: 今天我们立下一个规矩，在宣家不许做你认为的古法纸，不从自便。
1: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古法纸要好吗？
2: 张度，
4: 说什么呢？
2: 你今天有点过分了啊！你
5: 来，张度，你再说一遍。来，
0: 我宣永年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装样子，咱们就是个做纸的工人，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一点不影响进步。

0: 杨朵，
1: 他是你师父。
0: 行了行了，没事了没事了啊，没事了，都回车间，回车间干活去啊，没事了没事了，回去吧啊。哎。

0: 发。嗯，徐经理都等半天了。
1: 哟，徐经理。哎呀，
2: 江老，哎呀，你这拳打的真是行云流水呀、啊。
1: 什么呀，早知道您来我还打什么太极啊，早就沐浴更衣到门口候着了。
2: 不敢不敢不敢，您这么说真是折煞我了。
0: 爸，许经理他知道得罪您了，专程来赔罪的，自己一个人还不敢来，非拉上我，您就别阴阳怪气的了。
1: 我阴阳怪气？哼，我哪敢呢，人家现在手握生死大权，想跟谁合作跟谁合作，想跟谁翻车跟谁翻车。哎
2: 呀，江老，可能，哎，这里面可能有一点点误会。哎，怎么说呢，其实吧，不想合作的真不是我，是他宣永年，宣总他不想合作。您可能还不知道，紫禁博物院他偏偏他就看中了这些古法纸。我心想，你不管是古法纸还是传统纸，你说这肉不都烂在他宣家的锅里吗？可没想到你这宣永年他死犟啊。他
1: 那你什么意思？我还得给你个交代。
2: 我真没这意思，江老，我今天来一是诚心诚意的给您道歉，再就是呢，有一个新情况想请您老给

0: 拿出主意，坐。好，是这样啊。轩永年的徒弟，张度，提了一个建议，就是按照紫金博物院的要求，做一刀古法纸，再做一刀宣甲的纸，然后请紫金博物院的专家再比比看。您觉得这事儿？
1: 比纸啊？谁跟谁比啊？
0: 就是徒弟和师傅。对呀。
1: 这有点意思啊，
0: 江老，你真的假的？你别逗我啊！
1: 我还真是没想到，玄家这小河沟子里边还卧着一条过江龙。哎，这回跟那老纪离合一伙的。
0: 那紫金博物院那边，
1: 交给我了啊！只要薛永元。
2: 他同意跟他徒弟比纸，曾院长那边我亲自去说服的。哎呀，
0: 江老，这可太好了，太好了！如果这事儿成了，我一定好好的干。不用，我就是想瞧一乐。
3: 嗨，来来来，
4: 怎么了？什么事儿？
3: 你师傅可要和张度进行一场师徒大 PK，
4: 师徒大 PK。
5: 你自己看看视频，
6: 那究竟是我所作的千年古法纸会更受专家们的青睐，还是我师傅宣永年所做的传统手工纸会更胜一筹的？请看我们决战紫禁之巅。
5: 哎，你说这宣老爷子对张度这么好，拿他就给自家孩子一样。
2: 这都说啊，这紫禁博物院是认准古法纸啊。
5: 啊，我也认可这小子。
4: 谁说的？
5: 外边都这么传，
7: 这视频都在这儿了，这还错得了啊？人家现在都看好张度，他拿这个打赌下注呢。
8: 你是不是也参与了？
5: 我能干这违法乱纪的事儿吗？这什么性质？这欺师灭祖啊！这应该清理门户。这要在古代，这……哎，这事儿你深有体会啊！嘿，二虎，
8: 行，别
5: 说什么呢？你别
8: 行，
5: 急了，你这。
9: 坐，咱说正事，说正事。话说回来，我觉得这事儿啊，张度做的是太不合适。你师傅是谁？那可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这被自己徒弟挑战，万一……
10: 这万一张度要赢了，薛永年可丢大人了。
11: 可盯上了！啊！
12: 好饿呀！
13: 就腿软，来条试一下。我先走了。试了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4: 这个张度，原来觉得这小子挺好，装出来的，是个演员嘛？哼。关键啊，轩叔叔以前那么气度呢，这回真气死。
13: 那轩叔叔现在什么态度啊？没好问。不过想也知道啊，这比也不是，不比也不是。哎，齐湖南下呗。轩家这次呀，真是麻烦大了。
14: 遥想当年，欲痛斥弟子章太炎，反清为不忠不孝，愤然宣告屈原无视弟子。廖主任。
13: 您说的这个章太炎反清的故事啊，这是进步思想，张度是两码事儿。
15: 鸡蛋里挑骨头，我这是在表达我的悲愤之情。
14: 我没有，
13: 主任，您这哪是鸡蛋里挑骨头啊？鸡蛋都要让您说成鸭蛋了。
16: 你们两个什么态度？比那张度好不到哪儿去。
15: 我早就看出来这个张度啊，他心术不正。
13: 但我没想他这么坏啊，像坏透顶了他。就是啊，老轩呐，你就是太善良了，看走了眼。你是农夫，他是蛇，谁说不是呢？你看，我们为了跟苏鹤斋合作呀，费了多少力气啊！现在好了，全让这小子给搅和慌了。
15: 轩师傅，你还要立他当传人啊？他比我们轩岩可差了十。

0: 万八千里了，就是啊。那哎呀，你们都少说两句吧。现在不是讨论是非的时候，这回比不比，咱们得商量个主意出来。哎，师哥，你遇事啊，你看得最明白，你给大家说个章程啊。哟，
1: 师哥，你就说吧。
0: 要我说呀，就不能比，也没法比。
1: 那人家还以为我们老宣家，这怕事儿呢。这样是吗？这是要传出去啊！桃花镇做纸的都笑死我们了。
0: 对，
2: 就是啊。
0: 你要让我想啊，有三个不能比。这第一啊，紫君院的专家认定了古法纸，怎么比了就是输。
1: 对呀，这江都啊，就是算准了这一点，他赢了宣师傅啊，他就当大师了。
0: 这第二条。 师傅跟徒弟比，这还没出手呢，就失了身份。这老话讲啊，叫为老不尊。这第三个呀，万一比输了，咱们就得给孙鹤斋啊去做古法纸，输了名誉不说，还坏了咱老仙家的规矩。所以我说呀，这是三不能比。
3: 老柯子呢？哎，说的也对，现在就是啊，你肚子再胀，这口气啊，也得咽下去。没想到，临老，还被徒弟逼着要夹着尾巴做人。唉，
4: 这口气咱不咽。
0: 哎，哦，宣言回来了，他张度想比，那就陪他比，不过不能跟我爸比，他不配，我来。哎，帅
4: 啊！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宣家怕过谁啊？是不是嘛？
1: 就是，
0: 宣言，
4: 哎，
0: 你这个主意不错。嗯，龙年啊，这宣言说的对啊，让宣言跟张度比。
4: 两个晚辈就是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辱没不了咱宣家的名誉。
1: 没错，哎，
4: 这就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看看看看，这关键的时候，那还是得看我儿子，还得是我们宣言。
3: 不是，哎，老何怎么办？怎么就输了呢？
4: 我不仅要赢，我还要把孙鹤斋的业务。
0: 给拿回来，好，有规矩。我跟老宣教了宣言十几年，还怕他这个新手吗？
4: 我来帮宣言抬帘。
1: 有我们大家做你的后盾，不怕。
0: 一柱新香，透云霄，白鹿衔书，斗石桥。宣室祖先，开云。
5: Yeah!

0: 星斗仪，只将凝作月光仪。水文洞，心诚魂印塑真元。
1: A 组指样 ，pH 值数值检测开始。
2: A 组指样，抗老化实验开始。时间记录：9月17日13:55。
3: A 组指样，纤维组织结构与杂质测定。
4: AB 两款指样 ，pH 值不减。

0: 完毕。
1: 记录
2: B 组纸样耐折度数据 ，A 组纸样采用埃莱门多夫法撕裂度实验。
3: 收到。
4: 你好，
5: 那个，问你一下，就是现在结果出来了没有啊？
3: 现在我们专家组正在开会研讨。结果出来我通知你。
5: 谢谢啊。怎么这么磨叽去啊？
4: 都一个多钟头了，就不能等结果出来之后再叫我们过来？哎，张舵，要不然咱们回去吧。
0: 他们都是学识渊博、学贯古今的专家学者。态度专业、严谨、审慎，你也严肃点。
5: 一个整天做梦都想当大师的假大师，今天是要见到真大师了啊！
6: 理化实验的结果出来了？
7: 是的，可能是原材料和水源相同，两组样纸的理化数据非常接近，都达到了标准。但是在白度、均匀度和杂质测试这三项来看 ，B 组样纸的表现更好。
6: B 组，这不是宣家的手工纸吗？
7: 是的。
6: 行，你忙去吧。
8: 哎呀，这都定好的事儿，还折腾干嘛呀？
9: 既然大家意见统一了，那就定了吧。就选古法纸。哎，
10: 怎么叫大家？怎么就统一了？我是来观光的游客，不作数。是吗？
9: 你个老东西，你不是游客，你倒是发言啊！再不说话，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10: 那也是被你们几个老东西给气死了，只是拿来用的，是都不是就定了。就因为这个东西叫古法纸啊，和天津的包子还叫狗不理呢。你喂喂狗试试，看它理不理。各位都是专家。说话做事要严谨，要负责任的，不能狗带嚼子胡勒。
6: 不是老姜，你才胡勒呢！这古法纸和狗不理能一回事吗？好，那我问你，这次咱们修复的字画是明清的，你这个古法纸，所谓的古法是哪朝哪代的古法？啊？一天让你吃三顿饭都吃一样，你还不愿意呢？这宣纸千年，从选料配方到制作工序，那都一成不变吗？你们搞研究搞了一辈子了，不能因为古法纸这三个字的噱头就给你们灌了迷魂汤。
11: 这老东西啊，这辈子那嘴就跟小刀子似的，不戳伤人他心里难受。
10: 这次大规模的国宝修复，关系到国宝文物的千秋万代，选最好的纸才是我们的责任和态度。
6: 哎，我说老钱，你干嘛生气啊？啊，这个姿势体当啊，既然把话说出来了啊，你这个老焦也表明态度了。是吧？我们心里就有数了啊！保证做到这个公平公正。
10: 你不公正，我骂死你。
11: 来吧，那就试纸吧。来啊，试试
8: 纸啊，
6: 试试。
5: 有一件事儿，我一直都想不明白。来，张舵。张舵。你说你干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想当一个大师呢？那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哎，你就是真想当个大师，你当个易经大师，当个国学大师，你就是出家也能做个大师，对吧？那不都比捞纸强百倍吗？好，就算是你捞纸真捞成了一个大师，那不还是个捞纸的吗？厉害！
6: 嘿，这老小子有模有样，天衣无缝，你还不服不行。
10: 先别说服不服，你们几个老家伙呀，好好的看看这两张纸

0: 俯瞰别无二致，细看却有区分。
1: 你就别学我咬文嚼字了，就直接说哪张纸好。
0: 负责任的说啊，还是轩家的传统手工纸更好。
2: 润墨自然灵动，
3: 你别说啊，透着那么一股灵气儿。江大师啊，您怎么说啊？
4: 赶紧显摆吧，别剩着了。
5: 你们要真想知道，就把那两个做纸的小子叫上来，仔细问问他们是怎么想的。
6: 铁伟老师们好。
1: 坐。
7: 宣言，哎，张栋，我们专家组呀，对你们二位造的纸啊，分别进行了理化方面和艺术方面的分析研判。今天请二位来，就是想和你们好好聊一聊，在造纸上，你们有什么样的体悟和感受？谁先来呢？
6: 好，那我先来。我在造这刀纸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了一首诗。我觉得这首诗就可以代表我当时的心情。
7: 诗？你好，讲一讲。
6: 好。
8: 一帘雪浪抽深山，天楚声中见大观，不向人间争艳色，只留清气满坤间。
7: 挺好，托物言志，
6: 寄情深情。
7: 你这首诗啊，临摹了王冕的墨梅，不由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你是不向人间争艳色，只留清气满坤钱。把乾坤换成了坤钱也可以啊。
1: 这诗还能临摹啊？
7: 那当然了，不过呀，这有一个伦理边界，独创性增量，语境充够度，文本变异率，吟声杂录里有这个偷语、偷意、偷视三级评判。最忌偷语，偷语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抄袭。
6: 我只是借诗言志罢了，让评委们见笑。
7: 哎，老师，你谈谈吗？啊，
9: 我们这桃花镇上啊，挨家挨户的都造纸，镇上的小孩呢，都会一段顺口溜：剪纸的先生，捞纸的匠，晒纸的阿二，不像样。这捞纸的大师傅是最牛的。那会儿挨家挨户都穷，一到过年，谁家有糖有点心，不用问，捞纸师傅家里肯定有。所以我6岁的时候，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我要学捞纸。”我爸一口就答应了，但是，他把我给蒙了，他根本就没教我捞纸，那整天就带我去那个青潭林还有水稻田里干活。但我那会儿小，他老打我，我也不敢问，我就只能整天陪着他，一待就是一整天。那我爸跟林伯两个人，那就是两个闷葫芦，一声不吭，埋头就是干，从天亮到天黑，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就这样，我就看着那一棵棵的青檀树慢慢的长大，被砍下来一根根的枝条，剥下来一缕缕的青檀皮，被制成一捆捆的辽皮。看着那一茬茬的水稻成熟，稻秸秆被割下来做成潦草，整整3年啊，3年，一张纸都没让我捞过，还反反复复的让我去背祖训那几句话：青檀3年成材，稻草3伏炼骨，

0: 用料当如事亲，莫负天地之恩。这有一天我实在我就忍不住了，我就问他，我说爸，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教我捞纸？他说啊，我早就教你捞了。每当我捞纸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一片片的青檀林，还有那一片在春风中节节拔高，秋风里稻穗饱满的水稻田。时至今日，我再看到那青檀林和水稻田的时候，我仍然能感受到一股亲切的感觉，是他们养活了我们千年轩家，他们是我轩家的一部分，用他们造的纸，那和我们是一样的，是会呼吸有情绪的活物，是藏在纸中千年不散的神。
1: 说得好啊，纸寿千年，因为它是活的才有寿命，它要是个死的东西，你就过上个一亿年，它还是个死东西。
0: 对，
1: 正因为它是活的，才有了纸的神，才有了我们书画的韵。
2: 该着你老小子出风头啊，这句句在理儿，是那么回事儿。
3: 今儿啊，我们被这个年轻人啊给好好的上了一课。
4: 还没听出来吗？他就是轩家人，千年轩纸，千年轩家呀。
2: 你们发现没有，这小子身上有他师父那魂不吝的洒脱劲儿，这说起话来啊四六不靠，像炒豆子似的噼里啪啦，但是啊这声声带响啊。
0: 这都是我师父带的好。
5: 你小子行，那几位老专家我都伺候不了，可一提到你，嘿，个顶个的夸。嗨，
0: 这都是前辈们的褒奖，对我这个晚辈的提携。
5: 他们一致把票投给了你的传统手工纸，他们联名向上请示，把原先用古法纸修复的议案彻底推翻了，不容易啊。
0: 明白。
5: 咱们的合作就这么定下来了，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就一条，你们的品质连带着我们松鹤斋的荣誉不能掉链子。
0: 请您放心，我们宣下视死如命。
5: 合作愉快。

0: 这和宋鹤斋合作的这份合同还真让你给签成了。老薛，
1: 徐经理会跟你们讲啊，需要什么样的纸，要多少，定什么价格，还有打款方式，那个副业上都有写，你们慢慢研究，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哎，儿子，板凳没坐热呢就走啊？
1: 大雅斋那边在搞文创宣传，整天催我过去，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弄呢，我得赶紧过去。
2: 轩爷，
3: 那个上次你跟张都比赛还赢了，我跟你妈说过好几次了，家里要给你祝贺祝贺。
0: 哦，是是是，你爸早说了。
1: 好，我最近忙，要不这样吧，等我最近忙完了再回来一块吃。
3: 我还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就刚才你们在回来的路上，张都说了什么没有？
4: 就腿软，
5: 来条试力架。
6: 我先走了。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

0: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双指可以两条腿的跑起，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众墨园》精彩内容。
12: 没有文化根基的文创，它就是快消品。
13: 800万就这么白白的打了水漂了，收益呢？我没有看到收益啊！
14: 把手上的活全都给我停了，老黄你过来。
12: 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我什么都做不了。
15: 我们不但要让事业继续下去，还要学会反击。
11: 六个核桃提醒您，《众墨园》下集更精彩。
1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0: 一用就会。
11: 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7: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18: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1: 博弈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7: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11: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8: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知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1: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 椒，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0: 快肠胃宁，
19: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痛痛痛，
4: 啦啦啦，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1: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15: 我想要胸脯可以两条腿的跑起，
21: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1: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1: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一条试一下。
3: 我先走了。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定主意，到底留不留他？
1: 你怎么想的？
0: 我还是不发表意见了，我走了。
2: 儿子，
3: 宣言，
1: 宣言，我平时呢也做得不是太好，老拿你当出气筒，这次就全靠你了。
0: 你们好好的，比什么都强。我走了。
2: 儿子，儿子，忙完了回来，别忘了家里还有个你爸你妈。
0: 知道了。

0: 师兄，哎，你把衣服放在那儿，我来洗。
1: 哎呀，就两件衣服，我自己行。
0: 哎呀，两件衣服我来，你歇着吧。
2: 师娘，
0: 有事吗？
2: 我来给您道个别。
0: 一定要走吗？哎哎，你不跟你师父告个别呀？

0: 师傅。
1: 喂。
0: 徒弟狂悖不肖，对不起。
1: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你今后怎么打算？还做纸吗？
0: 做。
1: 做古法纸。
0: 是。师父，不管你能不能理解，我只能这么做。
1: 个人的路各自走啊，谁也替代不了谁。
2: 战多，
0: 师娘，
2: 舍不得你。之前厂子困难的时候，你一直一分钱都不要，难得你有这份孝心，我跟你师父都记在心里了。但是宣家有宣家的规矩，不能欠着工钱不给呀。我也没有你的账号，这钱是你这几个月的工资、补助，还有利息、奖金什么的，师娘都给你存着呢。没有照顾好你，拿着吧。
0: 不行，师娘，这个我不能要。
2: 拿着，你在外头少不了花钱。拿着，听话听话。
1: 要是你没出去啊，我这个老宅子呢，虽然房子旧了点破了点，但是呢，你随时都可以来住。日后你有出息了，你要想搬走，都随你意。
0: 谢谢师父，谢谢师
2: 娘。

0: 这是我们的金陵十二钗系列，我们首批发行的这六款，你们看啊，首批发行的这六款，今天我们做活动特价，还有六款我们会陆续发出，一款比一款更精彩。今天呢，我们是活动日，我们推出了第七款高阶版的哼哼。如果你们今天集齐了前面的这六款，
1: 这款呢是我们新推出的新兴环保福刀彩绘画，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呢是使用的是纸甲，
2: 效果不错呀，就这几个文创档口人多，
1: 非常的，
2: 我是越来越有。
3: 我呢是打算啊，把咱们盲盒的系列再多做几个。你像中华传奇人物、文房四宝、精灵，到时候哪款卖得爆，咱就主打哪一款。
4: 你只管设计你的，我们全力支持。这边。
5: 但是我不太建议你把精力放在横向发展，我是觉得你应该纵向挖掘一下。去做更有文化内涵、有故事的角色。
3: 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是在内涵我做的东西没有内涵。
5: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你在给消费者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你文化根基的支撑可以再饱满一些、再丰富一些。我只是建议。
6: 西总，这是您点的咖啡。
5: 不是你笑什么呀？挺吓人的，你突然吧。
3: 不是，我是笑你啊！现在说话还会注意别人情绪了，有点不像你了。
5: 我是怕我太直着说你受不了。
3: 你试都没试过，怎么就知道我受不了啊？来，你直说，我听听。
5: 我的意见呢是，内容先行，叙事驱动。没有文化根基的文创，它就是快消品。而且，情绪价值不是去讨好消费者，是要跟消费者产生一个情感共振。而且文创呢，一定是建立在宣纸的文化根基之上，去挖掘宣纸背后的文化逻辑和手工价值，和受众呢建立一个浓厚的情感连接。不然就像那狗咬尾巴一样，一直在那快消圈里面打转转。
3: 哎呀，还真是挺酸爽的，挺好。
7: 哎，你刚才说文化沙龙，政府啊，什么支持？
5: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去跟公司。
2: 我马上通知秦总。
5: 你感兴趣？
2: 秦姐。
4: 怎么了？
2: 董事长来公司了，通知所有高管马上分别谈话，您是名单上最后一个。而且我还听说，除了张副总之外，没有人知道董事长今天要来。今天张副总去接董事长的时候，连司机都没有带，董事长人还没来，他
4: 说重点。
2: 董事长打听的都是关于您做文创的事儿。
4: 这有什么可问的？
2: 树欲静而风不止，您还是小心应对吧，千万别跟董事长起冲突。
8: 我这个人啊，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明。我愿意相信身边的每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得值得我信任。
9: 明白。
2: 欣姐，你看。
4: 张正，这个号码是谁的？
2: 不知道，估计是谁的小号。
4: 意思很明了了，张副总，账，董事长在查账。
2: 查账只要把财务叫去谈话就可以了呀。
4: 不是查公司的账，查我的账。
2: 董事长这样搞就太让人寒心了吧，谁都不信任，谁能给他好好干啊？
4: 他就是太相信张副总了。
9: 您刚才提的二号的那笔采购啊，是这样，我当时找张副总签字，这张副总出差了没回来，我就去找辛总了。辛总说你生产不能耽误啊，就让我把这个采购的详细清单整理清楚，又叮嘱我进出库登记签字要清楚留底，他还找了财务做了说明，说这个采购费先支出。

0: 事后再找张副总签字。后来反正这事确实怪我，一忙起来我就没有及时找张副总签字。但是，我能保证整个采购流程手续齐全，采购金额与之前的没有任何出入。这些您都可以查到。
1: 上个月的招待费用激增了1倍呀，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0: 觉得这个木质的呀，恐怕有时候啊，你得考虑是受众啊，对吧？
1: 董事长，一路辛苦了。哎呦，
0: 你先忙吧啊。
1: 嗯，一路辛苦了。
0: 来来来，
1: 给您冲了一杯咖啡。哎呦，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嗯，你看啊，同样是咖啡，你做的味道和别人就完全不一样了。
1: 谢谢董事长夸奖。哎呀，
0: 出差顺路，来看看你们，坐。
1: 我们大家呀，都希望董事长能经常过来看看我们，给我们提出一点意见，我们才有更大的空间进步嘛。哎，
0: 不能光想着进步啊，有时候啊，大踏步的撤退就是为了明天大踏步的前进。我也想着今天晚上就打冲锋，明天一早上就把敌人的百万大军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商场如战场啊。哎，辛总啊，我呢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啊。啊，
1: 您说。
0: 盲盒的项目就到此为止吧，从今天开始公司所有的业务回到线装书上来。
1: 董事长，您是不是对这个项目目前的状况不太了解？
0: 我可以跟你。不需要了解，这是集团的决策。
1: 那我能知道为什么吗？
0: 集团的决策还需要理由吗？嗯。
1: 董事长，这个项目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的千好万好，如果现在突然叫停，我总得给大家伙一个交代吧，不然的话以后我工作没办法开展的，我说什么大家都不会信的。
0: 孙总啊，你这是在逼宫啊。
1: 我没有逼宫，我就是想要您对我的信任，这个项目我一直都在全力的推进。
0: 我这是在为你好，你怎么不明白啊？公司的收益要超过50%，这是你自己承诺的吧？你没忘了吧？
1: 我没忘，我做得到。
0: 你怎么做到？
1: 董事长，现在市场上面已经有了很正向的反馈，只需要一点点时间，我相信。
0: 不是你相信，是我要相信，是市场要相信。经营的首要原则是什么呀？风险可控，对不对？不是赌博，800万就这么白白的打了水漂了，收益呢？我没有看到收益啊。
1: 董事长，您是对那800万的开销有质疑？
0: 我给你800万，你回馈给我1000万，我当然愿意把所有的钱搁到你个人腰包里了。
1: 所以，董事长现在怀疑的是我。
0: 不中。我只强调一点，从今天开始，大雅斋一分钱都不允许投入盲盒项目。
2: 哎，都停下，把手上活全都给我停了。老黄，你过来，干什么这事儿啊？每天没日没夜的，就生产这些赔钱的玩意儿。你瞎耽误功夫吗？这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是公司损失就不是损失了？我告诉你，从今往后跟这些什么破盲盒有关的工作全都给我停了，下一步工作等着我开会给你布置。

0: 啊，对了，抓紧时间把这个季度所有的财务报表送到我的办公室，马上。
1: 领导换人了吗？

0: 别看我了，俊爷，我再敬你一个，就当饭算我们的散伙饭吧。哎，
1: 你等会儿，先别说什么散伙不散伙的。你刚才说你们那个张副总代表董事长，把文创生产这条线给停了，那你答应你们董事长那个50%的增长，不就化为泡影了？接下来这张副总就要全面接管你们的公司，你在公司里就没有立足之地了。你说的都对。
2: 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我什么都做不了。
3: 辛家表面厉害，还是太善良了，不然怎么会被张副总这种小人得志？还有董事长，他脑子是被张副总植入了吗？
2: 雨晴，董事长现在压力大，集团准备 IPO 上市是容不得任何闪失的。
3: 你还帮他说话？
1: 欣然，你不是什么都做不了的，咱们合作的这一阵子，什么都是你来做的。接下来就交给我，我们不但要让事业继续下去，还要学会反击，事情要一件一件的去办。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第三方的资金托底，只要我们有第三方资金，项目入股我们就一定能博赢，你答应你们董事长这些事儿也都能完成。你知道你现在最应该做什么吗？去跟你们董事长去讲，现在终止就代表着前期的投入都打水漂了，而且现在资金已经有了，就算是输他也不会有损失。
2: 我知道你想帮我，但是轩言，你知不知道后续是需要200-300万的投入的，你上哪儿去找那么多资金啊？
1: 啊，这个你就别管了，我有我的存钱罐。
3: 存钱罐
1: 啊？
4: 说说吧。
5: 你这回留下什么套子让我往里钻呢？
1: 骗你发财。
5: 每次都说这个，听烦了，听腻了，换换吧啊！
1: 本来想着嘛，有钱带你一块赚，我还是啊自个儿跟着辛总干吧。
5: 你简单说说就行。
1: 哎，算了，我这都是套路。
5: 以下你的套路钻不钻那是我的事儿啊。
1: 你是不是还是俗？
5: 耍我是吧？行，玄言，
1: 肖明同志，我很重视这次谈话，请你坐下听我说完。
5: 说吧。
1: 其实你现在根本没必要着急，以你现在的状态，你跟辛总即便感情上是有发展的，那也只能是友情啊。哥哥妹妹这样不尴不尬的叫着，绝不可能是你期待已久的甜美爱情。你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
1: 因为辛总根本就不喜欢你这款。你们两个现在是差着层次呢。你呢，是属于在基本层，有个温饱，能有吃喝啊，就自我满足了。人家辛总那是什么？那在最高层，人家追求的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5: 不，你这把我都搞晕了，你能不能说的直白点，什么意思？
1: 提升你自我的档次，干文化产业。
5: 我那造纸不就是在搞文化产业吗？
1: 你那个经营许可证上怎么写的？生产加工制造业，有文化二字吗？
5: 那怎么搞啊？
1: 怎么搞？搞什么？既能提升你的档次，又能让你跟辛总两个人的情感关系上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
5: 啊。
1: 你跟辛总合伙做文化产业，
5: 一箭双雕。
1: 哎，辛总现在啊正处在一个危难之际，如果这会儿你伸出援手给他鼎力相助一下，这叫什么？这叫英雄救美，这叫效果加倍，这叫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5: 哦，哎呦，明白了，你这办法真好，这是好事。哎，但是这个文化产业这方面我是真不懂啊，你这市场前景到底好不好？你告诉我。
1: 你懂不懂的无所谓，这不有我的吗？
5: 你现在就跟我说说。
2: 进来。
5: 邢总。辛总好，辛总好，我来向你取取经，再争取一下进步的空间。
6: 向你学习。
2: 肖总客气了，请坐。
5: 哎，好，
2: 我去给你倒茶。
5: 啊，不，我不渴。
2: 肖总热吧？我去把空调开低点。
5: 啊，不麻烦，把扣解开就行。 哎呀，说实话啊，我平时穿着都比较随性，这不今天特地为来见你，所以才穿的这么板正。这往后咱要成为一家人呐、啊，我就不必这么客套了，是吧？
2: 肖总，我发过去的生产计划还有财务报表，您那边都看了吧？
5: 你大可不必送给我看，我对新总你是绝对的信任。
2: 信任只是合作的基础嘛，有了信任之后，我们后续的发展就会开得更加的顺利。所以我还是希望肖总能够仔细的看一看，毕竟这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5: 都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我的实力你大可放心。第二笔资金，我决定在项目执行到优惠推广活动之后及时的跟进，这样可以避免产能出现的问题。你笑什么？
2: 肖总啊，肖总，计划书你看的是非常的仔细。
5: 哎，这计划书毕竟是新总你辛辛苦苦写的，我要是不仔细看，那真的是对不起你。
2: 你放心，那我这边一定尽全力保障好肖总你的收益。
5: 好，真好。
0: 快跟上了。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试一下。
9: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真好看
2: 啊。肖总啊，要不我派人带你去生产车间看看。
5: 啊，不不不不不，你的管理水平啊我早就见识过了，我是一万个放心，这生产销售方面我绝不插手，我只负责解决钱的问题。
2: 我真的非常的感谢肖总你及时伸出来的援手。哎呀，
5: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啊，你这儿有好多书啊。哎呀，这么多的书，哦呦，这么多的书你都看过吗？
2: 肖总啊，还有别的事儿吗？
5: 是什么什么事儿？你怎么进来了？不是让你在外边等着吗？你这孩子太听话了。
10: 丁阿姨，我刚观察了一下，您这儿真好，我爸的厂跟这儿一比，土的直掉渣。
5: 这孩子刚放假，这非缠着我说要过来见你，说想你了。
10: 我叫转心阿姨。
11: 阿姨也喜欢你。
10: 我在学校还梦见你了呢。
11: 你梦见阿姨什么了？
10: 爸，嗯，你是不是想让我给你穿针引线制造机会？
5: 聪明，不愧是我女儿啊。
10: 你这么老笑起来满脸褶子，脸皮还这么薄，人家欣然阿姨怎么可能会喜欢你？
5: 所以老爸才想请你帮忙嘛。
10: 帮你可以，但是我有我的原则。
5: 说吧，准备要多少钱？
10: 1000。
1: 你呀、啊，太善良了。你们那个什么张副总，他就是一个伺机而动，在你必经之路上，只要逮准时机，就要咬你一口的毒蛇。
12: 对，要狠狠治他，把他的毒牙全部拔掉，否则后患无穷。
2: 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所有生产线上下来的纸模子全部都归他，一年他要付给我们10万块钱。但是我知道张副总经常偷偷的把纸毛子拉到废品收购站上去卖，而且赚了不少。
1: 哎，张总来了，张，您来了。
2: 别，少来这套，什么意思啊？什么两吨？不可能，我弄厂子里面撑的好好的啊，3吨半，
1: 肯定是2吨。那个过秤的时候，我拍照片，我给你看了。
2: 我不干，我看这些，是谁呀？这是？
1: 哎，你搞什么啊你？啊，快点，给我赶紧下来。
3: 哎，老板，我家里装修，先去你这买一些废纸盒子用用。
1: 我都打包好了，
3: 不卖。哎，老板，我给你多借点，帮忙啊，着急用。
1: 啊，那等一下啊。
3: 哎，好。
2: 我跟你说，老齐，别跟我玩这花花肠子，不然的话，以后咱俩就别合作。
1: 张总，您消消气，消消气，那我就给您算3吨，都不假了，好吧？
2: 行吧，到时候赶紧把账转给我。
1: 哎，好。张总，慢点啊，慢点啊，张总。哎，你刚才要多少啊？不是要纸壳子吗？
3: 纸壳子的事儿，明我问一下我媳妇儿。
1: 你刚才不是很着急吗？
3: 哎，他不着急，这个事儿着急。
1: 你这什么？你告诉我，你是谁啊？
3: 废品公司的吴玉良认识吗？
1: 谁不认识吴总啊？我们这行业老大。
3: 我是吴总的助理。啊，咱们聊聊吧。
0: 不作不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4: 天烦万烦了，家贼难防啊！我每年20交城租款，你给我偷出去卖了，
5: 你想让大家知道是吧？视频在我手上啊，我马上报警抓你！
6: 这对不起，有话好好说吧。
4: 好说，你给我那个腿，以后给我做事注意点。
0: 行了，哎呦，别打了。哎呦。
5: 来，赶紧回去，该干嘛干嘛。看热闹。
0: 够了，吴总，不少。吴总，我大雅斋的人有问题，咱们有事儿解决事儿，树理不能树面。你在我的地方上又打又骂的，不合适吧？
5: 我不闹事，请辛总给我还回公道。
0: 行，于青，把吴总和几位兄弟请到会客室喝茶，请吧。
7: 这边请。
4: 今天你要不给我一个交代，我惹不了他。
0: 行了，起来吧，别再丢人现眼，回屋说。
6: 帮我因为以前就不是个玩意儿，我在董事长面前我还告你一状，我还处处跟你作对，我以后保证不敢了，行吗？你帮我，我以后为你安解码，我你救救我，救救我！
0: 别在这说了，进屋说。你现在麻烦大了，董事长要是知道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在大雅斋就待不下去了。待不下去还不是最主要的麻烦，吴玉良现在逮着你不放，他要真告你。雨晴，查了吗？
7: 查过了，根据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司财物，涉及金额3万到10万以下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废品站老板交代张副总，一共卖给他3次，总金额多少，我就不说了吧。
6: 谢总，我可不能坐牢，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求你的帮忙，我以后一定给你鞍前马后的，我给你双头香。
0: 我还没死。别哭了。雨晴，去把吴总请进来。
7: 好。

0: 吴总，请坐。
1: 怎么搞？是赔钱呢，还是我报警？
0: 啊，坐下说，喝会茶。吴总，事情呢我也了解清楚了。按理说，这是你和张副总四人的事情，跟我大雅斋无关，可以管，也可以不管。但是呢，看在你跟我们公司合作了那么多年的份上，我可以站在你的角度给你提两点建议，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
1: 你说。
0: 你可以告他，让他坐牢。但是有一点我得提醒你，张副总是我们董事长非常信任的人，你得理不饶人把他送进去了，那么你跟大雅斋的合作就到头了。
1: 我可以不告他，他总要赔钱吧。
0: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吴总，咱们之间是不认识的，我饭也没有吃过你一口的，茶我都没喝过你一口的，所以咱们俩谈不上有任何交集。那你呢，是跟我们的前任总经理签的合同，我大雅斋一年的纸毛子给你，打包价10万，你早就赚翻了吧。但是现在我是大雅斋的总经理，吴总，我跟你说句实话啊，今年合同到期了，我是不想跟你再续约了。我粗略的算了一下，一年大概50-60万，那么我凭什么要把这个钱给你赚呢？我可以安排公司自己的人脉吗？
1: 哎，徐总，我可听说过，这小子对你不怎么样，你这么帮他，我为了你，我就算不合作，我也把他告进去。
0: 吴总，他对我好不好，那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您插不上嘴的。你如果真想告他呢，你还不一定告得了。他拉到废品收购站上的那些纸，我说是纸毛子，他就是纸毛子；我要说是他的成品纸，他就是成品纸。怎么界定，是我说了算。那现在，我要告诉你，他就是我们公司的成品纸，这些事情跟你就没关系了。
1: 你要这么说，我也没什么好讲的。但是，你不能让我吃这个闷亏呀。
0: 吴总，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本来我是不想跟你合作的，但是今天你卖给我面子，那我就给你留条财路，合同，我们俩继续签。
1: 行，秦总都这么大量了，我就不跟他计较了。下次我给你盯查来。小子，好好学着点，好好感谢秦总。秦总，先走了。
0: 慢走啊，吴总。
2: 秦总，谢谢你，大恩大德，莫齿难忘。
0: 哎，干什么你？
3: 一会儿就是老子干嘛？
0: 放手！
4: 从来没见张副总这么乖过，早请示晚汇报的，您说什么都当圣旨。不过我觉得您还是太仁慈了，像张副总这种的，就该狠狠治他，判他个几年。
0: 他毕竟也有妻儿老小，得饶人处且饶人吧。我把张副总弄走了，到时候集团又会派过来李总、唐总，我还得继续跟他们斗。把心思都放在勾心斗角上面了，那我们大雅斋还怎么发展下去？
4: 您说的也对，就这样维持现状也挺好。

0: 书面交锁，把单子去交费。
1: 哎。

0: 哎，桃子，起了吧。嗯，对，那个我在医院接叫我妈出院，那个你借我点钱吧，我到时候还你。切，桃子，
1: 依然，那出院手续办好了没有？这屋里头好多东西，你得收拾呀。这衣服啊，特别难受，我得赶紧换一件啊。
0: 哎，大姨，我跟我妈在路上。对，她现在刚出院，但是恢复的还挺好。嗯，行了，一会儿见啊。哎，谢谢大姨。
1: 什么意思啊？这不回家呀？
2: 去哪儿啊？这是啊？
0: 那个，先去大姨家待两天。
1: 你看看你大姨夫那半吊子的样儿，他那脸我可不看啊，我不去。
2: 你不喜欢他，你可以不理他嘛。而且他天天打牌，也不怎么回家。
3: 那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没什么钱了，我没有钱给你请护工，我现在挣的连护工，我现在挣都没有护工挣的多，你知道吧？
1: 我说让你给我请护工了吗？我自己都说了我能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挺好的，我能照顾好我自己。思琪，你给我停车。我不去。
3: 不是妈，你干嘛呀？
1: 停车，只要你停车呢，
3: 能不能换位思考，为我考虑一下呀？
1: 我换位思考，你调回来最好。
2: 妈，你讲不讲道理啊？
0: 司机，
2: 掉头，导航车。
4: 好的。
5: 哎，依然，怎么样？阿姨接回来了吗？
0: 刚来。
5: 哎，那你准备让阿姨住哪儿啊？
0: 不知道呢，这不想着先给我妈打饭，打完饭再给她找住的地儿。
5: 那还那么麻烦干嘛呀？住咱们宿舍呀，我给阿姨腾地儿。
0: 不用啊，那么麻烦。嗯，
5: 如果阿姨住这儿的话，我就可以去我闺蜜家了。快给阿姨打饭去吧，我去宿舍看看阿姨去。
0: 谢谢你啊，桃子。
6: 真是能看了啊！不过伯伯，我可先跟你说好了啊，这小短剧一刷起来，那根本就停不下来。
7: 白天哪有时间看呢？就晚上看一会儿。哎，这不花钱吗？
6: 你手机里有钱吗？
7: 哦，对了，我的钱都你妈给我管着。哎，那个时间，那个。

0: 爸，那个乾隆御板监的小测验是您给我做的吧？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说呀，乾隆御板监的小测验是你给我做的吧？
1: 真不信，干活呢。
0: 知道你干活了，问你呢。
1: 什么乾隆御板监？
0: 哪儿都有你。
1: 嗨，爹还挺挣钱啊。
2: 哎，玩去。
1: 你不带我？
2: 哎，哎，你小子乖一点。
0: 就问了。
3: 前面呢？
2: 那就是我们彭书记。哦，彭书记。这是依然的妈妈，有事找您。哟，
4: 依然妈妈呀，你好，你好，你好。那个吃饭了没有？快快快，去食堂吃一口。
5: 不吃，不吃，不吃，不吃。我就想，单独跟您聊两句。
4: 哦，行，办公室去聊。
2: 你们聊。
4: 不是，
5: 办公室也不去了。我就两句话，很快就能说完。
4: 好好好。什么事儿啊？那您说。
5: 是这样的，我们家依然呐小，他这没好好跟我商量，这就考到咱这桃花镇来了。哎，不是，我不是说咱桃花镇不好啊，没这意思，主要是这儿离我们家距离太远了。

0: 爸走了，这现在我这身体也不太好。我，
1: 依然妈妈，你就直接告诉我你的诉求。
0: 哎，彭书记家有孩子吧？
1: 有啊，
0: 你看，那就太好了。这谁愿意让孩子往农村跑呢？而且一个女孩子家将来她这结婚生孩子，这都不方便呀。孩子的眼光没那么长远，咱这做妈的那总得为她长远的打算，你说是不是？
1: 严妈妈
0: 啊，
1: 你说了这么多，你是想让我帮你什么呀？
0: 彭书记，
1: 嗯，
0: 您是然然的领导，您就帮帮忙，你把她弄到县里头去，哪怕是戒掉都行啊！我们只要这个事儿能办成了，我们俩真是对您千恩万谢。
1: 依然妈妈，
0: 好。
1: 其实我们镇上的很多干部都是年轻人，而且好多都不是本地人，每家都有自己的具体困难。你看，你刚才还问我，我也是当妈的，对吧？咱们都有孩子。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咱们这些当妈的呀，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对吧？

0: 串隔夜冰西瓜，有人吃完进了 ICU。
1: 切开后放冰箱24小时，每25颗西瓜里能长出8400个细菌。
0: 冰箱里的剩菜热透了，就能万事大吉了吗？
1: 有些毒素加热到100度都分解不了。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壮墨源名满精彩内容。
3: 研发新宣纸，新工艺，新能创，要下足绣花的功夫啊！铆定了正确的方向，就要有久久为功的思想准备，一直干下去，干到底。
4: 前两年我们办的这个宣纸文化节不是很好吗？可以接着办呀。
0: 办文化节是好事啊，为什么要写不可行报告呢？
2: 6个核桃提醒您，壮墨源明晚更精彩。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隔夜冰西瓜，有人吃完进了 ICU。
1: 切开后放冰箱24小时，每25颗西瓜里能长出8400个细菌。
0: 冰箱里的剩菜热透了，就能万事大吉了吗？
1: 细菌杀死了，毒素还在，有些毒素加热到100度都分解不了。
0: 超跑配冰啤酒，第二天拉肚子，你以为只是吃坏了？
1: 一冷一热，肠道的血管剧烈收缩，这种细菌一旦侵入，肠黏膜本身就挡不住了。
0: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脾胃科李学军主任做客本期健康大问诊。夏

0: 长，别让凉气伤脾气。教你护好第二大脑。
1: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电视机前还没有关注我们健康大问诊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关注，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首先欢迎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欢迎我的搭档申开燕，开燕你好。
7: 大家好。
0: 同时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8: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夏天哈，前段时间天气有点热，一到夏天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夏天的三件套：空调、西瓜、冰淇淋。我想问一下开燕，你这三件套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件套啊？
7: 那当然是西瓜了。对不对？说到西瓜呢，我们大家每个人到了夏天肯定都得吃。因为西瓜它很大嘛，你买回家之后一家人都能吃到，而且你吃不完之后呢你还能放着。
0: 你问题来了，你吃不完之后你要把它放着，你都是怎么放着呀？
7: 那肯定是拿保鲜膜先给它盖上一层，然后放冰箱。如果说这个第二天你在吃的时候，就把表面那层软的用刀给它削掉，然后接着吃啊。
0: 主任，他这样
7: 都这样吗？
0: 对吗？
8: 开燕说的这种方法了，很多人都是这么吃的。
0: 对。
8: 但其实这种方法呢，其实，不是很科学的方法，因为这种吃的不好啊，你很可能就要进急诊室，甚至可能进 ICU。
7: 不是吧，我吃个西瓜能吃到急诊室，这有点夸张了吧主任。
0: 刚才主任说的这个事儿啊还不是个个例，大家接下来跟我一块来看大屏幕。你们看哈，近日浙江33岁的马女士因食用隔夜的冰西瓜和荔枝之后出现剧烈的腹痛腹泻，被诊断为严重的脓毒血症，并且伴有休克。你看看多厉害。还有啊，60多岁的张女士一口气吃下了半个冰西瓜，不料睡前腹部突然剧痛，并且呕吐和发热。你看，在这个吃掉半个冰镇的西瓜，六旬大妈小肠坏死，险些丧命。
7: 不是，这吃个西瓜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我昨天还吃了冰箱里放了2天的西瓜，这不会出现这上面的问题吧，主任？
8: 西瓜呢，如果吃得不好啊，它就会引起呢我们夏季的腹泻。第一个呢就是，贪凉啊，吃了冰透的西瓜，它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肠道，以及我肠黏膜的一个收缩，同时我们肠道的这个免疫功能呢，就是这个黏膜的功能会下降。第二个呢，我们切开后的，往往因为存放时间太久了，一般来说西瓜呢，因为糖分比较高，里面水分也比较多，是细菌呢理想的这个，繁殖的这个温床。有人做过这种一种试验，就是切开的这种西瓜放到冰箱里，过了24小时，每25克中间呢竟然有8400多个细菌，这是这细菌繁殖这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只削表面的表皮啊是不行的，因为细菌呢代谢了有很多毒素，它往往能侵袭到我们的瓜囊里面。所以这三种原因呢都会导致我们会出现腹泻。
0: 你那剩2天的西瓜回去赶紧扔了吧，
7: 赶紧给它处理掉。
0: 对，所以说其实不只是吃西瓜，到了夏天这个季节呢，好像我们的这个肠道哈，好像就是格外的脆弱一些。为什么在夏天特别会容易出现一些腹泻的症状呢？
8: 夏天的一个就是气温比较高，各种细菌啊病毒啊容易滋生，特别滋生我们的水源呢，我们的饮

0: 时啊，就我们说一不小心呢、啊，病从口入，还加上夏天呢、啊，应该是个无粮不欢的一个模式。嗯，啊，现在你看，特别是烧烤啊、啤酒啊、小龙虾，嗯，空调、冷饮、冰西瓜，啊，这是一个夏季模式已经开启了。这种啊寒凉啊，就会刺激到我们的肠胃。第二个呢，我们中医认为人体啊与自然界是一个和谐统一的一个整体。因为夏季比较炎热，也是我们这个暑湿比较重的一个季节。我们中医叫湿盛则乳邪，就是湿跟泻是有相关联的。我们的湿热之邪呢，蕴结到我们的肠道、胃肠，就肠道疾病就高发。所以夏季这两大原因就会导致我们夏季的腹泻啊就比较多见。
1: 但是呢，在我们中医的范畴里面，你看心、肝、脾、肺、肾，好像没有肠这个对应的一个脏腑。那如果说是出现了肠炎呢，或者是腹泻这样的情况，它对应的这个五脏六腑当中对应的是哪儿啊？是哪个系统出了问题？
0: 因为中医里面没有专门提单纯的肠，
1: 对，
0: 大肠、小肠，但是肠道肠是由我们中医的脾胃系统。归结于它，我们这种中医的病名里面啊，有泄泻，腹痛，痢疾，泄泻的病呢，它的病位在肠道，它是与我们的肝、脾、肾，与我们这个五脏里面的三脏关系相当密切。那我们要从生活的细节啊，生活的方式着手，然后养好我们的脾胃。
1: 刚好今天我们也是带大家模拟了几个夏天常见的场景，请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有哪些伤害肠道的隐患。那第一个场景是什么呢？
0: 空调房。很多人那么喜欢把空调的度数打到20度以下，还有呢裹着被子睡觉啊，或者对着这个风口吹。
1: 但是我在想哈，像这样的情况更加容易犯的是不是呼吸道？那个冷气不都是吸到肺里的吗？
0: 您讲的很对，中医就讲这个形寒啊，饮冷这伤肺，但同时呢又伤我们的脾胃。因为夏季的时候啊，人在发散出汗散热，毛孔是开的，所以寒邪呢容易长驱直入到我们的机体，侵犯到我们的脾胃，那我们的脾阳就会受损。
2: 所以如果没有护理好肺，那么肠子自然而然也会受到影响。
0: 也会受到影响。
2: 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在空调房里待了一整天了啊，这个肚子有点不太舒服了，就跟我一样，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补救呢？
0: 有，这种情况下呢，你要马上驱寒。我给大家带了一个空调啊里面的急救的茶饮。一个小妙招吧。也叫紫苏生姜应急茶，干紫苏叶5克啊，生姜3片，红糖1勺，用佛水啊冲泡，然后加盖子把它焖个5分钟，然后趁热喝下，那你很快你这个肚子也不叫了，人也暖和了，微微发点汗，有点汗出的时候，那就爽了，肚子也不叫了，也不拉了。
2: 我感觉这个方法好简单哦，就是把这3味药材就泡在一个杯子里，泡上5分钟，
0: 焖上5分钟。
2: 我知道李莹特别喜欢喝茶饮，
1: 我很爱。
2: 就咱俩都是那种手脚寒凉的人，
1: 确实是，
2: 平时都给多来点哈。
1: 平时除了喝茶之外呢，在空调房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0: 第一呢，就是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前面讲20度对吧？一般我们常规调到26度，尤其睡觉的时候，把温度达到26以上吧，26、27都可以的，其实。第二个呢，不要对着这个风口，刚才咱们讲对着风口吹，就把风口朝上，或者搞个挡板把挡一下啊，这几点注意一下。
2: 总的来说就是说咱们不要贪凉，那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也要格外注意一点啊。
0: 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场景。刚才我们说的是空调房嘛，那第二个场景我猜就跟吃有关，我来看一下。呀，果然小烧烤。
2: 哎呀，美食。
0: 这是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夏季到的这种烧烤啊，小龙虾、啤酒啊，对吧，冰西瓜的季节，烧烤能刺激我们胃肠啊，引起我们的胃肠功能不好。
2: 我还以为是不是说那个肉有问题，还是不是别的有问题？
0: 这个有两个方面吧，都有吧。一个烧烤里面的肉类啊，如果烤的不熟啊，特别是羊肉串呢、这种生蚝啊、贝壳类的东西啊，容易携带沙门氏菌，或者富溶血性的这种弧菌。我们冰啤酒呢，又让这些肠道的收缩、肠道的屏障功能障碍下降，我们细菌呢很容易呢进入，这两者结合，那我们腹泻呢就会它的概率啊会翻倍的。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0: 是的，那如果说肉烤熟了，那不就没事了吗？
1: 也不完全吧，高温烧烤的会产生那种叫杂磺胺嘛，多磺酚芳烃这种物质，这些物质是有害的。其实保存成那样讲，烧焦的东西对会致癌的，它不仅致癌，还对肠道的刺激性很大
2: 啊。哎呀，那我们很多人喜欢吃那个烧烤，尤其是烤那个五花肉啊，都喜欢吃烤的焦一点的。
0: 对，
2: 鸡翅
1: 碳化了肯定是不好的，久吃肯定不好。哎呀，
0: 所以说这个烧烤和冷饮啊，虽然美味，但是咱们都得少吃啊。那如果说有的人他就是想吃，就得夏天的时候馋这一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降低这种烧烤啊、冰啤酒啊带来的危害呢？
1: 我也教大家一个妙招吧，一个烧烤的搭档饮吧，一个饮料型的饮品。可以加上作为烧烤的固定的搭配，它一个叫乌梅山楂解腻饮。我们用两颗乌梅啊，五片山楂干，陈皮一小块。你像我们这个乌梅啊，它有生津止渴啊，收敛肠道的作用。你像我们山楂呢，消食，特别消肉食。你不吃油腻的吗？然后我们陈皮有理气和胃，降腻的这种止吐的这种作用。煮个十分钟，也可以提前煮好，今天晚上去吃烧烤了，把它熬好，带去。
2: 自己要知道要去吃，忍不住了，馋了，那我们自己准备一点，保护好自己脾胃的一些饮料，
0: 对，
2: 中和一下。
1: 中和一下，对。
2: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场景，我们也猜一猜啊，是不是冰箱里的剩菜？
0: 剩菜，
1: 你看这冰箱很丰富的，剩菜多。冰箱也不是保险箱，我们很多人呢，他们现在自残的年轻人，把一个星期的东西都买好，塞在冰箱里面，这也不是万事大吉的事情。其实冰箱呢，真没那么神奇。
0: 但是你说我们平时的剩菜啊，这扔掉肯定可惜，但是你放在室外的话，它会变质。那不放冰箱，它不就坏了吗？
1: 你这是一个放冰箱啊，保险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因为冰箱的冷藏是在四度左右啊。这个只能抑制部分细菌的生长，特别是像李氏特菌呢，还有这个叶尔生菌这些细菌呢，在低温下能反复的繁殖。冰箱呢只能减缓这个食物变质的速度，它不能杀灭细菌。所以冰箱不是保险箱。
0: 有些细菌是杀不掉的。
2: 对，
0: 平时我这个剩菜放冰箱，然后第二天我把它热透了，我再拿出来吃，这样应该没问题吧，主任？
1: 这个热透的呢，确实能杀掉大部分的细菌，但问题呢也有两个。第一呢，细菌被杀死了，但细菌它的毒素不能分解。特别是像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种细菌，它产生的毒素啊，你加了到100度啊，它都杀不死的。
0: 残留在上面。
1: 残留，
2: 确实。
1: 那第二个呢，反复的加热呢，会破坏我们这些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也伤及了我们的肠道，对吧？这个营养破坏了，你吃下去也不好。所以冰箱，不是一定要注意，要合理的，使用冰箱。
2: 开燕，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就特别不像年轻人的养生方式，
0: 觉得我很
2: 像老年人。就我妈妈他们会剩菜舍不得吃啊，然后再把它包起来。很多老人都是这样，
0: 就是老人家有的时候呢，他就节省，就是喜欢把这个剩菜热了一遍又一遍，热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吃了之后啊，有的人他就肚子不舒服了。那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主任这怎么解决呢？
1: 这个就相当于比较严重了，就不是什么茶饮能够解决的，对吧？这我要强调一下，因为特别到这种情况下了，最好是呢，你吃了隔夜的剩菜，又是冰箱里放着超了24小时的这种菜以后，荤菜以后啊，海鲜呢出现恶心啊，呕吐啊，腹泻了，发烧啊，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医生。
2: 那就想问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在家观察一下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去立刻马上去医院呢？
1: 这个吧，记住几个信号。一个呢，就是你腹泻的次数太多啊，每天超过5次。要有的人到诊室来的啊，就走都走不动了，脸色苍白，出冷汗，这一看就是严重脱水。拉了5次以上，10几次的，那肯定不行。第二个呢，万一发烧了。38.5以上，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大便带血，有溺液、脓血便，你这很可能是中毒了，可能痢疾了、细菌性的感染造成的。第四个呢，有剧烈的腹痛，这个痛的原因是没有并发其他什么肌肤症呢。第五个呢，呕吐比较严重，又拉又吐嘛，不能进食嘛，这种情况，5个情况任何一种啊，都要去就医的。
2: 主任说的非常对。

0: 那消毒的措施比较好一点，啊，用氯消毒。但是氯消毒呢有两个问题，啊，有些细菌呢，特别是我们现在腺病毒啊、诺若病毒啊这种病毒啊，它耐氯比较强，常规的浓度啊它是杀不死的。
1: 嗯。
0: 或者手接触了游泳池的池水，然后直接拿食物吃，有人很喜欢在游泳池里面。啊，游还没游起来，一边游一边拿个什么黄瓜了，拿什么吃吃。
1: 嗯，
0: 啊，这就是很容易造成感染。哪里游累了，吃点什么点心呢？
1: 对，
0: 吃点什么水果啊，都有可能。
1: 确实有
0: 零食，
1: 确实有。但是主任，你说的这些，我们成人那是可以做到。那如果说有的小孩儿，对吧？孩子也不懂事儿，他去游泳池里，有的还不会游泳，他会经常呛水啊，这怎么办呢？
0: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个我们尽量选择水质达标的这种游泳池。另外游泳以后呢，立马就要淋浴，
1: 嗯，
0: 它不有淋浴吗？淋浴用肥皂把手洗一洗，
1: 洗干净。
0: 然后呢，游泳后不要马上吃东西，间隔半小时，再开始吃东西，
1: 嗯，
0: 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叫泳后暖腹两步法，
2: 暖腹，
1: 哪两步？
0: 就游泳以后。这不是茶饮了，就是我们用暖腹的方法，这个妙招嘛。
1: 哦。
0: 这个妙招呢，主要是我们手部啊，第一步啊，就是用掌心呢，使劲的搓。
1: 嗯。
0: 我们这劳宫穴嘛，使劲的搓手，搓到发烫以后，
1: 嗯，
0: 要我立马捂住我们的
2: 肚脐眼，
1: 嗯，
0: 我们叫神阙穴穴位，
1: 嗯，
0: 保持两分钟，
1: 嗯，
0: 因为凉了在这搓，
1: 嗯，
0: 很快就搓热了，敷上去，重复3次。游泳以后搓一下敷一下，你会舒服很多。
2: 哎，这个方法还挺简单的，
1: 而且我想到小的时候经常有老人这么
2: 给你揉肚子，
1: 对不对？经常说给你揉揉肚子，然后没一会儿确实这个肚子它就舒服了很多。
2: 对，
0: 好多了。
1: 嗯，
2: 我在想主任，就这个方法不光是游泳之后可以用，哎，很多时候都可以用。
0: 你受凉了，吹空调吹凉了也可以，
2: 也可以用，对吧？
1: 像咱们本身这个脾胃比较寒的也可以这样。嗯，那第二步是什么呢，主任？不是两步吗？
0: 分两步嘛。第二个呢，这个敷好以后，我们还有一个按压足三里的方法。
1: 嗯，
0: 它是一个强壮的穴位，啊，也能补我们的脾胃。我们一般用拇指按压2-3分钟。
1: 啊，
0: 压力有点酸，你要天天压会健康长寿的。
2: 不仅补脾胃，
1: 对，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穴位，
2: 神奇的穴位，它
0: 也是个保健穴位。
1: 嗯，而且这两个方法都特别好，你看，不管是这个揉肚子呀，还是按压这个足三里，我觉得随时随地都能做，对不对？
0: 就地取材。
1: 对，
2: 那除了这些应急的方法，有没有那种从根本上可以养护肠道，或者是平时就能够吃的东西？
0: 有，这种呢，今天我大家揭秘一个被称为的叫护肠。黄金菜为什么叫黄金菜？
1: 哎，这个绿叶儿
0: 见过没有？
2: 这不是野菜吗？
1: 一股清香，
2: 嗯，
1: 所以这是什么呢，主任？
0: 这就是一种野菜，学名呢叫马齿苋。
1: 哦，这就是马齿苋。
0: 对，
1: 我见过，
0: 听过没有？
1: 对，
2: 没见过。
1: 这名字我太熟了，
2: 听过。
0: 它在农村的田头啊，这个屋角啊。这个地里啊，很常见的一种野菜，
1: 嗯，
0: 中医叫它长命菜。
1: 哦，
0: 长命菜的原因是它的生长，啊，很普遍。
2: 嗯，您看这小小的野菜，为什么叫它护肠黄金菜呢？
0: 第一个呢，它有清热解毒、止痢，有脓血便呢，
1: 嗯，
0: 啊，吃了不干净东西啊，拉痢啊，它就吃这个药。《本草纲目》里面有记载，散血消肿、利肠化胎，
1: 嗯，啊，
0: 有解毒、通淋的作用，啊，叫有清热解毒。啊，也有收缩子宫的作用，啊，化胎嘛，就是孕妇不能吃。
2: 哦，孕妇不能吃。
0: 还有解毒通淋，就小便痛、小便少啊，它也可以吃。特别对夏季的清热止痢作用，对我们肠道的细菌性的痢疾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
1: 嗯。
0: 第二呢，它就有凉血、止血的作用，对我们肠道的黏膜有保护作用，能修复我们肠道啊受损的屏障。
1: 嗯。
0: 第三个呢，它富含的欧米伽三，这种脂肪酸和膳食纤维，能促进我们的肠道的修复，啊，多糖的成分呢，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这种细菌的平衡，啊，有益菌，能杀去有害菌，保护我们的有益菌。
1: 嗯，所以这个东西这么好，我们应该怎么吃呢，主任？
0: 马齿苋的这种在夏季的菜市场啊、超市啊，到处都能买到啊，就很多。我来介绍大家推荐几种简单的适用的 这种护肠黄金菜的这。

0: 吃法，那我们结合道具一块来看一看这个护肠黄金菜到底有哪几种吃法。下面我介绍第一种吃法啊，就是我们炒着吃，叫蒜蓉麻子苓。我们取麻子苓300克，大蒜300，这种吃法，我们把麻子苓呢先焯水，然后再在凉水里面30秒以后在凉水里再过一下，然后捞出来切断，然后把大蒜呢。拍碎，也切成蒜末，然后呢，先在锅里放点油，先把蒜在里面炒一下，然后再上麻子苓，再翻炒一下，用盐调味一下，
1: 做好了。
0: 那
1: 非常简单，
0: 非常简单。
1: 我知道这个大蒜配马齿苋，大蒜是杀菌的，
0: 杀菌的。
1: 然后这个马齿苋
0: 清热解毒的，
1: 它俩在一块搭配是不是有讲究的？
0: 有讲究，一清一杀，细菌就没了，肠道功能就恢复了。
1: 这是主人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道菜，叫做蒜蓉马齿苋。
0: 马齿苋，
1: 我们来看看第二道是什么。
0: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第二道啊。第二道呢就是一个饼。
1: 这难度系数有点高
0: 了。你看又有菜又有饼，
1: 对，
0: 多好。
1: 这个做起来有点难。
0: 马齿苋鸡蛋饼。我们取马齿苋100克，鸡蛋2个，面粉50克。然后呢，具体做法呢也是马齿苋把它切断，把鸡蛋面粉一调，这很简单吧？把它合一合，
1: 和在一块
0: 儿。对。然后早上先把油倒点油，然后把那个摊平，往上一放，把它烤一烤，两边一黄就可以吃了。
1: 哦，这样不难。所以说主人推荐的这个马齿苋鸡蛋饼当早餐确实很不错哈，有菜有蛋还有碳水。
2: 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可以喝的马齿苋？
0: 那我们来个第三个，你前面我们说有炒的，有饼，现在唯一早餐出一个粥，那我们熬个粥。
2: 还真有啊。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马齿苋薏米粥。我们取50克马齿苋，然后薏米30克，然后粳米50克，这么一个搭配呢，这种方法就很简单。薏米呢，肯定要泡一泡，如果你不泡一泡，可能很难把它煮开，
2: 太硬了，
0: 很硬。和粳米一起煮到一定成粥的时候，提前10分钟。我们再把马齿苋放进去，马齿苋放进去呢，再熬一个10分钟，就可以吃了。每周喝个2-3次，这个呢也很能保护肠胃，适合于长期便糖的人，肠道敏感的人群。
1: 这个粥也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
2: 没错。
1: 那这个马齿苋这么好呀，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人是不太适合吃的呢？
0: 其实前面讲它的功效的时候呢，也能反映这个问题。
1: 孕妇。
0: 一个它有宫缩作用。
1: 对，孕妇。
0: 我们孕妇慎用。第二个，我刚才前面说了，就是。脾胃虚寒，脾胃虚弱的人，这种人呢不要吃。有人一吃凉的就胃痛，就大便稀啊，手脚冰凉啊，这种人不要吃。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
9: 肚子闹不停，
10: 四方牌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
15: 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刚才主任跟我们说了关于马齿苋该怎么吃，那除了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肠胃的养护方法？
0: 有的，我们中医啊，有内服的方法，也有外用的方法。我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呢，非常管用的温阳护肠的泡脚方。
1: 泡脚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我们也请主人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0: 我们中医讲啊，寒从脚下起，脚是人体离心脏比较远的地方，血液循环最差最弱的地方，它容易受寒。脚一寒呢，我们全身的阳气它就升不起来。尤其是我们脾阳，包括肾阳，那我们腹部会出现怕冷呢，大便稀溏啊，吃了一点凉呢，就觉得很不舒服。泡脚呢，就通过我们脚的足部的这种经脉，把阳气从脚底往上引，温暖我们整个的这个脾胃系统。
2: 我们从小这个家里的长辈啊，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泡脚对身体的健康有帮助。那这个温阳护肠泡脚方是怎么来的呢？主任，
0: 由4个药组成，我们用艾叶20克，干姜15克，花椒10克。小茴香4克，用这4个药，我们
2: 行，这是不是咱们吃火锅的那个
1: 底料？
2: 对啊，这个用这个泡脚吗？
0: 我们有很多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4药同源的。我来给大家一个来解读一下。所以第一个药是艾叶，艾叶是一个

0: 温经散寒的一个很好的药，是也是中医外治常用的一个温阳药，它能呢通十二经脉经络啊，特别尤其擅长温通我们的下脚，很多人泡脚呢加艾叶，就是因为它的温热的力量来驱散我们下肢的这种寒气。干姜呢也是大家知道，也是经常我们食，也是我食材之一，对吧？干姜有温中回阳的作用，它比生姜热，它呢有很好的这个温暖我们脾胃散寒湿。花椒呢也很熟悉，它有散寒止痛作用，还能燥湿。夏天呢很多人的湿气重，那我们用了这个花椒啊，特别大便不爽啊，比较黏腻了，花椒正好能够呢起到那种化湿的作用。那这个呢像小茴香啊，就理气和胃的作用，它有一股特殊的香气，能行气止痛，同时对腹部的胀气啊、隐痛啊有缓解作用。这四味药呢其实是个温热之品啊，有某些人也是四药同源，对脾胃虚寒呢、腹部怕冷，一吹空调就肚子痛，这种拉肚子的人呢特别适合，用这四味药泡个脚。
1: 你说这个泡脚的话，如果说他本身就比较上火的人，他就不太适合用这个法子了吧？
0: 是的，这种呢泡脚呢主要对于我们寒湿的人，如果你本身就是那种湿热体质的人，我们只要把中间两个药换掉，
1: 换成什么呢？
0: 换成黄柏，和十克黄柏啊，苍竹十克，清热祛湿，哎就行了。
1: 那要去掉哪两味药？
0: 我们把干姜和花椒去掉，保留艾叶、小茴香。这样就是我寒热搭配一下，对我们湿热也可以泡。
1: 这样就没有那么热了，
0: 就没那么热。
2: 所以按照主任说的，这个泡脚哈也要辩证，不是千人一方的。那泡脚的最佳时间又是什么时候呢？
0: 最佳的时间就是晚上睡觉前一小时。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泡个脚，全身暖和了，上床呢睡个好觉啊，舒服得很。我们还中医讲啊，有个叫子午流注，这种方法，晚上九点到十一点是三焦经当令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如果泡脚能疏通我们全身的经络，有很好的助眠效果，这是最好的。
1: 有的时候睡不着，泡一泡，就能安神了，是不是？
2: 刚才主任说的方法，大家一定要做好笔记，好好的给记录下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第一个问题，马齿苋能不能天天吃？
0: 不建议天天吃，每周呢吃个两三次就够了。在养护的过程中，如果是你是这种急性的这种腹泻，那吃几天是可以的，但症状缓解以后啊，就要减慢吃，不能天天吃。
2: 那第二个问题是，泡脚水是不是越烫越好？
0: 大错特错啊，不要烫。因为泡脚水呢，一般选择40度到42度比较合适，因为太烫了会烫伤的，特别是老年人呢，皮肤敏感程度下降啊，更容易烫伤。
2: 明白了。第三个问题，夏天吃姜能够保护肠胃，那是不是应该每天早上喝一杯姜茶呢？
0: 这有冬吃萝卜夏吃姜嘛，一年四季保安康嘛，这句话是对的，但是确实有道理的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姜毕竟是温中散寒的，适合长期在空调房啊，带着了脾胃虚寒的人群，因为现在这个环境下，脾胃虚寒人相对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这种人群呢，喝点姜茶呢是可以的。
2: 明白了。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从一个西瓜出发，带我们发现了生活当中那么多导致夏季腹泻的隐患，还分析了四个不同的生活场景，同时呢，带我们了解夏天腹泻的根源，还有就是护肠黄金菜马齿苋，再加上温阳护肠的泡脚方，从吃到泡，从内到外，这套夏季的护肠方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整，大家一定要记住，长治久安才能长寿哦。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好了，时间关系，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清廉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千河的回响。
1: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六十四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深厚，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匠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

0: 我的这道金缕佛衣豆腐，学长，请品尝。
1: 这道菜，我学习厨艺这么多年，寒来暑往，从未有过一丝懈怠，竟从未做出过如此美味的作品，居然被你这样的新手做出来了。你果然是个天才，我的努力在你的天赋面前一文不值。
2: 大神，请将这道菜交给我。这都是厨神体验卡的功劳，我也不能明说。也对，毕竟是独家秘方，是我唐突了。大神，告辞。
3: 恭喜您做出了一道绝世佳肴，获得大量人生点数。厨神体验卡加上我自己的努力，真是太棒了。接下来我还要继续学习，不能辜负了这份神奇。好，那今天呢，我们教大家做一个乾坤烧鸭。首先呢，我们从脖子这个位置啊，把它用刀，哎，给它砍断啊。
4: 哎，把它筋膜啊，给它弄出来，割断啊。这道乾坤烧鸭应该算是掌握了吧？光是笔记我就做了好几页。恭喜您掌握了一道新的菜式，获得人生点数。恭喜您掌握了中国菜系的演变历史，获得人生点数。 恭喜您体验了学校内西式料理、中式面点、营养膳食、食品健康等专业的课程，对您厨艺起到了触类旁通的作用，获得人生点数。
5: 系统，我现在的人生点数应该够升级了吧？给我升到下一级。
4: 系统已升级到崭露头角，恭喜您获得了一张未来高校交流的邀请券。
6: 这就是古代名校新东方烹饪学校的旧址，现已成人类历史保护重点单位。这些都是什么？
7: 这些好像在历史书上读到过，是不是叫非遗作品啊？
6: 太神奇了！
7: 听说前段时间我们那里还出了件更神奇的事，有一名厨师横空出世，做了一道传说中的蛋炒饭，可惜没有机会品尝。
8: 你们好，未来人，欢迎光临。你是谁？
7: 我就是你们所说的古代新东方烹饪学校的学生。就是传说中的美食名校吗？
8: 这是我的学生证，你们总该信了吧？
7: 那正好，你帮忙验证一下这个。
8: 这是我从拍卖行高价拍卖到的厨神笔记残页。哎，这个笔记残页上的字迹和我的很像，我记得前几天我写过一模一样的内容，难道这是我流传到后世的笔记？

0: 来，这干嘛呀你？回去，哎呀，我回去，是不是没有？妈呀，阿姨，我没事儿。
1: 阿姨，走，没事儿，对不对？来，我们上趟床吧。
0: 我们去，我们食堂饭可好吃了。
2: 我今天呀，给你安排个小灶。
3: 历经上百道工序啊，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从哪儿来？就是从祖先留下的这些宝贵遗产中来啊。要珍惜这些宝贵遗产，就是不能简单的就它摆在供桌上供着。 而是要想办法让它融入到时代发展，进一步融汇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来。今天啊，各位领导都在，我呢提三点要求。省委非常关心宣纸文化保护和产业发展，上级希望我们积极作为。陈书记啊，彭书记，我建议你们跳出局部思维，思路要更开阔一些，胆子要再大一些。
4: 以全局视野谋划产业创新，
5: 省委和我们市委会给你们支持，做好你们的后盾。我觉得领导们说的对啊，你看这两年我们在宣纸产业工作方面确实保守了，产业发展有变化，是正常的经济规律啊。但是我们不能消极的等待，我们应该积极的有所作为，对吧？
6: 是是是，是得拿出一些积极的举措出来了啊。哎。
5: 前两年我们办的这个宣纸文化节不是很好吗？可以接着办呀。要知道这个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呀。对。关键问题啊，就是现在台好大，戏难唱。以前我们搞过宣纸文化节，为什么不搞了？场面轰轰烈烈，实际效果有限呀。
6: 这两年我们好不容易开拓出了万年红对联。 和宣纸壁纸市场，产业上也建了些起色，大家的想法都是守住家业，稳步发展。没意义的事情，大家都不想搞。
4: 怎么没有意义？没有意义，说明我们没搞好。没搞好，我们就要总结经验。廖主任，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我们要利用好现在的自媒体时代，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喜欢我们宣纸。 所以啊，我个人认为，这个工作要做，还得尽快办。接下来这就是我们工作的重点。这样，廖主任，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们经发办，尽快的落实，好吧？
7: 唐书记，我说不能搞啊，不是瞎讲。我跟很多产业上的人谈过心，我讲的是民意啊。你要是硬性摊牌给我，搞不好会闹出事情。
5: 所以才让你搞好吗？努力的搞好啊！不是什么事情努力就能搞好的，搞不好那就是自讨苦吃，以小大方，自取其辱啊！
4: 廖主任，
8: 办文化节是好事啊，为什么要写不可行报告呢？
5: 谁告诉你是好事情？凡事要顺势而为，顺时而为。春节大家都想过，你见过？
4: 清明过春节的吗？廖主任，来来来，我们给廖主任鼓掌。哎呀，你看看啊，我们的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啊，有格局。这个个人成见归个人成见，一旦落实到工作上，就全力以赴。廖主任，这种精神就很好啊，值得表扬。首先，我觉得他们把这个。
9: 宣纸文化节改成了文房四宝节，这个创意非常好啊！文房四宝节这是怎么回事？啊？
4: 我觉得宣纸文化节可行，文房四宝节就更……
5: 胆大妄为！
4: 廖主任，请注意你的言行，你现在列席的是党委扩大会议。
10: 廖主任，刚刚桃子都跟我说了，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觉得这对你不公平。
11: 别演了，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这要流血。
4: 这个节骨眼上，保时捷他不会放你走的，不能解决跟我了。
11: 泡杯茶，看书，天天跟人讲历史故事。
4: 你说我们桃花镇能发展吗？你带导队伍。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说就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6: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4: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5: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作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4: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云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6: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7: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最

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你，不容易，但是你挺过来了。谢谢你，谢谢年轻的你，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姨，可以帮我照顾一下我的孩子吗？我想去一下厕所。
1: 哦，可以，来给我吧。
2: 你好，我来找一个小个子的年轻女人，她带着一个婴儿。

0: 铁，谢谢。
1: 乔妮，来帮我把这三份外卖送到沙农路公寓去。
0: 哪个房间啊，老板？
1: 101号房间。

0: 想要钱才出现。你给我的这份策划书，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认真的？如果你半路放弃了，那我就会损失上亿。
1: 爸，你为什么从来都不相信我？
0: 那你做过让我相信的事了吗？
1: 不管我做的有多好，你从来都不满意。
0: 那是因为你从来就没有做好过。如果这次的项目你能做成功，就拿去做。
1: 好，如果我做成了，妈，你就得给我的公司投资。
0: 可以，因为我相信你是不可能成功的。

0: 小妮，你不用收拾了，就放这里吧，你都超时半小时了。
1: 没关系的，老板，
0: 等一下我自己收拾，没关系。
1: 那我先走了，我要赶时间拿药去给婆婆，然后还要去占棵树的店。
0: 说你这么辛苦挣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啊？
1: 上大学要花很多钱，老板。那我先走了，老板。
0: 嗯，那边有给你和婆婆准备的饭菜，拿去吃吧。
1: 太谢谢了，那我走了。
0: 骑车要当心啊。
1: 好的。婆婆，吃药了吗？
2: 哎呀，你回来做什么？都说了你

0: 不用回来，我会自己找药吃的。你这孩子呀，
1: 找不到对吧？我来帮你找吧。
0: 我只是患有糖尿病，又不是老年痴呆。要不是你突然回来，先走进来的话，我都找到了。
1: 是吗？
0: 对呀。
1: 明明你看了那么久，而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在这里。
2: 喂，有人在吗？
0: 我不卖，你们还来做什么？都说了不卖不卖不卖，每天都说了不卖，我都说腻了，你们听着不腻吗？
1: 比我早说了一步。
3: 老婆，这次啊给你特殊报价，我们再加200万，一共1200万，你要卖吗？
1: 我婆婆刚才说了，你是耳朵聋了还是脑子不灵光啊？所以才天天来问，天天来纠缠。
3: 还留着做什么呀？卖了吧，你才能过上舒服的日子。
1: 这是我婆婆的地，就算我和婆婆穷困潦倒，那也是我们的事，不用你来管。
3: 别进酒不吃吃罚酒啊，乔尼。如果卖了这块地，就算你同时上20所大学都绰绰有余，就不用像你现在这样辛苦的到处打工。
1: 说不明白了是吗？乔尼，放开我！你们要求是吗？哎，
3: 住手！婆婆，我可不想动手打老人。
1: 放开！放开！
3: 婆婆，快放手！小心伤了自己婆婆。
0: 你们每天都在逼我卖地，
1: 这是在伤害我老人家的心。
3: 所以你就是不卖是吧？
0: 我不卖，如果卖我早就卖了，轮不到你每天都来催。放开我孙女！放开她！看我不打你！放不放？哎啊！放开！哎，放开！婆婆，
3: 我是顾及到婆婆是老人，不然我就收拾你了。
1: 你这是有所顾忌了吗？
3: 哼！等我回去了，还会联系买家，看看他还愿不愿意加价。
1: 一次增加200万，一次加个5000万才划算。
3: 你说什么？
0: 够了，安东，你够了。你想要买地皮的话，你想要去问谁就问谁去吧。乔尼，你快去工作吧，詹克那边不是吗？快去吧，免得迟到了。
3: 哼，婆婆，你先别卖给谁，如果想卖，第一个要想到我，我回去跟那位想买地的人联系，然后再来。我们走。
1: 哎呀，婆婆，
0: 哎，我的骨头又痛
1: 了。婆婆，你先坐下。哎，
0: 乔妮，你下次要跟谁打架，先回头看看我这老人家。
1: 婆婆，你也要加入吗？
0: 你看我脸上都布满了皱纹，不想脸上再增加脚印啊。
1: 哎，但好像刚才是你先动的手。
0: 什么时候？哦，我怎么不知道？
1: 你不是踢了他吗？你确定没事吗，婆婆？哎，
0: 没事的，我没事。哎，你快走吧，我帮你把衣服熨好了，去吧。
1: 谢谢啊，美女。
0: 好，好。
1: 婆婆，你先吃药。
0: 好。
1: 我走了，你别忘了吃饭，餐厅老板让我带回来的。
0: 我看到了，晚上骑车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哎呀，你这疯
1: 了。我走了。
0: 这是干嘛呢？
1: 江恩。你怎么迟到了，乔妮？
4: 有点事啊。
1: 恐怕不止一点了吧？你知道的太多了。
5: 服务员，
1: 乔妮，有客人叫。你好，点些什么？
5: 再来一桶冰块。
1: 还需要别的吗？

0: 来旅游的吗，大哥？
1: 来工作的，不过一点进展都没有。
0: 那你加油，祝你好运。
1: 谢谢。
2: 下班之后跟我们一起去玩吧。
0: 可以啊。嗯，如果你有十万的话，我就跟你走。
3: 身价怎么这么高啊，小美女？
0: 怎么没钱啊？没钱就不要来纠缠。
4: 如果我没有钱，就不会找你这样的美女了。
0: 放开我。
4: 不放。
0: 我说放开我。
4: 你这女人。

0: 这是我的店，你们想打架去别的地方打，谁敢在这里打架我就开枪了。滚，
1: 走，
0: 滚呢。小妮，你先回去休息。
2: 对不起啊，展科叔。
0: 啊，这里我来处理，回去吧。哎，收拾。

0: 带走，
1: 走，下车。
2: 工作也没进展，真倒霉。
3: 放开我，放开我，大哥，救命，救救我！
1: 进去。
4: 喂，小姐，小姐，哎，放了他。
3: 放开我！
0: 好好跟你商量外地，你却非不卖，就活该被这样
3: 对待。我婆婆的地价值5000万，我就算再穷也不会蠢到200万卖给你。安东，你这个混蛋！停车，安东，停车，马上给我停车！
1: 我坐牢！
3: 放开我！放开！我不挣扎了，反正我也下不了车。
0: 我不会停车的，如果你成了我老婆的话，那块地就变成我的，分文不花。
3: 你老婆啊？
0: 对，
3: 下辈子吧。
1: 放开我！放开我！
3: 停车！停车！
1: 放开我！
3: 我放！
4: 小姐，你出来，快出来！走，
3: 大哥！
1: 哎，求你，你放开了！警察，警察来了！
5: 住手！住手！留下！你们在做什么？
3: 他们想绑架我，是这位大哥救了我。
4: 我可以作证，我亲眼看到他们拉他上车的，所以才开车追来。
0: 什么绑架侵犯？他是看上了我的钱。
3: 你胡说八道！哎，谁看上你的钱了？
0: 刚才还不承认？
3: 我没有看上他的钱，他们不仅对我人身伤害，还想绑架我。
6: 下班之后跟我一起出去玩吧。
7: 可以啊，
3: 如果你有10万的话，我就跟你走。
8: 身价怎么这么高啊，小美女？
7: 怎么，没钱啊？没钱就不要来纠缠。
3: 他们是你的人吗，安东？我没有要他的钱，他们说谎。
5: 你有什么证据吗？如果没有的话，就跟我们回警局走一趟。
3: 那我们就和解，就这样结束吧，我不追究了。
0: 既然他不追究，那我也不追究了，警官。
5: 那行吧，都分开上车回去吧，快走，走吧，上车，快走。
2: 最后你肯定会卖定。
3: 我不卖。
2: 好了，
5: 小姐，够了，上车走吧，都散了。倒车，倒车。
3: 大哥，你流血了。
4: 头破了。
3: 要去医院吗？
4: 没事，小伤而已。你真的不追究他们吗？
3: 我没有证据。那个如音让我看起来就是想要钱的女人，你的证词也没有用，他们只会认为你是看上我了。
4: 那我送你回家吧，如果他们回来找你麻烦就糟了。走吧。
3: 你可以吗？
4: 当然不会死的。走吧。
3: 我觉得还是去我家处理一下伤口吧。我叫乔妮，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昊天。
3: 谢谢你，昊天哥。先坐这里吧。
4: 好。
3: 婆婆，我回来了。
4: 乔妮，你跟谁说话呢？
3: 跟婆婆。
4: 房子里的幽灵吗？
3: 你胡说什么呢？
9: 乔妮，你跟谁说话呢？
4: 你好婆婆。
9: 他是谁呀？
3: 这是昊天哥，婆婆，是他从安东的手里救下了我。这个安东真是紧咬不放，如果没有昊天哥的话，我就完蛋了。
9: 这是安东所为吗？先坐下啊，先坐下吧。太感谢你了，谢谢你救了乔妮。
4: 不用谢婆婆，不用那么客气。
3: 婆婆，我要带她去医院，可是她不去，所以我就带她回家处理伤口。
9: 是吗？
3: 是的。
9: 那你先去找药和纱布来帮她处理伤口，我去打点水来帮她清洗伤口。
3: 好的。
4: 谢谢。
9: 稍等一下。
3: 来吧，我看一下你的伤口，看上去应该是止血了。
9: 伤口深吗？
3: 有一点。
9: 那你怎么不愿意去医院呢？
4: 我担心抓乔妮的那群人会跟着去医院的。
9: 这些人怎么就一直死缠烂打呀？
3: 很晚了，婆婆你先去睡吧，我来就好。去吧，婆婆。
4: 没关系，婆婆不用担心，等处理完伤口我就回去了。
9: 这么晚了，你又受了伤，怎么回去呀？先休息。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在这里留宿。乔妮，你去给她准备一下睡的地方。
3: 好的。
4: 谢谢婆婆。
3: 你想住在这里吗？
4: 我不想住，但是你婆婆要我住。
3: 不过睡在这里也好，就不用大晚上开车回去，也不知道安东那群人会不会等着找你的麻烦。就住这里吧，要不你先洗个澡再来处理伤口，我去给你准备床铺。
4: 谢谢。

0: 昊天，昊天，孩子，昊天，昊天，你别走，你先别走啊，孩子。你爸爸不是真的要让你走。
1: 姚安姨没听到吗？爸爸要把我赶出家门。
0: 他那是一时生气，气你中途休学。
1: 爸爸要我学的，不是我想要的。我想学我真正能用得上的，而不是他喜欢的那一套理论。
0: 哎，昊天，
2: 让他走，姚恩。如果他不是好歹，就让他走。
0: 昊天，
1: 是。
0: 我买了一栋房子，从这里过去几栋就到。你先去门口等我，我去拿钥匙，好吗？
2: 姚恩，

0: 赵天哥，我在这里。坐这里，我给你处理伤口。
1: 你会处理吗？
0: 当然会。你是我第一个伤患。啊？我真的会。
1: 你和婆婆住吗？
0: 嗯，我妈妈把我抛弃了。
1: 那婆婆有没有说你妈妈去哪儿了？
0: 没说，她不是我的亲外婆，她在大巴车上遇到我妈妈。据她所说，我妈妈说要去上厕所，就把我托付给她。从那之后，她就没见过我妈妈了。好了，那我先去睡了。
1: 谢谢你，乔妮。

0: 哎呦，啊，抱歉抱歉，哎，你继续睡吧，我去煮饭。
1: 哦，那我帮你吧。
0: 哎呦，不用不用，
1: 没关系，我正好也醒了。
0: 那随便你吧。嗯，谢谢啊。
1: 婆婆，我来帮你。
0: 哎呀，谢谢。老了就不中用了，力气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哎，放这里吧。

0: 哦，不错呀，还知道要擦电饭锅内胆，看来会煮饭哦，不错。那你为什么来华新啊？
1: 我来看地。
0: 看了，打算买了升职吗？
1: 不是的。
0: 那就是家族生意。
1: 我爸应该不放心把家族生意交给我，但我正在努力证明自己，让他相信我。需要我帮忙吗？
0: 那你来帮我剥蒜吧。
1: 好的。
0: 他为什么不相信你啊？
1: 因为我不是他最宠爱的儿子，我没有按照他的安排去做，只是不管我做什么，他都不相信我。现在我正努力证明给他看，我可以做到，并且能做好。

0: 好香啊，婆婆做了什么好吃的？
1: 小妮，你醒了。
0: 那婆婆呢？
1: 婆婆散步去找朋友了，刚刚才出去。
0: 肯定是去找农医婆婆了，今天是出彩票的。

0: 瞧你，你怎么忘了有人留宿啊？哎，婆婆也真是的，都不提醒我。她看到了吗？等一下婆婆回来，肯定有她好看的。每月一号和十六号都这样。哇，看起来都很好吃。
1: 你一大早要去哪里？
0: 早上我要去咖啡店打工。
1: 今天我就回去了。
0: 为什么这么着急回去？事情办完了吗？
1: 不过还没得到我想要的。
0: 那几点回去啊？
1: 待会儿和婆婆告别就走了。婆婆来了。
0: 哎呦，笑成这样，中了几张彩票啊？
2: 你看看啊，这一期你可要称呼我为帕莱夫人了啊。
0: 是帕莱夫人。
1: 婆婆，你选了哪些号码？哦呦，
2: 不能透露，会泄露出去。哦，
1: 好长的篇幅啊。
2: 每一个号码都绝对能中。
1: 婆婆，你买了这么多，小心变成破产夫人。
2: 真是乌鸦嘴。乔妮，你吃独食啊？给我盛饭。
0: 不是吃饱了吗？
2: 谁说的？
0: 彩票都买饱了。
2: 快盛饭。真是的。
0: 别。
2: 够了够了。
1: 谢谢。
2: 小伙子，头上的伤好点了没啊？
1: 好多了，不太疼了。
2: 那就好。农医家想找个人帮忙，抬一些做好的干货拿去卖，想请你帮忙出力。
0: 好，天哥，你就帮个忙吧。
1: 好吧，可以的，婆婆。
2: 那肯定的。
0: 婆婆。
3: 哎，乔妮来了。
1: 你好。
3: 你好。
4: 啊，乔妮。
1: 你好。
4: 你好。
0: 你干嘛？
4: 你男朋友啊？
0: 哎，不是的，他只是暂时来我家里留宿的。
1: 是的，
0: 婆婆叫他来帮农医婆婆，不是说要……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4: 在听啊。
0: 啊，不是说要去卖鱿鱼吗？
3: 谢谢你，小伙子，谢谢。
1: 不客气。
0: 你眼睛都看直了。皮胶。
4: 你好，你有没有兴趣找一个年纪稍长的、美丽可爱的、知书达理又清爽短发的、亲了就会上瘾的女朋友呢？可以摸摸看哦。
1: 不用了。
5: 皮胶。放开！我总叫你矜持一点儿。但你还是一看到男人就犯花痴，流口水都流出来了，不知羞。
3: 哎呀，还不是和他爸一个德行。
5: 谁是他爸呀？
3: 就是你呀。
5: 是啊。
0: 那我就先去工作了。
3: 好的，
0: 昊天哥就拜托你们了。拜托你了。
4: 没问题，再见。再见哦。他把你托付给我了。
5: 要干活不是吗？拿去。
4: 好好说话。
5: 请干活吧。
1: 好的。
4: 加油哦。
1: 张科叔，你的手下那么多，为什么不叫来帮忙？
5: 小声点儿。哦，还有，别在我妈面前这样说话。
1: 为什么？
5: 我妈不喜欢，她不想让我像混混一样。
1: 好的。
5: 那你来这儿做什么？
1: 我来找地皮的。啊，
5: 找地皮？
1: 是的。
5: 做什么？开店还是做中介？
1: 打算开度假村。
5: 哦，

0: 你要开度假村？
1: 是的。哎呦，
0: 在这边光有钱还不够，还要有势力才行。
2: 跟你说，这里相对比较野蛮，不然你很难生存的。我跟你说啊，乔妮这孩子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我把她看成自己的孩子。昨晚你救了她，相当于你对我有恩。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啊，别客气。
1: 好的，谢谢郑克叔。啊，郑克叔，你认识那个叫安东的混混吗？
0: 安东？安东做了什么？
1: 你也认识他吗？
0: 他做了什么？
3: 哎呀，不要
0: 动我！放开我！
4: 冲动！
3: 要冲动！哎呀，我不让你去！
0: 妈，昨晚安东想绑架乔妮，你让我怎么能什么都不做？
3: 你别管，张科不要去！
0: 接着手枪！
1: 张科说
3: 不让你去，
0: 够了吗？
3: 哎呀，不要！
0: 别管了你，
5: 爸！
0: 愣着干嘛？跟我走！
3: 哎，让他是来帮我搬东西的。他怎么把人带走了呀？你给我回来！不回来的话，今晚我就让你和鱿鱼干一起睡。回来，臭小子！哎，怎么办呢？你爸爸从年轻到老都这么爱惹事啊！你能让我拿他怎么办呀？啊！
6: 可是昊天哥哥好酷啊！哎，他接过我爸爸手枪的时候，我整个心就沦陷了。
3: 你这丫头，
6: 我想结婚。
3: 哎呀，到底是像谁呀？
6: 像奶奶你啊。

0: 喂，婆婆怎么了？
1: 什么？张克说带昊天哥去打安东，完蛋了！疾病，我要出去一下。
2: 好的，乔尼。
3: 他们人多，我们能行吗？
4: 哎呀，我忘记打电话叫我那些小弟了。
3: 什么？
5: 哎，安东，我来警告你，不准再去纠缠乔尼。
6: 还不是他不愿意卖地给我。
5: 他不愿意卖，那你就逼迫他卖吗？是吗？
6: 我已经给他开价很高了，但是乔尼却不知好歹，想要坐地起价。
5: 你给他多少？
6: 1000多万。
3: 哪里的地皮要1000多万？
5: 1000万还是多少？说啊。
6: 1200万。
5: 我呸！帕莱婆婆家的地皮就算开价5000万还有人争破头买，你才给1200万，谁会蠢到卖给你？你是中介，是不是私自降了价格？
6: 你今天来是想帮他抬价的吗？
5: 喂，你给我好好说话，知不知道尊敬长辈？
6: 张科叔，老一辈已经是过去式了，新一代已经崛起了，你必须要接受现实。
5: 是，我是老了，但是我同样揍得了你。

0: 我来。
1: 够了，江科叔，够了。
2: 我说了，我詹科老当益壮。小田，小妮，我觉得你非常适合来这里开度假村。你这心性可以啊。
1: 谢谢啊，詹科叔。
3: 得意，你就得意吧你。
4: 詹科，
5: 婆婆，那你不用去准备食物了吗？客人吃的是晚饭，不是早饭。
4: 那随便呢，这不是在吹风吗？你去吧。哎，这样吧，你骑车去家里把东西拿来。
5: 好，不用去了，这不是来了？我去看看。
4: 什么呀？
5: 好了，我去就来。
2: 这丫头，比较。
6: 就是这个帅哥吗？

0: 就是他。
1: 是你的准男友还是乔妮的？
0: 当然是我的，怎么可能是乔妮呢？
2: 我送去家里看到没人，就送到这里来了。
3: 哎呀，太感谢了。
0: 走吧，昊天哥，免得天黑你开车回曼谷会很辛苦。
4: 昊天，
5: 是，
4: 你要回曼谷了吗？
5: 我正打算在这儿再待一段时间。
3: 哎呀，太好了。

0: 不是说要回去了吗？为什么改变主意要留下来？
1: 我的事还没有完成，所以打算完成了再回去，不然还是得回来。
0: 也对，走吧，去准备食材吧。
1: 婆婆是要宴请整个村的人吗？怎么这么多？
0: 说的好像我们是做慈善的，还负责整个村的饮食。我们家穷，做来卖的。
1: 餐桌主厨吗？
0: 对啊，排队订餐的人都排上一整个月呢。嗯，
2: 乔妮。
0: 是。
2: 弄好了没啊？
0: 好了，婆婆要开始做了吗？
2: 当然要开始啊，你看都快来不及了。谁叫你们去跟安东打架的？
0: 是因为我去跟安东打架来不及，还是因为婆婆只顾着跟农姨婆婆聊天啊？
2: 好吧，是因为我去聊天，是我的错。去那边吧，你们两个快去整理桌子，这里交给我。
0: 现在就赶我们走了？
2: 当然呢。
0: 走吧，浩天哥。
2: 这边我自己来，去吧去吧。
0: 等一下我来帮你。
2: 哎呀，你这丫头，快走快走。
0: 好吧，浩天哥，
2: 在这里磨蹭。

0: 这餐桌摆放像是招待贵客一样。你从哪里学的餐桌礼仪？网上看的吗？
1: 不是，是婆婆教我的。
0: 怕来婆婆吗？
1: 嗯。瞧你，你快点。昊天哥，你去把椅子搬过来，我去换身衣服。
0: 要几张？
1: 四张。
0: 好的。价值5000万海边地皮的主人，还是排队一个月都排不上的餐桌主厨，不简单呐。如何才能看到那块铁？婆婆，需要我端什么出去吗？
2: 先等客人来，然后再上菜，这样菜才不会凉了。
0: 婆婆，是从哪里学的这些技能？
2: 你以为养个孩子花钱少吗？如果不学点本领，哪能养活他呀？我本身就会学做饭的手艺，但因为要照顾乔妮，又不能开店，积蓄也不多，只能每天招待一桌，于是人家就传开了，我才有钱把乔妮养这么大。以前我还年轻，干一整天活也没事儿，可是如今我老了，做不动了，就减少到2天接待一桌，再加上乔妮打工帮忙，所以还能养活得了。
1: 婆婆
2: 啊，
1: 客人来了，看到了吗？
2: 哎，那快端出去招待。
1: 好的，已经最快了。
0: 婆婆，
2: 嗯，
0: 我听说你有一块能卖好价钱的地皮，为什么你不卖呢？这样也能养育乔妮轻松一些。
2: 地皮是能够继承的遗产，我没什么留给乔妮的，所以想把这块地皮作为遗产留给她。虽然她不是我的亲孙女，但是我养大了她，把她当成亲孙女一样疼爱，至少要给她留些财产傍身。
0: 那如果你

0: 您不打算卖，那考虑把它租出去吗？
1: 当然出去吧，出去吧，出去吧。还有这个。
0: 好的。
1: 去吧，先端出去，等一下再来端这一盘。

0: 还是一样的好吃呢，婆婆。
1: 谢谢。乔妮，下一次什么时候有空档啊？
0: 我先帮你查一下。下个月月底才有。
1: 那帮我预定一下，我晚点打电话告诉你用餐人数。
0: 好的，姐。那你别忘了先支付定金哦。
1: 我哪次少了你的？走了走了啊，走走了。
2: 谢谢你们光顾
0: 啊。
3: 嗯，婆婆婆婆，你先去休息吧，我跟乔妮来收拾就行。
2: 啊、哦，谢谢你啊，小伙子。乔妮，
0: 嗯，
2: 你明早去一趟菜市场。
0: 好啊，那你先写下来，我明早去上班之前先买回来。
2: 谢谢。
0: 好的。
2: 哎呦，腰酸背痛的，我先洗洗睡了。
0: 嗯。
2: 哎呀。
0: 做得很麻利啊。
3: 有雇我吗？
0: 不雇，没有钱。你饿了吗？
3: 饿得头昏眼花了。
0: 那你先收拾吧，我去给你准备饭。
3: 哎，没关系，等收拾完了再去吃吧。
0: 其实我也饿了，想说约你一起去吃呢，但如果你不吃也没关系啊，我自己吃也行。
3: 嗯，
0: 今天光顾着跟安东打架了，中午饭都没吃。
3: 啊，那为什么不在客人来之前吃？
0: 害怕被婆婆骂呀。
3: 哦，
0: 我去把饭菜端过来。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省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省学习教育集中整治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高站位，拧紧发条，强化责任，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明显成效。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常委出席。会上，牵头省领导刘海泉、孙红梅、王东伟分别做了汇报，与会省领导发表意见。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委党组按照党中央部署及省委安排，精心组织，有力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效。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持续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抓好集中整治的自觉性、坚定性。梁延顺强调，集中整治越往后越不能松劲，越要抓深抓实，提高质效。要持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深入研究旧账产生的原因，实事求是，分类施策，以强烈的历史担当把旧账处理好。持续整治弄虚作假问题，加强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整治，从严追责问责。持续整治盲目蛮干问题，在紧盯紧抓的同时，注重源头把控，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做到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零容忍态度加强案件查办，严肃惩处蝇贪蚁腐，完善长效

0: 机制，实现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持续整治信访积案问题，精准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统筹推进诉求办理、思想疏导、帮扶救助等工作，推动信访问题得到实质性解决。要坚持开门搞整治，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评判，持续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形成有力震慑。要强化严督实导，压紧压实责任，实实在在解决突出问题，以集中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1: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生效实施四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助力安徽外贸稳中提质。越来越多的安徽制造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触达全球最大自贸朋友圈。
2: 我现在呢是在婉维集团的出口产品仓库，我身后呢这些乳胶粉即将发往印尼，凭借着 RCEP 的原产地证书，印尼的客户呢可以享受到显著的关税减免。过去一年，婉维对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市场的乳胶粉销量增长了6倍， RCEP 这把金钥匙正在为婉维打开东盟市场的广阔空间。
0: 四年前同样出口印尼，企业的关税是5%左右，随着 RCEP 分阶段降税政策落地，区域内90%以上的产品关税会逐年降低。今年婉维集团对印尼和越南客户的关税实现归零。别看只有几个百分点，这对企业开辟当地市场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竞争力。
3: 那就我们的印尼海外客户而言，我们一年至少能够少交200多万元人民币的这个关税。2026年上半年，我们出口创汇同步增长了30%。
4: 泸州海关安排专员依据企业申报的出口产品，进行各自贸协定关税税率的逐项比对，帮助企业选择最优税率，有效提升了产品在东南亚市场的价格竞争力。
0: 婉维尝到的是关税逐年削减的甜头，而 RCEP 带给企业的远不止于此。原产地累计规则是另一项更具长远意义的制度安排，它允许企业在全部15个成员国范围内，将零部件生产、加工、组装等各环节的增加值进行跨国家累计，只要总和达到40%，最终产品就能在成员国内享受零关税待遇。合力叉车正是据此在泰国布局工厂， RCEP 区域内采购零部件，当地组装，累计达标后整机出口即可免税，产业链配置更加灵活。
5: 由于有了 RCEP 的累计的规则，合力泰国建立工厂，我就可以利用来自 RCEP 区域内的所有的国家的供应链，他们供应给我们的零部件，我们利用当地非常便宜的劳动力的资源进行组装，就可以享受相关的优惠的政策。
0: RCEP 规则复杂且专业，只有从文件里走出来，走进生产线，才能变成真金白银。今年以来，海关部门持续深化一企一策帮扶机制，提前了解企业出口需求，为每家企业量身定制享惠方案，将复杂的政策说明书变成企业收益表。位于安庆市的康明娜包装有限公司就在海关的帮扶下，将 RCEP 红利嵌入生产全链条。安庆海关围绕 RCEP 减免规则、原产地证书智能申报、区域累计规则等举措，开展1:1精准辅导，帮助企业用好自贸政策。
6: 我们长期大批量出口 RCEP 成员国，得益于安庆海关的精准政策辅导，我们熟练地掌握了 RCEP 原产地申报流程，顺利享受关税减免红利。政策加持极大地提升了产品在东南亚、日韩市场的价格优势。
0: 今年上半年，合肥海关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数量和签证金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依托 RCEP 政策优势持续释放外贸活力。2026年前5个月，安徽与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同比增长24.4%，增幅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
1: 安徽各地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做好台风八威过境后次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台风过境不代表风险解除，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隐蔽性。今天上午，池州市东至县关岗镇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发生小

0: 规模山体崩塌，约十立方米的土石方滑落堆积在居民房屋后方。虽未造成房屋主体损毁和人员受伤，但紧邻民居存在二次塌方安全隐患。
1: 经过现场调查，此处边坡较为陡峭，岩石截部面发育，力学强度较差，受最近强降雨影响，土体含水量变大，重度增加，下滑力变大，导致边坡产生崩塌。
0: 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实地勘查、风险研判和应急处置工作。东至县举一反三，全域布防，抓实抓细雨后次生地质灾害防控工作，
2: 全面压实雨后地质灾害防控举措，加密全县122处地质灾害点切坡建防区的巡查频次，强化镇村监测员值守预警，加大群众防灾提醒宣传，保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宣城市泾县前两天迎来持续强降雨天气 ，S-345 省道皖南川藏线沿线山体边坡出现松动，多处路段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交通部门调集大型机械设备，开展清障排险和道路抢通工作，全力保障山区公路通行安全。
3: 现场我们组织抢险突击队和大型机械，对已发现的隐患点逐一落实处置方案，坚决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过往群众和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安徽各地持续优化巡查防控机制，对治理工程设施、监测设备运行状态、房前屋后边坡等开展常态化复查核验，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4: 本轮台风过境不代表着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呢有一定的滞后性，组织镇村两级干部拉网式排查风险，消除隐患。
0: 受台风巴威影响，巢湖区域近期持续降雨，派河及周边水网水位明显上涨。今天上午，记者在位于巢湖岸边的引江济淮派河口枢纽看到，截至闸五孔闸门已全部打开，保证上游来水安全下泄。
5: 自7月11日15时起，逐步开启派口截止闸泄水，目前截止闸五孔全开，累计泄洪量超2000万立方米，全力保障上下游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针对台风过后复杂水情，阜阳市颍州区、宿州市灵璧县、铜陵市义安区、芜湖市繁昌区等地紧盯重点水利枢纽运行安全，强化排涝泵站值守调度，全面摸清各类水利设施及配套设备运行情况，确保巡检无死角，隐患无遗漏。
6: 目前咱这个排管站装机容量是1240千瓦，8台155千瓦的水泵，自排流量是每秒180.3立方。疏浚期我们就全员到岗，认真落实应急措施。
0: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徽各地党员干部绷紧安全弦，密切关注雨水汇流带来的潜在风险，以实际行动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马鞍山专场。发布会上，马鞍山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说，十四五期间，马鞍山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3.3万元，保持全省第三。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8261元、37194元，均居全省第一。面向155，马鞍山市将对照三个往前赶要求，在打造生态优、产业强、活力足、城乡美、百姓富的白菜心上实现新突破。
7: 我们的总体目标是155期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6%，总量力争突破4000亿元，在全国位置力争进入前120位，各县区开发园区经济总量在全省往前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全省保持领先地位，与长三角平均水平差距缩小，实现总量定位人均领先。
0: 围绕这一目标，十五五期间，马鞍山市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优等生的标准持续擦亮生态环保金名片，把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牵引性抓手，培育壮大崭新产业融合集群，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着力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构建一城三县两片的市域城镇空间格局，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打造全龄友好型社会，建设最具幸福感城市。
8: 日前，国内首个定向服务量子信息产业的专业风险共保平台——中国量子科技共保体在安徽合肥正式揭牌，为量子产业筑牢风险保障防线。
0: 量子科技是国家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也是安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赛道。然而，研发投入高，试验风险大，风险保障体系长期滞后，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痛点。日前，国内首个定向服务量子信息产业的专业风险共保平台——中国量子科技共保体在安徽合肥正式揭牌。共保体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牵头，联合十家财险行业主体共同组建。针对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细分赛道，统一打造覆盖研发、中试、产业化全生命周期的专属保障体系，破解量子产业有风险无保障的现实困境。
9: 整合全行业的风控与研发资源，针对技术泄露、揭秘仪器损失等特有风险设立专属条款，为科研人员赶船无人区保驾护航。
0: 作为首批与共保体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四家量子企业之一，墨测科技主营地质勘探用量子精密仪器，野外作业损毁率高，操作环境苛刻，过去在市场上一直买不到匹配的保险产品，有了共保体为他们保驾护航，企业终于解除了发展的后顾之忧。
10: 现在共保体愿意为精密仪器量身定制相应的保障方案，足额保额贴合行业实际，我们可以安心搞技术研发，产品推广也更有底气了。
0: 作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布局方向之一，目前量子科技在安徽已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完整闭环，全省集聚产业链企业超100家，数量居全国首位。国盾量子、本源量子、国仪量子三家企业跻身全球量子企业20强。此次共保体落地，补齐了量子产业金融保障短板，为前沿技术攻关筑牢风险缓冲屏障。
8: 滁州市利用和美乡村直播间架起一座座云端连心桥，将小屏幕化作乡村振兴的新农具，让云端路成为群众增收路。
11: 直播间的朋友们，这个是我们今天刚刚捕上来的龙虾，各个活力十足，肉质紧实。
0: 当前正是小龙虾上市的季节，在滁州市莱安县三城镇五个木水产养殖家庭农场，村党总支书记张重阳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为村里出产的小龙虾吆喝起来。
12: 直播以后呀，销量根本不用愁了，我们每天都要卖到1000多斤，主要供应南京、滁州周边的市场，销售额大概在每天10000多块钱。
0: 像这样的推介在三城镇几乎每天都在上演，镇里还举办了龙虾美食节，吸引了南京、滁州等周边地区大批游客前来体验品尝。短短2天，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现场消费额突破400万元。
13: 刷到他们三城镇和美乡村直播间，趁着周末和朋友一起过来钓龙虾、品美食、看表演，不虚此行。
0: 以和美乡村直播间为线上主阵地，莱安县三城镇精心打造了链接视频号、公众号的多元宣传矩阵，累计发布短视频500余条，总浏览量超160万次。当地还将其他农特产品搬上云端，让更多藏在深闺的优质农产品走进大众视野。
14: 聚焦龙虾、大米、藕粉等优质农特产品，在云端叫响品牌，拓管销路。截至目前，全镇农特产品销售额突破800万元，惠及农户180余户。
0: 不断深化和美乡村直播间赋能乡村振兴。目前，滁州市已建成综合直播基地8个，标准化直播间209个，形成产品展示、线上销售、品牌培育一体化链条，带动农特产品销售超2.5亿元。除此之外，这段时间在滁州明光市，来自人社、医疗保障等部门专家轮流做客乡村直播间，为老百姓关心的政策做直播宣讲。
15: 通过他们，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方面的政策，我们就知道上哪里去更方便地去办理这些东西。
0: 滁州市各地将直播间打造成基层治理综合阵地，通过线上点单、线下接单、全程督办、群众评单，直播在滁州各地已变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新窗口。线上已收集问题近3000个，大部分已解决或明确答复。
16: 进一步完善县乡村三级直播矩阵，持续扩容直播点位，推进直播间向产业基地、非遗工坊、文旅景区延伸，打造固定阵地加流动场景全域直播格局。
8: 7月13号，在淮北市睢溪县新睢河大桥附近，一位70岁奶奶上演了一场跳河救人的生命营救行动。

0: 7月13号傍晚，淮北市睢溪县新睢河大桥附近，不少市民正在岸边休闲纳凉，突然一名中年男子从桥上坠入河中，河水瞬间没过头顶。
1: 当时我们在那看到他的时候，就他头一上一下一看就淹了，就在那个河中间那个位置。
0: 正在附近散步的刘德芳听到呼喊后，没有丝毫犹豫，纵身跃入河中，奋力朝落水者游去。周围群众也纷纷呼救报警，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接力就此展开。
2: 当时是什么都没想，就觉得尽快的能把这个小孩救上来。时间就是生命，你快一分钟，咱就有一分钟的希望，对不对？
0: 正值汛期，新睢河水位上涨，河心深度达3-4米，落水者困在河心。刘德芳游到他身旁，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使出全身力气向岸边拖拽。身高不足1.6米，身材瘦小的他，面对一名成年男性，体量悬殊可想而知。
2: 我一手拉他的胳膊，一手在游呀，就有点吃力。我游到快到岸了呀，我就连推两把就叫他推上岸了。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刘德芳和落水男子先后上岸，确认男子无生命危险后，满身湿透的他没有留下任何信息，悄悄离去。
3: 勇气太可嘉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位老年人，他这个英勇救人行为值得我们广大人民群众都要去学习的一个榜样。
0: 经过警方的努力，大家才知道这位银发英雄是今年已经71岁的刘德芳。
2: 第二天我来到这大桥下边，哎呦，好多人问的我都哭了，都直擦眼泪。我说这一点点小事，这怎么咱也得去上前？咱
4: 我当时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刘姐太伟大了，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5: 今天上午，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相关负责同志做客正丰航丰热线，就市场监管、服务商户农户、推进乡村振兴等话题与广大听众网友进行互动交流。今天，2026年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在滁州开赛，吸引了亚洲13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00名运动员参赛，全部比赛将于7月27号结束。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业，因为我热爱。
1: 我要那个徽章。
2: 贴心。

什么时候你才能回来，带走托付给我的孩子？我也不知道还能照顾乔妮这个孩子多久。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谁来照顾乔妮呢？

0: 明天我去帮你搬东西。
1: 这么殷勤，你在追我吗？
0: 哎，不是。
1: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0: 因为我们和安东发生了冲突，如果你一个人去，小心被他们报复。
1: 也对，那你还是一起去吧，他们来的话就先揍你，我才有时间逃跑，对吧？
0: 哦，天哪，真是狠心。
1: 谢谢你啊。
0: 谢谢我代替你被安东他们揍吗？
1: 不是，谢谢你一直以来帮我。

0: 明明我们才刚刚认识，其实你可以不用帮我的，但你却帮了很多，谢谢啊。
1: 但是我们现在认识了，当然要互相帮助，对吧？
0: 嗯，
1: 真乖。

0: 天有几尺寸 啊？有3尺寸吗？
1: 是的。
0: 哎，来给我看看，拿来吧。
1: 好，这个多少钱？
0: 这条160泰铢。
1: 哦，160泰铢。嗯。
2: 乔丽，等一下。这个要一个。
1: 20泰铢。
0: 哦。婆婆没叫我买这个呀。
2: 嗯，今晚我想做给婆婆吃。
0: 你会做饭？
2: 嗯。
0: 你会做啊？
2: 嗯哼，跟专业大厨一样美味。
3: 婆婆，你看，他们两个肯定是情侣。体教说，怕来婆婆还让他住在家里面呢。
4: 真的吗？
3: 没错。
4: 乔妮，乔妮，你过来一下。
5: 婆婆你好，婆婆。
0: 你好。
4: 你和谁一起来的？
0: 这是昊天哥。昊天哥，这位是普恩婆婆，我好朋友甘雅的外婆。
2: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把这个带回去给帕莱，
4: 还是新鲜的。
5: 谢谢婆婆。
0: 哎，帕莱肯定会喜欢。
5: 晚点在农艺婆婆那儿见。
0: 好，晚点我去等着彩票开奖。
5: 好的，那我们走了。
4: 肯定是情侣，就算现在不是，但是将来绝对是。
6: 大姐，请问见过这位大婶吗？嗯，
0: 没见过。哦，
6: 谢谢。婆婆，婆婆，
0: 什么事？
6: 请问见过这位大婶吗？
0: 没见过，不认识。
3: 要买点鱼吗？很新鲜的鱼啊。
6: 不用了。
3: 婆婆，你都还没看呢，怎么知道不认识啊？
0: 谁叫她喊我婆婆？要是她喊我大姐，我绝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有什么线索吗？
8: 暂时还没有，去找的所有的地方都没有人认识。我已经请人帮忙去查登记在册的信息了，包括水费、电费、话费都没有查到，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7: 无论如何都要继续查，一定要查到。
8: 先生，我们已经耗费很多财力了，
7: 不管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8: 是。
0: 回来了吗？
9: 是啊。
0: 哎呦，买了什么这么多呀？啊，
9: 我觉得在你们家白住了这么多天，还白吃了这么多顿饭，所以想给婆婆做点吃的。
5: 哎，婆婆，她说她有不逊于大厨的手艺。
0: 是吗？听起来比你好多了。只有长相过得去，完全没学到我的一点厨艺。教了无数次，每次让你自己做的话完全吃不了。
5: 啊，我走了，我接了帮忙做鱿鱼干的活，
0: 马上就想跑了呢。
5: 哦，难道我还要留下来给你卖啊？
0: 哼，
5: 走吧。
0: 啊，你也要去吗？
9: 我也想去看看怎么做鱿鱼干，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
0: 嗯，那我也要一起去。
5: 啊，婆婆去做什么？就在家里休息吧。
0: 我又没有老到不能动弹，整天在家里吃了睡，睡了吃。
5: 哦，那你和我一样去做鱿鱼干的工作吗？
0: 不是，今天彩票要公布中奖号码，我要去跟农姨一起等着。啊，哎，把东西拿进去，然后快走吧。
9: 好的。
5: 不过怎么等，最后还是不中的，婆婆。

0: 走吧，浩廷哥，
1: 走吧。
2: 当地有势力的人在帮助他们，所以会有点难。
3: 但是我给你开过的价，那个可不是小数目，甚至高于市场价了。
2: 但是他不想卖，我之所以受伤，也是因为追着去请求他卖，他还叫了一帮人上门来打我。
3: 那我自己去跟他协商。
2: 还是不要，我不希望你也被他们给打了。
3: 那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办好？
2: 我会尽快处理好的。
3: 不要拖太久。
2: 啊，是。
0: 好听哥，你看这里。
2: 嗯。
0: 先这样。
2: 哦。
0: 然后再拉出来。
4: 为什么张科说不用淡水清洗？
0: 因为用海水清洗更好，这样鱿鱼晒过后味道更好。
4: 哦，江科叔，要我帮忙吗？
5: 喂，小妮，
0: 干嘛？
5: 他真的不是你男朋友吗？
0: 哦，真的不是。
5: 哼，我看你们俩卿卿我我的，嘴巴上却说不是。到底我要相信亲眼看到的，还是听信你说的话呀？说啊！
6: 李娇，
5: 哎呀，喊什么？
6: 你别太过分了啊！你都不考虑一下你爸爸的感受吗？我就站在这里，你还肆无忌惮讨论男人？
5: 爸爸，你这么拦着，要养我到老吗？
6: 你老了我也受得了。
5: 可是我受不了。
6: 为什么？
5: 哎，是要我像鱿鱼一样干枯到死吗？
6: 随便呢，我没关系，我都说了我受得了。
5: 我的天哪！
6: 去啊！
5: 去哪里啊？
6: 晒鱿鱼。哎呀，等一下没太阳了，
5: 每天都在晒。
6: 别凡事做梦了，小男人的事。
7: 哎呀，梦到了。
8: 你梦到了？梦到什么了？什么呀？
7: 我梦到
8: 中奖号码吗？
7: 哎，不，我不说。
8: 哎呀，
7: 免得我不能中奖。
8: 哎呀，怕来，你怎么这样啊？我什么事情都跟你说，无论是哪个好数字我都告诉你了。
7: 哎呀婆，
8: 快点呀，快点，还这么慢。
7: 哎呀，别急，小心小心小心啊。
8: 帕兰，我赶上了吗？赶上彩票开奖吗？
7: 不是。那是什么事啊？
8: 是男人的事，男人。哎呀，你都一把年纪了还想着男人啊？哎呦，我说你是不是没听明白呀、啊、我是问乔妮男人的事。
7: 嗯，
8: 我外孙女说的。
7: 什么？
8: 有个男人住在你的家里。
7: 哎呦，什么都没有，孩子们才刚认识，能不能发展还不知道呢。
8: 那你想要他们发展关系吗？
7: 哦，
8: 我问真的。
7: 既然问真的，那我就直说了。昊天这孩子看着挺善良的，可是他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如果他们真的互相喜欢，以后乔妮会不会很辛苦啊？
8: 是吗？你真的想知道？
7: 肯定想知道。
8: 那就让他们在一起呀、啊、在一起呀、啊。
7: 你呀、啊、你在说什么呢？
8: 哎呀，

0: 我想来看一下地皮。
1: 啊，好的。我以为是来找帕莱婆婆的。
0: 其实我也想亲自跟她谈谈的。
1: 我看你比较着急，所以我也赶紧来找她谈谈。刚才我看到你去敲门，但是没人开门。应该是没人在家吧？
0: 应该是的吧。那我先走了。
1: 啊，请。我就说嘛，不能掉以轻

0: 天气。
1: 你每天都要工作吗？
2: 是啊，都干得面黄肌瘦了。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没有面黄肌瘦啊，挺正常的。强力，强力，
2: 怎么了？
1: 是安东那些人。
2: 他们来这里干嘛？
3: 明天开始，你们要经常来这边转转。
4: 好了，大哥。
2: 要躲去哪儿啊？他们正往这边走。
3: 我不想让他单独见到乔尼和帕莱婆婆。

0: 差点就被看到了。
1: 他说不想让我们见到谁？
0: 就是啊。
1: 走吧。
0: 乔妮，
1: 嗯，
0: 他们想要的地皮是在哪里啊？
1: 就是这里啊。
0: 这里？
1: 嗯，这里。
0: 这个房子的地皮就是他们想要的？
1: 对啊。
0: 也没有多少平米啊，为什么要5000万？
1: 抢到了，走吧。好吗？不然我来不及拍视频宣传鱿鱼干了。
0: 乔妮，就这点地值5000万吗？
1: 那边是从那边一直到这边的山脚。
0: 哦，真漂亮。
1: 昊天哥，你是第一个夸我漂亮的人。他这是都被我的美貌惊呆了吗？

0: 明哥。
1: 什么？
0: 你是第一个夸我漂亮的人。
1: 夸你？
0: 嗯，你说我漂亮啊。
1: 我说的是这块地。
0: 走，快走吧，浩天哥。还以为你在夸我呢。我也很漂亮，好吗？
1: 这么好的一块地，5000万，太值了。
0: 喂，怎么还这么慢呀？快点啊！
1: 哦，好。

0: 要快点拍完这里，还要去拍制作鱿鱼干的过程。
1: 乔妮，
0: 嗯，
1: 你没想过要继续上学吗？
0: 想啊，可是我要想去曼谷读书需要很多钱。
1: 卖地啊？
0: 那是婆婆的地，她不会卖的。
1: 如果要卖的话，你也同意对吗？
0: 哼，如果要卖了，我要住哪儿？
1: 嗯。
0: 哎，拍完了，快点去拿鱿鱼来，放在竹匾上继续晒。
1: 啊，那你先走，我稍后过去。
0: 嗯。看吧，亲爱的顾客朋友们。我们的鱿鱼啊，非常白嫩、新鲜、可口。我们的宗旨呢，就是为客户提供优质的食材。
1: 我找到地皮了，很漂亮，适合建度假村。贵，但是我觉得很值。我想要这里，因为我认识这块地的主人，好像也有人想买，但是他不卖。但是我会试着谈谈看。好的，可以，哥，就这样。
2: 你来这里不是想追乔妮，而是想要他家的地皮是吗？
1: 不是这样的，皮娇。
2: 真不敢相信，你真是个徒有其表的伪君子。
1: 完了，等等，皮娇，可以不要告诉乔妮吗？
2: 这种话你也敢开口？
1: 我知道是我错了，但是一开始我没想过地皮的事。
2: 但是现在你想了，我觉得乔妮她也应该知道你的想法。
1: 皮娇先不要。其实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乔妮和婆婆有地，而我正好在找地皮建度假村。
2: 所以你就故意接近乔妮，对婆婆好，就为了买他们的地吗？
0: 买什么地啊，皮娇？
1: 我正在跟皮娇说我要买地建度假村的事。
0: 哦，对哦，我说要带你去看地，还没带你去呢。
2: 嗯，不用浪费时间去了。
1: 乔妮，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下午可以吗？
0: 今天下午也可以，这边结束了就去。但是回来之后你得帮我直播卖鱿鱼，好吗？
1: 可以，当然。我先帮你把鱿鱼处理完，然后一起去。
0: 好的。
1: 好的，那走吧。
0: 走了。
2: 是不是看我比较傻，所以经常骗我？

0: 了吧？
1: 啊。
0: 如果你知道有人正在欺骗乔妮，你会怎么做？
1: 我吗？我会拿鱿鱼扇他的嘴。哎哎、
0: 詹科说。
1: 啊，就拿鱿鱼扇他的嘴、哎，这样他才会说实话。啊，你看看我的脸，我叫詹科，我当然要做点霸气的事。
0: 哎、霸气，我让你霸气，让你放霸气。
1: 妈，
0: 看到没？
1: 你怎么不说打到你奶奶了？
0: 我说了呀。
1: 什么时候说的？
0: 怎么做？
1: 这样打。
0: 哎呦，怎么做？
1: 这样打。妈妈妈，
0: 詹科，你这个不孝子，你这个不孝子，不孝子，有你这么对自己母亲的吗？奶奶，你冷静点儿，你现在这个样子跟僵尸没区别。
2: 这位客人很聪明，乔妮也不笨，如果他们见了面，他们肯定会自己谈判的。
3: 那我们该怎么办？除了经常去盯着之外，
2: 我要想办法让他赶紧卖地。我会尝试加钱看看，不过要先缓一缓。
4: 可是詹科的家就在旁边，如果动静太大会被他知道的。
2: 你害怕吗？他就是个老头子。
4: 我没有怕他，但他如果来了会给我们增加麻烦。
2: 詹科不是问题，没有钱才是大麻烦。
5: 政府公益彩票结果公布，最后两个中奖数字。
0: 哎呀，能中最后两个也好啊，我来看看。
1: 哎呦妈，你买这么多，一个都不中，白白浪费钱了。
6: 不中就去喝西北风啊。
0: 你说我要喝西北风吗？啊，
5: 最后两个数字啊。
0: 哎哦，
5: 七、
0: 啊、中了吗奶奶？
6: 哎呦，我还以为我要发大财了。哎呀，
7: 婆婆，你每期都这么说。
6: 我不这么说，如果中奖了别想分我的钱。
7: 好，等你中了一期再说吧。
5: 是倒数第二位。
1: 啊，来了、哎、
0: 来了来了，
5: 最后一个数字五。
6: 哎呀，哎呀，哎，全都

0: 习惯了。其实现在呀，我希望鱿鱼的价格每一天都可以上涨，弥补损失。能一，你觉得昊天怎么样啊？我问你觉得昊天怎么样？
1: 我觉得他挺好的呀。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问啊？你想他当你的孙女婿啊？
0: 哎呀，不是，我只是觉得有时候他值得信任，有时候我又不确定。
1: 哎呀，刚认识的人而已，肯定要多观察久一点才知道好不好？就像你和我呀，为什么就剩我们两个朋友了？但是有一点我是相信的，乔妮是个好孩子，肯定会遇上良配的。你要相信这一点。
0: 但愿如此吧。
2: 弄好了吗？
3: 好了。
4: 喂，给尝尝看，这里的鱿鱼香脆，入口即化，味道非常不错。我没有骗人，也没有隐瞒。作为商人是不能骗人的，否则生意做不长久。
3: 很有嚼劲，皮匠。今晚的直播我们试着退一退这个。
4: 也好啊，要表现出非常有诱惑力的样子，然后这样，亲爱的顾客。
5: 你是在卖鱿鱼，不是在卖彩票。
4: 我只是说说嘛。
3: 如果没事了的话，我就带昊天哥去找找海边的地皮。
4: 为什么还要去看啊？什么海边地皮？就怕来婆婆的地皮啊？她那块地皮啊那么好。哎，
5: 那也要怕来婆婆愿意卖的，她把那块地看得比命还重要，搞不好啊，就算她去世了也要一直守着那块地。
3: 没错，詹哥叔，婆婆如果要卖地的话早就卖了，
4: 是吧？
3: 才不会留到现在被人天天来问。
4: 就是啊。
3: 昊天哥你就别想了，还是让我先带你去看看别的地方吧。走吧，等一下天黑了。
2: 走吧，
3: 皮娇。
4: 嗯，
3: 今晚老地方见，同样的时间。
4: 该呀。
5: 怎么了？
4: 你走啊，没人拦你啊。

0: 谁啊？一直打电话来，昊天哥可以帮我看看吗？
1: 皮胶带来的，
0: 等一下再回他。
2: 为什么不接电话呀？嗯，
0: 请问华西海边的地皮还出售吗？是吗？谢谢。已经卖出去了。哦，先给皮胶回个电话。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打来。
1: 先不要打了，我有事想先跟你说。
0: 什么事啊？
1: 就是地皮的事。
0: 什么？
1: 婆婆那块地。
0: 你想要婆婆的地？嗯。哦，原来你不肯回曼谷就是因为知道婆婆有地皮。
1: 要这样说也可以。
0: 你跟安东其实也没什么两样，你们两个的目的都一样。
1: 当然不一样。
0: 你回去吧，婆婆不会卖的。
1: 乔妮，你冷静点，你先别生气。
0: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我把这件事说出来，我只是想开诚布公的谈，而不是为了谋取利益而故意接近你。
0: 是吗？没有故意接近我，你努力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想要买地。
1: 乔妮，地皮的事是一码事，我们关系好又是另一码事，我不是为了地皮而接近你的。我救你的时候。

0: 刘后，并不知道你和婆婆有靠近海滩的一块地皮。地皮的事，还是你刚跟我说的。你怎么能说我为了地故意接近你呢？对吗？
1: 也对。但就算你说的对，也不意味着你能买下那块地，因为婆婆怎么样都不会卖的。不信你自己去问问她吧。

0: 吃吧嘛。嗯。叶娇，你怎么了？失恋了？
1: 没有。哦，
0: 怎么回事啊？平时你吃饭的时候吃的跟个饿死鬼似的，今天怎么一口都不吃啊？叫我怎么不担心啊？
2: 来，吃吧吃吧，待会儿你不是还要去跟乔尼买东西吗？东西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别忘了带去。
1: 好的，奶奶。奶奶你不用担心我，我什么时候饿了会自己回来吃的，我先走了。
2: 不要嘛，孩子，不吃一点吗？
0: 哎，看看他的样子。
2: 你不也一样吗？
0: 哎妈，你就是这样，有什么事儿啊你都是依着他，看看都把他宠成什么样子了。
2: 什么宠成什么样了？我看他不是好好的吗？你不要这样对我说话啊。
0: 那我呢？
2: 怎么了？
0: 你不宠我？
2: 我不确定。
0: 我是不是亲生的呀？
2: 我也不记得了。
0: 天哪，这是我妈。
3: 爸。
4: 啊，你上午就离开公司，怎么到现在才回来？
3: 去看华新的地皮了。
4: 是吗？怎么样？
3: 那块地很漂亮，但是没有遇到主人，所以叫中介先帮我跟进。
4: 好了，那去休息吧，你都工作一整天了，去吧。
3: 好。

0: 说起来也挺值得思考的。
1: 是。
0: 自从那次意外之后，他就没有跟帕尼结婚，玲珑也失踪了。在那之后，他就没有对哪个女人认真过，一直这么拖下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有可能是因为我。
1: 您觉得特尼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
0: 我觉得就是从那次事故开始的。但是现在他一门心思放在新项目的地皮上，应该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所以我们必须要快点找到玲珑的孩子。
1: 是。这样算起来的话，玲珑小姐的孩子还不到20岁。
0: 你当时是有去大学里找了吗？
1: 去找过了，但是没有啊。
0: 难道玲珑不希望被我们找到？
2: 婆婆啊，乔妮还没回来吗？
3: 还没呢，我看她准备了很多要直播卖的东西，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你找她有事吗？
2: 我就是来帮她直播带货的，但是有事想跟她先说。
3: 哦，那就先坐下等她吧。吃点心，边吃边等。
2: 哦。嗯，
3: 你今天不是见过他吗？为什么不说呢？
2: 婆婆，
3: 嗯，
2: 我有重要的事想跟乔妮说。
3: 什么事啊？
2: 嗯，我觉得乔妮正在被昊天哥哥欺骗。
3: 被骗吗？
2: 嗯。
3: 什么意思？
2: 昊天哥并不喜欢乔妮，更不是想追乔妮，他想方设法的接近乔妮是为了得到婆婆的这块地皮。你看他假装好人，故意赖着不走，有家也不回，谁能想到啊，他就是想买你的地皮。

0: 听到她在电话里这么说的吗？
1: 对呀，婆婆，好几次我都想告诉乔妮的，都没有时机。昊天哥哥一直盯着。
0: 人来了。
2: 皮娇，今天你居然来等我吗？
1: 啊，我都等好久了，在跟婆婆聊天呢，打你电话也不接。
2: 对不起嘛，我这不是赶着回来，所以没接嘛。直播时间到了，快点。
0: 来拿点心去吃。
2: 谢谢婆婆。快点。皮娇，快点。
1: 来了。
0: 昊天，我们聊聊。
3: 好的，婆婆。

0: 小妮，
1: 什么？
0: 我们聊聊吧。
1: 你说吧。
0: 我觉得昊天哥不可信。
1: 为什么你会这样觉得？
0: 我听到他不知道在跟谁打电话，说是要奶你婆婆的地。
1: 哦，
0: 你知道这件事了吗？怎么一点都不惊讶？
1: 嗯，我知道了。
0: 知道了？昊天哥跟你说的？
1: 嗯，他刚才说的。
0: 看吧，我就说了，让我保守秘密，现在他自己说了。
1: 你还在嘀咕什么呀？快来帮我拿东西，马上就直播了。
0: 开播了吗？来吧，调整好光线和声音。
1: 来吧。
2: 大家好。
1: 看，这就是整个泰国湾捕捞的最优质的最美味鱿鱼干。
2: 没错。
0: 优质鱿鱼干。
1: 必须的，
0: 这绝对是最有品质哦！
1: 啊，看看看看，这里啊，这是我乔妮妹妹直播间独家优质鱿鱼干，
0: 没错，
1: 价格实惠哦。
0: 如果各位家人们想要买晾晒鱿鱼，一定要上我这来买哦。
1: 但是如果想买鱿鱼干，就找我买哦。
3: 你帮了乔妮，是为了讨好她买下这块地吗？
4: 不是的。
3: 你没有雇安东他们来绑架乔妮，然后故意英雄救美吧？
4: 我绝不会那样做的。而且那个时候，我甚至都不认识乔妮，我怎么会知道她有个婆婆有靠近海边的地呢？但是，我听说婆婆是这块地的主人之后，我很感兴趣，
3: 所以就改变主意留下来。
4: 是的。
3: 想买这块地的人可不少，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卖给你？
4: 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卖给我，我只想着必须留下来，能不能买到那是以后的事。如果我竭尽所能，但也没能得到，那我也理解。但至少我至少不会因为没有努力争取而后悔。

0: 继续加单吧，家人们。
1: 没错，如果想要鱿鱼干，就评论敲一，
2: 敲一，
1: 敲一，一定要敲一。如果想要晾晒鱿鱼，就敲二。没错，
0: 要多少份赶紧发过来吧，
1: 快快下单吧。哦耶！
0: 想要什么就发消息过来，随时可以下单。
1: 没错，我们来尝尝给大家看看。
0: 尝一下，尝一下。
1: 我们尝尝给大家看啊。
0: 皮椒，我们购买平台系统软件吧，这样我们就不用一个一个登记订单了。
1: 今天第一天卖的这么好，就要买系统软件，不如多买点包装袋，收拾剩下的东西回家。
0: 你不知道要适当的投资吗？哦，
1: 就你知道的多。
2: 卖得好吗？
0: 还不错，婆婆，大概有50多单、哦，比上一次多了一倍呢。哦，
2: 那就好，那就好。我先去睡了，困了。
1: 晚安，婆婆。哎，
2: 好。
1: 我觉得下次我们在直播带货的时候啊，可以叫上帕莱婆婆一起。
0: 喂，不要吧，要是谁直播评论被婆婆骂了，人家就不买我的东西了。
1: 哎，那就让他来按铃啊，喊着顾客顾客。我回去了，送送我，最好陪我走到家。
0: 嗯，走吧。昊天哥，你拿衣服去晾吗？晚上晾会发臭的。
3: 我带的衣服少，不洗就不够穿了。
1: 说实话，我不放心他。
0: 好了，
1: 那我先回家了。在家留点心，小心家里遭贼呀。
0: 好了，去吧，皮椒，进去吧。

0: 25公斤。那么小的女孩，却那么努力。有事吗？
1: 我忘拿订单本子了。
0: 在这里。
1: 拿了。
0: 我不会偷的。

0: 不吃饭吗？
1: 我也想吃啊，但我担心来不及发货。
2: 那我来帮你，我还可以帮你去寄。
1: 你真的可以吗？
2: 也不难。你先去吃饭吧，我还不饿。去吧。
0: 快去吃饭，然后赶紧上班，不然要迟到了。
2: 我保证会寄到每个顾客手里，不用担心。
1: 那就拜托你了，我先去吃饭了。

0: 瞧你，你觉得昊天是什么样的人？
1: 昊天哥吗？
0: 嗯，
1: 还挺不错的。怎么了？
0: 没什么，我看你们关系好，所以想知道。
1: 哎呀，我跟他就和婆婆跟他的关系差不多。
0: 哼。
1: 嗯，婆婆。
0: 嗯。
1: 今天我不回来换衣服了。
0: 就直接穿这一身吗？不会有味道吗？
1: 哎呀，婆婆，占哥叔的店那么黑，客人也喝醉了，没有人知道的。
0: 哎呦，你真是的。
1: 嗯，我走了，婆婆。
0: 好。哎，干嘛干嘛？哎呦，快走！哎呦，瞧你，你要走就快走。哎呦，真是。
1: 和昊天哥一起吃饭要好好吃哦，都快把你的孙女给忘了。
0: 反正比和你一起吃更美味。
1: 行吧。
0: 快走快走，骑车小心啊。
1: 好的。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4: 直播间护肤功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5: 这么清楚，以后就看高清节目啦。
6: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

0: 九山洞风景区小雨27到34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27到36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转多云28到33度，凤阳廊巷米谷小雨27到34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4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5到30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小雨27到34度，山南阵雨转阴13到25度，和田市晴间多云20到34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大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3: 我想要修一只可以两条腿的好几，
4: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是一张信仰者的笑脸，虽经历九死一生苦难磨砺，却一如当初。

一脚踏三省的湖北来凤，地处武陵大山深处，与湖南省龙山县只隔着一条游水河。清澈的游水从县城一角静静流过，奔向八百里洞庭。1955年春节，山里的人们还沉浸在节日气氛中。

0: 经过七天颠簸跋涉，张富清带着新婚妻子来到了这里。
1: 恩赐美峰是湖北三省交界的最困难、最这个什么艰苦的地方。那个地方缺干部、缺人。
2: 解放初期，这个匪患非常严重，因为当时来凤地方也比较小，这个人口也不多。当时来凤解放的时候啊，才12万多人。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时呢，来凤它确实是恩施地区最贫困的地方。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年一月，张富清被分配到县粮管所工作，他和妻子很快投入到新的战斗。一天，新到任的县粮管所主任张富清遇到一件棘手的事。
1: 我们这个什么公安局去的那个学历院，他去和营业员吵架来了，我就去问了一下什么情况。他讲要照顾一下卖新米，他们不要出面。我当时呢，就按照湖水省的那个实行政策的习惯，我就讲他们是部队，是机关，应该带头。我这个呢不能灵活，我灵活了他们给他们搞了，我就亏待了居民了。我不能搞，我不能灵活。
0: 尽管张富清当时坚持原则，没有给来人搞特殊照顾，但事后他还是反思工作中存在问题。
1: 政策我要执行，我有什么供应什么，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供应不到新米，是我的责任。他找我了是应该的，啊，搞我也是应该的，是吧？我就积极的想办法，派人出去呢，到处去买这个什么大米机，买了几台大米机回来，办那个加工厂，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
0: 来凤，全国第一个土家族民族区域自治县，也是原生态白手武之乡。当时的来凤有穷三湖富卯洞的说法。就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张富清被调到全县最贫困的三湖区任副区长。
2: 59年、60年、61年，来凤3年大旱，最重的灾区是三湖。在那种情况下，张富清到三湖任副区长。
1: 这三湖嘛，最大的问题呢是社员没得饭吃，吃不到饭，不够粮食，不够国家的这个什么供应的任务呢，完不成，收不上来，这两大困难。
0: 三湖地处大山深处，境内群山起伏，溪沟纵横，生产条件差。通过深入调查，张富清还发现粮食短缺背后的深层问题。
1: 他开始呢，做这个什么你到哪家做的，他不大欢迎。不欢迎呢，那就是没得办法，慢慢找工作哟。睡就没个节目，节目睡，就在人家那猪圈呀，那个磨石上面，有大人碰碰，这种做，他都不信任你。
0: 社员们有情绪，根源是不了解党的粮食政策。为了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张富清白天跟社员上山干活，晚上组织群众研究生产计划，讲解党的政策，空闲之时还帮社员打扫院子。春风化雨，以心换心。没多久，社员们对这位副区长 从冷漠抵触到情同手足，区里的粮食生产终于有了转机。
1: 通过劳动啊，从没有的感情呢到有感情，从这个什么的不信任到信任，对党政策的从不认识到认识，工作呢才合同才搞好。
0: 三湖区的百姓感谢张富清解决了粮食生产的问题，更感谢张富清帮他们用上了电灯。曾经参与修建二龙山水坝的石匠罗冰清谈起当年兴建发电站，感慨不已。
3: 那是修这个大坝主要是为了农田灌溉，哎，再就是可以发电，那是有张处长缺少不了他的功劳。
4: 在二龙山那水泥板那个改砖，后来的话能加工能发电，那是他搞的。
3: 当然用上电了，那老百姓的心情那是非常愉快高兴了，这晚上聊好好子的家里。
0: 宁可自己苦，也见不得百姓受苦。1960年的三湖区，适逢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机关精简人员。为了做好收复工作，张富清动员妻子率先辞去供销社的公职。
1: 这个工作要想把它落实，要想做得好，就只有首先呢，把自己的这个衣服洗干净。从自己身上，从自己脑壳上改造，把我自己的人呢先动员下来。
0: 起初，妻子孙玉兰得知外省人不在这次精简之列，面对丈夫的动员，她开始怎么都想不通。
5: 我讲我一个人，又是北货，又是文具，那是上百样的品种。我想我又没有查款，又没有被盗。我说你咋没有喊我下去？他讲问题是这么过，不是你说是你出了我问题了，你没得问题，
1: 你下来才能够支持我把这个工作搞落实。你不下来，不先下来，我这工作就搞不下去，那你就要负责任了，你也有责任去了。他这个什么听了以后，他呢又想了想了，想通了，他就陷下来。
0: 孙玉兰理解丈夫，尊重丈夫，也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
5: 反正我是我从小我就是农过，你说生活好我也过的，生活撇我也过的，吃吃眼看我都过的。好下来了以后，生活撇，我什么事情我都做。
0: 失去了铁饭碗，为了补贴家用，孙玉兰当保姆、捡柴火、学缝纫、打零工，有什么干什么，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当时在三湖区教书的姚祖贵老师对三湖区这位副区长的家庭印象深刻。
6: 他家里就说很简陋，没有家具，就是一个床，个炉子都放在外面的，煮饭的炉子，生活非常简朴。有一次张富清出差呀，别人把他送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他拉回来以后他都舍不得吃，又怕他坏，就找茶叶和和装起，茶叶是保鲜的了，等到什么时候吃，等到他过生的时候全家人来吃这个苹果。
0: 1960年初夏，张富清母亲弥留之际，老家来电要他回家与老母亲见最后一面，张富清忙得没有抽开身。第二次来电，母亲已溘然长逝，家人要他火速赶回向母亲遗体告别，但当时正是水电站全力奋战的关键期， 张富清强忍着锥心

0: 之痛，没有回家奔丧。每当想起这件人生最大的憾事，张福清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后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任务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不能向组织提要求找麻烦，干好工作就是对亲人们最好的报答。
1: 用布才有家，没有布就没得家。我把党的工作做好了，就等于我真正的孝顺了母亲。
0: 酉水河畔的卯洞，地处川鄂湘交界处，因盛产金丝桐油，这里素有万担桐油下洞庭的美誉。1975年，51岁的张福清调任当时的卯洞公社任副主任，分管机关工作。照理说，张福清好不容易调到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地方，应该歇一歇，何况身体的旧伤常常复发。然而张福清在组织分工时，又像突击队员那样做出了一如既往的选择。
2: 卯洞公社是湖北省的西南边陲，是川湘鄂三省交界之地，是土家村苗族集居的地方。讲土话他不懂，他讲话别个不懂，开始那就说，生活习惯更不待言。但是分工的时候，要每一个人联系一个管理区，他主动要求到最边缘的高洞管理区住店。
0: 高洞位于卯洞公社西南角，平均海拔800米，是个三面悬崖的苦寒之地。
1: 高洞呢，不光是雷锋最边缘和偏僻的大山区，既不通电，又不通水，也不通路，是比较贫穷艰苦的地方。我就报名了支援到最艰苦的高洞区，在那里去工作。
0: 上世纪70年代，到高洞要经过几条河，没有桥，张福清就带头脱掉鞋子涉水过河。
2: 他就跟我讲，我要当指挥员，要当战斗员，让他当兵的，群众他才亲历的，他才给你干，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0: 高洞与重庆接壤，由于山路崎岖，生产的粮食运不出去，需要的生产资料又运不进来，每年上缴供应粮，需要全生产队劳力肩挑背驮一周才能全部运到镇上。1977年临近农闲，张福清和大家一商量，决定修路。
2: 到高洞里头是最难的一条路，全部要黄袍，全部要打矮山，而且去之前要修两座桥。
3: 第一是火格，第二呢是豌豆大豌豆急，所以呢修这条路呢，
0: 为了修路，张福清连续4个多月与当地百姓一起吃住，与乡亲们一起抡大锤、打炮眼、开山放炮。在国家没有投入的条件下，他们仅用一个冬天，硬是在海拔800多米的悬崖绝壁上修通了一条通向山外的公路，圆了土苗儿女的世代梦想。1979年夏天，张福清调离卯洞公社，他带着全家迁走时，留给大家的 是以

0: 个清贫的背影。
1: 那个时候从旧时代看一看无所上车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就是铺个卷儿。那时候就木盒子装肥皂的，装洗衣的肥皂当中，木箱子给你装一小东西。工作了几十年，没有人会来拆除。
2: 1985年、1986年了，那时候呢，按照上头的政策，我们对行政干部的那个接待问题要进行一次清理。我那时候搞办公室主任，好，我们就对全镇的行政干部他们的借款呐、在那个单位的结账啊，我们进行了一次清理。在清理当中，其他的干部都基本上有欠账、结账的那个情况，张福清老人他没得。
0: 张福清有四个子女，没有一个子女沾过父亲的光。张福清用家风培养了孩子们自立自强的品格。上世纪70年代，恩施市有家企业来县里招工，张福清最先得知这一信息，也知道大儿子符合条件，可他却动员儿子放弃机会，到卯东公社万亩林场当知青。
3: 他就那别人都看到我们家里的，那你如果不下放，他你去工作的，他有其他的人怎么办？二房都没讲，甭管什么不会挣得起一捆。他不碰破个一捆，那就下放了。
0: 下放到万亩林场，张建国没有埋怨父亲，他在干好林场工作的同时，抓紧时间自学复习。1977年，如愿以偿，考上了师范。二儿子张建全第一次高考失利，张父亲鼓励他不要气馁，不要放弃。
3: 我说就说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参加复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那第二年就考了个师范，考去我们来福师范学校了。
4: 我跟我弟弟是一直是一起读书的，那一直是同学。那一年我两个都没有考好嘛，都落榜了。我弟大概上了一个多月以后，我爸就跟我一直跟我说，你一定要去读书。他就告诉我这个事情，每个人在每个阶段，你都要做好每个那个阶段的事。你这个阶段，你这个年龄，你就要读好书，你不读书你干什么呀？
0: 正是父亲这关键的一句话，小女儿张建荣坚定了人生方向。第二年，她也成功被学校录取。
4: 那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告诉我爸，我考上了，我谢谢你。
5: 我被家庭有言在先，就靠他们自己的上学努力，靠自己本事去考学工作。如果你自己没有本事考不上学的话呢，我没有力量给他们找工作，我更不会给他们找工作。
0: 如今张福清的四个子女，除大女儿长期患病外，两个儿子成为国家干部，小女儿在医院工作，他们都是通过高考和公开招考的方式入职的，没有一个沾父亲的光。眼前这所学校，40年前是来凤县最大的煤矿田坝煤矿办公所在地。
6: 那是出煤的井口，这一进去大约有100多米的平行。
0: 1981年，张福清调任刚成立的建行来凤支行当副行长。田坝煤矿是当时建行最大的贷款户，每到年底，为保证把放出去的贷款安全收回来，张福清又像在乡镇工作一样，搬起铺盖卷，住到了煤矿。
7: 铺盖一卷，直接就到厂矿和工人同吃和工人同住。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每到年底还是积极帮助企业组织资金，能够到年末按时的把贷款回收，不出现任何的状况。
5: 你写的我都交给他，他就这个什么呢？ 在这个给我有我有份奖金，哎，再呢，我把这个奖金拿来了，就这个什么解决职工的生活困难。
0: 1985年，60岁的张富清在县建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他除了每天坚持读书看电视，在自制的日记本上写下读书心得，数十年来张富清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身份，从未降低标准，放松对自己的要求。2018年10月，张富清因患白内障入院做眼部手术，需要植入人工晶体，价格在3000到2万元不等。手术前，李甘霖行长特意叮嘱，张老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额报销，可以选好一点的晶体。但张富清听说同病房的农民病友用的是3000元晶体，就坚持选用了同款晶体。
5: 因为我在想，我为国家为单位，既然说不能做什么贡献呢，我能够这个说是为这个什么单位贡献，解决一件死一件。
0: 88岁那年，张富清因左膝盖脓肿，多地治疗不见好转，只得截肢。在病床上，一条独腿的张富清不向厄运屈服，他的伤口刚愈合就沿着病床移动，后来慢慢地扶着墙练习走路。
8: 他就扒到桌子上，他慢慢慢慢的，他都这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扒到坡上，他也就这么全都是他。他有时候也拿过来搞着不好了，他不拿来搞伤他，搞的血迹，我都把他搞的。
0: 望着张富清一瘸一拐的步伐，谁能想到，这双腿曾跟着部队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为解放大西北多次远征。谁又能想到，这双腿曾带着乡亲翻山越岭，在陡峭的山石中硬是挖出了一条路。到来奉献几十年，他先后在县粮食局、三湖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县建行工作。他除了向组织如实填报个人情况外，从未对别人说过战功，包括家人。
2: 看到他的事迹公布以后啊，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他的心目当中最重的是为革命献身的这先烈，这点我是非常感佩的。
6: 他是一心一意的复活，毫无没考虑自己问题，没考虑自己名誉地位，
1: 就把过去的事没有当成他今后的什么资本呢、啊、什么阶梯啊，
6: 对，
1: 没有。
0: 当初根据速成中学党组织的安排，张富清到恩施工作满2年后还可以申请回到部队，但他没有这样做。所有的荣誉都锁在这个旧皮箱里，要不是这次军人信息采集，张富清的故事恐怕将成为永远的秘密。在他的心底，那些逝去的战友才是真的英雄。
5: 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个？都不在了。我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这个立功证件 些百

0: 世界，我有什么功劳啊？每一次我想到这些事情的话呢，我又摸着这个心打算来在人民面前去拜呀。
1: 2019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授予张富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号召广大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向张富清同志学习。在此之前的6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来凤县向全社会发布张富清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2019年7月25日，张富清前往北京，他将出席全国退役军人表彰大会，迎接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幸福时刻。2019年7月27日，时隔66年，张富清再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他独腿起立，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向牺牲的战友深情地行了一个军礼。
0: 我今年95岁了，我这一辈子是党培养我成为一名革命军人、共产党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为了国家。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修一只可以两条腿的好几，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

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

0: 我加工的燃气轮机的产品最高的精度达到了1到2个丝，成年人的头发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8到10个丝，我加工的精度要确保在成年人一根头发的1/8到1/10以内。我觉得工匠精神就是对自己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种态度，对自己所从事行业不断追求完美的一种情节。
1: 柳兆林是中国船舶武汉船机公司的车工高级技师，他正在为加工燃气轮机的一个零件做数控车削前的准备工作。这就是车床的刀具，刀具最前端用来车削零件的部分叫做车刀。对刀这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动作，对于柳兆林来说却充满了十足的仪式感。
0: 我加工的燃气轮机的产品最高的精度达到了1到2个丝，成年人的头发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8到10个丝，我加工的精度要确保在成年人一根头发的1/8到1/10以内。在确保这些零件的精度的时候，我们在对刀过程中是要特别的小心谨慎的。
1: 柳兆林加工的燃气轮机属于中小型燃气轮机，燃气轮机是我国重大科技专项工程，被广泛应用于海上钻井平台、石油的开采、管道输送、北方供暖系统环保的更新换代等，是装备制造业的高端产品，也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装备。由于设计复杂、制造精密，燃气轮机被誉为机械加工领域皇冠上的明珠。
0: 燃气轮机采用的是航空标准，我们知道在机械加工里面，航空标准的要求是最高的。
1: 正在加工的这个零件是燃气轮机的一个机匣，在燃气轮机的机械加工中，机匣类零件的难度更是登峰造极。
2: 燃气轮机的加工是我们机械加工行业一个巅峰之作，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薄壁易形，变形非常难控制，然后它的报废率是非常高的，稍许的超差可能就会引起整个产品的报废。
1: 2013年，柳兆林所在的中国船舶武汉船机公司承担了中小型燃气轮机的试制任务。
0: 它从这里穿上去，你就做一个环形的东西是吧？哎，从上面套下去是吧，套进去就可以了。
1: 柳兆林被委以重任，与公司技术人员一起参与燃气轮机项目零件机械加工方案的确定及加工工艺的编制与审核工作。这是燃气轮机在中国船舶制造行业的首次试制，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挑战制造业的巅峰之作，柳兆林带领团队攻坚克难，首次试制便一举成功。
2: 燃气轮机一般的通过经验，我们首次试制的投产比例是1:3，相对于做3套燃气轮机能保证1套是成功的。但是我们通过刘大师的一些指导啊，我们首次试制的话是1次成功，没有产生任何报废零件。
1: 有人说柳兆林的成功源于他

0: 专业的热爱与执着。柳兆林的父母是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老职工，从小受父辈影响，喜欢捣鼓各种机械的他，一直对自己所从事的车工专业无比自豪。
1: 有一种说法，车工是机械加工里面的万能工种，车工加工的尺寸和精度，它是对零件的最终装配的要求是一个保证。
0: 1995年，18岁的柳兆林从技校毕业，进入武汉船机公司，从一名普通车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柳兆林一直没有停止过专业的学习和钻研。
1: 其实人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一个是一个积累，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0: 他利用业余时间自修机械加工的大学课程，学习数控加工技术，取得了高级数控编程员、高级数控操作员的技术资格证。
1: 现在日新月异的那种科技的变化，包括一些数控技术的运用，数控机床的操作，我们现在的机床越来越先进了，我们必须储备一定的理论知识。
0: 数控加工中传统的坐标编程法，就是根据我们要加工的零件图样的几何形状来绘制相对应的坐标图，然后根据坐标图再来编程。在燃气轮机试制过程中，柳兆林发现坐标编程法并不适合用于构造复杂的燃气轮机零件的加工。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柳兆林摸索总结出更可靠、更合适的角度编程法，使零件的加工质量和安全性得到明显提升，零件加工成品率远远高于行业水平。
1: 我这一个轮廓，我坐标点是固定的，是吧？但是很多锥体类薄壁零件的话，它是容易变形，它的点可能在一周内它都不是，它的位置都不是固定的，坐标就相当于把它的点限制了。但是我给一个角度的话，它可以根据这个实际加工的状况来调整的。
0: 俗话说，车工一把刀，三分手艺七分刀。车工手艺的高低，从对刀具的选择、使用、刃磨功力上便可见一斑。为了解决燃气轮机的加工瓶颈问题，柳兆林经常为设计一把刀具，琢磨刀具的设计细节，在机台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睡到半夜，突然有了灵感，就爬起来在稿纸上设计。
1: 你看这把刀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忍磨成这种形状，就是因为它是在加工一个沟槽里面的沟槽的时候，必须让出足够的有效空间，否则无法进行正常的切削。
0: 为了项目顺利推进，柳兆林前后设计改装了几十把刀具，由他设计制作的每一把飞镖刀具都为燃气轮机的试制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加工难题。在不断破解难题、晋级职业巅峰的过程中，柳兆林的车工技艺也日渐炉火纯青，成长为湖北省技能大师、全国技术能手。
1: 我觉得工匠精神就是对自己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种态度，对自己所从事行业不断追求完美的一种情节。
0: 不久的未来，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一个燃气轮机数字化智能车间即将建成投产。
1: 控制变形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就是控制装甲变形，二个就是控制它的前缘引力变形，因为它还有很多沟槽啊、直角的位置，所以它在加工过程中也容易产生切削引力变形。
0: 柳兆林利用每一天的班组晨会，给青年员工现场传艺、答疑解惑，为公司的发展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
2: 我们主要从事的是那个燃气机类薄壁类零件的加工。薄壁类零件的话，在加工过程中它容易变形，为了控制这变形呢，柳大师教导我们就说要胆大心细。
3: 有的东西是比较复杂的东西，而我们新员工不敢做，但是他鼓励我们敢于实践、敢于突破。
0: 在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一角，摆放着一个 3D 打印的燃气轮机机匣的微缩版模型。柳兆林自费制作了曾加工过的得意之作，捐献给工作室。这个精美的模型显示着高超的技艺，诉说着力与美，就像柳兆林为自己的职业人生写下的一个完美注脚。
4: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5: 我想要修一只可以两条腿的好脚，
6: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7: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呢，我不好说啊。但是我们宣家做宣纸，就用三种原料啊，一个是青檀皮，第二个呢是沙田稻草，第三呢就是上等的山泉水。我从大山里面呢把山泉水呢引过来，
1: 从山里引过来啊，这距离可不近呐，
0: 5公里。哎
1: 呦，大工程，大工程，太好了，太好了，
2: 好工配好料。我没跟你胡说吧，这就是态度。
1: 江老啊，这大老远来了，要不您先歇歇，我上去看看这个水源地。就这细节就充分证明了宣家造纸的态度。
0: 谢谢。
1: 我得上山拍些照片，回去跟我们这个老总好好汇报一下。
2: 你得好好看看。那我就在这儿等你们的好消息。

0: 灵湖啊，还得是我们秀梅姐。
1: 哎的呀，关键是那个姜子溜嘴太刁了，糊弄不了。
2: 沈阳，哎，生抽来了，
1: 就等他了。
2: 哇，好香啊！嗯，
0: 香吧？
1: 香门，哎，后院拔几棵葱。
2: 好。哎。
3: 徐经理，你看，就这水管，然后呢，我们是从呢，出这个水管山泉引过来，一直通到山下的蓄水池。
4: 这个地方呢，就是沙田道。
3: 大家看看这个稻谷啊，就是我们做宣纸的，而且这个稻谷是很特别的。

0: 用啊，平时工人们都那么吃啊。
1: 这一桌呢比平时多两个菜哦，
2: 金鱼蒸蛋还有茂林糊，
3: 都是我的最爱。
4: 懂了懂了懂了，
5: 你这对工人没得说没得说。
2: 这算什么，徐经理，不瞒您说，在咱们桃花镇私营造纸企业，咱们宣家一直给工人上着社保保险什么的，哎，这么多年都没有间断过。而且我们的工资比别人家的都高点儿呢。
4: 这个啊，我听说早年松鹤斋也是这样，就是像家人一样，特别有人情味儿，是吧？
1: 以心换心嘛。
4: 是是是是是。
3: 要想做张好纸，首先得有一颗真心。
1: 是是，
4: 老板跟员工都宠成这样了，还能做不出好纸来，对不对？
3: 那你就别端着了。
4: 不端着，我端不，我必须端一个，我必须端一下。哦哦，薛总啊，哎，就冲您这人品，冲您这份坚守，您家的纸一定错不了。咱们的合作，咱们好好聊。我敬您，
3: 我就等你这句话了啊，
1: 徐经理，哎，来，我敬您，
4: 我敬您，我敬您，敬您，敬您，敬
1: 您，您品。
4: 来
2: 来来来，
4: 我这你
2: 我赔一个赔。
4: 好
2: 好好，
3: 听我啊。
2: 来来来，
1: 慢点吧，您请坐，
2: 吃菜吃菜，您尝尝。这个小鱼儿啊，是我们早晨的时候刚去小河办的。
4: 太好了，太好了，
6: 徐经理。哎，感谢您对桃花镇的支持。我呢喝不了酒，但是我要表达一下感谢，我敬你一杯。
1: 谢谢。
3: 这丫头可不得了啊。你要是今儿不把合同签了，连这门你都出不去。
1: 好，马上签，马上签。
6: 稍微点。
1: 好。好。
6: 姜老师，您可不能这么说啊！我向您赔罪还不行吗？
3: 好，那咱们两个干一个。
6: 少喝点。
3: 少喝点，少喝点。
6: 你们吃。
7: 徐经理，哎，江大师，师傅吃凉了，我吃饱了，我先去忙了，你们慢用，
1: 好，
6: 送你，来来来，
3: 尝尝这个，
1: 好，
2: 味道怎么样？

0: 哎，
1: 叶院长，哎，看见张杜了吗？没有看见。
2: 您吃这只土鸡。
0: 站住！嗯，
1: 我干事从来不磨叽，回去以后，我就给您这儿签一个长期的战略合同。以后松鹤斋每年的这个订单，都到您这儿的这个数量。
0: 行了，张杜，
3: 钱大师。
1: 我想麻烦你们，你们能不能帮我急，等会儿再说啊！不着急。
0: 徐经理，
2: 张杜，
0: 随他去。
1: 徐经理，江大师，我想请您二位看看，这是我自己造的古法纸。
2: 古法纸？
1: 对，纯古法纸。
2: 你造的？
1: 我自己造的，108道工序，全都按照古法。

0: 规行矩步，没有半分差池的。哎呀，这有点意思啊！哎呀，江总啊，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紫禁博物院现在正满世界找古法纸呢。姜老知道这事儿，曾院长每天找我，这把我给逼的呀！我上哪儿给他找这古法纸去？这，姜老。
1: 要不你给长长眼，看看？哎，
2: 江大师，看不了。你是专家，你就给看看这。我不参与。方永年，
1: 你说了个好徒弟，
2: 让你尽孝。
1: 江大师。
3: 行，你也别慎着，我给你看看。谢谢徐经理，我看看。
2: 吃轩家的饭，砸轩家的锅。
3: 哎，你俩就别跟着添乱了。哎呦，谢谢。 江老，嗯，江老，你给看看呗，这纸有点意思。我跟你说了，不参与。江老，你可是紫禁博物院的专家团的，不参与。行，你不参与，但是这买卖我得做呀。宣总，嗯，这纸，实话实说啊，嗯，这纸。 真的不错，啊，做的可圈可点。这紫禁博物院啊，想统一用这个古法纸修复国宝级的这些古字画，嗯，江老也是专家团的成员之一。依着徒弟刚才说的有道理，我是觉得这纸有门儿，啊，如果说紫禁博物院认可，我是觉得。 您可以先捞一批这个古法纸，这订单可是大呀，而且又是跟紫禁博物院合作，那我觉得您宣家这一炮可就，是吧？还有啊，宣总，100年之后，您宣家再次跟松鹤斋合作，而且是携。
4: 紫禁博物院的这么一笔大单而来，那你在这业内，你就是业内的龙头啊，宣总。师傅，你就同意了吧？这得宣家只有好啊。师傅，古不古法纸，我不懂，我呢也不评价，但是我只知道。
3: 我们宣家做的纸，啊，那行，那咱回头再议，回头再议。更何况这个紫禁博物院还不一定看上这纸，对吧？来，宣总，来喝酒喝酒。江老，江老。
5: 来来来，郑总，静静静静静静，
6: 永年兄，这徒弟不错呀，活泼可爱，上蹿下跳，就差把这桌子给掀了啊！嗯，
5: 说起你徒弟，我想起我徒弟了，萧炎呢？
7: 对了，你看，我跟这孩子说了，师傅今儿来呢，他说了要回来的，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8: 我找他去，
5: 现在啊。
8: 哪有徒弟看师傅的，都是师傅去看徒弟，
5: 反了。
3: 姜老，吃了饭再去，不差这一会儿，好吧？
8: 我不愿意看他运气的样子。
3: 哎，你这，
5: 那我带你去，
3: 别走，慢慢吃啊，你慢吃啊。
5: 好，
9: 师傅，我先去啊。
3: 姜
5: 老师。

0: 来来来来来，江大师，
1: 好好好，
2: 走走走，
0: 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宣言，宣言起来了，
3: 请进，
0: 江大师请进，
1: 呵，
0: 这是。抢劫了，这是！哎呀，这孩子怎么把这个屋子弄得这么乱呀？哎呦，我来收拾一会儿。这孩子跑这儿，哎呀，这……
4: 哎，这算什么呀？他当初在我的工作室搞创作的时候，你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哎，
5: 哎呦，艺术家都有个性。
0: 哎呦，你看，这还让您夸他呀？一会儿就收拾好啊！
4: 你看他现在把他糟蹋成这样。说明他呀，在专注的做事情。
5: 谢谢谢，
4: 我嘱咐过他，做事就要置身一处，不疯魔，不成活。
0: 您可真是他的好师傅。
5: 哎，江老，你看看啊，这有点意思，有创意。
4: 有意思，山不向我来，我便向山去。
6: 师傅。
4: 你个小兔崽子，
6: 你怎么来了？
4: 你不去看我，不来看你吗？
7: 林然，你也在啊？
0: 那你别淋淋淋了，你赶紧进去给我洗脸刷牙去。
6: 你林然，你报销给大家啊！
0: 师傅，你等等。
8: 徐经理，这里边太乱了，咱们出去坐吧。给你们倒点茶。
7: 到了第七天，我感觉我被困在了一座四面只有墙的房间里面，没有出路，只有绝望和窒息。到了第十四天，这种感觉就变了，就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孤独跟放逐感。再后来，我就没有了时间的观念了。师傅，我就那会儿，我感觉我自己好像超脱了本我，我可以清晰地捕捉到我的每一个情绪是如何影响我的。我就把那些情绪啊，一块一块地拾起来，让他们成为我创作的这些作品。这些我用纸浆凝合成的作品，其实就是我情绪化的表达，更是我这段时间完成的自我救赎。
4: 幸好我没早来打扰你。
7: 现在正当时，师傅，您这会儿来刚刚好，我特别开心。
4: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有些难关呢，你就得自己走过去。
7: 是，
4: 凤凰涅槃，浴火才能重生。可惜啊。你只学了我的毅力，你这画画是不怎么上心还是？
7: 哎，师傅，你要说到这儿了啊，这样，今天都在这儿呢，去看看我那画，不一样了。徐经理，你也帮我看看，如果好的话，帮我推荐推荐啊。
6: 好，
7: 走走走走走，
6: 去看看。
7: 来来，一起一起啊！啊，师傅，哎呀，不一样了，我跟你讲啊，行吧，走走走，一起。
0: 我收拾，我收拾。
7: 你别收拾，一起看看。
6: 真不一样。
8: 来，你觉得怎么样？很有信心，要不也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了。
9: 哎，老轩也是，你说这种人留着，留他过年。
10: 主要是呀，这轩家祖上啊也没有辞退工人的先例呀。
9: 那也得看遇见什么人呢，这种人要轩家祖宗看见了，祖坟都得给他气冒烟。
10: 谁说不是呢？

0: 等会儿，你干嘛去？
1: 哎哎哎，去哪儿啊？这不是你的操，这是师傅的。
2: 师傅许给我。
1: 你不配，你不配。
2: 配不配又不是你说了算。行吧，干活。
1: 滚。
0: 干嘛呢？小满，起来干活。

0: 装死是吧？喜欢干活。看我。啊，来。看我。啊，再看啊。我看啊。
1: 我打你死伤都打了
2: 什么打架什么
3: 来
1: 你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4: 你看，他还一套一套的。他
5: 堂弟三尺有神明，你存什么心思？你自己心里清楚。
2: 哎，你不要脸吧？我们老孙家还要脸的。
3: 就是、啊。
2: 你赶紧走吧。
3: 是吗？
5: 行了，行了，
2: 行了，行了，
5: 全把路撤了。赶快，该干活干活。老爷，带个头，过去，快点，
2: 走，
5: 过去，走走走走走。哎呀，快点，走走。
6: 算了，
5: 真是没事找事儿，你是。兄们，干活。
1: 啊。跟谁干？
5: 跟江渡。
1: 我
5: 什么呀？听话。
1: 是师傅。

0: 来，大家看一下啊，其实这些设计原型均取自于我们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里面有盛世唐朝的仕女图，也有《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它们都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是大众熟知。在经过我的设计之后，又用了一个新的特性，那就是丑萌。
1: 那个咱能不能就别说那么虚啊？咱们就是最好是给大伙儿解释一下，就是你用这个宣纸疙瘩做这些丑萌的破玩意儿，保证会有人买吗？
0: 我先纠正一下啊，我卖的不是破玩意儿，我卖的是情绪价值。当然了，您不懂，我特别能理解，毕竟这两个字啊，您只占一个。丑萌，表达的是年轻人叛逆的心理。
2: 是彰显自我的一种全新的潮流方式，是对主流审美的一种叫板。
3: 这说了等于没说，我不知道你们啊，我确实是理解不了。但是咱们有一说一，小静老师就是你之前说那个迷你的手工造纸系列，我还是挺感兴趣的。但是别的吧，我确实瞧不上。
0: 我倒是对小轩老师这一次的设计是很感兴趣的。
4: 我也很喜欢，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自己，我不追求自己完美，我就是我。哎，
5: 小轩老师啊，你之前提的盲盒是什么意思啊？
6: 不知道黄总有没有过集卡的经历啊？就是类似《水浒传》人物的那种，你买的时候你不知道会获得什么卡，但是你就特别想把所有的人物都给集齐了。
4: 哎，我集过，就我们那盲同学。
6: 抢着集呢，这种心态其实就是在寻求情绪的满足。盲盒的魅力所在，就是在于它的不确定性跟它的稀缺性上。通过延迟满足，给人一种情绪上极大的刺激感，给成功者带来更高的成就感。
2: 什么呀，铁臂阿童木啊，这不都是小屁孩玩的吗？
6: 张总，你很成熟，连听别人把话讲完的定力都没有。 你讲完了吗？那我说几句。我个人呢，倒是对小轩老师这一次的设计理念是很感兴趣的。

0: 全新的设计理念给我们未来的公司的新的产品提供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向。那么他刚才所说的盲盒的销售模式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特别的建议。这些呢对于我们大雅斋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这个人是愿意接受挑战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1: 各位，我先抛个玉引个砖，
2: 我首先是反对的。我提醒各位一点，大家不要做好好先生，一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尤其是董事长。
0: 你要是急于向董事长汇报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出去了。
2: 不是干什么呀？说话一鸣一扬不扬的，开个会你还不让人说话了？
3: 小轩老师设计的产品呢，我个人认为啊是可以去考虑尝试的。我最担心的呢是营销策略啊和资金投入的问题。就比方说这个金陵十二钗，那么首批推出的前六个呢肯定是走低价打市场的。
4: 这样做我们是想要培养消费群体能够有消费盲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3: 我听明白了，比方说有人啊他已经买了这六个便宜的，那么想集齐剩下的这六个呢，是不是价格就贵了？所以说前面推出的这六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赔钱赚吆喝。那么这一块的投资大概在多少呢？
0: 这一块的资金投入我估计在800到1000万。
2: 不可能。
0: 什么不可能？投资是你说了算的吗？
2: 那投资也不是你说了算的。
4: 哎，行了各位，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们慢慢讨论吧。
0: 宣言，嗯，
4: 啊，到时候把这个不用的话给我送回来。
0: 黄经理，去送一下。
3: 我觉得呀，投资风险不小，我建议公司啊慎重考虑。就这么多了。
2: 他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啊。你看刚才小熊老师上下嘴皮子一碰，这说起来简单，但是到头来呢，啊，投入巨大的。承担压力巨大的那是我们，他就负责拿回报嘛，是不是？而且谁敢肯定砸进这么多钱就一定能有回报吗？所以呢我再强调一遍，公司所有的重大的决策都必须由董事长把关。
0: 我会向董事长汇报的。
2: 太好了，等你汇报完之后我们再决定。
0: 散会。

0: 就一点。嗯，
1: 怎么了？
0: 可以吗？啊，
1: 可以。你不是就是说年轻人都喜欢吗？年轻人喜欢那肯定就好。哎，
2: 轩爷啊，
3: 都几点了，欣然怎么还不来啊？
0: 我说咱们肖会长怎么心不在焉的，原来是惦记咱们欣姐呢。
4: 欣然怕是来不了了。
3: 为什么啊？

0: 欣姐，饭来了。跟董事长通过电话了？通过了，也同意了。那不挺好的吗？还不高兴？我是放弃了公司的分红，他才同意的。盲盒没有盈利之前，我不享受公司的。凭什么呀？
1: 欣姐，你是为公司赚钱，凭什么牺牲自己利益啊？
0: 我们大雅斋的现状书和高金书画已经走到瓶颈了，我不抓住这一次的机会，很难有大的发展了。
1: 你光替公司着想，又没有人替你着想啊！
0: 放心吧，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盲盒只要发展起来了，一分钱都别想少我的。
2: 盲盒首发仪式现在开始，请四位领导揭幕。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优秀的设计师为大家讲解一下设计原理。
3: 这些产品的设计师宣言。 我在设计这些产品的时候，均是取自于像《盛世唐朝》的仕女图啊，《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的形象，它代表了年轻人彰显自己的一种态度，一种叛逆的感觉。
4: 老钱，我呢给老天爷敬了杯酒。 老天爷说了，下一场雨，请你个礼拜，又下一场雨，太阳又出来一个礼拜。<笑>你瞅瞅，这多好啊，多白啊！这么些年没产生过这么白的辽皮了。
3: 是啊，
4: 所以说，要懂行才行啊。哎，纸好啊，它终究要料好才行。
3: 这话你说的对啊。林师傅。
4: 哎呦呦，弟妹弟妹，哎呀，你来就来，还拿什么东西？
5: 怎么能不拿东西呢？你这一年才能下山几回啊？我跟老薛老叔来看看你，这东忙西忙的，就没上来，也不知道你缺点什么。
4: 我能缺啥？有天有地，有檀树，我啥都不缺。
5: 那你总不能让我再拿回去吧？拿着吧，山上凉。 挡挡寒气也是好的。哎，就是。你不是膝盖不好吗？我给你拿了一个纯羊毛的护膝，你戴着。哎呦，暖和。
4: 谢谢你，你不用勉强。你们要是真看不上我们宣家的纸，那这合作就算了吧。
6: 别呀，玄总。 紫禁博物院就看中了古法纸，您就给做点不就得了吗？你想啊，不管是手工纸还是古法纸，肥水没流的别人那儿去，不都在您宣家田里吗？
7: 我们老总听说您这儿的纸好，
6: 又给紫禁博物院解决了困难，当场就决定以后松鹤斋的手工纸都在您宣家进。
7: 您现在一句话说不合作了。 你让我怎么交代呀，
5: 徐经理？我不是为难你，我上次就说过，我们宣家不做古法纸。

师傅，有事就说。徐经理给您打电话了吧？徐经理也给我打了，徐经理也说，紫金博物院决定要用古法纸。他们董事长

0: 很高兴，拍板说手工宣纸以后都从宣家订，一年能有四五百万的订单呢。徐经理还说了，松鹤斋国内和国际的资源，我们以后都可以借上力，还会帮我们参与国内外的各个评奖，还有交流活动。以后国家级别的场合和联合国都可以用上宣家的纸，只要我们能合作成，那宣家在宣纸界的地位就稳如泰山了。
1: 我跟孙国斋已经说了，我们不合作。徐经理也说了，如果不合作，他跟董事长那边不好交代，再说别的合作也不可能了。
2: 什么意思啊？这还威胁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0: 德行！我知道你们对古法纸有偏见，这点我特别不理解。那我们天天都在说敬祖先，敬祖先的，那古法纸就是祖先造的纸啊。我们恢复古法纸，不就是在敬祖先吗？那再者说啊，这消费者认可宣家这个品牌，那认可的不就是宣家传承千年的古法工艺吗？
3: 那我们放弃了祖先的蒙泽，去做那些手不手工、机不机械的纸，这怎么能对得对？
4: 够了够了够了！
5: 师傅，我们不能再……
6: 闭嘴吧你！宣家轮不到你讲话，像你这种欺师灭祖的逆徒，早就应该拖出去打死！
5: 哎，不是，
3: 别拦我！
4: 去吧。
3: 轩老哥，我也不明白了，像这种吃里扒外的人，赶紧让他走吧。
4: 别动我！别动我！
3: 我最后一次，别动我！等你怎么了啊？
4: 你还想挨打是吗？
3: 来啊！
4: 坐下，
3: 吃饭。
4: 坐下。哎呀，永年，闹到现在这一步，你不能再由着他。
3: 嗯，
4: 都坐下。
0: 张东，你继续说。你们几个人真是好笑，就只会在这道貌岸然的指责我。来，你们说说，你们有谁真正为宣家考虑过？
7: 你说什么呢？
0: 那现在再说就宣家，你提出个方案来，你能提出来，我跟你。还有你。 少发，你有公司行吗？
8: 我们现在只拿工资，有什么不对的？
0: 宣家要没了，还有什么公司拿？宣家有困难的时候，我一个字儿都没要。为宣家真正考虑的人只有我。我为什么这么坚持古法纸？因为古法纸是宣家活下去的根基呢。
3: 我敢当面跟师傅这么说话，是因为我问心无愧，只有我才考虑着怎么才能让宣家发扬光大。
9: 你还不如直接说，只有你才有资格做宣家的传人。
0: 您说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只有我才有资格做宣家的传人。
2: 你看看，你看看，说的道貌岸然的，这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你？
3: 行了行了，你说完了吗？
9: 说完了。
3: 我们宣家从古至今做的纸都是古法，只不过我们做的是守正创新的古法，不是那些因循守旧、刻板的古法。张都，我带你去看看，我们。 先从原材料说起，啊，这些啊，它是要经过日晒雨淋，再摆到石灰里去漂白，这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宣家就保留了在场，从选材料一直到辽皮潦草的阶段，我们都保留了古法工艺。这是制浆，过去我们先人呢，啊，都是。
10: 用人力去怼皮怼草，后来呢，就发明了水车怼，到现在。

0: 这样就节约了几倍的人工，但是质量呢却没有任何区别。难道你说这个电嘴它就不是古法，还非得要人工才是古法吗？
1: 这洗浆池就是接通了上下的循环水，这比传统的带料它更干净。这个宣纸啊，它还对工艺的追求是青似蝉翼白如雪，这是我们对工艺品质的追求提升啊。以前呢就是把纸啊贴在日光下的青石板上去晒，一天呢只能晒十几张，最多也就是晒几十张，遇到下雨就晒不成了。我们这个地方黄梅季节一下雨就一个月，好在后来呢就出现了用柴烧煤烧的烘焙墙，一直到现在就实现了电焙墙。它既解决了清洁能源，同时那个温度又实现了精准把控，纸的质量那比过去那要好得多了。你说干嘛不用呢？
2: 您啊就没理解我的思路，我在乎的是怎么才能证明宣家的千年传承。那老百姓们他们不懂，但是他们愿意相信古法就是传承。
1: 你那不是在做纸，是在做绣，在装样。
2: 那是您对我的误解，我想要做的是怎么让宣家再次荣耀。
1: 你做的那些做古法纸的视频，如果说卖的纸全部要还原于古法，那个价格它肯定在上万元以上。除了紫金博物院有特殊用途派得上用，那老百姓谁买得起呀？如果你宣传的是古法，卖的就不是古法，那你就不是诚信经营，你是在骗人，在行骗呐。
2: 师傅呀，现在时代变了，客户们他们最在乎的不是诚不诚信，而是高不高端。那古法纸就是定位高端，只有定位高端了，宣家的品牌呢才能高端啊。
1: 掌舵我们宣家千年的传承，我这个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是装样子装出来的吗？
2: 不，您绝对不是。所以现在宣家的情况才没有多好啊。
1: 在宣家以前，天下都是用麻呀桑皮啊垢皮和楚皮这些来做纸，如果宣家不懂得创新，那就不会是几代人煞费苦心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找到了用青檀皮沙田稻草来做纸，那就不会有今天享誉天下的宣纸。我今天我只跟你讲做纸的态度，如果你做古法纸的目的只是为了包装经营，那你就不用给我谈这些，你给我滚一边去。
3: 老宣。
2: 师父。
1: 今天我们立下一个规矩，在宣家不许做你认为的古法纸，不从自便。
2: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古法纸要好吗？
3: 张都，
4: 什么呢？
3: 你今天有点过分了啊！你
5: 来，张都，你再说一遍，来，说一遍，
1: 来。我宣永年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装样子。咱们就是个做纸的工人，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一点不影响进步。

张东，他是你师父。行了行了，没事了没事了啊，没事了，都回。

0: 徐经理都等半天了。哟，徐经理，哎呀，江老，哎呀，您这群打的真是行云流水呀！
1: 什么呀？早知道您来，我还打什么太极呀？早就沐浴更衣，到门口候着了。
2: 不敢不敢不敢，您这么说真是折煞我了，爸。
3: 许经理他知道得罪您了，专程来赔罪的。自己一个人还不敢来，非拉上我，您就别阴阳怪气的了。
0: 我阴阳怪气？哼，我哪敢呢？人家现在手握生死大权，想跟谁合作跟谁合作，想跟谁翻车跟谁翻车。哎
1: 呀，江老，可能，哎，这里面可能有一点点误会。怎么说呢？其实吧，不想合作的真不是我，是他宣永年宣总，他不想合作。您可能还不知道，紫禁博物院，他偏偏他就看中了这些古法纸。我心想，你不管是古法纸还是传统纸，你说这肉不都烂在他宣家的锅里吗？可没想到，你这。宣永年他死犟啊他。
0: 那你什么意思？我还得给你个交代。
1: 我真没这意思，江老。我今天来，一是诚心诚意的给您道歉，再就是呢，有一个新情况，想请您老给拿拿主意。
0: 坐。
1: 好。是这样啊。宣永年的徒弟张度提了一个建议，就是按照紫金博物院的要求做一刀古法纸，再做一刀宣家的纸，然后请紫金博物院的专家再比比看。您觉得这事儿
0: 行？比纸
1: 啊？
0: 谁跟谁比啊？
1: 就是徒弟和师傅。对啊。
0: 这有点意思啊。
1: 江老，你真的假的？你别逗我啊。
0: 我还真是没想到宣家这小河沟子里边还卧着一条过江龙。哎，这回跟那老经理喝一壶的。
1: 那紫禁博物院那边
0: 交给我了
1: 啊。
0: 只要宣永元他同意跟他徒弟比纸
1: 啊，
0: 曾院长那边我亲自去说服了。
1: 哎呀，江老，这可太好了，太好了！如果这事儿成了，我一定好好的干。
0: 不用，我就是想瞧一乐。嗨，
4: 来来来，怎么了？什么事儿？
5: 你师傅可要和张度进行一场师徒大 PK。
4: 师徒大 PK？ 你自己看看视频。
6: 那究竟是我所做的千年古法纸会更受专家们的青睐，还是我师父宣永年所做的传统手工纸会更胜一筹呢？请看我们决战紫禁之巅。
4: 哎，你说这宣老爷子对张度这么好，拿他就跟自家孩子一样。
5: 这都说啊，这紫禁博物院是认准古法纸啊，我也认可这小子。
7: 谁说的？
5: 外边都这么传，
7: 这视频都在这儿了，这还错得了啊？人家现在都看好张度，他拿这个打赌下注呢。
8: 你是不是也参与了？
7: 我能干这违法乱纪的事儿吗？这什么性质？这欺师灭祖啊！这应该清理门户。这要在古代，这……哎，这事儿你深有体会啊！
9: 嘿，二虎，
10: 这
9: 别
10: 说什么呢？你别，
9: 行，
7: 哎，急了你，
9: 坐，
11: 咱说正事儿，咱。话说回来，我觉得这事儿啊，张度做的是太不合适了。你师傅是谁？那可是国家级的飞机传承人，这被自己徒弟挑战，万一
7: 张度要赢了，宣永年可丢大人了。

0: 想也知道，这比也不是，不比也不是，哎，骑虎难下呗。
1: 轩家这次呀，真是麻烦大了。
2: 遥想当年，欲痛斥弟子章太炎，反清为不忠不孝，愤然宣告，屈原无视弟子。
0: 姚主任，您说的这个章太炎反清的故事啊，这是进步思想，和章部是两码事儿。
2: 鸡蛋里挑骨头，我这是在表达我的悲愤之情。
0: 我没有说。
1: 主任，您这哪是鸡蛋里挑骨头啊，鸡蛋都要让你说成鸭蛋了。
2: 你们两个什么态度？比那张度好不到哪儿去。
0: 我没。
3: 我早就看出来这个张度啊，他心术不正，但我没想他这么坏啊，像坏透顶了他。
4: 就是啊，老轩呐，你就是太善良了，看走了眼。你是农夫，他是蛇，
5: 谁说不是呢？你看，我们为了跟苏赫在合作呀，费了多少力气啊！现在好了，全让这小子给搅活慌了。
3: 轩师傅，你还要立他当传人啊？他比我们轩岩啊，可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4: 就是啊，哎呀，你们都少说两句吧。现在不是讨论是非的时候，这回比不比，咱们得商量个主意出来。
6: 嗯，哎，师哥。你遇事啊，你看得最明白，你给大家说个章程啊。
7: 行，师哥你就说吧。
4: 要我说呀，就不能比，也没法比。
5: 那人家还以为我们老宣家，那怕事儿呢。这
3: 就是嘛，这事要传出去啊，桃花镇做纸的都笑死我们了。
5: 对呀，
6: 就是啊。
4: 你要让我想啊，有三个不能比。这第一啊，紫君院的专家认定了古法纸，咱们比了就是输。
3: 对呀，这江都啊就是算准了这一点，他赢了轩师傅啊，他就当大师了。
4: 这第二条，师傅跟徒弟比，这还没出手呢就失了身份，这老话讲啊叫为老不尊。这第三个呀，万一比输了，咱们就得给孙鹤斋啊去做古法纸，输了名誉不说，还坏了咱老仙家的规矩。所以我说呀，这是三不能比。
8: 老哥子呢，哎，说的也对，现在就是啊，你肚子再胀，这口气啊也得咽下去。没想到临老，还被徒弟逼着要夹着尾巴做人。
9: 哎，这口气咱不咽。
4: 哎，轩岩回来了。
10: 他张度想比，那就陪他比。不过不能跟我爸比，他不配。我来。
11: 哎。帅啊，
1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轩家怕过谁啊？是不是妈？
3: 就是
4: 轩岩。
10: 哎，
4: 你这个主意不错。嗯，龙年啊，这轩岩说的对啊，让轩岩跟张度比，两个晚辈就是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辱没不了咱轩家的名誉。
6: 没错。哎，这就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3: 看看，这关键的时候那还是得看我儿子。
12: 还得是我们轩岩。
10: 不是，哎，老何子伯伯，怎么就输了呢？我不仅要赢，我还要把孙鹤斋的业务给拿回来。
4: 好，
5: 留过去。
4: 我跟老轩教了轩岩十几年，还怕他这个新手吗？
6: 我来帮轩岩抬镰，
3: 有我们大家做你的后盾，不怕。
4: 一炷馨香透云霄，白鹿闲书渡石桥，宣誓祖先开。

0: 星斗仪只将凝作月光仪，水文洞心成魂印塑真元。
1: A 组指样 ，pH 值数值检测开始。
2: A 组指样，抗老化实验开始。时间记录：9月17日13点55分40秒。
3: A 组指样，纤维组织结构与杂质测定。
4: AB 两款指样 ，pH 值复检完毕。
3: 记录 ：B 组指样耐折度数据。A 组指样，采用埃莱门多夫法撕裂度实验。
1: 收到。
5: 哎，你好，
6: 那个。问你一下，就是现在结果出来了没有啊？
1: 现在我们专家组正在开会研讨。结果出来我通知你。
6: 谢谢啊。怎么这么磨叽啊？
5: 都一个多钟头了，就不能等结果出来之后再叫我们过来？哎，张杜，要不然咱们回去吧。
7: 他们都是学识渊博、学贯古今的专家学者，态度专业、严谨、审慎。你也严肃点
6: 儿。一个整天做梦都想当大师的假大师，今天是要见到真大师了啊。
8: 理化实验的结果出来了？
9: 是的，可能是原材料和水源相同，两组样纸的理化数据非常接近，都达到了标准，但是在白度、均匀度和杂质测试这三项来看， B 组样纸的表现更好。
8: B 组，这不是轩家的手工纸吗？
9: 是的。
8: 行，你忙去吧。
10: 哎呀，这都定好的事儿，还折腾干嘛呀？
11: 既然大家意见统一了，那就定了吧。就选古法纸。
12: 怎么叫大家？怎么就统一了？我是来观光的游客，不作数，是吗？
11: 你个老东西，你不是游客，你倒是发言啊！再不说话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12: 那也是被你们几个老东西给气死了，只是拿来用的，是都不是就定了。就因为这个东西叫古法纸啊，它天津的包子还叫狗不理呢，你喂喂狗试试看它理不理。各位都是专家，说话做事要严谨，要负责任的，不能狗带嚼子胡勒。
8: 不是老姜，你才胡勒呢！这古法纸和古不理能一回事吗？
12: 好，那我问你，这次咱们修复的字画是明清的，你这个古法纸，所谓的古法是哪朝哪代的古法？啊，一天让你吃三顿饭都吃一样，你还不愿意呢？这宣纸千年。从选料配方到制作工序，那都一成不变吗？你们搞研究搞了一辈子了，不能因为古法纸这三个字的噱头就给你们灌了迷魂汤。
13: 这老东西啊，这辈子那嘴就跟小刀子似的，不戳伤人他心里难受。
12: 这次大规模的国宝修复关系到国宝文物的千秋万代，选最好的纸才是我们的责任和态度。
8: 哎，我说老强，你干嘛生气啊？啊，这个姿势体当啊，既然把话说出来了啊，你这个老焦也表明态度了是吧，我们心里就有数了啊，保证做到这个公平公正。
12: 你不公正我骂死你。

0: 来吧，那就试纸吧，
1: 来啊，试试
2: 纸啊，
0: 试纸。
3: 有一件事儿，我一直都想不明白。哎，张杜啊，张杜，你说你干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想当一个大师呢？那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哎，你就是真想当个大师，你当个易经大师，当个国学大师，你就是出家也能做个大师，对吧？那不都比捞纸强百倍吗？好，就算是你捞纸真捞成了一个大师，那不还是个捞纸的吗？厉害。
1: 嘿，这老小子有模有样，天衣无缝，你还不服不行。先别说服不服，你们几个老家伙呀，好好的看看这两张纸。粗看别无二致，细看却有区分。你就别学我咬文嚼字了，就直接说哪张纸好。
4: 负责任的说啊，还是轩家的传统手工纸更好。
5: 润墨自然灵动，
2: 你别说啊，透着那么一股灵气儿。江大师啊，您怎么说啊？
6: 赶紧显摆吧，别剩着了。
1: 你们要真想知道，就把那两个做纸的小子叫上来，仔细问问他们是怎么想的。
7: 田伟老师们好。
1: 坐。
8: 宣言，哎，张杜，我们专家组呀，对你们二位造的纸啊，分别进行了理化方面和艺术方面的分析研判。今天请二位来，就是想和你们好好聊一聊，在造纸上你们有什么样的体悟和感受。谁先来呢？
7: 好，那我先来。我在造这刀纸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了一首诗。我觉得这首诗就可以代表我当时的心情。
8: 诗？你好，讲一讲。
7: 好。一帘雪浪出深山，天楚声中见大观。不向人间争艳色，只留清气满坤间。
8: 挺好，托物言志，
7: 寄情深情。
8: 你这首诗啊，临摹了王冕的墨梅，不由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你是不向人间争艳色，只留清气满坤钱。把乾坤换成了坤钱也可以啊。
1: 这诗还能临摹啊？
8: 那当然了，不过呀，这有一个伦理边界，独创性增量，语境充够度，文本变异率，言声杂录里有这个偷语、偷意、偷视三级评判。最忌偷语，偷语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抄袭。
7: 我只是借诗言志罢了，让评委们见笑。
8: 哎，老师，你谈谈吗？
3: 啊。我们这桃花镇上啊，挨家挨户的都造纸，镇上的小孩呢都会一段顺口溜：剪纸的先生，捞纸的匠，晒纸的阿二不像样。这捞纸的大师傅是最牛的，那会儿

0: 挨家挨户都求，一到过年谁家有糖有点心不用问，捞纸师傅家里肯定有。所以我6岁的时候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我要学捞纸，我爸一口就答应了，但是他把我给蒙了，他根本就没教我捞纸，那整天就带我去啊，去那个青潭林还有水稻田里干活，但我那会儿小，他老打我，我也不敢问，我就只能整天陪着他，一待就是一整天。那我爸跟林伯两个人，那就是两个闷葫芦，啊，一声不吭，埋头就是干，从天亮到天黑，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就这样，我就看着那一棵棵的青檀树慢慢的长大，被砍下来一根根的枝条，剥下来一缕缕的青檀皮，被制成一捆捆的辽皮。看着那一茬茬的水稻成熟，稻秸秆被割下来做成潦草，整整3年啊，3年，一张纸都没让我捞过，啊，还反反复复的让我去背祖训那几句话：青檀3年成材，稻草3伏炼骨，用料当如事亲，莫负天地之恩。这有一天我实在我就忍不住了，我就问他，我说爸，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教我捞纸？他说啊，我早就教你捞了。每当我捞纸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一片片的青檀林，还有那一片在春风中节节拔高，秋风里稻穗饱满的水稻田。时至今日，我再看到那青檀林和水稻田的时候，我仍然能感受到一股亲切的感觉，是他们养活了我们千年轩家，他们是我轩家的一部分，用他们造的纸，那和我们是一样的，是会呼吸有情绪的活物，是藏在纸中千年不散的神。
1: 说得好，纸寿千年，因为它是活的才有寿命，它要是个死的东西，你就过上个1亿年，它还是个死东西。
0: 对，
1: 正因为它是活的，才有了纸的神，才有了我们书画的韵。
2: 该着你老小子出风头啊，这句句在理儿，是那么回事儿。
3: 今儿啊，我们被这个年轻人啊给好好的上了一课。
4: 还没听出来吗？他就是轩家人，千年轩纸，千年轩家呀。
2: 你们发现没有，这小子身上有他师父那魂不吝的洒脱劲儿，这说起话来啊四六不靠，像炒豆子似的噼里啪啦，但是啊这声声带响啊。
0: 这都是我师父带的好。
5: 你小子行，那几位老专家我都伺候不了，可一提到你，嘿，个顶个的夸。嗨，
0: 这都是前辈们的褒奖，对我这个晚辈的提携。
5: 他们一致把票投给了你的传统手工纸，他们联名向上请示，把原先用古法纸修复的议案彻底推翻了，不容易啊。
0: 明白。
5: 咱们的合作就这么定下来了，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就一条，你们的品质连带着我们松鹤斋的荣誉不能掉链子。
0: 请您放心，我们宣家视纸如命。
5: 合作愉快。

0: 我们和宋鹤斋合作的这份合同，还真让你给签成了，
1: 老徐。哎，
2: 徐经理会跟你们讲啊，需要什么样的纸。

0: 要多少，定什么价格，还有打款方式，那个副业上都有写，你们慢慢研究，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哎，儿子，板凳没坐热呢就走啊？
0: 大雅斋那边在搞文创宣传，整天催我过去，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弄呢，我得赶紧过去。
2: 轩爷，
3: 那个。上次你跟张都比赛还赢了，我跟你妈说过好几次了，家里要给你祝贺祝贺。
1: 哦，是是是，你爸早说了。
0: 好，我最近忙，要不这样吧，等我最近忙完了再回来一块吃。
3: 我还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就刚才你们在回来的路上，张都说了什么没有？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尽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对了，找黄姑爷。
4: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4: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

0: 我们作为宣家执掌，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0: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2: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0: 您家这么努力，您做的只比我的国法只要好。
3: 当然我们当然看了，
4: 一句话说不下去不要。我们背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5: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6: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7: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1: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7: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2: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5: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8: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7: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0: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9: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7: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0: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9: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0: 让宣纸变得年轻。
2: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5: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2: 不只能这么做。
7: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1: 三丈山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12: 要造好一张好纸，
13: 必须要过每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14: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15: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7: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4: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0: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4: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

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还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就刚才你们在回来的路上，张杜说了什么没有？
1: 他没说什么。
2: 你爸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啊？
1: 爸，你是不是心里打不定主意，到底留不留他？
0: 你怎么想的？
1: 我还是不发表意见了，我走了。
2: 儿子，
3: 轩言，
0: 轩言，我平时呢也做得不是太好，老拿你当出气筒，这次就全靠你了。
1: 你们好好的，比什么都强。我走了。
2: 儿子，儿子，忙完了回来，别忘了家里还有个你爸你妈。
1: 知道了。

0: 师兄，
1: 哎，
0: 你把衣服放在那儿，我来洗。
1: 哎呀，就两件衣服，我自己行。
0: 哎呀，两件衣服我来，你歇着吧。张
2: 师娘，
0: 有事吗？
2: 我来给您道个别。
0: 一定要走吗？哎哎，你不跟你师父告个别呀？

0: 师父，嗯，徒弟狂悖不孝，对不起。嗯，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你今后怎么打算？还做纸吗？做古法纸。是。
1: 师父，不管你能不能理解，我只拿这么做。个人的路，各自走，啊，谁也替代不了谁。嗯。战多，
0: 师娘，
1: 舍不得你。之前厂子困难的时候，你一直一分钱都不要，难得你有这份孝心。 我跟你师父都记在心里了，但是宣家有宣家的规矩，不能欠着工钱不给呀。我也没有你的账号，这钱是你这几个月的工资、补助，还有利息、奖金什么的，师娘都给你存着呢，没有照顾好你，拿着吧。
0: 不行，师娘，这个我不能要。
1: 拿着，你在外头少不了花钱，拿着，听话听话。
0: 要是。 你没出去啊，我这个老宅子呢，虽然房子旧了点，破了点，但是呢，你随时都可以来住。日后你有出息了，你要想搬走，都随你意，啊。
2: 谢谢师父。
3: 谢谢师娘。

0: 这是我们的金陵十二钗系列，我们首批发行的这六款，你们看啊，首批发行的这六款，今天我们做活动特价，还有六款我们会陆续发出，一款比一款更精彩。今天呢，我们是活动日，我们推出了第七款高阶版的厚厚。如果你们今天集齐了前面的这六款，
1: 这款呢是我们新推出的新型环保浮刀彩绘画，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呢是使用的是纸甲，
2: 效果不错呀，就这几个文创档口人多，
1: 非常的，
2: 我是越来越有。
3: 我呢是打算啊，把咱们盲盒的系列再多做几个。你像中华传奇人物、文房四宝、精灵，到时候哪款卖得爆，咱就主打哪一款。
4: 你只管设计你的，我们全力支持。这边。
5: 但是我不太建议你把精力放在横向发展，我是觉得你应该纵向挖掘一下。去做更有文化内涵、有故事的角色。
3: 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是在内涵我做的东西没有内涵。
5: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你在给消费者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你文化根基的支撑可以再饱满一些、再丰富一些。我只是建议。
6: 西总，这是您点的咖啡。
5: 不是你笑什么呀？挺吓人的，你突然吧。
3: 不是，我是笑你啊！现在说话还会注意别人情绪了，有点不像你了。
5: 我是怕我太直着说你受不了。
3: 你试都没试过，怎么就知道我受不了啊？来，你直说，我听听。
5: 我的意见呢是，内容先行，叙事驱动。没有文化根基的文创，它就是快消品。而且，情绪价值不是去讨好消费者，是要跟消费者产生一个情感共振。而且，文创呢，一定是建立在。

0: 宣纸的文化根基之上，去挖掘宣纸背后的文化逻辑和手工价值，和受众呢建立一个浓厚的情感连接，不然就像那狗咬尾巴一样，一直在那快销圈里面打转转。
1: 嗯，哎呀，还真是挺酸爽的，挺好。
2: 哎，你刚才说文化沙龙，政府啊，什么支持？
0: 嗯，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追根朋
3: 友。我马上通知秦总。
0: 你感兴趣？
3: 他秦姐，
4: 怎么了？
3: 董事长来公司了，通知所有高管马上分别谈话，您是名单上最后一个。而且我还听说，除了张副总之外，没有人知道董事长今天要来。今天张副总去接董事长的时候，连司机都没有带。董事长人还没来，他
4: 说重点。
3: 董事长打听的都是关于您做文创的事儿。
4: 这有什么可问的？
3: 树欲静而风不止，您还是小心应对吧，千万别跟董事长起冲突。
5: 我这个人啊，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明，我愿意相信身边的每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得值得我信任。
1: 明白。
3: 欣姐，你看，
4: 张正这个号码是谁的？
3: 不知道，估计是谁的小号。
4: 意思很明了了，张，张副总，账，董事长在查账。
3: 查账只要把财务叫去谈话就可以了呀。
4: 不是查公司的账，查我的账。
3: 董事长这样搞就太让人寒心了吧。谁都不信任，谁能给他好好干啊？
4: 他就是太相信张副总了。
6: 您刚才提的二号的那笔采购啊，是这样，我当时找张副总签字，这张副总出差了没回来，我就去找辛总了。辛总说你生产不能耽误啊，就让我把这个采购的详细清单整理清楚，又叮嘱我进出库登记签字要清楚留底。他还找了财务做了说明，说这个采购费先支出，啊，事后再找张副总督签字。后来，这事确实怪我，一忙起来我就没有及时找张副总签字。但是，我能保证整个采购流程手续齐全，采购金额与之前的没有任何出入，这些您都可以查到。
5: 上个月的招待费用激增了一倍啊，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0: 我觉得这个木质的呀，恐怕有时候啊，你得考虑这个受众啊，对吧？
1: 董事长，一路辛苦了。哎呦，
0: 你去忙吧啊。嗯，
1: 一路辛苦了。
0: 来来来，
1: 给您冲了一杯咖啡。哎呦，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嗯，您看啊，同样是咖啡，你做的味道和别人就完全不一样了。
1: 谢谢董事长夸奖。哎呀，
0: 出差顺路来看看你们，坐。
1: 我们大家呀，都希望董事长能经常过来看看我们，给我们提出一点意见，我们才有更大的空间进步嘛。哎，
0: 不能光想着进步啊，有时候啊，大踏步的撤退就是为了明天大踏步的前进。我也想着今天晚上就打冲锋，明天一早上就把敌人的百万大军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商场如战场啊。哎，辛总啊，我呢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啊。
1: 啊，您说。
0: 盲盒。

0: 这项目就到此为止吧，从今天开始，公司所有的业务回到盛装书上来。董事长，您是不是对这个项目目前的状况不太了解？我可以跟你。
1: 这是集团的决策。那我能知道为什么吗？集团的决策还需要理由吗？
0: 董事长，这个项目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的千好万好，如果现在突然叫停，我总得给大家伙一个交代吧，不然的话，以后我工作没办法开展的，我说什么大家都不会信的。
1: 孙总啊，你这是在逼宫啊？
0: 我没有逼宫。我就是想要您对我的信任，这个项目我一直都在全力的推进。
1: 我这是在为你好啊，你怎么不明白啊？公司的收益要超过50%，这是你自己承诺的吧？你没忘了吧？
0: 我没忘，我做得到。
1: 你怎么做到？
0: 董事长，现在市场上面已经有了很正向的反馈，只需要一点点时间，我相信。
2: 不是你相信，是我要相信，是市场要相信。
1: 经营的首要原则是什么呀？风险可控，对不对？
2: 不是赌博，800万就这么白白的打了水漂了，收益呢？我没有看到收益啊。
0: 董事长，您是对那800万的开销有质疑？
2: 我给你800万，你回馈给我1000万，我当然愿意把所有的钱搁到你个人腰包里了。
0: 所以，董事长现在怀疑的是我。
1: 不行，我只强调一点，
2: 从今天开始，大雅斋1分钱都不允许投入盲盒项目。
3: 哎。都停下，把手上活全都给我停了。老黄你过来干什么？这事儿啊，每天没日没夜的就生产这些赔钱的玩意儿，这瞎耽误功夫吗？这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是公司损失就不是损失了？我告诉你，从今往后跟这些什么破盲盒有关的工作全都给我停了，下一步工作等着我开会给你布置。啊，对了，抓紧时间把这个季度所有的财务报表送到我的办公室，马上。
4: 领导换人了吗？

0: 别看我了，俊爷，我再敬你一个，就当饭算我们的散伙饭吧。哎，
1: 那你等会儿，先别说什么散伙不散伙的。你刚才说你们那个张副总代表董事长，把文创生产这条线给停了，那你答应你们董事长那个50%的增长，不就化为泡影了？接下来这张副总就要全面接管你们的公司，你在公司里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0: 你说的都对。
2: 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我什么都做不了。欣姐表面厉害，还是太善良了，不然怎么会被张副总这种小人得志？还有董事长，他脑子是被张副总植入了吗？雨晴，董事长现在压力大，集团准备
0: IPO 上市是容不得任何闪失的。你还帮他说话？
1: 欣然，你不是什么都做不了的，咱们合作的这一阵子，什么都是你来做的。 接下来就交给我，我们不但要让事业继续下去，还要学会反击，事情要一件一件的去办。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第三方的资金托底，只要我们有第三方资金，项目入股我们就一定能博赢。你答应你们董事长这些事儿也都能完成。你知道你现在最应该做什么吗？去跟你们董事长去讲，现在终止就代表着前期的投入都打水漂了，而且现在资金已经。

0: 有了，就算是输，他也不会有损失。
1: 我知道你想帮我，但是宣言，你知不知道后续是需要200-300万的投入的？你上哪儿去找那么多资金啊？
0: 啊，这个你就别管了，我有我的存钱罐。
2: 存钱罐？
0: 啊。
3: 说说吧，
4: 你这回又想什么套子让我往里钻呢？
0: 骗你发财。
4: 每次都说这个，听烦了，听腻了，换换吧啊！
0: 本来想着嘛，有钱带你一块赚，我还是啊自个儿跟着新总干吧。
4: 你简单说说就行。
0: 哎，算了，我这都是套路。
4: 你下你的套路，钻不钻那是我的事儿啊。
0: 你是不是还是俗？
4: 耍我是吧？行，玄言，
0: 江明同志，我很重视这次谈话，请你坐下听我说完。
4: 说吧。
0: 其实你现在根本没必要着急，以你现在的状态，你跟新总即便感情上是有发展的，那也只能是友情啊，哥哥妹妹这样不尴不尬的叫着，绝不可能是你期待已久的甜美爱情。你知道为什么吗？
4: 为什么？
0: 因为新总根本就不喜欢你这款。你们两个现在是差着层次呢，
5: 你呢是属于在基本层，有个温饱能有吃喝啊就自我满足了。
0: 人家新总那是什么？那在最高层，人家追求的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4: 不不不，你这把我都搞晕了，你能不能说的直白点，什么意思？
0: 提升你自我的档次，干文化产业。
4: 我那造纸不就是在搞文化产业吗？
5: 你那个经营许可证上怎么写的？
0: 生产加工制造业，有文化二字吗？
4: 那怎么搞啊？
0: 怎么搞？搞什么？既能提升你的档次，又能让你跟新总两个人的情感关系上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啊！你跟新总合伙做文化产业，
4: 一箭双雕。哎，
0: 新总现在呀、啊、正处在一个危难之际，如果这会儿你伸出援手，给他鼎力相助一下，这叫什么？这叫英雄救美，这叫效果加倍，这叫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哦，哎
4: 呦，明白了，明白了，你这办法真好，这是好事，好事。哎哎，嗯，但是这个文化产业这方面我是真不懂啊，你这市场前景到底好不好？您告诉我，
0: 你懂不懂的无所谓，这不有我的吗？
4: 你现在就跟我说说。
1: 进来，
4: 新总。新总好，
6: 新总好，新总好，
4: 我来向你叙叙旧，再争取一下进步的空间。向你学习，向你学习。
1: 肖总客气了，请坐。哎，
6: 好，
1: 我去给你倒茶。
6: 哎，不不不，
4: 我不渴，不渴，不渴。
1: 肖总热吧？我去把空调开低点。
6: 啊，不不，不麻烦，不麻烦，把扣解开就行。
4: 哎呀，说实话啊，我平时穿着都比较随性，这不今天特地为来见你，所以才穿的这么板正。这往后咱要成为一家人呐，我就不必这么客套了，是吧？
1: 肖总，我发过去的生产计划还有财务报表，您那边都看了吧？
4: 你大可不必送给我看。我对新总你是绝对的信任，
1: 信任只是合作的基础嘛，有了信任之后，我们后续的发展就会开得更加的顺利，所以我还是希望肖总能够仔细的看一看，毕竟这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4: 都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我的实力你大可放心。第二笔资金我决定在项目执行到优惠推广活动之后及时的跟进，这样可以避免产能出现的问题。你笑什么？
1: 肖总啊，肖总，计划书你看的是非常的仔细。
4: 哎，这计划书毕竟是新总你辛辛苦苦写的，我要是不仔细看，那真的是对不起你。
1: 你放心，那我这边一定尽全力保障好肖总你的收益。
4: 好，真好。真好看呀。

0: 肖总
1: 啊，
0: 要不我派人带你去生产车间看看？
2: 不，你的管理水平啊，我早就见识过了，我是一万个放心。这生产销售方面，我绝不插手，我只负责解决钱的问题。
0: 我真的非常的感谢肖总你及时伸出来的援手。哎呀，
2: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啊！你这儿有好多书啊！哎呀，这么多的书！哦呦，这么多的书，你都看过吗？
0: 肖总，
1: 啊？
0: 还有别的事儿吗？
2: 是什么什么事儿？你怎么进来了？不是让你在外边等着吗？你这孩子太不听话了。
3: 丁阿姨，我刚观察了一下，您这儿真好，我爸的厂跟这儿一比，土的直掉渣。
2: 看这孩子，刚放假，这非缠着我说要过来见你，说想你了。
3: 我就喜欢丁阿姨，
4: 阿姨也喜欢你。
3: 我在学校还梦见你了呢。
4: 你梦见阿姨什么了？
3: 爸，
2: 嗯，
3: 你是不是想让我给你穿针引线制造机会？
2: 聪明，不愧是我女儿啊！
3: 你这么老，笑起来满脸褶子，脸皮还这么薄，人家欣然阿姨怎么可能会喜欢你？
1: 所以老爸才想请你帮忙嘛。
3: 帮你可以，但是我有我的原则。
2: 说吧，准备要多少钱？
3: 1000。
1: 你呀，太善良了。你们那个什么张副总，他就是一个伺机而动，在你必经之路上，只要逮准时机，就要咬你一口的毒蛇。
5: 对，要狠狠治他，把他的毒牙全部拔掉，否则后患无穷。
6: 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我们大雅斋和镇上的吴玉良是有合同的，我们所有生产线上下来的纸模子全部都归他，一年他要付给我们10万块钱。但是我知道张副总经常偷偷的把纸毛子拉到废品收购站上去卖，而且赚了不少。
1: 哎哎，张总来了。张，您来了。
2: 别少来这套，什么意思啊？什么两吨？不可能，我弄厂子里面撑得好好的啊，3吨半
1: 肯定是两吨。那个过秤的时候我拍照片，我给你看了。
2: 我不干，我看这些。谁呀、啊、这是？
1: 哎，你搞什么呢你？啊，快点给我赶紧下来。
3: 哎，老爸，我家里装修，先去你这儿买一些废纸盒子有没有？
1: 我都打包好了，
3: 不卖。哎，老爸，我给你多加点，帮忙啊，着急用。
1: 啊，那等一下啊。
3: 哎，好。
2: 我跟你说，老齐，别跟我玩这花花肠子，不然的话，以后咱俩就别合作。
1: 张总，您消消气，消消气。那我就给您算3吨，都不假了，好吧？
2: 行吧，到时候赶紧把账转给我。
1: 哎，好。张总，慢点啊，慢点啊，张总。哎，你刚才要多少啊？不是要纸壳子吗？
3: 纸壳子的事儿，明我问一下我媳妇儿。
1: 你刚才不是很着急吗？
3: 哎，他不着急，这个事儿着急。
1: 你这什么？你告诉我，你是谁啊？
3: 废品公司的吴玉良认识吗？
1: 谁不认识吴总啊？我们这行业老大。
3: 我是吴总的助理。啊，咱们聊聊吧。
4: 不作不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5: 天烦万烦了，家贼难防啊！
6: 我每年按时交陈粗款，你给我偷出去卖了！
7: 你想让大家知道是吧？视频在我手上啊，我马上报警抓你！
8: 这这这

0: 对不起，行，我好好说吧，
1: 好好说。你哥俩那个腿，我给我做事注意点。
2: 行了，哎呦，别打了，哎呦，住手！
1: 来来来，赶紧回去，该干嘛干嘛。看热闹。
2: 够了，吴总，住手！吴总，我大雅斋的人有问题。咱们有事儿解决事儿，树理不能树面。你在我的地方上又打又骂的，不合适吧？
1: 我不闹

0: 行了，起来吧，别再丢人现眼，回屋说。
1: 爸爸我因为以前就不是个玩意儿，我在董事长面前我还告你一状，我还处处跟你作对，我以后保证不敢了，行吗？你帮我，我以后为你安解码，我你救我，
0: 别在这说了，进屋说。你现在麻烦大了，董事长要是知道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在大雅斋就待不下去了。待不下去还不是最主要的麻烦，吴玉良现在逮着你不放，他要真告你。雨晴，查了吗？
2: 查过了，根据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涉及金额30000到100000以下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废品站老板交代张副总，一共卖给他3次，总金额多少，我就不说了吧。
1: 系统，我可不能坐牢，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求你的帮忙，我以后一定给你按前码后的，我给你刷头像。
0: 我还没死。别哭了，雨晴，去把吴总请进来。
2: 好。

0: 吴总，请坐。怎么搞？是赔钱呢，还是我报警？坐下说，喝会茶。吴总，事情呢我也了解清楚了。按理说，这是你和张副总私人的事情，跟我大雅斋无关，可以管也可以不管。 但是呢，看在你跟我们公司合作了那么多年的份上，我可以站在你的角度给你提两点建议，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
1: 你说，
0: 你可以告他，让他坐牢。但是有一点，我得提醒你，张副总是我们董事长非常信任的人，你得理不饶人，把他送进去了，那么你跟大雅斋的合作就到头了。
2: 我可以不告他，他总要赔钱吧？
0: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吴总，咱们之间是不认识的，我饭也没有吃过你一口的，茶我都没喝过你一口的，所以咱们俩谈不上有任何交集。那你呢？是跟我们的前任总经理签的合同，我大雅斋一年的纸毛子给你，打包价10万，你早就赚翻了吧？ 但是现在我是大雅斋的总经理，吴总，我跟你说句实话啊，今年合同到期了，我是不想跟你再续约了。我粗略的算了一下，一年大概5-6十万，那么我凭什么要把这个钱给你赚呢？我可以安排公司自己的人脉嘛。
1: 哎，徐总，我可听说过，这小子对你不怎么样，你这么帮他，我为了你。
2: 我就算不合作，我也把它告进去。吴总，他对我好不好，那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您插不上嘴的。你如果真想告他呢，你还不一定告得了。他拉到废品收购站上的那些纸，我说是纸毛子，他就是纸毛子。我要说他的成品纸，他就是成品纸，怎么界定是我说了算。那现在我要告诉你。
0: 他就是我们公司的成品纸，这件事情跟你就没关系了。你要这么
1: 说，我也没什么好讲的。但是，你不能让我吃这个闷亏呀！吴总，
0: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本来我是不想跟你合作的，但是今天你卖给我面子，那我就给你留条财路，合同我们俩继续签。

0: 行，心走的这么大量了，我就不跟他计较了。下次我给你盯查来。小子，好好学着点，好好感谢邢总。邢总，先走了。
1: 慢走啊，吴总。
2: 邢总，谢谢你，大恩大德，莫齿难忘。
1: 干什么你？
3: 以后你是老子干嘛？
1: 放手。
4: 从来没见张副总这么乖过，早请示晚汇报的，您说什么都当圣旨。不过我觉得您还是太仁慈了，像张副总这种的就该狠狠治他，判他个几年。
1: 他毕竟也有妻儿老小，得饶人处且饶人吧。我把张副总弄走了，到时候集团又会派过来李总、唐总，我还得继续跟他们斗。把心思都放在勾心斗角上面了，那我们大雅斋还怎么发展下去？
4: 您说的也对，就这样维持现状也挺好。

0: 书面枷锁，拿单子去交费。
1: 哎，

0: 哎，桃子，起了吧。嗯，对，那个我在医院接我妈出院，那个你借我点钱吧，我到时候还你。谢桃子。
1: 依然，那出院手续办好了没有？这屋里头好多东西，你得收拾呀。这衣服啊，特别难受，我得赶紧换一件啊。
2: 哎，大姐，我跟我妈在路上。对，她现在刚出院，但是恢复的还挺好。嗯。等到一会儿见啊！哎，谢谢大姨。
1: 什么意思啊？这不回家呀？
3: 去哪儿啊？这是啊？
2: 那个，先去大姨家待两天。
1: 你看看你大姨夫那半吊子的样儿，他那脸我可不看啊！我不去。
3: 你不喜欢他，你可以不理他嘛。而且他天天打牌，也不怎么回家。
2: 那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没什么钱了，我没有钱给你请护工，我现在挣的连护工，我现在挣都没有护工挣的多，你知道吧？
1: 我说让你给我请护工了吗？我自己都说了我能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挺好的，我能照顾好我自己。孙姐，你给我停车，我不去。
2: 不是妈，你干嘛呀？
1: 停车，只要你停车，
2: 妈呢？能不能换位思考，为我考虑一下呀？
1: 我换位思考，你调回来最好。
3: 妈，你讲不讲道理啊？
2: 司机，
3: 掉头，
2: 导航成。
4: 好的。
5: 哎，依然，怎么样？阿姨接回来了吗？
2: 刚来。
5: 哎，那你准备让阿姨住哪儿啊？
2: 不知道呢，是不是想着先给我妈打饭，打完饭再给她找住的地儿？
5: 那还那么麻烦干嘛呀？住咱们宿舍呀，我给阿姨腾地儿。
2: 不用啊，那么麻烦。
5: 嗯，如果阿姨住这儿的话，我就可以去我闺蜜家了。快给阿姨打饭去吧，我去宿舍看看阿姨去。
2: 谢谢你啊，桃子。
6: 真是能看了，伯伯，我可先跟你说好了啊，这小短剧一刷起来。

0: 那根本就停不下来。
1: 白天哪有时间看呢？就晚上看一会儿。哎，这不花钱吗？
0: 你手机里有钱吗？
2: 哦，对了，我的钱都你妈给我管着。
1: 哎，那个时间，那个。

0: 那个乾隆御版鉴的小册页是您给我做的吧？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说呀，乾隆御版鉴的小册页是你给我做的吧？
1: 真不信，干活呢。
0: 知道你干活了，问你呢。
1: 什么乾隆御版鉴？
0: 哪能用？
1: 嗨，听着挺挣钱的。
2: 大玩儿去，
1: 你不带我？
2: 哎，哎，你小子乖点。
0: 就问了，
3: 前面
4: 王主任，
2: 那就是我们彭书记。哦，彭书记，啊，这是依然的妈妈，有事找您。哟，
5: 依然妈妈呀，你好，你好，你好。那个吃饭了没有？快快快，去食堂吃一口。
6: 不吃，不吃，不吃，不吃。我就想，单独跟您聊两句。
5: 哦，行，办公室去聊。
2: 你们聊。
5: 不是，
6: 办公室也不去了，我就两句话。很快就能说完、哦、
5: 好好好什么事儿啊那您说
6: 是这样的我们家依然呐小他这没好好跟我商量这就考到咱这桃花镇来了不是我不是说咱桃花镇不好啊没这意思主要是这儿离我们家距离太远了他爸走了这现在我这身体也不太好
5: 依然妈妈，你就直接告诉我你的诉求。哎，
6: 彭书记家有孩子吧？
5: 有啊，
6: 你看，那就太好了。这谁愿意让孩子往农村跑呢？而且一个女孩子家，将来她这结婚生孩子，这都不方便呀、啊。孩子的眼光没那么长远，咱这做妈的，那总得为她长远的打算，你说是不是？
5: 依然妈妈啊，你说了这么多，你是想让我帮你什么呀？
6: 彭书记，您是然然的领导，您就帮帮忙，你把他弄到县里头去，哪怕是借调都行啊。我们只要这个事儿能办成了，我们俩真是对您千恩万谢。
5: 依然妈妈，
6: 好。
5: 其实我们镇上的很多干部都是年轻人，而且好多都不是本地人，每家都有自己的具体困难。你看，你刚才还问我，我也是当妈的，对吧？咱们都有孩子，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咱们这些当妈的呀，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对吧？

0: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属于你。
2: 哎呀，
3: 幅度不行，幅度不行，幅度不行，
2: 哎呀呀呀，
3: 踩这根不行，这根不行，这根不行，好，跑起来。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突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5: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好的，接下来即将开启今天女生队的比拼，有请第一组。欢迎大家来，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可爱的女生。来，一号，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张倩。
3: 欢迎你，第一次来参加，对不对？
5: 对的。
3: 感觉怎么样？
5: 挺激动的，还有点紧张。
3: 希望在这种紧张、微微紧张的感觉当中，能够把自己的运动潜能给释放出来，好吗？
5: 好的，好的。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仍安徽淮南的陈芷珊。
3: 欢迎你，我的老乡，好好加油。
7: 大家好，我是夏海月，来自安徽合肥。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侯雨晴。
4: 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赛道上，感觉怎么样？
8: 还是有点紧张的。
4: 看来紧张是会传染的。
3: 我觉得就是各位女生，尤其是女生来到这个赛道上，第一次来肯定会紧张。但我觉得首先就是慢慢的适应赛道，然后在我们俩的讲解之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4: 好的。
3: 那首先来看一下四位女生的运气如何，来挑选一下我们第一排的冰茶，来每人选择一瓶。
4: 是的，看看能不能抽到你的专属瓶或者是幸运瓶啊。应该
3: 好，选过之后回到原位。
4: 有人抽中吗？四号。
3: 好的，那待会儿你可以走我们的专属赛道了。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请上我们的转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0: 择了我们右边的赛道。哎呀，这个专属赛道怎么就落水了呢？
1: 每一步都要稳扎稳打，
0: 要稳，感觉都有点腿软呢、啊，是不是？很好，二号也可以继续往前了。
1: 好，一号还剩下最后一步。

0: 三号稍微稳一点啊，不着急。好，来到这第一关至关重要的一步，稳住。好的，没问题，恭喜三号选手也来到了第二关。
1: 是的，恭喜一号和三号选手，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首步，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三号啊，刚刚就稳住重心来到了第三关，恭喜，稍微等待一下自己的队友，节奏不错，接下来至关重要的一步，抓稳住，哎呀，好，那目前呢，第一组女生就还剩下场上的独苗选手了。
1: 太孤单了吧，才第二关就只剩一个了。
0: 没关系，带着全组的希望继续向前冲。
1: 还有两位队长的希望。
0: 对，我们希望你可以来到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竞技模式。其实现在就已经提前来到了个人竞技模式，现在整个赛道都属于你。哎呀，一不小心就落水了，那第一组女生等于说是全部落入水中，没有拿到分数。
1: 是，
0: 那么有请第二组。
1: 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二组女选手。哎，这么看状态不错啊。
0: 哎，不错不错，
1: 笑嘻嘻的
0: 来欢迎大家。好的，我们根据这个序号的大小来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是陈博学，来自安徽宣城，今年19岁。
1: 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旁边的是六号。
3: 大家好，我是张妮秀，来自安徽宿州，今年20岁。
0: 来认识一下七号选手。
4: 我是来自安徽铜陵的马雨婷。
0: 欢迎你。
5: 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韦红霞。
0: 欢迎欢迎欢迎四位女生啊，来到我们的赛道上。刚刚第一组啊，已经抽到了这个专属冰茶，所以各位，我们直接上旋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有请各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谁能不紧张呢？第一次来都紧张。
1: 是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就要克服这种紧张感。

0: 这几位选手都站得很稳，扶得也很牢，期待接下来你们在赛道上的表现啊。
1: 好的，稍微调整一下自己，我们可以开启自己的闯关时刻了。
0: 是的，我们来看看他们做怎么样的选择。左边和右边的都可以选，除了中间的。好，三位选择了右边赛道啊。打头阵的妹妹

0: 艰难哎。
1: 不是，重点是，哎呦，小心一点。重点是我发现现在咱们的女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选择了爬着过去。
0: 不是，她刚刚那个动作感觉特别像压腿。
1: 说明这个韧带不错。
0: 好，两边赛道的现在啊，这进度差不多。好的，八号选手也来到了赛道上。
1: 是，一般我们的女选手过这关的时候都选择了手脚并用啊。
0: 好的，五号选手率先来到了第二关啊，这个稍微等待一下自己的队友归队。
1: 是，我看八号选手这个也是相当不错。
0: 找到了方法。
1: 哎呦，这刚刚是这是几号选手跳上了我们的这个右边赛道。
0: 与此同时，我们选择左边的六号选手也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还剩下一位女生啊，仍然在坚持着。我们的七号选手，
1: 对，
0: 还在第一关。
1: 七号选手，哎呀，
0: 对，跳跃过去的同时稳稳地趴住啊，
1: 胆量还是很大的啊。

0: 整个是那种完全跳跃过去，走你！
1: 哎呀，这是这等于没稳住自己啊！
0: 对，没抱住。

0: 选手，节奏把握的还是不错的。
1: 好的，漂亮，三位姑娘，接下来继续来闯关，来到了第三关。阶段性的变化，对吧？
0: 对，我记得今天我们两个人在小开场的时候还说，我们的女选手们要听一听我们的讲解，是不是？紧张，这个时候该是我们发力的时候了。
1: 机会来的时候，对吧？立刻出脚，对，起身跨越钻。
0: 对，当然，对于那些运动能力比较强的、对自己比较有自信的女生，我觉得也是可以跨越的。
1: 哎，小心！
0: 在哪儿呢？
1: 落水了。时机不好的时候就赶快的躺倒也行啊，趴下也行。
0: 好的，我们已经有一位选手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了。
1: 八号选手。
0: 加油！
1: 恭喜恭喜，六号和八号选手穿越了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欢迎欢迎六号选手。哇，前面的一到五号我都没有见到他们，就已经落水了。我觉得是刘锦江的问题。
1: 你快讲解一下这一关。
0: 这一关呢，你这个注意啊，脚下要踩牢，手上要扶稳，及时转移到下一个平台。哎，走扶好，好，哎，换脚，好，踏扶。哎，脚下踩牢，好，换脚上平台。你看看，刘锦江。
1: 讲得不错。
0: 什么是正面引导？
1: 讲得不错，讲得不错啊，学到了。
0: 走，好嘞，起好，扶好，往前挪，再挪，再挪。哎，脚踩在这个瓶盖上。好，这个时机也不错。哎，稍微晚了点，但还好我们女选手力挽狂澜。好，加油，六号。
1: 我觉得他有一种越闯越轻松的感觉，
0: 对，状态越来越好了，哎，越来越进入状态了。毕竟此时此刻，有冰箱在召唤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声了。是的，毕竟此时此刻，高台离他越来越近了。
2: 对，
0: 好，踩到瓶盖，走你，好嘞，
1: 没问题，很勇敢的女生，而且完全在自己的节奏里啊，不慌不忙的。
0: 可以走啦，好哎，最后一关了，看得出来终于有笑容了。哎，对，踢得离我们这边更近。好的，我知道六号为什么能闯上来了，就是因为他听劝呐。是的，就头脑非常的清晰啊，在听我们的讲解。
2: 是，好，姑娘小心，瀑布要来喽。哇，往边上去一点，看能不能躲掉。哎，你看，听劝。
0: 重点是我感觉他的脸上还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2: 对，最后
0: 笑容吧。

0: 好的，接下来有请八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八号，好好闯啊！
2: 这个姑娘她在这休息的时间也挺长的，我觉得有利于她接下来的闯关。
0: 对，说的没错。
2: 对，
1: 好好调整了一下状态啊，而且后面刚刚有一个六号成功登顶，你也看到他每一关是怎么过的了。哎，脚下，哎，对，你要踩实了，然后换手脚换一个，然后往前。哎呀，
0: 哇，撑住了，来，小心调整一下脚下，踩。
1: 哎，踩这根不行啊，踩这根不行，哎，这根不行，哎，这根不行，哎呀，
0: 慌了，乱了。这组女生表现的其实还算不错的，我觉得让后两组的女生稍微休息一下，再观察一下男生队的表现。好了，接下来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闯关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现在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星口腔很舒心，康复星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3: 是的，我们今年的节目开播以来啊，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演员啊，包括这个短视频的达人啊，
1: 是的，非常多的优秀的视频创作者来到节目当中啊。
3: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很多的这个短视频的创作者啊，而且他们还是一个团队。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他们登场，
1: 有请。
3: 欢迎大家，你们好。
1: 来，有请。
3: 来，欢迎五位啊！这五位呢，其实是来自于一个团队啊。那接下来有请你们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美女和野兽。
1: 美女和野兽，美女我看出来了，野兽是哪一位呢？
3: 人家这个美女和野兽啊，我相信我们很多的网友和朋友都刷到过他们的视频。
1: 是的，是的。
3: 那个美啊，是发霉的霉。
1: 对。
3: 那个兽啊，就是像我一样的瘦的那个瘦啊。这么个美女野兽，就是他们几个会在这个视频当中出现。但其实他们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账号，对吧？啊，这个团队咱们知道了，每个人也分别介绍一下自己。
1: 好，
4: 我是阿泽又不傻，
2: 我是桃子又不矮，
5: 我是陈毅又不秃，
6: 我是能载超远的，
7: 我是关家宝。
3: 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就是把大家聚到一起了，然后大家想搞这么个号，谁作为代表来说说？
4: 我们其实从最开始呢，主要还是想记录一些我们朋友之间临时想到的一些小主意啊，小点啊，比如说我们去爬山，就是想表达一些我们年轻人比较有活力比较有乐观的这种心态。
3: 接下来我再问问啊，今天来到这儿冲关是谁的主意？
1: 是谁的主意？又是你？
4: 他们说是我就是我。
3: 总之肯定是大家伙商量的，
1: 都想来，
3: 所以今天五个人一起来，有没有什么样的目标？
4: 他们说我们五个人一人拿一台冰箱，
1: 目标定的挺远大的，
3: 五台冰箱。好了，那五位我们先来抽取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在第三排的冰茶瓶当中每个人挑选一瓶，我们看看有没有人的冰茶瓶上贴着我。哎，你就有了啊，所以这个就代表着我们的幸运瓶啊。幸运瓶可以用来干什么呢？也就是说一会儿中间这条冰茶通道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走中间这条道啊，但其他朋友就不能选择了，明白了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请把冰茶放到原处，或者放到冰桶都可以。
1: 放到冰桶，放
3: 个。好，来，请就位。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女与野兽这个小团队的冲关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

0: 一周请听口令 3, 2, 1
1: Go 扶稳了，转盘开始转动了。嗯，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转盘开始转动了。嗯，
0: 咱们这个团队呢是由3名男生和2位女生组成的啊。
1: 是的，
0: 他们这个账号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是有260万的粉丝了，美女与野兽。平时记录的就是邻里好友的暖心日常，全是理想友谊。大家可以在他们的视频号当中啊，看到朋友间的互怼互坑，还可以看到很多搞笑的名场面。各位，接下来请下转盘，来到第一关。
1: 刚刚我们抽到幸运冰茶的小伙伴，可以选择走中间的冰茶赛道。
0: 是的，你可以，你因为你有选择权，你走哪边都行，对吧？啊，但是其他的朋友呢，中间是不能走的。
1: 是的，我们看到他好像不打算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可以，没有问题。这什么意思？让你的小伙伴离远一点。
0: 对，两位男生先上啊，他们俩是要一口气通过吗？没有。
1: 很明显，并没有。
0: 开始了，
1: 早就开始了。别着急，别着急了，加油，加油！
0: 哎，对，哎，一看不行就赶紧稳住啊，因为按照我们的规则落水就失败了。
1: 反应还是挺快的。

0: 果然有人率先落水了。
1: 好吧，我刚刚得知了一个消息，咱们这个团队当中的关家宝是参加了我们今年男生女生向前冲杭州的赛道，当时杭州站的时候也是信心满满，觉得自己肯定能闯关成功。我们尝试一下能不能用脚先够到下一个平台。
0: 在团队当中啊，一共是五人，现在落水了一人，还剩四位。
1: 前一点重心扑过去，对，你看其实没那么难。
0: 好，团队当中的三位男生已经都通过第一关了啊。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女生的表现，
1: 加油，小伙伴也在对岸接应着你。
0: 好，女孩子这第一关过得慢一点没问题的啊，只要一个个过稳一点就行了，
1: 不着急。
0: 好，男生要注意拉一把啊。
1: 漂亮。
0: 接下来是四位来到第二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好样的啊，刚才是化险为夷了。好，争取都不掉队啊，
1: 走，接着往前，脚下别发软，手扶住踩住，继续往前走。
0: 时机好的，没问题了，
1: 漂亮。
0: 后面还剩一位男生啊，

0: 二关，接下来来到第三关。第三关的难度也并不大，稳扎稳打，不慌不忙。
1: 第三关率先派出的是关家宝，我们看一下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好，要快速躲避。对，
0: 非常好啊，这关的过关的姿势还是比较标准的，时机掌握的也不错，
1: 速度一定要快啊，躲避完第一个障碍物之后，对，快速起身，再
0: 非常好，这个速度是对的啊。
1: 是的，
0: 就你只要你打算走了就要立马通过，非常
1: 好，
0: 恭喜关家宝顺利的完成了前三。

0: 先来说这个团队的小伙伴表现得还不错，
1: 往里钻，往里钻，哇，这个躲避漂亮啊，
0: 看得我们都紧张了。哎呀，小伙伴还在赛道旁边给你加油呢，别着急，别着急，时机不好，准备走，快，
1: 首先搭一下没问题，完了，趴平，趴平，
0: 不行，不行，
1: 趴平。眼看着被障碍打下来，很可惜。好，那现在我们团队当中啊，仅剩三位男生了，来看看运泽的表现。
0: 准备好，对，先准备起身，要快要快，趴下，对。
1: 好，阿泽加油。

0: 是的，争取三位男生都不掉队。阿泽加油，好了，恭喜关家宝、张能、阿泽来到了我们的后半程，请穿越时空之门。好，那刚刚率先完成前半程的是关家宝，首先请关家宝就位啊，后半程等着你挑战。热的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第一关，一口气儿啊，慢啦慢啦慢啦，
1: 又是第一关呢，关家宝。
0: 不过这回是后半程的第一关啊，
1: 进步了进步了。
0: 对，加上前面算是第四关了，还是有进步。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张能，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要跑起来啊，哎呀太慢了啊，
0: 一口气儿啊，转眼间团队当中就剩一位了。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哎，跑起来，哎呀哎呀哎呀，
0: 嗨，
1: 又在冲啊。
0: 三位在这一关的表现犹如复制粘贴呀，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五位成员是没有人能够到达高台，
1: 以各自奇特的方式落入了水中。
0: 好的，不过欢迎你们以后再来啊。好，那我们男生队的比赛马上继续，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0: 你们好，
1: 欢迎你们。
0: 这一组都很年轻啊，来，我们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从子涵那边开始。
2: 我是来自蚌埠的马浩宇。
1: 欢迎你，你有多高呀？
2: 185。
1: 哎呀，太适合闯关了啊！你好。
3: 你好，我是来自安徽蚌埠的钱伟明。
1: 你好，欢迎你。
4: 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连玉栋。
5: 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张金星。
6: 我是来自安徽淮北的张坤宏。欢迎大家来我们大淮北吃淮北的正宗汤面。
0: 啊，好样的啊！还知道安利一下自己的家乡啊。
1: 是的，是的。
0: 好，那这一组是五位啊，都是大学生吧？好好表现啊，看看你们谁能够登上高台拿到冰箱。来，因为上一组已经把我们的幸运冰茶瓶抽走了，所以你们这一组就不用再抽了啊。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就位吧。热酒冰茶，男生女生。

0: 3, 2, 1, go！ 好，这一组是五位男生啊，这平均年龄20岁左右啊，非常非常的年轻。
1: 是的，一张张年轻的面庞。
0: 他们分别来自于我们安徽的淮南、淮北、阜阳、蚌埠。
1: 马上即将开始你们在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闯关之路，请做好准备。
0: 好，进入到倒计时了。好的，转盘停止，我们就可以过第一关了。第一关中间的通道不能走，两边可以任你选择。
1: 是的，看一下大家怎么选择。
0: 三位选择了右侧，两位选择了左边。
1: 先试探一下这个个子特别高的同学，先来尝试的。
0: 2号脚步非常轻盈啊，
1: 对，
0: 试了一下，然后一溜烟就过来了。2号是马浩宇，来自于安徽警官职业学院。4号也非常顺利的通过了，4号是张坤宏。
1: 加油，各位！还不错，这组整体状态都挺好的。
0: 很好，1号也通过了，1号是钱伟明。
1: 等一下，这组的兄弟们啊，现在3号的姿势需要调整。
0: 3号怎么都趴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了？
1: 对，找一下自己的重心。
0: 好，5号也通过了，5号是张金鑫，加油3号。3号这平衡感感觉差了点，尽量别去拿手够啊，
1: 小心一点儿。这岸上的兄弟们恨不得跳下去接他，别着急，稳住自己的心态。
0: 最后一个小平台了，
1: 加油。哎呀，
0: 好的，5位都来到了第二关。2号先上，第二关并不难啊，踩好点儿，很轻松啊。2号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
1: 是的，
0: 运动状态非常的好，
1: 不论是他的身形还是他所学的专业都非常有利于闯关。
0: 5号反应很快啊，哇，刚才这个回头很漂亮啊，
1: 在第二关上转了个圈，
0: 对，很漂亮很漂亮啊，
1: 非常好。
0: 这个化险为夷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接下来4号一大步过来了，1号这组有点意思啊，你追我赶的感觉。3号
1: 别犹豫，别停留，接上。
0: 3号这一关不错，5位在第二关表现都相当出色啊，继续加油，来到第三关。2号依然是打头阵，
1: 是有勇有谋啊，你看胆子很大。
0: 来自我们蚌埠的小伙子啊，往里钻，漂亮，
1: 漂亮。哇，
0: 这个还有个小滑步，你看看。
1: 对，
0: 马浩宇走了，漂亮，哇，这闯关闯得赏心悦目的。
1: 是的，
0: 好，非常流畅，非常丝滑，恭喜2号，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接下来走的是4号张坤宏，
1: 注意躲避，
0: 很好很好。

这一组有没有希望五人全部来到后半程。三号的表现也是越来越好了啊，头顶的障碍一过立马走，立

漂亮，恭喜五位全部来到了后半程，请穿越时空之门。哎呀，很长时间没见到一组全部人马都来到后半程啊。那接下来我们后半程的冲关依然是按照大家的序号的顺序一二三四五来进行。首先要上场的是一号，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One Go。
1: 好，恭喜男生队 A。因为我的恭喜还没说。

0: 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下面登场的是二号啊，我们重点关注的选手，
1: 李
0: 空区，好的。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好，我们跳到每一个星球的最高点。哎呀，

0: 号小马同学给后门的兄弟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大家要再接再厉。接下来三号请就位，热酒边茶，男生女生站接收，请听口令。
1: 3, 2, 1

0: 接下来四号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GO， 对了就得冲起来。

0: 抓住啊！跟二号的情况呢有点类似。
1: 对，
0: 马上就到了，坚持，漂亮，又来一份儿。
1: 来，有跟后。
0: 好样的啊！这一组小伙子表现确实不错。
1: 对。咱们最后这个平台看看能不能再爬得快一点，这样能躲过瀑布。哎呀，小心，往边

小伙子登顶成功了，咱们看看来自淮南的小伙子表现的怎么样啊。五号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第一关一口气儿

0: 这一组是连拿三分呐。
1: 好，最后这个平台上来的时候啊，可以脚步稍快一点，往边上偏一点，我们尽量不要受到瀑布的影响。好，最后起步。

0: 表现非常非常的棒啊，五位出场，三位登顶，
1: 太厉害了。
0: 我觉得呢，一定也会给后面所有的冲客啊，都增强了他们的信心。
1: 必须的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女生队的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欢迎你们。好的，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啊。
3: 我是于星慧，来自福建福州。
2: 哦，福建的朋友，现在是在合肥
3: 念大学。
2: 哦，读大学，欢迎你。三号选手。
4: 我是费子山，来自安徽合肥。
2: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许冬梅，我来自山西临汾，现在常住合肥，嫁到合肥了。
6: 嫁到合肥了，现在是合肥的媳妇儿，而且是我们的新合肥人。好，来，
7: 大家好，我是李欣然，来自安徽合肥。
2: 希望今天四位都可以有一个不错的发挥。来，首先抽取一下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6: 看看能不能抽到我们的幸运瓶啊。有吗？
2: 好，有吗？哦，没有，没关系。我们第一关呢，待会儿大家可以选择最左边和最右边的赛道了，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来，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0: 好的，转盘已经转动起来了。目前来看呢，四位的状态都还不错。
1: 是的，我们这四位呢，有是幼师的，有是职员的，啊，还有我们的大学生啊，都在我们合肥的合肥工业大学以及安徽大学上学呢。
0: 好的，听到倒计时的声音，各位可以开启闯关了。选择第一关最左边或者是最右边的赛道都可以啊。
1: 好，我们这次有三位都选择了左边的赛道，只有一位选择了我们右边的赛道。
0: 好的，一号和三号选手都来到了第一关的第一个关卡。三号选手啊，稍微重心压低一点点，对，这站得太高太直的话，可能这个重心会不稳。
1: 是的，我们现在的几位女选手，我觉得都非常的棒啊，有条不紊的在过。

0: 你的勇气的。有的时候大家可能非常的害怕过这小小的一步，但是只要克服了心中的恐惧，就完全没有问题啊，可以拿下。
1: 好，现在第三组的女生全员都在第一关的关卡上努力着。好的，恭喜恭喜，一号选手率先来到转接平台，稍微等一下自己的小伙伴。好的，三号紧随其后，恭喜。目前赛道上的是二号和四号选手。

0: 二号很勇敢啊，在关键时刻，我们的三位女生可以给予她一些帮助啊。
1: 我们四位整整齐齐的全员通过第一关。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好的，三号目前闯的时机包括自己的这种身体的状态都很好，恭喜三号率先来到第三关，稍微等待一下，

这个时机刚刚还没来，提前出脚了，很遗憾啊，一号选手落入水中了。接下来看一看二号和四号的表现。

0: 恭喜三位来迎接第三关的挑战。
1: 是的，我们除了那位来自山西的啊，都已经顺利的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啊。
0: 哎呀，这个及时躲避啊，是向后倾倒的一个动作。

0: 过的姿势我都从来没见过。
1: 两个字，刺激。好的，我们好像有一位选手已经

因为也可以看得出来体能消耗比较大。好，撑不住了，落水了。好，二号选手不要受到影响，在自己的节奏里闯关。

0: 恭喜二号和三号穿越时空之门，继续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要快一点，落水不能快一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三号，你看到刚才二号了，他的脚步就是慢了。

0: 一下呼吸，看到你面前的这个装置啊，我们这个关卡，一个圆柱踩在脚下，一个圆柱手扶着，然后等它转过去了以后，咱们手脚换一下。好，扶上，扶稳了，好，赶紧调整换。好，下一个踩过去扶。
1: 对了。
0: 好，换。好，下一个等它转过来踩，好，
1: 哎呀，踩空了。它前面两个的节奏特别好，就是第三个没有把控准确。
0: 是的，
2: 非常的可惜。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组女生。
2: 好的，我们欢迎她们。
1: 欢迎你们。
2: 你们好，你们好。
1: 好，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啊。首先认识一下五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刘新宇，来自安徽合肥。
1: 嗯，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朱新元，来自安徽阜阳。
1: 欢迎，
2: 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江燕飞，来自安徽巢湖。
2: 哎，我告诉你们啊，就是待会儿你们要抽取我们的幸运瓶，因为上一轮没有人抽到，而且只剩下三瓶了，抽到我们幸运瓶的概率是1/3，所以问一下有没有信心？
4: 有，
2: 笑得真甜。
1: 看一看三位女生的运气如何，一定会有一瓶抽入囊中啊！来，随意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2: 是谁呢？哇，是我身边的这位妹妹。
1: 恭喜
2: 恭喜恭喜，
1: 待会儿可以走我们的专属赛道了。来把冰卡冰镇一下，有请三位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好的，我们看到三位女生现在已经整装待发，你别说，脸上还露出非常自信的笑容啊。转盘不仅不害怕，甚至是感觉到有点兴奋啊，
1: 太享受了。
2: 这要不然怎么这么高兴呢？不是，这有什么可乐的？
1: 咱们心里想的是好，真好玩啊，真好玩。

旋转木马，小时候玩的旋转木马，好，可以走了。我记得我们的七号是抽到了我们的幸运瓶啊，可以走我们的中间赛道。另外六号和五号选择了我们右侧的赛道，

0: 非常的有劲儿。好嘞，你看六号这一跳，这蛙跳。好的，恭喜我们的七号已经率先上岸了。来，可以帮助一下六号哦。你们今天是约定好一起过前三关，对不对？
1: 对，刚刚在台下刚刚认识，就下定了一个约定啊，就是要一起闯过第三关。
0: 是的，哎呀，这种感觉真好。从互不相识到互相帮助，从此你们的社交账号的里面又多了一个人。
1: 对，又多了一个互相关注的好朋友。
0: 对，又多了一个互相关注的好朋友。
1: 你看，从这个队友到对手再到好朋友，对吧？这个身份不断的在转变。
0: 选手就已经马上通过我们的第二关了，非常棒啊。七号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后面的妹妹紧随其后。
1: 好，拉一把，漂亮！看一看五号的表现。时机不错，来下一个落脚点，非常的稳。恭喜三位来到第三关。

鸟事进来了，迅速出脚，迅速起身。对，这个身体的积极性还是要再打开一些。好，恭喜，首先来到时空之门的是七号，稍微等待一下。我首先来看一下六号选手的这个模仿能力如何。好的，时机来的时候迅速起身，不要错过每一个机会，因为在赛道上即使不向前冲啊，也在不断的耗费着体能。

0: 先完成彼此之间的约定啊，因为三位刚刚在后场区啊许下了一个约定，一定要一起来到我们的第三关。好的，恭喜，已经有两位选手来到了时空之门，稍微等待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选手。
1: 哇，距离你们的约定只差一步之遥了。
0: 恭喜恭喜五号、六号、七号三位选手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Three, two, one,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Three, two, one, go！
0: 好，这一关啊，脚下的速度要起来。
4: 对，往你的左前方踏，找到。

这关呢，相信你也看了前面的闯关了啊，脚下要踩稳，手上要扶好，及时换。好，他快要升上来的时候就可以出脚了啊！好，扶稳了，哎，踏，哇，这样太冒险了吧？哇，哎，这样骑着的话有点危险。哎。

0: 面前的这一关，也是我们后半程单人赛道中女生赛道我觉得最难的一关。你要相信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就是你面前最后一座山，加油
1: 加油，翻过这座山你就可以上高台了，上高台了，上高台了。哎呀，
0: 我们是不是给他太大压力了？
2: 好的，共同期待一下今天女生最后一位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脚下的步伐节奏要起来，
1: 要往左一点点啊，
0: 稍微再拍一
2: 左左左左左，
1: 好惊险啊他。
0: 哎呀，自己都给自己过乐了。
1: 对，但是这位选手我还是很看好他的，因为我觉得他之前的表现都特别棒。
0: 对，
1: 对吧？之前都是冲在前面啊，做别的队友的这个榜样。你看，
0: 对，好，踏上去，
1: 哇，七号太厉害了！
2: 哎，别着急，
0: 好，换脚，好，走，哇，
1: 漂亮，
0: 有戏。
1: 第二位登顶成功的女选手马上就要诞生了，
2: 我感觉我们又要拿分了，
1: 我们要提前庆祝一下吗？
2: 庆祝庆祝。我来喝口冰茶。
0: 好，把它移到这个瓶盖的地方，然后脚踩一下瓶盖踏过去，不过最好等两个冰茶瓶差不多高的时候。哎呀，我这说的心里都一惊一惊的。

0: 平台啊，往前踢一点，或者是，哎，对，
1: 加油加油，胜利在望了。
0: 好，最后一关了。燕飞，此时此刻，我和冰箱都在高台呼唤你，充满力量吧！哎哎哎，我不喊了，我不喊了，
1: 这怎么回事啊？这
0: 不是有点激动，脚下容易打滑，可能此时此刻有点力竭了。
2: 对，这个体能的消耗太大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卯足了劲儿的往前冲啊！
0: 对，来。不要身体一定不要晃，把你的核心控制住，想象一下，把你的小腹的位置躲过瀑布，小腹的位置一定要绷紧，收紧核心。
1: 哇，我们现在的这个解说真的是都越来越专业了。
0: 是的，
1: 收紧腹部核心力量。
0: 对，
1: 而且还是小腹。
0: 对，收紧，向上，最后两步了，你在这里不要消耗体力，快
2: 坚持住，
1: 坚持住。

0: 觉得拼尽全力的女生最好看，对不对？
1: 对
0: 对对，就是这个道理啊，就一定是要拼尽全力。但刚刚其实有很多女生落选了也没有关系嘛，明年再来挑战。好的，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现在您正在收看到的是贵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2: 好，我们的冲关继续，接下来要登场的依然是男生队啊，有请本组登场。欢迎大家，你们好。
1: 你们好。
2: 这一组一共有六位啊，人有点多。好，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何庆阳，来自合肥肥东。
4: 大家好，我叫袁威，来自安徽宣城。
5: 大家好，我叫王永杰，来自安徽合肥。
2: 欢迎你们，
6: 我来自合肥肥东。
1: 你叫什么名字？
6: 小吴。
1: 怎么还不好意思了？
2: 小吴，
1: 你不知道播出的时候你的全名会打出来的吗？你以为能躲得了吗？
2: 介绍大名。
6: 大吴。
1: 没事，一会儿大家看电视吧。
7: 大家好，我是朱天宝，来自阜阳。
1: 欢迎你。
8: 大家好，我叫高旺旺，来自安徽亳州。
1: 欢迎你们。
2: 我们这三位呢，你们都是在一个单位工作对吧，是同事，所以今天来是谁的主意？六号的主意，到底是谁的主意？
9: 我的六号
1: 都想来。
2: 为什么要把兄弟叫起来一起来冲关？
5: 因为我想看他们落水。
2: 哟呵，万一他们看你落水了咋办？
5: 那我就落水吧。
2: 好了，来，我们这一组的六位小伙伴啊，我们在第四排冰茶瓶当中来抽取冰茶瓶。来，
1: 有请最下面一层，
2: 最后一排最下面的一层啊，每人抽取一瓶，看看大家的瓶底上有没有冰茶贴。
1: 好，转过身，给镜头展示一下，
2: 来给大家看一下，有吗？啊，
1: 十号选手抽到了，
2: 十号抽中了啊，老吴抽中了啊。
1: 是。
2: 好，那一会儿呢，老吴同学可以选择走中间的通道，其他的朋友只能走两边。好了，来把冰茶瓶放回原位即可。接下来请上转盘了，这一组是六位啊，在冲关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1: 加油，
2: 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年龄最小，嗯啊，他叫吴镇奥。
1: 哦，我们都知道了，吴镇奥。
0: 跟你说完了，跟这当没说一样。
1: 是你不？
0: 对，
1: 小哥，
0: 他刚年满18岁啊，
1: 有点害羞，
0: 哎，有点羞涩，有点腼腆。
1: 对，主要是刚刚开始闯，他不知道自己能闯出什么样的成绩。

0: 是的，
1: 我们暂且喊你小吴。
0: 好的，小吴可以走中间，其他人走两边
1: 啊，是的，
0: 看看你们怎么选择，选择权交给你们啊。小吴决定走中间了，先感受一下啊。
1: 可以。
0: 啊，其他的朋友呢？选择右边的是三位，选择左边的是两位。
1: 小吴啊，你想放弃中间赛道？
0: 小吴看了我一眼，我能回来吗？你可以，你只要没落水，你怎么着都行。他试了一下，觉得这个冰沙瓶可能踩得不太稳啊。
1: 七号怎么也回来了？这是什么情况呀？
0: 怎么还被人拉回来的？
1: 其实第一关我建议男生啊，如果你平时运动基础还不错的话，一口气跑过去会更好。
0: 劲儿通过的没成功，落水了
1: 啊！这边也开始了，
0: 也在尝试一下子跑过去，但是他控制住了。
1: 再次提醒，量力而行，一定要平时有运动基础，
0: 身体协调性不错的，平衡感控制的好的，
1: 对，
0: 我们可以采用一口气儿通过的形式啊。
1: 好，八号还不错。
0: 八号、九号是在尝试左侧的这边啊。
1: 稳一点儿，
0: 没关系，你觉得脚下没准儿的话，那咱就一个一个过。
1: 是的，
0: 没事的，
1: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0: 是的，不用非得耍帅，对不对？不落水就是最帅的。
1: 哎，还有没有机会？
0: 撑住了，既然咱们选择一个一个过了，那咱就得稳着点儿啊，不然图啥呢？
1: 就是呀，咱们不能两边都过不着啊。稳一点，稳一点，再往前走一些。
0: 好，这一组第一关过的速度呢稍微有一点点慢啊，不过没事儿，保证通过率也行。好，现在七号也通过了，十号要一口气，你还这么厉害，这小伙子，这小吴啊不错，小吴有两下子。
1: 你说说，费那么半天劲。
0: 是的，好了，那这一组六位出场，五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这一关不能扎堆啊，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0: 十号的。
1: 小吴出发了。
0: 十号，你，小吴啊，还是年轻啊。第二关有点掉以轻心了，因为他觉得前面四个兄弟过得都那么顺畅，对吧？所以就放松警惕了。
1: 没错，回去再好好研究研究。
0: 是的。
1: 哎呀，
0: 哎呦，你说你。

0: 号是679号。通过了前半程，请穿越时空之门。好，首先是6号挑战后半程，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0: 啊。哎呦，我想尝试爆冰茶瓶，但是没爆住啊。
1: 对，撞的要再高一点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1: 好，跑起来。
0: 只要在这一关啊，中间出现了一些小闪失、小停顿，基本就要落水了。好，这组还剩下最后一位，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们男生队还剩下最后一组了，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1: 有请，
0: 欢迎各位，你们好。
1: 你们好，来有请。
0: 好，这一组也是有六位啊，来从子涵那边率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我叫尹学瑞，来自安徽合肥。
1: 今年多大了？
2: 今年19岁，读大一。哎
1: 呀，欢迎你啊，这么年轻的面庞。你呢？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彭腾，来自安徽阜阳。
1: 你多大了？
3: 我27岁。
1: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梁子欣，来自安徽宿州。
1: 也是个学生是吧？
4: 对，我在合肥工业大学读研究生。
1: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李佳辉，我来自安徽宣城。
6: 大家好，我叫杨子凡，来自安徽亳州。
7: 大家好，我叫孟佳强，来自安徽六安。
0: 这一组六位啊，有18岁的，有27岁的，
1: 对，
0: 但是他们六位全部是学生，有本科生，有硕士生，有博士生啊，
1: 太棒了。
0: 什么生都有，但是没有幸运瓶了，因为这幸运瓶已经被上一组抽走了啊。
1: 没关系，靠自己。
0: 哎，来吧，六位一起上到我们的转盘上啊，最后一组，期待你们的表现，
1: 加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这组好奇妙哦，从18岁到27岁的学生。
0: 是的，真的，你看他们有这个刚上大一大二的，有读研的，有读博的。
1: 哎呦，真好。很多朋友走入社会工作了之后呢，就会怀念说学生时代是自己最幸福的时光。准备好。
0: 好，这是我们最后一组了啊。上一组男生队的表现呢一般般，没有人能够登顶成功。看看这一组六位有几位可以拿到我们的冰箱大奖呢？右侧那边是有优惠吗？都选择右边。
1: 右边是不是学生票可以打折呀？
0: 哎，3号稳住啊！我再次强调了，如果我们不能够一口气通过的话，咱们就一个一个过，因为一旦落水，你今天的冲。

0: 关就到此了。
1: 没错，稳扎稳打，别着急。
0: 三号走在前面，三号是尹学瑞，19岁。一号是河工大的硕士研究生，嗯，他和那位博士啊是师出同门，同一个导师。
1: 哦，那今天也是很有缘分，分到了一组，一块来闯关。漂亮。
0: 好的，一号也比较的顺畅啊，通过的。接下来是二号，我们的彭博士，彭博士。
1: 哎呀，有点遗憾。
0: 没事儿，你师弟过去了，他还保有拿冰箱的希望啊。
1: 导师在家看呢，说我看看哪个徒弟能出来。
0: 六号是我们这一组当中最年轻的穆家强，刚上大一，目前在安徽大学就读，

0: 们是无一例外的都选择右侧通道，滑了一下落水了，
1: 加油。哇，四号好灵活，
0: 李佳辉也不错。好，六位出场，四位通过第一关，共同来到第二关。一号先上，
1: 接着走，漂亮，接着走。
0: 梁子欣，好样的，通过。上面谁上？三号。
1: 好的。
0: 六号。
1: 哎，时机不好。
0: 哎呦哎呦，这连滚带爬的，
1: 太形象了，真的是连滚带爬。
0: 来四号，四号这个时机，呜呦呦呦。腾云驾雾你就过来了，你啊，
1: 四号的弹跳能力相当可以。
0: 是的啊，
1: 依然是一号率先出发。哇，你看他的眼神好坚毅啊，紧紧地盯着前方的道路走。哎，
0: 晚了一点点啊，晚了一点点，可惜了。其实他是很有实力。

管怎么样啊，咱们通过了就行。三号、四号、六号，恭喜完成前半程的挑战，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一口气。

0: 以报冰茶是
1: 吗？我觉得啊，你不管报啥，报的都是冰箱。哎，没报出。
0: 听到冰箱，有点激动了。
1: 没有做好准备啊。接下来下一位请就位，热就冰茶。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第二组登顶成功的朋友来看啊，没有报这个的。是他落水了，我才说着。应该早点告诉他好了。接下来呢就剩下六号了啊，也是本场年龄最小的一位，18岁小木同学，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小木，一口

0: 有点可惜啊。好了，那么我们今天所有人的冲关呢就到此为止了。男生队是第二组表现非常出色，
1: 是的，拿下
0: 三人登顶成功啊。好，进入到我们结尾的欢庆时刻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4: 向。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尽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对和找桃姑爷。
4: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4: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4: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6: 您就这么努力了，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7: 我们当时快了，
8: 一句话说不下去，我要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9: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0: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利用我

0: 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1: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0: 轩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2: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4: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5: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0: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6: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轩家。
7: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0: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8: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7: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8: 让宣纸变得有钱。
2: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4: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2: 我只能这么做。
0: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9: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10: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11: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晚运。
0: 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1: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6: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1: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隔夜冰西瓜，有人吃完进了 ICU。
1: 切开后放冰箱24小时，每25颗西瘩里能长出8400个细菌。
0: 冰箱里的剩菜热透了就能万事大吉了吗？
1: 细菌杀死了，毒素还在，有些毒素加热到100度都分解不了。
0: 刚好配冰啤酒，第二天拉肚子，你以为只是吃坏了？
1: 一冷一热，肠道的血管剧烈收缩，这种细菌一旦侵入，肠黏膜本身就挡不住了。
0: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脾胃科李学军主任做客本期健康大问诊，夏日护肠，别让凉气伤脾气，教你护好第二大脑。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电视机前还没有关注我们健康大问诊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关注，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首先欢迎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欢迎我的搭档申开燕，开燕你好。
3: 大家好。
0: 同时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夏天哈，前段时间天气有点热，一到夏天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夏天的三件套：空调、西瓜、冰淇淋。我想问一下开燕，你这三件套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件套啊？
3: 那当然是西瓜了。对不对？说到西瓜呢，我们大家每个人到了夏天肯定都得吃。因为西瓜它很大嘛，你买回家之后一家人都能吃到，而且你吃不完之后呢你还能放着。
0: 问题来了，你吃不完之后你要把它放着，你都是怎么放着呀？
3: 那肯定是拿保鲜膜先给它盖上一层，然后放冰箱。如果说这个第二天你在吃的时候就把表面那层软的用刀给它削掉，然后接着吃啊。
0: 主任他这样
3: 都这样吗？
0: 对吗？
1: 开燕说的这种方法了，很多人都是这么吃的。
0: 对，
1: 但其实这种方法呢，其实不是很科学的方法。因为这种吃的不好啊，你很可能就要进急诊室，甚至可能进 ICU。
3: 不是吧，我吃个西瓜能吃到急诊室，这有点夸张了吧主任。
0: 刚才主任说的这个事儿啊还不是个个例，大家接下来跟我一块来看大屏幕。你们看哈，近日浙江33岁的马女士因食用隔夜的冰西瓜和荔枝之后出现剧烈的腹痛腹泻，被诊断为严重的脓毒血症，并且伴有休克。你看看多厉害。还有
3: 啊，
0: 60多岁的张女士一口气吃下了半个冰西瓜，不料睡前腹部突然剧痛，并且呕吐和发热。你看在这个吃掉半个冰镇的西瓜，6旬大妈小肠坏死，险些丧命。
3: 不是，这吃个西瓜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我昨天还吃了冰箱里放了2天的西瓜，这不会出现这上面的问题吧主任？
1: 西瓜呢如果吃得不好啊，它就会引起呢我们夏季的腹泻。第一个呢就是贪凉啊，吃了冰透的西瓜它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肠道，以及我肠黏膜的一个收缩，同时我们肠道的这个免疫功能呢，就是这个黏膜的功能会下降。第二个呢，我们切开后的我们因为存放时间太久了，一般来说西瓜呢因为糖分比较高，里面水分也比较多，是细菌呢理想的这个繁殖的这个温床。有人做过这种一种试验，就是切开的这种西瓜放到冰箱里过了24小时，每25颗中间呢竟然有8400多个细菌，这是细菌繁殖是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只削表面的表皮啊是不行的，因为细菌呢代谢了有很多毒素它往往能侵袭到我们的瓜囊里面。所以这三种原因呢都会导致我们会出现腹泻。
0: 你那剩2天的西瓜回去赶紧扔了，
3: 赶紧给它处理掉。
0: 对，所以说

0: 其实不只是吃西瓜，到了夏天这个季节呢，好像我们的这个肠道哈，好像就是格外的脆弱一些。为什么在夏天特别会容易出现一些腹泻的症状呢？
1: 夏天的一个就是气温比较

0: 我们中医认为人体啊与自然界是一个和谐统一的一个整体，因为夏季比较炎热，也是我们这个暑湿比较重的一个季节。我们中医叫湿盛则乳邪，就是湿跟泻是有相关联的。我们的湿热之邪呢蕴结到我们的肠道胃肠，就肠道疾病就高发啊，所以夏季这两大原因就会导致我们夏季的腹泻啊就比较多见。
1: 但是呢，在我们中医的范畴里面，你看心肝脾肺肾好像没有肠这个对应的一个脏腑，那如果说是出现了肠炎呢，或者是腹泻这样的情况，它对应的这个五脏六腑当中对应的是哪儿啊？是哪个系统出了问题？
0: 那个中医里面没有专门提单纯的肠，
1: 对，
0: 没有大肠小肠，但是肠道肠是与我们中医的脾胃系统，归结于它，我们这中医的病名里面啊有泄泻，腹痛，痢疾，泄泻的病呢，它的病位在肠道，它是与我们的肝、脾、肾，与我们这个五脏里面的三脏关系相当密切。那我们要从生活的细节，生活的方式着手，然后养好我们的脾胃。
1: 刚好今天我们也是带大家模拟了几个夏天常见的场景，请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有哪些伤害肠道的隐患。那第一个场景是什么呢？
0: 空调房，很多人那么喜欢把空调的度数达到20度以下，还有呢裹着被子睡觉，或者对着这个风口吹。
1: 但是我在想哈，像这样的情况更加容易犯的是不是呼吸道？那个冷气不都是吸到肺里的吗？
0: 您讲的很对，中医就讲这个形寒饮冷这伤肺，但同时呢又伤我们的脾胃，因为夏季的时候啊，人在发散出汗散热，毛孔是开的，所以寒邪呢容易长驱直入到我们的机体，侵犯到我们的脾胃，那我们的脾阳就会受损。
2: 所以如果没有护理好肺，那么肠子自然而然也会受到影响。
0: 也会受到影响。
2: 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在空调房里待了一整天了啊，这个肚子有点不太舒服了，就跟我一样，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补救呢？
0: 有。这种情况下呢，你要马上驱寒。我给大家带了一个空调啊，里面的急救的茶饮，一个小妙招吧，也叫紫苏生姜荫荠茶，干紫苏叶5克，生姜3片，红糖1勺，用佛水啊冲泡，然后加盖子把它焖个5分钟，然后趁热喝下，那你很快你这个肚子也不叫了，人也暖和了，微微发点汗，有点汗出的时候，那就爽了。肚子不叫了，也不拉了。
2: 我感觉这个方法好简单哦，就是把这3味药材就泡在一个杯子里，泡上5分钟，
0: 焖上5分钟。
2: 我知道李莹特别喜欢喝茶饮，
1: 我很爱。
2: 就咱俩都是那种手脚寒凉的人，
1: 确实是，
2: 平时都给多来点哈。
1: 平时除了喝茶之外呢，在空调房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0: 第一呢，就是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前面讲20度对吧，一般我们常规调到26度，尤其睡觉的时候把温度达到26以上吧，26、27都可以的其实，对吧。第二个呢，不要对着这个风口，刚才咱们讲对着风口吹，就把风口朝上，或者搞个挡板把挡一下啊，这几点注意一下。
2: 总的来说就是说咱们不要贪凉，那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也要格外注意一点啊。
0: 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场景，刚才我们说的是空调房嘛，那第二个场景我猜就跟吃有关，我来看一下呀，果然小烧烤，
2: 哎呀美食，
0: 这是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夏季到了这种烧烤啊，小龙虾啤酒啊，对吧，冰西瓜的季节，烧烤能刺激我们胃肠啊，引起我们的胃肠功能不好。
2: 我还以为是不是说那个肉有问题，还是它是不是别的有问题？
0: 这个有两个方面吧，都有吧。一个烧烤里面的肉类啊，如果烤得不熟啊，特别是羊肉串呢，这种生蚝啊、贝壳类的东西啊，容易携带沙门氏菌，或者富溶血性的这种弧菌。我们冰啤酒呢，又让这些肠道的收缩、肠道的屏障功能障碍下降。我们细菌呢很容易呢进入，这两者结合，那我们腹泻呢就会它的概率啊会翻倍的。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2: 是的，那如果说肉烤熟了，那不就没事了吗？
0: 也不完全吧，高温烧烤的会产生那种叫炸磺胺嘛，多磺芳烃这种物质，这些物质是有害的。其实保留成那样，烧焦的东西会致癌的，它不仅致癌，还对肠道的刺激性很大。
1: 那我们很多人喜欢吃那个烧烤，尤其是烤。

0: 那个五花肉啊，都喜欢吃烤的焦一点的。
1: 对，啊，
0: 鸡翅
2: 碳化了肯定是不好的，久吃肯定不好。哎
1: 呀，所以说这个烧烤和冷饮啊，虽然美味，但是咱们都得少吃啊。那如果说有的人他就是想吃，就得夏天的时候馋这一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降低这种烧烤啊、冰啤酒啊带来的危害呢？
2: 我也教大家一个妙招吧，一个烧烤的搭档饮吧。一个饮料型的饮品，可以加上作为烧烤的固定的搭配，它这个叫乌梅山楂解腻饮。我们用两颗乌梅啊，五片山楂干，陈皮一小块。你像我们这个乌梅啊，它有生津止渴啊、收敛肠道的作用。像我们山楂呢，消食，特别消肉食。你不吃油腻的吗？然后我们陈皮有理气和胃、降腻的这种，止吐的这种作用。煮个十分钟。也可以提前煮好，今天晚上去吃烧烤了，把它熬好，带去。
0: 自己要知道要去吃，忍不住了，馋了，那我们自己准备一点，保护好自己脾胃的一些饮料，
1: 对，
0: 中和一下。
2: 中和一下，对。
0: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场景，我们也猜一猜啊，是不是冰箱里的剩菜？
1: 剩菜，
2: 你看这冰箱很丰富的，剩菜多。冰箱也不是保险箱，我们很多人呢，他们现在自残的年轻人。把一个星期的东西都买好，塞在冰箱里面，这也不是万事大吉的事情。其实冰箱呢，真没那么神奇。
1: 但是你说我们平时的剩菜啊，这扔掉肯定可惜。但是你放在室外的话，它会变质。那不放冰箱，它不就坏了吗？
2: 你这是一个放冰箱啊，保险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因为冰箱的冷藏是在4度左右啊，这个只能抑制部分细菌的生长，特别是像李氏特菌呢、还有这个叶尔生菌这些细菌呢，在低温下能反复的繁殖。冰箱呢只能减缓这个食物变质的速度。它不能杀灭细菌。所以冰箱不是保险箱。
1: 有些细菌是杀不掉的。
0: 对，
1: 平时我这个剩菜放冰箱，然后第二天我把它热透了，我再拿出来吃，这样应该没问题吧，主任？
2: 这个热透的呢，确实能杀掉大部分的细菌。但问题呢也有两个，第一呢，细菌被杀死了，但细菌它的毒素不能分解，特别是像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种细菌，它产生的毒素啊，你加了到100度啊，它都杀不死的，
1: 残留在上面，
2: 残留，
0: 确实。
2: 那第二个呢，反复的加热呢，会破坏我们这些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也伤及了我们的肠道，对吧？这个营养破坏了，你吃下去。也不好，所以冰箱，不是一定要注意，要合理的，使用冰箱。
0: 开燕，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就特别不像年轻人的养生方式，
1: 觉得我很
0: 像老年人。就我妈妈他们会剩菜舍不得吃啊，然后再把它包起来，很多老人都是这样。
1: 就是老人家有的时候呢，他就节省，就是喜欢把这个剩菜热了一遍又一遍，热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吃了之后啊，有的人他就肚子不舒服了。那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主任这怎么解决呢？
2: 这个就相当于比较严重了，就不是什么茶饮能够解决的，对吧？这我要强调一下，如果特别到这种情况下了，最好是呢，你吃了隔夜的剩菜，又是冰箱里放着超了24小时的这种菜以后，荤菜以后啊，海鲜呢、出现恶心啊、呕吐啊、腹泻了、发烧啊，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医生。
0: 那就想问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在家观察一下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去立刻马上去医院呢？
2: 这个吧，记住几个信号。一个呢，就是你腹泻的次数太多啊，每天超过5次。要有的人到诊室来的啊，就走都走不动了，脸色苍白，出冷汗，这一看就是严重脱水。拉了5次以上，10几次的，那肯定不行。第二个呢，患有发烧了，38.5以上。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大便带血，有粘液、脓血便。你这很可能是中毒了，可能痢疾啊、细菌性的感染了造成的。第四个呢，有剧烈的腹痛。这个痛的原因是没有并发其他什么肌肤症呢？第五个呢，呕吐比较严重，又拉又吐嘛，不能进食嘛。这种情况，5个情况任何一种啊，都要去就医的。
0: 主任说的非常对，千万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耽误了治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场景是什么？
2: 这是夏天我们喜欢去的游泳池。
1: 凉快。那游泳怎么会有危害呢？
2: 它的游泳池呢也是不安全的啊、很多人不知道啊、夏季游泳呢也容易起腹泻。
1: 游泳池它不是经常有消毒吗？
0: 对。

0: 我知道很多消毒水里边都含那个氯，这个用氯消完了之后，这还会脏吗？不是应该挺干净的吗？
1: 应该说正规的游泳池吧，它肯定消毒的措施比较好一点，啊，用氯消毒。但是氯消毒呢有两个问题，啊，有些细菌呢，特别是我们一些腺病毒啊、诺若病毒啊这种病毒啊，它耐氯比较强，常规的浓度啊它是杀不死的，或者手接触了游泳池的池水，然后直接拿食物吃。有人很喜欢在游泳池里面，游还没游起来，一边游一边拿个什么黄瓜了，拿什么吃吃。这就是很容易造成感染。哪里游累了，吃点什么点心呢？
0: 对，
1: 吃点什么水果啊，都有可能。
2: 确实有
1: 零食，
2: 确实有。
0: 但是主任，你说的这些，我们成人那是可以做到。那如果说有的小孩儿，对吧？孩子也不懂事儿，他去游泳池里，有的还不会游泳，他会经常呛水啊，这怎么办呢？
1: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个我们尽量选择水质达标的这种游泳池，另外游泳以后呢立马就要淋浴，它不有淋浴吗？淋浴用肥皂把手洗一洗，
0: 洗干净，
1: 然后呢游泳后不要马上吃东西，间隔半小时再开始吃东西，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叫泳后暖腹两步法。
2: 暖腹
0: 哪两步？
1: 就游泳以后这不是茶饮了，就是我们用暖腹的方法，这个妙招吧。这个妙招呢，主要是我们手部啊，第一步啊，就是用掌心呢，使劲的搓。我们这劳宫穴嘛，使劲的搓手，搓到发烫以后，要立马捂住我们的
2: 肚脐眼。
1: 我们叫神阙穴穴位，保持两分钟。如果凉了，在这搓。很快就搓热了，敷上去，重复三次。游泳以后搓一下敷一下，你会舒服很多。
2: 这个方法还挺简单的，
0: 而且我想到小的时候经常有老人这么
2: 给你揉肚子，
0: 对不对？经常说给你揉揉肚子，然后没会儿确实这个肚子它就舒服了很多。
2: 对，
1: 好多了。
2: 我在想主任，就这个方法不光是游泳之后可以用，很多时候都可以用。
1: 你受凉了吹空调吹凉了也可以，
2: 也可以用，对吧？
0: 像咱们本身这个脾胃比较寒的也可以这样。那第二步是什么呢主任？不是两步吗？
1: 分两步嘛。第二个呢，这个敷好以后我们还有一个按压足三里的方法，它是一个强壮的穴位啊，这也能补我们的脾胃。我们一般用拇指按压两三分钟，压力有点酸，你要天天压会健康长寿的，
2: 不仅补脾胃。
0: 对，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穴位，
1: 神奇的穴位，也是个保健穴位。
0: 而且这两个方法都特别好，你看不管是这个揉肚子呀还是按压这个足三里，我觉得随时随地都能做，对不对？
1: 就地取材。
0: 对，
2: 那除了这些应急的方法，有没有那种从根本上可以养护肠道或者是平时就能够吃的东西？
1: 有，这种呢今天我大家揭秘一个被称为的叫护肠黄金菜。为什么叫黄金菜？
0: 这个绿叶儿
1: 见过没有？
2: 这不是野菜吗？
0: 一股清香。所以这是什么呢主任？
1: 这就是一种野菜，学名呢叫马齿苋。
0: 这就是马齿苋。
1: 对，
0: 我见过。
1: 听过没有？
0: 对，
2: 没见过。
0: 这名字我太熟了。
2: 听过。
1: 它在农村的田头啊，这个屋角啊，这个地里啊，很常见的一种野菜。中医叫它长命菜。长命菜的原因是它的生长啊很普遍。
2: 您看这小小的野菜为什么叫它护肠黄金菜呢？
1: 第一个呢，它有清热解毒止痢，有脓血便呢，吃的不干净东西啊，拉痢啊，它就吃这个药。本草纲目里面有记载，散血消肿，利肠化胎，有解毒通淋的作用，叫有清热解毒啊，也有收缩子宫的作用，化胎嘛，就是孕妇不能吃。
2: 孕妇不能吃。
1: 还有解毒通淋，就小便痛小便少啊，它也可以吃，特别对夏季的清热止痢作用，对我们肠道的细菌性的痢疾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第二呢，它就有凉血止血的作用，对我们肠道的黏膜有保护作用，能修复我们肠道啊受损的屏障。第三个呢，它富含了欧米伽三这种脂肪酸和膳食纤维，能促进我们的肠道的修复，多糖的成分呢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这种细菌的平衡，有益菌 能杀去有害菌，保护你的有益菌。
0: 嗯，所以这个东西这么好，我们应该怎么吃呢，主人？
1: 马齿苋呢，这种。

0: 你在下街的菜市场啊、超市啊，到处都能买到啊，就很多。我来向大家推荐几种简单的、适用的，这种护肠黄金菜的这个吃法。
1: 那我们结合道具一块来看一看这个护肠黄金菜到底有哪几种吃法。
0: 下面我介绍第一种吃法啊，就是我们炒着吃，叫蒜蓉麻子苋。我们取麻子苋300克，啊，大蒜3瓣，这种吃法，我们把麻子苋呢先焯水，然后再在凉水里面30秒以后，在凉水里再
1: 过一下，
0: 然后捞出来切断，啊，然后把大蒜呢拍碎，也切成蒜末，然后呢，先在锅里放点油，先把蒜在里面炒一下，然后再上麻子苋，啊，再翻炒一下，用盐调味一下，
1: 做好了，
0: 那你
1: 非常简单，
0: 非常简单，
1: 我知道这个大蒜配麻豉苋，大蒜是杀菌的，然后这个麻豉苋
0: 清热解毒的，
1: 它俩在一块搭配是不是有讲究的？
0: 有讲究，一清一杀，细菌就灭了，肠道功能就恢复了。
1: 这是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道菜，叫做蒜蓉麻豉苋。
0: 麻豉苋，
1: 我们来看看第二道是什么。
0: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第二道啊。第二道呢就是一个饼。
1: 这难度系数有点高
0: 了。你看又有菜又有饼，
1: 对，
0: 多好呢。
1: 这个做起来有点难。
0: 麻豉苋鸡蛋饼，我们取麻豉苋100克，鸡蛋2个，面粉50克。然后呢，具体做法呢也是麻豉苋把它切断，把鸡蛋面粉一调，这很简单吧？把它合一合，
1: 和在一块
0: 儿。对。然后早上先把油倒点油，啊，然后把那个摊平，往上一放，把它烤一烤，两边一黄就可以吃了。
1: 哦，这样不难。所以说主任推荐的这个麻豉苋鸡蛋饼当早餐确实很不错哈，有菜有蛋还有碳水。
2: 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可以喝的麻豉苋？
0: 那我们来个第三个，你前面我们说有炒的，有饼，现在唯一早餐搓一个粥，那我们熬个粥。
2: 哦，还真有啊。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麻子苋薏米粥。我们取50克啊麻子苋，啊，然后薏米30克，然后粳米50克，这么一个搭配。搭配呢，这种方法就很简单。薏米呢，肯定要泡一泡。如果你不泡一泡，可能就很难把它煮开。
2: 太硬了。
0: 很硬，和粳米一起煮，煮到一定成粥的时候，提前10分钟。我们再把麻子苋放进去，麻子苋放进去呢，再熬一个10分钟，就可以吃了。每周喝个2-3次，这个呢也很能保护肠胃，适合于长期便溏的人，肠道敏感的人群。
1: 这个粥也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
2: 没错。
1: 那这个麻豉苋这么好呀，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人是不太适合吃的呢？
0: 其实前面讲它的功效的时候呢，也能反映这个问题。
1: 孕妇。
0: 一个它有宫缩作用，
1: 对，孕妇不能
0: 吃，我们孕妇慎用。第二个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脾胃虚寒，脾胃虚弱的人，这种人呢不要吃。有人一吃凉的就胃痛，就大便稀啊，手脚冰凉啊，这种人不要吃。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刚才主任跟我们说了关于麻豉苋该怎么吃，那除了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肠胃的养护方法？
0: 有的，我们中医啊有内服的方法，也有外用的方法。我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呢非常管用的温阳护肠的泡脚方。
1: 泡脚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我们也请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0: 我们中医讲啊，寒从脚下起，脚是人体离心脏比较远的地方，血液循环最差最弱的地方，它容易受寒。脚一寒呢，我们全身的阳气它就升不起来，尤其是我们脾阳包括肾阳，那我们腹部会出现怕冷的大便稀溏啊，吃了一点凉呢就觉得很不舒服，泡脚呢就通过我们脚的足部的这种经脉把阳气从脚底往上引，温暖我们整个的这个脾胃系统。
2: 我们从小这个家里的长辈啊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泡脚对身体的健康有帮助。那这个温阳护肠泡脚方是怎么来的呢？主任，
0: 由4个药组成，我们用艾叶20克，干姜15克，花椒10克，小茴香10克，用这4个药，我们
2: 灵，这是不是咱们吃火锅的那个
1: 底料？
2: 对啊，这用这个泡脚吗？
0: 我们有很多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4药同源的。我来给大家一个来解读一下。所以第一个药是艾叶，艾叶是一个温经散寒的一个很好的药，是也是中医外治常用的一个温阳药。它能呢通12经脉经络，特别尤其善

0: 经常温通我们的下脚，很多人泡脚呢加艾叶，就是因为它的温热的力量来驱散我们下肢的这种寒气。干姜呢也是大家知道，也是经常我们食，也是我食材之一，对吧？干姜有温中回阳的作用，它比生姜热，它呢有很好的这个温暖我们脾胃散寒湿。花椒呢也很熟悉，它有伤寒止痛作用，还能燥湿。夏天呢很多人的湿气重，那我们用了这个花椒啊，特别大便不爽啊，比较黏腻了，花椒正好能够呢起到那种化湿的作用。那这个呢像小茴香啊，就理气和胃的作用，它有一股特殊的香气，能行气止痛，同时对腹部的胀气啊隐痛啊有缓解作用。这四味药呢其实是个温热之品，有某些人也是四药同源，对脾胃虚寒啊，腹部怕冷，一吹空调就肚子痛，这种拉肚子的人特别适合，用这四味药泡个脚。
1: 你说这个泡脚的话，如果说他本身就比较上火的人，他就不太适合用这个法子了吧？
0: 是的，这种呢泡脚呢主要对于我们寒湿的人，如果你本身就是那种湿热体质的人，我们只要把中间两个药换掉，
1: 换成什么呢？
0: 换成黄柏，和十克黄柏啊，苍术十克，清热祛湿也就行了。
1: 那要去掉哪两味药？
0: 我们把干姜和花椒去掉，保留艾叶、小茴香。这样就是我寒热搭配一下，对我们湿热也可以泡。
1: 这样就没有那么热了，
0: 就没那么热。
2: 所以按照主任说的，这个泡脚哈也要辩证，不是千人一方的。那泡脚的最佳时间又是什么时候呢？
0: 最佳的时间就是晚上睡觉前一小时。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泡个脚，全身暖和了，上床呢睡个好觉，舒服得很。我们还中医讲啊，有个叫子午流注，这种方法，晚上九点到十一点是三焦经当令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如果泡脚能疏通我们全身的经络，有很好的助眠效果，这是最好的。
1: 有的时候睡不着，泡一泡，就能安神了，是不是？
2: 刚才主任说的方法，大家一定要做好笔记，好好的给记录下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第一个问题，马齿苋能不能天天吃？
0: 不建议天天吃，每周呢吃个两三次就够了。在养护的过程中，如果是你是这种急性的这种腹泻，那吃几天是可以的，但症状缓解以后啊，就要减慢吃，不能天天吃。
2: 那第二个问题是，泡脚水是不是越烫越好？
0: 大错特错啊，不要烫。因为泡脚水呢，一般选择40度到42度比较合适，因为太烫了会烫伤的，特别是老年人呢，皮肤敏感程度下降啊，更容易烫伤。
2: 明白了。第三个问题，夏天吃姜能够保护肠胃，那是不是应该每天早上喝一杯姜茶呢？
0: 这有冬吃萝卜夏吃姜嘛，一年四季保安康嘛，这句话是对的，但是确实有道理的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姜毕竟是温中散寒的，适合长期在空调房啊，带着了脾胃虚寒的人群，因为现在这个环境下，脾胃虚寒人相对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这种人群呢，喝点姜茶呢是可以的。
2: 明白了。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从一个西瓜出发，带我们发现了生活当中那么多导致夏季腹泻的隐患，还分析了四个不同的生活场景，同时呢，带我们了解夏天腹泻的根源，还有就是护肠黄金菜马齿苋，再加上温阳护肠的泡脚方，从吃到泡，从内到外，这套夏季的护肠方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整，大家一定要记住，长治久安才能长寿哦。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好了，时间关系，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4: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5: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6: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 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

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尽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为何找黄姑娘？
4: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4: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执掌，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4: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6: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7: 我们当时快了，
8: 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9: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0: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0: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4: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9: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0: 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1: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轩家。
3: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1: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4: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3: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4: 让宣纸变得年轻。
3: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5: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3: 我只能这么做。
4: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6: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8: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晚运。
1: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条腿的好纸，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8: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8: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揭真相，四大行发布高息存款广告，这是真的吗？但和谐一栋楼14户邻居连续聚餐8年，追现场池塘钓鱼一竿正中鳄鱼，捕获后交派出所处理。长知识，北极熊在北极居然要防中暑。
1: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不知道您最近是不是刷到过这样的广告，存100万国有大行年化5.25%存款。记者了解到，近期有人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高息收益广告。可能有人看着是四大国有银行的名头，这利率远超普通存款就心动了，但是实际上呢，真的有此事吗？对此，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大银行均表示，当前四家银行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那么这些虚假广告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套路呢？专家分析，不法分子先用超高年化国有大行保本的噱头吸引大众的关注，随后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一旦用户轻信添加了好友，那骗子呢就会转而推销各类境外保险产品或者境外投资平台等，以此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那么我们普通金融消费者如何辨别哪些是虚假广告呢？我们一起来看银行发布的提示。
2: 工商银行等四家银行提示消费者，请消费者提高警惕，甄别虚假宣传，切勿轻信以国有大行高息定存或类似高收益宣传为噱头的引流信息。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应保持高度警惕，谨防落入非法集资或诈骗陷阱，认准渠道，核实信息真伪。消费者切勿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保险或资产管理产品，如需办理存款、理财等金融业务，请通过商业银行的营业网点、官方网站、手机银行 APP、 网上银行、官方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咨询办理，加强防范，保护个人隐私。请勿轻易添加陌生人为好友或点击不明链接，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短信验证码等关键信息，避免资金遭受损失。
1: 专家也提示，守住钱袋子，首先要靠清醒的判断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当前四家大型银行存款产品利率普遍低于年利率2%，任何保本高息承诺都严重背离现实。
3: 天上不会掉馅饼，公众应保持高度警惕。投资理财要认准金融机构、正规渠道，要区分存款与理财、保险等产品的不同。平时不点不明链接，不向陌生人泄露敏感信息，切勿因贪图高息而忽视资金安全。在低利率时代，金融机构也要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更好地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投资理财需求。
1: 我们想问问大家，投资理财您通过何种渠道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0: 初步核算，2026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台风巴威已于昨晚停止编号，预计未来3天我国多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风险高。同时，今日正式入伏，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一段时间。今年盛夏，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全新一季重磅回归。作为本节目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光良酒与安徽卫视联合推出覆盖安徽省12座城市的选拔赛计划，目前还有铜陵、宣城、蚌埠、芜湖、安庆、

0: 武安、合肥等城市的赛事会接续开展，每一站均预留多个卫士直通名额，欢迎各地市民前往赛场一展身手，和身边好友同台闯关，共赴热血盛夏。我们再来关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疾病研究所所长王建六牵头完成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器官保留及功能重塑技术创新及推广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项攻克世界性医学难题的技术打破长久以来妇科肿瘤保命与生子二选一的困局。
1: 把灯没关上啊，不能加到好多号了。
2: 现在加到多少了？
3: 60。
1: 加60多？
3: 一共60。
1: 行吧，这都来了就加吧。
0: 这里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妇科走廊，前来就诊的大多是妇科恶性肿瘤患者。面对癌症的重压，几乎没有人能够从容淡定。
4: 总焦虑，因为它不好或者怎么样。
2: 哎呦喂！
4: 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了，
3: 然后我
4: 该怎么办？心力交瘁的，反正是。
0: 在王建六的诊室里，近一半就诊患者都很年轻，而他们得的都是同一种疾病——子宫内膜癌。
5: 国际、国内、国际上通用的就是切子宫、切卵巢。为什么要切卵巢呢？因为子宫内膜发病和卵巢产生的雌激素相关。一个年轻的女性切了子宫，自己永远不能自己再生孩子；切了卵巢，年轻轻的，她就直接进入到手术绝经、更年期，对她的生活质量的影响也非常大。
0: 残酷的诊疗现状击碎了大批年轻患者的期盼，他们被迫在保全生命和孕育后代之间艰难抉择。山东患者孙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5: 孙丹丹，你怎么胖了呢？是用药胖了还是你吃胖了？
6: 吃胖了，就想吃。
5: 行吧，咱们就这次住院以后咱们全面评估一下血液系统疾病的事儿、肺转移的事儿、内膜的事儿。评估完以后呢，咱们再看一看要不要调整方案。
0: 孙丹丹是王建六接诊的高危保育患者里极具代表性的一位。2020年，30岁的孙丹丹确诊子宫内膜癌，肿瘤已经出现远端转移。她辗转国内多家知名医院，得到的方案都是切除子宫与卵巢，清扫淋巴结，后续开展放化疗，最大限度遏制肿瘤扩散，但代价是永久丧失生育能力。
6: 我对这个病我并不是很绝望，我绝望的是我就是想迫切的想要一个孩子。
0: 机缘巧合之下，孙丹丹通过病友群了解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建六教授团队，于是从山东奔赴北京寻找希望。
6: 在王建六书记的诊室，我没有掉一滴眼泪，我可以说我真的没有掉一滴眼泪。因为我进去了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怎么就是过来的，然后我说就是我们有个群，他说那你加我们一个群吧，我们的群叫春暖花开，一听就很有希望，是吧？他说一听就很有希望，是吧？我当时我就笑了，我真的当时我就笑了，尤其他说了一句那我们试试吧。我现在回想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诊室里面突然就亮了，真的亮了，我看到了希望。
0: 王建六医生牵头组织全院进行多学科会诊，结合基因检测结果，找到了为孙丹丹冒险尝试保育治疗的科学依据。
5: 医生要有担当，没有温度不行。肺转移、盆腔转移、四期了，全国各大医院都看了，谁也不敢，我也不敢。我组织全院会诊，全院会诊说那分期手术，我们给他进行全面的检查，做了基因检测。他幸运的是，他这个基因检测的分子分型是个特别好的那一种，这样我们还有一点胆量和依据给他保留生育功能。结果我们治疗完以后，肿瘤消失了，怀孕了，生了个女儿。
0: 长久以来，妇科肿瘤治疗普遍优先切除病变器官，治病和保留生育功能很难兼顾。很多年轻患者即便战胜病魔，却永久丧失生育机会，人生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王建六教授团队历经20余年持续科研攻关，打破固有诊疗局限，通过临床技术创新实现抗癌治疗与生殖功能保留，破解这一行业公认的世界性医学难题。 破解这项世界级难题，如

0: 合兼顾肿瘤治疗与女性生殖器官功能保留。全球医学界普遍以切除病灶作为标准治疗方式，优先保障生命安全，很少有人愿意冒着肿瘤复发的风险守护患者成为母亲的心愿。
1: 我们解决了一个世界难题，肿瘤治疗与生殖器官功能保护并重并存的这样一个难题。过去说二者不可兼得，经过我们合作团队20多年的一个系列的深入的研究，制定出一系列肿瘤治疗的方案和功能保护的一些方案，我们能够使肿瘤完全缓解，器官得以保留并且还有功能，所以把过去的难以两全变成是可以两全，把这个难题解决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创新点。
0: 王建六团队摒弃高强度放化疗摧毁病灶的传统模式，针对子宫内膜癌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经过20多年系统研究，创建了大剂量孕激素拮抗雌激素联合降糖、降脂、降压等常用药物的一抗三降治疗方案，改变肿瘤赖以生存的体内环境，促使病灶自行消退，提出了逆转肿瘤而非杀灭肿瘤的全新诊疗思路。
1: 肿瘤的治疗，如果我们这样一个理念，就是器官保留而非切除。我相信这个理念不一定适合于所有的肿瘤，但是一定适合于不太影响生命的，能够通过药物延缓肿瘤进展、逆转肿瘤的早期的低危的病人。我们是利用这种方案治疗符合我们适应症的病人，能够使90%的肿瘤完全缓解。大概能够是50%的左右，一半的肿瘤完全缓解的病人，在生殖中心专家的帮助下能够成功怀孕，大概1/3的人能够成功分娩。
0: 在对抗肿瘤之外，王建六竭尽全力守护女性做母亲的权益，让他们拥有组建完整家庭的机会，高质量满怀希望地继续生活。
1: 活着一定是有尊严的，高质量的活着，这才是肿瘤治疗的终极目标。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在湖北仙桃，藕带、莲子、菱角这三种清凉时蔬进入集中采收和上市热销期，当地还推出了荷塘三宝消暑菜品，吸引游客前来消暑游玩。
3: 仙桃地处江汉平原，水系发达，是以藕带等水生作物生长。清晨，郭河镇农户李继佩正泛舟荷塘采摘新鲜藕带。
4: 我们现在抽的这个就是藕带是吧？
5: 这个就是藕带，这就是藕的前身。价钱今年是最好的一年，都是13块，我这是40亩，多的时候可以抽接近300斤到400斤。
3: 仙桃依托发达的水系资源，以发展水生蔬菜种植面积15.4万亩，其中藕带、莲子、菱角三大核心品类占比过半。清晨采摘的新鲜藕带经分拣打包后，每天以数千至上万斤的供应量发往广州、深圳、武汉、湖南、江西等地，市场供不应求。除生鲜销售外，当地还结合水乡农耕底蕴，将荷塘三宝打造成消暑特色菜品。
6: 这是今天早上我们去荷塘里面抽了藕哨子，摘了这个菱角米，还有这个莲子米，
7: 都很新鲜。
6: 对，我们就把这三样食材呢一起炒，就是荷塘三宝。炒的时候最大的诀窍就是塞水下锅炒，
7: 保持它的原汁原味。
6: 对，
7: 又丰富，然后又比较嫩，是吧？
6: 对，夏天的话呢，就切的清甜解暑。
3: 当地农家乐还根据游客喜好开发出了莲子鸡蛋羹、荷叶馒头、小荷叶炒土鸡蛋等养生佳肴，让游客在体验采摘乐趣的同时品尝地道水乡风味，有效带动了夏日乡村消费。
6: 这个是荷塘里面的那个小荷叶，最小的荷叶，今天我们把它焯了水，把它炒土鸡蛋，降心火，夏天都是吃了对身体很好很好的东西。
2: 盛夏夜晚，当人们消暑纳凉的时候，山东省淄博市金山镇冯家村却是一番忙碌的景象。村民志愿者手持手电筒穿梭于林间，一只只破土而出的金蝉成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金疙瘩。
8: 晚上8点，金蝉园一开放，冯家村的志愿者们拿着手电筒和小桶便向林子深处飞奔起来。

0: 树林间灯光闪烁，一场金蝉抢兽大战拉开帷幕。
1: 啊，来体验生活，来摸哈，现在挺好，就是跑得快，跑得快，手能灵，就能摸得多，你知道吧？哈，我摸的少，俺要摸上下一晚上一摸一掐多了。
0: 十来分钟的功夫，王成刚已经摸了七八十只金蝉。王成刚说，他们要在幼蝉羽化前尽快摸到更多金蝉，摸得越多，志愿者们在村委的文明实践积分也就越多。这些积分可以在村里的爱心超市换购米面粮油蔬菜等生活物资。当然，对于志愿者们来说，乐趣远不止于此。
2: 觉得不是为了肥，也不是为了钱，为了一种喜好，锻炼身体。这个一晚上十个三本本的，就是心情很好。
3: 抓这个蒸馏猴真的和采摘一样，很多很爽，
4: 抓得很开心。
0: 2021年，金山镇冯家村开始了金蝉养殖，养殖林地面积有150余亩。从地温保持等日常养护到金蝉的种植与抢收，都是通过招募村民志愿者来完成。9点来钟，志愿者们陆续走出林地，把抢收到的金蝉交给工作人员，核对好数量，计入个人文明实践积分账户。在村委会广场前，另一波志愿者继续清洗和分装金蝉，等待买家前来提货。
5: 他补充在这小的问题，第一个呢是我们有之前和这么多年有一直合作伙伴，也就是说收购商。再一个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金蝉这个营养价值都比较认可，就是所以说都喜欢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本村村民啊，包括周边村的这个村民啊，都会来采购。到目前为止，这个日均产量差不多在7到8千左右。到高峰期呢，我估计再过3到5天，到高峰期会到1万，甚至1万5。
0: 在金山镇冯家村，夏夜捉金蝉不仅成为一项充满怀旧乐趣的活动，更是村集体掘金增收的新路径。
6: 随着台风巴威远离，副热带高压接手，全国多地重回高温蒸烤模式。近日，上海各大医院的中暑病例有所增加，主要是户外作业人群以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群体。医生提醒，切勿轻视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7: 在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急诊科，上午9点到10点，短短一小时内，高温引发的急症险情接连上演。
8: 体温38度，
9: 你晓得吗？
7: 这名意识模糊的老年患者，上午9点半左右在户外行走时突然昏倒，入院时核心体温从38度攀升至39度多，状态十分危急。医院立即启动中暑绿色抢救通道，
10: 中暑的可能，所以一上来我们先给他喉咙补液，血糖是有20多。
7: 急诊专家介绍，糖尿病患者一旦中暑脱水，血糖会瞬间飙升，体内代谢会彻底失控乱套，极易引发休克和脏器衰竭。户外劳作人群同样要警惕中暑。上午9点半，这名环卫工人在清扫路面时突然双手发麻抽筋，两眼一黑后昏倒了2分钟。
8: 热啊，因为台风刚过嘛，树叶子多呀，就眼睛一花呀，就倒下了。
11: 他出汗了之后，丢失了大量的电解质啊，钠啊、钾啊，它都会导致抽筋麻木呀。我刚才所以也跟他讲了，你在大量出汗的同时，你一定要喝一点电解质的饮料，比方说我们的盐汽水呀。
7: 医生提醒，一旦出现虚汗、头晕、乏力等中暑表现，务必第一时间就诊，避免轻症拖成重症。
6: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这三伏天呢，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那什么是冬病夏治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2: 冬病夏治就是借助夏季天地阳气充沛，人体阳气旺盛的一个时机，调理因自身的阳气不足或者寒邪内服，容易在冬季发作或加重的虚寒类的疾病。其中呢，三伏天是人体阳气最为隆盛，调理效果更佳。
13: 冬病夏治并非适合所有人，主要针对虚寒性体质、虚寒类疾病人群。以下四类人群和病症最适合在三伏天进行调理：呼吸道疾病，比如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类疾病等；消化系统疾病，像脾胃虚寒、慢性胃炎等；骨关节和妇科的一些虚寒性问题，例如老寒腿、宫寒痛经；还有体虚人群，表现为常年怕冷、免疫力低下等。三伏天的中医调理主要有3种疗法，三伏贴最为大家熟悉，它是将特制的药膏贴在特定穴位上，通过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三伏灸，也就是艾灸，利用艾条燃烧的温热刺激穴位，温通气血。三伏推拿， 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儿童，通过

0: 专业的推拿手法，疏通经络，调和脾胃。
1: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人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在山东烟台有一栋居民楼的邻居，每年都会找一天在楼下聚餐，连续举行了8年。那今年的14户家庭的聚餐中，每家至少端出了2道热菜，还有各种水果和饮料，拼成了一个长桌宴。聚餐结束呢，大家也会自发打扫卫生，一起拍大合照。发起人之一刘女士说，有人搬走了也赶来赴约，相处就像家人一样，等这帮孩子长大了，让他们继续聚下去。

0: 当时我们几个人在楼下看孩子，问问咱们楼上同不同意在楼下聚个餐，都很期待高兴，找一个周六的傍晚然后去。八年了，
1: 行不行了？
0: 今年有14户参加，买房搬走了也回来，能来的都要来，就是每家自愿接菜笼，规定两个热菜，像水果饮料呀凉菜随意，在我们楼下拼成一个长桌宴。
2: 来来来来来，
0: 氛围一如既往，每年我们都有大合照，吃完饭都很自觉的都不回去，打扫打扫弄干净了，邻居相处就像家人一样，等这帮孩子长大了，让这帮孩子再继续，我们也要再继续跟着。
3: 和睦相处凝聚了感情，幸福的日子，每个人都是受益者。我们再来往下看哈，昨天世界最长海底道路隧道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主线盾构掘进收官，这段隧道呢全长17.48公里，海域段9.95公里，项目建成后青岛将迎来双隧时代，胶州湾东西两岸同城一体化再提速。

0: 为中国基建点赞。生活在北极也需要防中暑吗？没错，北极熊。北极熊有着厚度达十厘米的体脂层，如同厚厚的毛毯包裹着它们的身体，使它们无惧北极的严寒。但这也让北极熊有了新的困扰，就是要防中暑。
1: 北极熊还有一个有助于保暖的先天优势，那就是厚度可达十厘米的体脂层。这层脂肪如同厚厚的毛毯包裹着它们的身体，使它们无惧北极的严寒。有了这些生理特征，北极熊要面对的问题反倒是如何防止中暑。由于身体热量流失很少，它们在热成像相机的镜头下，只有面部是清晰可见的。没错，北极熊确实会中暑，因此它们通过在冰面上玩耍来为自己降温，好不惬意。
0: 哪有两全其美的皮衣？北极熊可以耐受零下20度的低温，但是因为它们的脂肪厚、皮毛密，没有汗腺散热，所以呢很难耐受10度以上的温度。好，我们再来往下看。昨天呢，安徽宣城的一位薛先生经历了一场魔幻钓鱼，这鱼呢没钓到，反而挂住了一条潜伏的鳄鱼。当时鳄鱼在离岸7-8米的地方不动了，最后呢众人合力用抄网将其拖上岸。
2: 但没想到就是钓到一条鳄鱼，
3: 离岸边有个7-8米的时候它就没动嘛。

0: 旁边的村民嘛，叔叔阿姨，然后他们过来了，然后带着那个就是大的抄网嘛，然后慢慢把它带到岸边，然后把它抄起来，然后放袋子里。
1: 钓鱼就像开盲盒，这次鲫鱼没见着，倒是把鳄鱼给钓了上来。目前鳄鱼已经交由当地派出所带走处理，正在调查它是从哪儿溜得过来的。都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0: 我们今天呢入伏了，我国不少地方有吃饺子的习俗，咱们来学一学饺子的各式创意包法，好看又好吃。
1: 今天教你十种容易上手的饺子包法，好好

0: 万岁包法。第五种，月牙包法。第六种，大肚型包法。第七种，鸳鸯包法。第八种，锁边包法。第九种，键盘包法。第十种，白菜包法。
1: 嗯，眼睛学会了，但是手学废了，但也没关系哈，就算没有包好，只要面皮里裹着馅儿，你就可以管它叫饺子。好，我们再来往下看，来看到这样的一幕哈，近来有网友偶遇神奇一幕，一只巨型海龟慢悠悠地游过，背上居然还驮着一群鱼，这鲑鱼同框的和谐画面被网友称为祥瑞组合。

海底世界也搞起共享经济了，龟哥顺风车，安全又舒适。好，我们再来一起来看到一个满眼清凉的地方。那么盛夏时节呢，云南楚雄州武定县极大裂谷绿意满满，陡峭的崖壁被草木层层包裹，藤蔓垂落，林木丛生，深浅交错的绿顺着沟壑绵延至谷底，粗犷的峡谷被晕染成温润的青绿秘境。

嗯，真的是满眼绿色，满心的清凉和满身的舒适哈。大裂谷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田野和村庄是村民世代耕耘生出的烟火田园。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夏日的清凉。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回再会。

0: 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八威影响基本结束，我国降雨呢主要出现在黄淮和华南等地，预计山东中南部、江苏北部、青海东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而明天，山东南部、苏皖北部、河南中部、山西西南部、陕西中南部、甘肃东部、青海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南部沿海、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甚至会下起大暴雨。在气温方面呢，今明天我国高温范围继续向东蔓延，像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

0: 地有大范围的高温，同时呢湿度较大，体感上比较闷热，而且不仅白天热，夜温也是居高不下。你像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最低气温都在28到29度，重庆甚至可能达到30度以上。炎热贯穿全天，需要注意防暑。而东北地区呢，降雨频繁，又有冷涡影响，部分地区呢气温偏低，则会相对凉爽。来看预报。
1: 北京晴，35到23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27到17度，长春多云转晴，28到20度。沈阳晴，31到21度，大连晴转多云，30到24度，呼和浩特晴，31到19度。太原晴转多云，32到20度，天津晴，36到24度，石家庄晴，35到26度。济南暴雨转多云，30到23度，青岛小雨转大雨，28到24度，郑州小雨转中雨，33到27度。西安多云转小雨，34到25度，成都晴转阵雨，37到27度，重庆晴，40到32度。昆明多云转小雨，28到19度，贵阳多云，32到23度，南昌晴，35到28度。武汉多云，37到29度，长沙多云，37到28度，合肥晴，35到27度。南京多云，35到28度，上海多云，38到29度，杭州多云，38到29度。宁波多云，38到29度，福州多云，34到28度，厦门小雨转多云，31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深圳中雨，29到26度，南宁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新办昨天上午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4: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从月度看，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3: 从出口来看，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从进口来看，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
5: 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了66万家，贡献了全国近60%的外贸增量。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的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了17.1%，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
2: 公安部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
3: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0: 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2026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截至6月底，全国有105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同比增加4个城市，47个城市超过200万辆，27个城市超过300万辆。其中，成都、重庆、北京汽车保有量超过600万辆，郑州、苏州、上海、西安、杭州、武汉汽车保有量超过500万辆。2026年上半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1852万笔，其中办理汽车转让登记业务1705万笔。全国异地办理交易登记二手小客车业务345万笔，同比增长11.98%。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改革措施在便利群众企业办事、促进二手车流通方面效果明显。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数量为5.33亿人，占驾驶人总数的94.04%。2026年上半年，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积极推行补换领牌证等交管业务足不出户网上办。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和行驶证、发放临时号牌等业务5566万笔，同比增长3.17%。
1: 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目的就是通过引进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解决群众跨省看病难的问题。但资源引进来，是不是真能留住人？患者感受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安徽已开展运营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寻找答案。
2: 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高新区的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看到心血管内科医生玉荣辉正在问诊。患者心悸20多年，跑了数家医院。玉荣辉看完检查单，告诉他不用去外地，手术在合肥就能做。
3: 以前呢，我们在安徽啊，在这个心血管方面的毛病啊，重大疾病呢，到外地去看，花的费用也高，照顾也不方便。现在呢，有大专家来到合肥，我特地来到合肥就诊。
2: 玉荣辉是国内知名的心律失常消融领域权威专家，也是北京安贞医院派驻到安徽的骨干力量。今年3月底，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正式开展，这是北京安贞医院在全国布局的第一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依托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设。目前像他这样常住这里的专家有6名，
4: 解决了患者即刻就医的问题，把优秀的理念、技术、管理还有品牌一起评移，已经评移了40多项技术，其中23项呢填补了省里面的空白。
2: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开展3个多月来，这里的首例记录不断刷新。许多安徽本地危重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家门口得到了有效治疗。与此同时，传帮带成效也逐步显现。安医大一附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与北京专家紧密协同，1个月内完成近200例四级手术，实现了对大血管疾病、中末期心脏病等核心病种的全覆盖。
3: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长期合作，真正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让安徽心血管病患者长期受益。
2: 为了推动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这几年安徽抢抓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重大政策机遇，加强资源统筹，积极申报争取，重点围绕我省疾病图谱中发病率、死亡率较高的肿瘤、心血管病、神经系统疾病等病种，以及跨省流出病人集中的创伤、中医等专科进行谋划，累计获批包括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在内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9个，数量居全国第二位。
5: 在全国率先出台38条支持政策，9个国家区的中心项目总投资118.6亿元。同时，我们在用地、编制、人才等方面也出台了系列的配套支持政策。
2: 9支国家队加速落地，优质医疗资源在安徽城乡间加速流动。 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北京天坛医院、安徽医院为依托，深耕脑科学前沿，成功实施了省内首例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在皖北，

0: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将上海顶尖技术平移到淮河岸边，让皖北百姓家门口就能享受上海同质化三甲服务。
1: 不仅方便了我们，还在肿瘤切除的同时保留我父亲的喉咙发音功能，真的太好了。
2: 累计派出40余名上海专家常驻蚌埠工作，几乎涵盖了包括病理、麻醉、内外妇科等所有学科。
0: 随着优质医疗资源的持续扩容和布局的不断均衡，眼下安徽群众跨省就医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目前全省9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均已开展运营，2025年门急诊量、手术台次、3、4级手术台次同比分别增长6.65%、24.63%、25.77%。2025年全省跨省异地住院医保基金支出142.64亿元，较2024年减少基金支出9.07亿元，同比下降5.98%。
3: 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随着台风巴威逐渐远离，副热带高压迅速扩张，安徽开启盛夏高温模式。7月15日，安徽正式进入今年的三伏天。
4: 今年三伏天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安徽省气象台7月14日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到37度，其中15日淮河以北西部有可能会达到38度，应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3: 气象部门提醒，高温天尽量减少午后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需要进行长时间户外露天工作的人员应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缩短连续工作时长，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
5: 随着台风巴威远离，副热带高压接手，全国多地重回高温蒸烤模式。这两天上海各大医院的中暑病例有所增加，主要是户外作业人群以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群体。医生提醒啊，切勿轻视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6: 在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急诊科，上午9点到10点，短短1小时内，高温引发的急症险情接连上演。
7: 体温38度，
8: 你晓得吗？
6: 这名意识模糊的老年患者，上午9点半左右在户外行走时突然昏倒，入院时核心体温从38度攀升至39度多，状态十分危急。医院立即启动中暑绿色抢救通道。
9: 中暑的可能，所以一上来我们先给他喉咙补液，血糖是有20多。
6: 急诊专家介绍，糖尿病患者一旦中暑脱水，血糖会瞬间飙升，体内代谢会彻底失控乱套，极易引发休克和脏器衰竭。
10: 有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把血糖、把血压控制好，一定是不能够在户外进行劳作，特别容易会出现一种严重的一些并发症。
6: 户外劳作人群同样要警惕中暑。上午9点半，这名环卫工人在清扫路面时，突然双手发麻、抽筋，两眼一黑后昏倒了2分钟。
7: 热啊，因为台风刚过嘛，树叶子多呀，就眼睛一花呀，就倒下了。
11: 他出汗了之后，丢失了大量的电解质啊、钠啊、钾啊，他都会导致抽筋麻木呀。我刚才所以也跟他讲了，你在大量出汗的同时，你一定要喝一点电解质的饮料，比方说我们的盐汽水呀。
6: 医生提醒，一旦出现虚汗、头晕、乏力等中暑表现，务必第一时间就诊，避免轻症拖成重症。
5: 今年的高考，四川凉山州的考生陈文杰交出了一份格外有分量的答卷。出生就确诊了脑瘫的他，5岁勉强站立，6岁才在奶奶手把手的帮扶下写下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字。12年的苦读，他一边要跟不受控制的手抖去做对抗，另一边要跟书写的速度赛跑，而他最终考出了606分的成绩。
12: 第一次见到陈文杰是在2026年高考前岭南中学的主题班会课上。
13: 这是中国科学技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2: 笃定的语气，但是却不甚清楚的发音，让我们注意到了他。虽然身体会时不时不受控制，但是眼眸却清亮坚定。
13: 到目前为止，整个学习生活，除了学习知识之外，做的两个斗争就是说，

0: 一方面就是克服我自己的手段，另一方面就是说该提高我的写字速度。我想说写字嘛，并不意味着就是一定要就是一定比别人差好多之类的话。
1: 20年前，陈文杰出生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宁南县一个偏远的山村，出生后不久就被诊断为脑瘫。别的孩子1岁蹒跚能走，他5岁才能独立站稳；别的孩子3岁轻松握笔涂鸦，他6岁还不能稳住手腕，连完整写出一个字都无比艰难。由于父母常年外出务工，陈文杰从小与奶奶在一起生活。为了不让身体的局限困住孩子的一生，年迈的奶奶毅然带着幼小的他远赴县城租房陪读。20年的朝夕坚守，奶奶用最朴素的爱意、最坚韧的臂膀，为他撑起了艰难的求学之路。
2: 毕业来不及，说个苦点后，我也没法，真的，我也可以苦带那个大，啊，这比那些他有能够。切切面面的，他拿得到。我一会子他的说个还是不会扭着下来，我无法了嘛，咋活着？我一会子他的说光我那几人扭了，扭了是扭起下来了，扭起下来了就大天三天了，就他回手一笔他划起来了，一的一个手他划起来了。我说是哎，扯过了，我的手扯过了。
1: 身体的缺憾让年少的陈文杰时常承受旁人异样的目光，但随着在日复一日的读书求索中，他渐渐褪去敏感，坦然接纳并不完美的自己。从小学到高中，陈文杰的求学路虽然步履迟缓，却步步扎实。除了家人的陪伴，校园敞开包容的怀抱，老师始终温柔耐心相伴，同学们满怀纯粹善意相待，这份无差别的温暖与尊重，为他筑牢了平等追逐学业、奔赴理想的底气。
3: 我最佩服他的就是很乐观，然后很有毅力。
4: 赵岩妮他是这个非常的厉害厉害。
5: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来不等同学去帮助他，他反过来还要主动去帮助同学，所以说我觉得能够遇到这样一个学生，也是我教书生涯和很难得的一次体验和经历。而且我觉得他这种坚毅的精神和乐观的态度，我很乐于传递下去，让更多的我同学、更多的学子能够感受到这股奋斗的力量。
1: 以坚韧对抗苦难，以热爱奔赴山海，无数个伏案生根的夜晚，无数次与纸笔较劲、与身体对抗的瞬间，所有的坚持、所有的泪水、所有的不甘与倔强，终有回响。
0: 阿春，
2: 阿秋的，
6: 过来。
7: 哦，点路费点。
6: 路费你路费的。
2: 哦不。
7: 路费你路费。阿广吗？
0: 我不是那个预料之中吗？
1: 屏幕上定格的606分是陈文杰走过万难之路的答卷。世间从无天降幸运，那些伏案苦读的晨昏与身体对抗的煎熬，全都凝进这串数字里。纵然未能如愿考出心中理想分数，可每一分都承载着他咬牙坚持的过往，这是镌刻进青春里最珍贵的勋章。
0: 发挥还没发挥好，但是我还是努力了的。没有很后悔吧。
8: 山，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
9: 近日，在吉林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一位老人在打乒乓球的时候突然倒地，失去了意识。场馆工作人员和热心市民接力施救，为后续的抢救争取了宝贵时间。
1: 当时，这位老人正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打乒乓球，突然，老人直挺挺后仰倒地，出现口唇青紫、失去意识，并伴随无自主呼吸等危重症状。现场的球友见状，立即呼救，并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健身中心的工作人员迅速赶到，与现场的

0: 乐心球友接力配合，交替为老人实施心肺复苏。
1: 当时已经没有呼吸了，当我按压到第29次时呢，生命出现了转机。
0: 随后120急救车抵达现场，将老人送往医院抢救。经诊断，老人是急性心梗引发的心脏骤停，目前已脱离危险。
2: 完了，现在岁数也大了，体格也不行，那天有点过量了，打趴下了。要不是他及时的救的话，真的完了。
1: 场馆平时经常开展急救培训，遇到紧急情况，救人是应该做的。
0: 医生提醒，老年人心肺功能衰退，锻炼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若运动时出现胸闷、心慌、乏力等不适症状，要立刻停下休息，防止诱发心脑血管疾症。
3: 接下各地的荷花竞相绽放，在浙江，从城市到乡村，人们将这一季的限定美景玩出了新花样，赏荷、购荷、品荷，荷花正以更鲜活的方式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成为夏日里动人的小美好。一起来看。
4: 在湖州莲花庄公园，满塘荷花正值盛花期，微风拂过，清香四溢，市民游客穿梭其中，流连忘返，
5: 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美，也感觉好像遇见夏天的小美好。
6: 而在安吉梅溪镇黄武田园农庄，农庄主在荷塘中养鱼，鱼儿以凋落的花瓣、莲子为食，产出的生态鱼直供农庄餐桌。盛开的荷花则被巧手制成椒盐荷花，或作为菜肴点缀，既添色又增香。
7: 然后在这里有荷花，还能吃到荷花叶，感觉到特别惬意。
6: 在舟山定海昌东菜场，经营户韩海琴的摊位格外吸睛，碧绿的莲蓬，粉白的荷花亭亭玉立，一旁整齐码放着鲜嫩脆藕。韩海琴摊位上售卖的作物来自他家的十亩荷塘，都是当天采摘，其中荷花定价2元一只，开市不到2小时便卖的只剩十来只，花果同售，不仅花卖得好，莲藕也跟着畅销。
8: 哇，这些干好，跟我也干好嘛呢，跟带妈也去，别我也是我学是好的。
6: 在定海菊园菜场，记者也看到了有摊位摆放着荷花，自产自销的经营户只送不卖，这波操作引得市民连连称赞。
9: 心里就够开心，也一次啊，心中就觉得那风景好了嘛。啊，感觉我为了心灵能弄那不快为了妈妈。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暑假里高效便捷的 AI 工具成了一些孩子做作业的搭子，不过呢，有些家长却发现啊，自家孩子用 AI 写作业的时候如有神助，一到线下做题就大脑宕机，简单应用题不会拆解，写作文呢没有自己的想法，遇到一些复杂题目更是无从下手。那么做题的时候，当 AI 直接给出答案，大脑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记者走进实验室，用数据告诉我们答案。
14: 作文不会写，问 AI。 数学题不会做，问 AI。 这个暑假 AI 成了很多孩子的随身辅导员。
15: 那么问题来了，当 AI 帮助孩子学习的时候，孩子的大脑会不会也悄悄发生着变化？今天我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看看怎么样用 AI 帮助学习才是真的有用。
14: 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我带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这相当于给我的大脑接上一块实时仪表盘，可以监测我的大脑在活动时的变化。
16: 大脑释放出的电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频段，我们在努力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就是以贝塔波为主。
14: 那么使用 AI 帮助做题，脑子会有什么变化呢？研究人员带着我做了个小实验演示。这是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我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我阅读解题过程即可。做题结束后，我们获得了两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16: 用 AI 的时候，没看贝塔一占比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16.04%。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事实上在单个样本上，这个差异。

0: 已经很明显了。
1: 也就是说，我自己做题时，我的大脑就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过程中得到锻炼。
2: 您看啊，拿起手机找 AI 要答案，这题虽然解开了，但是大脑没有在解题的过程当中得到任何的锻炼。那么是不是 AI 就完全不能用了呢？答案也没有这么的绝对。巧用 AI， 不妨试试下面这个红绿灯原则。
3: 从16周开始到6岁之间是大脑快速发育的时期，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开发脑、保护脑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小朋友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了 AI 的帮助，自己的努力水平也下降了。
1: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看起来很笨的练习不能全交给 AI。 背一首古诗是在练记忆，口头讲一件事是在练表达，算一道数学题是在建立基本的数量感，第一次独立写下答案是在练判断。孩子每一次自己读题、回忆、表达，大脑都会得到锻炼和开发。那是不是 AI 就完全不能用了呢？答案也没有这么绝对。
3: 要合理用 AI， 利用 AI 帮我们拓展知识，帮我们更方便的学习，这个没有问题。
1: 暑假里孩子到底该怎么用 AI？ 我们给他做成一个更好记的红绿灯原则。绿灯放心用，比如查资料、翻译、解释概念、找案例，这些可以让 AI 当资料源，帮孩子打开视野。黄灯慢一点用，比如写作文、解数学题、做方案、总结阅读，先自己完成，再让 AI 帮着修改、补充、找思路，让 AI 当教练而不是代写。红灯别一上来就用，比如口头表达、低年级基础计算，还有第一次独立作答，这些环节先让孩子自己做一遍，哪怕慢一点、错一点，过程很重要。
4: 这个暑假不妨先让孩子自己想，再问 AI 的想法。AI 可以帮孩子更快地找到答案，却不能替孩子长出思考的能力。
2: 确实啊，这 AI 可以帮孩子更快地找到答案，却不能替孩子长出思考的能力。暑假在家，各位家长呢，还是要尽量陪同孩子科学使用智能工具，提醒孩子留出独立思考的时间。实在是没有思路的时候，再去借助 AI 找启发。思考的主动权应该始终掌握在孩子自己的手里。这样既守护好孩子的大脑发育，又能够让孩子真正学有所获，健康成长。

0: 继续来看新闻。最近几天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多个省份拉响暴雨预警，而在前不久呢，台风美沙克才刚刚来，不少人感觉呢刚入夏超强台风就一波接一波的，风力还格外强劲。那么今年的台风格外的猛吗？这原因又到底是什么呢？
1: 为什么感觉今年台风这么猛？打开手机，台风的消息铺天盖地。十号台风美沙克四号登陆，残余环流影响广西，一直到十一号，它还没走，巴威又来势汹汹，从南到北十几个省份拉响了暴雨预警。很多人都在问，今年的台风是不是特别猛？我特意去问了气象专家，他告诉我，目前还不能下这个定论。台风巴威确实很猛，可从登陆强度到登陆地点的破坏力，还都比不上2024年的台风摩羯。大家觉得今年的台风特别厉害，主要原因呢，可能是今年台风打了一套偏早、偏多、偏强的组合拳。先说偏早，这个偏早啊，不是登陆我国的台风偏早，而是超强台风生成的偏早。过去几十年，每年第一个超强台风生成的平均时间大约是在六月下旬，可今年四月，西北太平洋上就生成了首个超强台风森拉克，实打实的17级以上的风力，还比往年啊提前了整整两个月。好在它最后有惊无险地与我国擦身而过，但这一上场就放大招的气势啊，给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把台风比作一台巨型的蒸汽机，那它烧的可不是煤炭，而是温热海水储存的热量。海表温度越高，台风输送的能量就越充沛。今春以来。

0: 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暖，厄尔尼诺现象快速发展，导致今年的台风不光马力足、强度大，携带的水汽也更多。今年真正登陆我国的第一个台风是美沙克，风力其实只有九级，但它的破坏力在于持久的暴雨。一般台风在广西停留15个小时就差不多了，美沙克却待了近30小时，给当地造成很大的破坏，因此被一些媒体形容为弱级强灾。而它的影响还没有消退，巴威后脚就来了，两个台风几乎无缝衔接。再看台风巴威，虽然最后是以台风级登陆的，但它的体型大、强度高、斜风裹雨，登陆前的直径呢就达到1200公里，远超台风的平均水平。它的登陆地点呢也是一变再变，各地严阵以待。登陆之后啊，强降雨横扫10几个省市，连东北的一些地区啊都出现了大暴雨。总的说，造成今年台风偏早、偏多、偏强的主要原因是厄尔尼诺现象和全球变暖的叠加效应。就在本月初，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发布2026年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大量监测数据印证了人们对高温热浪、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感受更加明显的事实，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演进。
1: 眼下是暑运最繁忙的时候，货运列车呢也在加紧运输生活必需品等各类物资。暑运又值汛期，全国多地强降雨频繁，穿行在风雨中的货物列车是如何将粮食、家电等干爽完好的物资送到目的地的呢？
2: 眼前这辆有着大顶棚的货车叫篷车，不同于运送煤炭、矿石、钢材等不怕风吹雨打货物的厂车，篷车就像一个移动仓库，主要用于运输粮食、化肥、电子配件等需要避免日晒雨淋的袋装货物。别看每节车厢都是全封闭，要在暴雨中行驶时滴水不漏，上路前还得经过多项试验。第一项叫透光试验，车厢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车辆预检员在黑暗环境中逐一检查车顶和侧壁的每一道焊缝。
3: 有光透进来，就说明这里有漏洞，下一天雨水就可能从这里渗进来。
2: 隐患标记完毕，电焊工就要精准焊补每一处漏洞，再打磨光滑。
4: 不光要焊牢，还要打磨平整，因为车厢里经常会装粮食、化肥等袋装货物，运输途中车辆会有晃动，要是内壁有毛刺，就会把袋子划破。
2: 焊补完成这辆篷车，还要进行淋雨试验，这里精准模拟极端持续暴雨环境，上百个喷头同时开启，对车顶、车门、通风口等以及缝隙处进行全方位喷淋，水压相当于每平方米承受10吨的压力。喷淋过程中，检修人员仍要仔细查看，
5: 如果哪里有漏水、渗水，哪怕是一个水印，都要做好标记，送回上一道工序，重新焊修，只有确认一滴水都没有漏，这辆篷车才能获得上线通行证。
2: 不光是在汛期，按照铁路货车检修规定，每辆篷车在新车出厂前或定期检修时都需要做淋雨试验，合格后才能投入使用。
1: 透光检测反复测试每一道工序，每一名工作人员都是货物列车滴水不漏的守护者，也正是这份细致严谨，才能在降雨天气里稳稳地将物资送到各地。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今天我们正式入伏，老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湿气最重的时节，也是调理体质的黄金窗口。不少人准备贴三伏贴进行冬病夏治。那么什么是三伏贴？怎么贴才合适？咱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6: 三伏贴呢是中医冬病夏治的特色疗法，简单说就是趁着三伏贴最热的时候，把温热的药粉贴在对应穴位上，借助外界阳气和药物共同作用，把体内的寒湿之气排出去，增强免疫力。为什么讲究实力呢？因为三伏贴啊，阳气最旺盛，毛孔开张，药物渗透和吸收效果最好，改善虚寒体质，减少冬季老毛病复发，这正是中医治胃病的理念。
7: 三伏贴的使用是否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如果错过贴敷时间怎么办？
6: 传统贴敷时间呢是在农历三伏期间。

0: 每幅各贴三次，具体怎么安排呢？可以每幅连贴三贴，每天一次，也可以每隔三贴贴一次，灵活选择。如果错过了某一贴啊，只要在三幅期内把次数补上就行，不用太紧张。但最好别拖到幅贴结束再贴，效果会受影响。
1: 三幅贴该怎么贴？贴多久效果最佳？
0: 一般呢，成人每贴敷6到8小时，具体时间呢，可以根据皮肤反应适当调整。儿童呢，皮肤娇嫩，贴敷时间要短，半小时到2小时左右，以孩子能耐受为准。那么另外呢，三伏贴啊，通常需要连续贴3年才算一个完整的疗程。
2: 三伏贴虽好，不过医生提醒啊，三伏贴并非万能贴，不是人人都适合。那么哪些人群、哪些病症适合贴三伏贴？哪些人群有需要慎重使用呢？
0: 说到三伏贴的适应症啊，它主要针对的是虚寒体质、冬天容易加重的那类老毛病。具体来说呢，一类是呼吸系统的问题，比如反复感冒、慢性咳嗽、哮喘、过敏性鼻炎，还有麦汁、麦煮沸这些。再就是消化系统疾病，像功能性消化不良，老觉得胃胀、腹胀、胃痛。那么对女性朋友来说呢，宫寒、痛经、月经量少、产后腹痛这些寒性症状也管用。那么还有呢，就是关节肌肉方面的，比如颈肩腰腿疼、寒湿性关节炎。那么另外有些人啊，他总怕冷、怕风、容易疲劳，也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那么同样适合。不过得提醒一句啊，不同医院贴敷的这个药方侧重不一样。那么像北京各大医院呢，主要就是针对反复发作的呼吸系统疾病。三伏贴啊，可不是万能贴啊。哪些情况不能贴呢？比如正在发烧、有急性感染或者活动性肺结核，还有咳嗽带黄脓苔、卡血，或者经常口腔溃疡。那么这些的话呢，都属于内火偏旺，不适合。那么另外呢，如果贴的部位有皮肤有伤口、溃疡或者感染，或者的话呢，您对药物或胶布过敏，皮肤本身敏感有斑痕体质，也最好别贴。那么还有呢，孕妇、2岁以下小孩和患有糖尿病、血液病、恶性高血压、严重心脑血管病、肝肾功能不好、支气管扩张、恶性肿瘤的患者啊，或者疾病正在发作或者就加重的时候，那么这些的话呢，都得先咨询医生，要谨慎使用。那么总的来说呢，三伏贴虽好，但并非人人适用。那么建议在专业中医师指导下，根据个人体质和病情辨证使用。
1: 一到冬天就咳嗽，能贴吗？
0: 可以。那么这种冬重夏轻的慢性咳嗽啊，正是三伏贴的一个典型适应症。那么属于冬病夏治，那么对慢性咳嗽、哮喘等有预防和缓解作用。
1: 鼻炎能不能贴？
0: 也能贴。那么三伏贴呢，它是调理虚寒性鼻炎的一个常用的方法。那么尤其呢，适合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以及冬季易发作或加重的患者。
1: 正在感冒发烧能不能贴？
0: 这个绝对不能，因为急性发作期啊，这个贴敷性温的药物呢，就等于火上浇油，那必须等这个退热病情稳定之后再考虑。
1: 三伏贴能替代哮喘、慢阻肺常规治疗吗？
0: 不能。三伏贴呢，它只是辅助手段，绝不能替代这个吸入剂啊、口服药。那么慢性病的话呢，它不可以盲目的解药或者这个停药。
1: 儿童可以贴三伏贴吗？
0: 可以啊，但是有年龄限制啊。一般呢，建议2岁以上，适用于过敏性鼻炎、哮喘、反复呼吸道感染等虚寒体质患儿。那么贴敷时间的话呢，一般要比成人短。发烧或急性期的话呢，同样禁用的。
2: 提醒注重养生的小伙伴们哈，这三伏贴是调理手段，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建议在医生指导下，根据个人体质和病情进行贴敷。夏天呢，咱们少不了被蚊子叮一下咬一下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同样是被蚊子叮上一口，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有的人呢，只是起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小红点，一会儿就消了。有的人呢，就鼓起好大一包，又红又痒，好长时间才能够消掉。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3: 为什么别人蚊子咬只是小红点，而你的蚊子包又大又肿，甚至还起水泡？其实这并不是蚊子毒不毒的问题，而是你自己的免疫反应强弱来决定的。当蚊子来吸血的时候啊，它会先把自己的口气，也就是那根针刺入到我们的皮肤，同时啊，向里面注入一些它的唾液。这些唾液的成分是外来的刺激，我们的局部免疫系统就开始工作了，造成 成呢，我们的血管的扩张，液体就渗出来。

0: 如果反应轻的话，那就是一个小的红包红点，养一会儿就过去了。可是如果反应重的话，就会又红又肿又大。有一个重点，就是大家呀不要用力去搔抓，因为啊在我们搔抓的情况下，只是用疼痛和摩擦感去掩盖了痒感，搔抓有可能破坏皮肤的屏障，就会让继发感染的风险增加。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我们应该呀可以冷敷，尽量避免去搔抓。如果说痒得很厉害，可以外涂一些抗过敏药物或者止痒药物。但是水泡很明显，甚至出现了发烧，嘴唇眼睛都肿了，有点胸闷憋气，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还是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的。
1: 小小的蚊子包也藏着大大的健康学问。最后呢，提醒大家，夏天蚊虫高发，我们平时呢要做好防护，如果被叮咬，少抓少挠，科学处理。继续来看新闻。咱们常说啊，这老手艺的工匠精神体现在对每一件作品的精雕细琢当中。在四川，青城马椅子是省内唯一的竹椅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门手艺全部纯手工制作，工艺精细，质感扎实。可随着机器批量生产越来越普及，费时费力的手工竹椅渐渐没了市场，没人学，没人买，没人传，这门有着百年的技艺也眼看着后继无人了。此时呢，青城马椅子第三代传人马泽宏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服在城市体制内工作的独生女马娇回村学习这门手艺。熟悉网络的马娇回村之后呢，紧跟潮流，把目光投向了短视频。这位90后的马村花用一条条短视频为青城马椅子打开了销路。
2: 大家好，我是马春花，我今天又来给大家。
3: 回村的马春花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打开青城马椅子的销路，拍短视频便是让生意好起来的公开秘密。
2: 你看销量可能就是几千万吧都有，以前的时候可能一年就几百把椅子吧。
3: 马春花的短视频要么是自己出镜介绍手工工艺，要么是直接呈现椅子的制作过程，主打一个简单真实。妙手马春花可以随时开拍，可以随时剪，也可以随时出片。在他的坚持输出下，回村几个月后，一条短视频作品爆火，并且冲上全国热搜。青城马椅子就此翻身，椅子把歌唱，
2: 连续了那一个月里面，我和我父亲还有我们先生，然后我们的手机都接爆，就在坐着接电话呀，接单子，大单子不敢接，因为自己认识，也自己病人跟你说你要没把椅子喊你10天20天或者后天做，不敢接。
3: 那如何是好呢？接下来马春花激活了自己大学时所做的创业项目青城马椅子合作社，让擅长马椅子制作工艺的村民，包括自己的三位伯伯，都陆续重出江湖，制作竹椅提高产能，共享着泼天的流量。这一个视频带来的订单，就让师傅们硬是足足做了3年。有了短视频内容的稳定输出，随之而来的粉丝也越来越多，流量也越来越高。
2: 有一条视频达到1.5亿的播放量，简直我说超乎想象。
3: 订单跟着越来越稳定，
2: 从早到晚都开始得做，
3: 成就感也是越来越大。
2: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椅子有猪头。
3: 不过要传承好这门技艺，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青城马椅子的制作需要经过上百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核心工序达36道，光是这第一道，对原材料斑竹的烘烤就能劝退很多人。
2: 这是太热，又热又熏又烫，稍微不注意手就烫一盘，你搬你娃在这吃不消。这儿也都是烫伤的，这得是来天烫的也没好。
3: 而且在后续制作中还会不断和火打交道，通过炙烤使竹子特定部位软化弯曲成所需弧度。这道被称为烤包口的工序技术难度很高，正脸贴火盆难免烫得疼，火力大小全靠嘴，大脑缺氧常相随。
2: 你不吹了烤，你这几个烤出来是焦黑的。
3: 除了火，制作过程还得用到锯、削、挖、锉、凿，危险系数直接拉满。
2: 所以很多不愿意学，稍微不注意就是割在手上，割在脚上。
3: 就连有着50年经验的父亲也不例外。

0: 这到本儿的时候，到他就到这儿，这应该这个把金矿到了，我这个他把老命的时候，就这边到了，到了就到这血管啊，也搞住哟。这个兄弟，这他把老命的时候，那边血按不住。
1: 以至于到现在，在制作椅子靠背配件需要雕槽子时，父亲基本都不让女儿上手。
2: 这个很危险，这个。
1: 因为使用的竹子细小，更考手上功夫，讲究人竹刀合一。
0: 终于划到手，划着划到脚，
2: 没带好就把自己摔了。
1: 除了危险，这门手艺还面临腰肌劳损、骨质增生等职业病，手部也会发生变形。
2: 拿刀的时候，因为你随时这根手指门就来给固定它，我们所有师傅的这个手指都偏起的。
1: 这些年，父亲怕女儿受伤，既想保护她，又想让她传承，可谓是在纠结中前行。再加上马春花还要负责宣传、销售、展览等事宜，耽搁了练习，所以他对于这门技艺的掌握目前只能算是及格水平。
3: 对，技术上是超级难。在四川哈，以这个竹椅子为非遗的目前就只有青城马椅子。正儿八经要做这椅子，我如果是没得个十年，可能完全达不到我爸们那种级别那种要求，就是你天天得做。
1: 父亲做一个椅子差不多要耗时一天，而马春花则至少要三天，不过他的传承热情依旧饱满。
3: 我现在就每天都会在做，只是说慢慢的做，慢慢的做。现在才30多嘛，我再做个10年，再40多，这技术都还没得问题。
1: 回村7年，马春花盖了工房，还吸引了家族的年轻人回乡成为传承人，运营的短视频账号全网粉丝数量达100多万。
3: 我们发的每一条视频都有订单，所以就这样子增加了我们的销量和销路。
1: 这些不错的成绩也让他对于青城马椅子未来的传承发展充满信心。
3: 做不累就是去申办省级或者是国家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能就是想建立一个博物馆之类的。然后第三个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想做这种培养培训，让大家人都能来学习这些啊，传承宣传的更好吧。

0: 做你喜欢的事，其实是很开心的。
1: 这就是马村花的故事，一个持之以恒的故事。
2: 您看啊，用现代语言讲述古老故事，新思路开拓出大市场。当青春的热忱与古老的匠心相互奔赴，非遗技艺便再次开出了绚烂的花，展现出传统手艺的巨大魅力。近日，在内蒙古锡林浩特，一群牧民们齐聚在一起开展传统套马赛事。选手们以骑行套马、站立套马两种方式比拼驯马功底。赛场上激烈的角力场面气势十足，尽显草原独特风采。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开始我们正式迎来三伏天，今年又是一个加长版三伏，总共40天，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已经到来。在此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回看我省，昨天呢，台风走后，全省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出现了飞速的上升，省会合肥的最高气温更是达到了37.1度，让我们提前的感受到了三伏的热度。那据分析呢，本周预计到17号之前，这样热辣滚烫的天气都将会维持，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有35度以上的高温。

0: 天气，您要注意防热防晒。另外呢，气温较高的同时，雨水也没有退居幕后。未来三天，我省北部地区都会出现较明显的降水，尤其是17号淮河以北局部还会有暴雨。之后呢，雨区南移，18到20号淮河以南和21到22号全省都会有阵雨或雷雨。三伏天里有雨水，体感会显得黏腻闷热，大家要注意多补水。
1: 合肥晴，35到27摄氏度。淮北小雨转中雨，35到27度。亳州小雨，36到27度。宿州小雨转中雨，36到27度。蚌埠晴转小雨，36到27度。阜阳晴，37到29度。淮南晴转小雨，36到27度。滁州晴，35到28度。潞安晴，36到28度。马鞍山晴，35到28度。芜湖晴，35到28度。宣城晴，36到27度。铜陵晴，35到28度。池州晴，35到29度。安庆多云转晴，33到29度。黄山市小雨，36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1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0到25度。凤阳廊象迷谷多云转小雨，35到27度。天堂寨风景区晴，36到29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小雨，36到28度。合肥晴，35到27摄氏度。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观众朋友。这两天，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华南等地仍然有较强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陕西东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江苏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西南部、云南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东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下起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今明天黄淮、华北南部、华南等地雨势较强，部分地区前期雨量较大，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大家雨天出行的时候，请留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带。

在气温方面呢，除了较强降雨区域之外呢，我国其他大部地区多高温闷热天气，其中新疆和重庆将是高温核心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度或以上，酷热难耐。江南一带高温也非常持久，像杭州、长沙等城市未来4天高温可能全勤，也请您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的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来看预报。

0: 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30到18度。太原小雨，27到17度，天津多云，33到25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30到23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33到23度，青岛多云，30到23度，郑州小雨转大雨，33到22度。西安中雨，34到24度，成都雷阵雨转大雨，36到25度，重庆晴转多云，40到30度。昆明雷阵雨转小雨，28到18度，贵阳多云，30到23度，南昌多云，35到29度。武汉阴转多云，36到30度，长沙晴，36到30度，合肥晴，35到27度。南京多云，35到27度，上海阴，38到29度，杭州多云，37到29度。宁波多云转晴，37到29度，福州多云，35到27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深圳中雨，29到2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30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利有效。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3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提高0.1个百分点，表明市场预期总体稳定。
3: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4: 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生效实施4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助力安徽外贸稳中提质。越来越多的安徽制造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触达全球最大自贸朋友圈。
5: 我现在呢是在婉维集团的出口产品仓库，我身后呢这些乳胶粉即将发往印尼，凭借着 RCEP 的原产地证书，印尼的客户呢可以享受到显著的关系。

0: 关税减免。过去一年，广维对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市场的乳胶粉销量增长了6倍，而 CEP 这把金钥匙正在为广维打开东盟市场的广阔空间。
1: 4年前，同样出口印尼，企业的关税是5%左右。随着 RCEP 分阶段降税政策落地，区域内90%以上的产品关税会逐年降低。今年，婉维集团对印尼和越南客户的关税实现归零。别看只有几个百分点，这对企业开辟当地市场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竞争力。
2: 那就我们的印尼海外客户而言，我们一年至少能够少交200多万元人民币的这个关税。2026年上半年，我们出口创汇同步增长了30%。
3: 泸州海关安排专员依据企业申报的出口产品，进行各自贸协定关税税率的逐项比对，帮助企业选择最优税率，有效提升了产品在东南亚市场的价格竞争力。
1: 婉维尝到的是关税逐年削减的甜头，而 RCEP 带给企业的远不止于此。原产地累计规则是另一项更具长远意义的制度安排，它允许企业在全部15个成员国范围内，将零部件生产、加工、组装等各环节的增加值进行跨国家累计，只要总和达到40%，最终产品就能在成员国内享受零关税待遇。合力叉车正是据此在泰国布局工厂， RCEP 区域内采购零部件，当地组装，累计达标后整机出口即可免税，产业链配置更加灵活。
4: 由于有了 RCEP 的累计的规则，合力泰国建立工厂，我就可以利用来自 RCEP 区域内的所有的国家的供应链，他们供应给我们的零部件，我们利用当地非常便宜的劳动力的资源进行组装，就可以享受相关的优惠的政策。
1: RCEP 规则复杂且专业，只有从文件里走出来，走进生产线，才能变成真金白银。今年以来，海关部门持续深化一企一策帮扶机制，提前了解企业出口需求，为每家企业量身定制享惠方案，将复杂的政策说明书变成企业收益表。位于安庆市的康明纳包装有限公司就在海关的帮扶下，将 RCEP 红利嵌入生产全链条。安庆海关围绕 RCEP 减免规则、原产地证书智能申报、区域累计规则等举措，开展1:1精准辅导，帮助企业用好自贸政策。
5: 我们长期大批量出口 RCEP 成员国，得益于安庆海关的精准政策辅导，我们熟练地掌握了 RCEP 原产地申报流程，顺利享受关税减免红利。政策加持极大地提升了产品在东南亚、日韩市场的价格优势。
1: 今年上半年，合肥海关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数量和签证金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依托 RCEP 政策优势持续释放外贸活力。2026年前5个月，安徽与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同比增长24.4%，增幅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
6: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疾病研究所所长王建六牵头完成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器官保留及功能重塑技术创新及推广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这项技术打破了长久以来妇科肿瘤保命与生子2选1的困局。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王建六的诊室，聚焦一场兼顾生命尊严与新生的医者坚守。
7: 啊，都没关上啊！不能加到好多号了。现在加到多少了？
8: 60。
7: 加60多？
8: 一共60。
7: 行吧，这都来了就加吧。
1: 这里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妇科走廊，前来就诊的大多是妇科恶性肿瘤患者。面对癌症的重压，几乎没有人能够从容淡定。
9: 焦虑，因为它不好或者怎么样？
10: 哎呦喂！
9: 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该怎么办了，心力交瘁的，反正是。
1: 在王建六的诊室里，近一半就诊患者都很年轻，而他们得的都是同一种疾病——子宫内膜癌。
11: 国际上通用的就是切子宫、切卵巢。为什么要切卵巢呢？因为子宫内膜发病和卵巢产生的雌激素相关。一个年轻的女性切了子宫。

0: 自己永远不能自己再生孩子，结了卵巢，年轻轻的他就直接进入到手术绝经更年期，对他的生活质量的影响也非常大。
1: 残酷的诊疗现状击碎了大批年轻患者的期盼，他们被迫在保全生命和孕育后代之间艰难抉择。山东患者孙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0: 孙丹丹，你怎么胖了呢？是用药胖了还是你吃胖了？
2: 吃胖了，就想吃。
0: 行吧，咱们就这次住院以后咱们全面评估一下血液系统疾病的事儿、肺转移的事儿、内膜的事儿。评估完以后呢，咱们再看一看要不要调整方案。
1: 孙丹丹是王建六接诊的高危保育患者里极具代表性的一位。2020年，30岁的孙丹丹确诊子宫内膜癌，肿瘤已经出现远端转移。他辗转国内多家知名医院，得到的方案都是切除子宫与卵巢，清扫淋巴结，后续开展放化疗，最大限度遏制肿瘤扩散，但代价是永久丧失生育能力。
2: 我对这个病我并不是很绝望，我绝望的是我就是想迫切的想要一个孩子。
1: 机缘巧合之下，孙丹丹通过病友群了解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建六教授团队，于是从山东奔赴北京寻找希望。
2: 在王建六书记的诊室，我没有掉一滴眼泪，我可以说我真的没有掉一滴眼泪。因为我进去了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怎么就是过来的，然后我说就是我们有个群，他说那你加我们一个群吧，我们的群叫春暖花开，一听就很有希望，是吧？他说一听就很有希望，是吧？我当时我就笑了，我真的当时我就笑了，尤其他说了一句那我们试试吧。我现在回想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诊室里面突然就亮了，真的亮了，我看到了希望。
1: 王建六医生牵头组织全院进行多学科会诊，结合基因检测结果，找到了为孙丹丹冒险尝试保育治疗的科学依据。
0: 医生要有担当，没有温度不行。肺转移、盆腔转移，4期了，全国各大医院都看了，谁也不敢，我也不敢。我组织全院会诊，全院会诊说那分期手术，我们给他进行全面的检查，做了基因检测。他幸运的是，他这个基因检测的分子分型是个特别好的那一种，这样我们还有点胆量和依据给他保留生育功能。结果我们治疗完以后，肿瘤消失了，怀孕了，生了个女儿。
3: 长久以来，妇科肿瘤治疗普遍优先切除病变器官，治病和保留生育功能很难兼顾。很多年轻患者呀，即便战胜病魔，却永久丧失生育机会，人生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王建六教授团队经历20余年持续科研攻关，打破固有诊疗局限，通过临床技术创新，实现抗癌治疗与生殖功能保留，破解这一行业公认的世界性医学难题。
1: 破解这项世界级难题，如何兼顾肿瘤治疗与女性生殖器官功能保留？全球医学界普遍以切除病灶作为标准治疗方式，优先保障生命安全，很少有人愿意冒着肿瘤复发的风险守护患者成为母亲的心愿。
0: 我们解决了一个世界难题，肿瘤治疗与生殖器官功能保护病重病存的这样一个难题。过去说二者不可兼得，经过我们合作团队20多年的一个系列的深入的研究，制定出一系列肿瘤治疗的方案和功能保护的一些方案，我们能够使肿瘤完全缓解，器官得以保留并且还有功能，所以把过去的难以两全变成是可以两全，把这个难题解决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创新点。
1: 王建六团队摒弃高强度放化疗摧毁病灶的传统模式，针对子宫内膜癌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经过20多年系统研究，创建了大剂量孕激素拮抗雌激素联合降糖、降脂、降压等常用药物的一抗三降治疗方案，改变肿瘤赖以生存的体内环境，促使病灶自行消退，提出了逆转肿瘤而非杀灭肿瘤的全新诊疗思路。
0: 肿瘤的治疗，如果我们这样一个理念，就是器官保留而非切除， 我相信这个理念不一定适合于所有的肿瘤，但是一定适合于

0: 不太影响生命的，能够通过药物延缓肿瘤进展、逆转肿瘤的早期的低危的病人。我们也是利用这种方案治疗符合我们适应症的病人，能够是90%的肿瘤完全缓解，大概能够是50%的左右，一半的肿瘤完全缓解的病人，在生殖中心专家的帮助下能够成功怀孕，大概1/3的人能够成功分娩。
1: 在对抗肿瘤之外，王建六竭尽全力守护女性做母亲的权益，让他们拥有组建完整家庭的机会，高质量满怀希望地继续生活。
0: 活着一定是有尊严的，高质量的活着，这才是肿瘤治疗的终极目标。
2: 7月13号，在安徽省淮北市睢溪县新睢河大桥附近，一位70岁奶奶上演了一场跳河救人的生命营救行动。7月13号傍晚，淮北市睢溪县新睢河大桥附近，不少市民正在岸边休闲纳凉，突然，一名中年男子从桥上坠入河中，河水瞬间没过头顶。
3: 当时我们在那看到他的时候，就他头一上一下，一看就淹了，就在那个河中间那个位置。
2: 正在附近散步的刘德芳听到呼喊后，没有丝毫犹豫，纵身跃入河中，奋力朝落水者游去。周围群众也纷纷呼救报警，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接力就此展开。
4: 当时是什么都没想，就觉得尽快的能把这个小孩救上来。时间就是生命，你快一分钟，咱就有一分钟的希望，对不对？
2: 正值汛期，新睢河水位上涨，河心深度达3-4米，落水者困在河心。刘德芳游到他身旁，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使出全身力气向岸边拖拽。身高不足1.6米，身材瘦小的他，面对一名成年男性，体量悬殊可想而知。
4: 我一手拉他的胳膊，一手在游泳，就有点吃力。我游到快到岸了，我就这样推，我就连推两把就叫他推上岸了。
2: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刘德芳和落水男子先后上岸，确认男子无生命危险后，满身湿透的他没有留下任何信息，悄悄离去。
5: 勇气太可嘉了，所以说一定要找到这位老年人，他这个英勇救人行为值得我们华纳人民群众都要去学习的一个榜样。
2: 经过警方的努力，大家才知道这位银发英雄是今年已经71岁的刘德芳。
4: 第二天我来到这大桥下边，哎呦，好多人围着我，都哭了，都直擦眼泪。我说这一点点小事，这怎么咱也得去上前？
6: 我当时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刘姐太伟大了，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2: 近日，北京永定河公园打造了全市首例无蚊害公园试点，智能设备灭蚊加生态绿植驱蚊加源头管控防蚊三重治理模式，优化市民的游园环境。
7: 在永定河公园内，8台智能灭蚊设备已安置在永定楼东侧的绿地中，设备的显示屏上清晰显示着实时灭蚊数量。
8: 我面前的这个捕蚊设备啊，这台设备依靠的是释放特殊气体，啊，搭配了恒温的热源与防蚊光谱，模拟人体气息，精准捕捉雌蚊。
7: 据介绍，这台设备每天可捕捉蚊虫2000到3000只。除了智能灭蚊设备外，园内还设有太阳能户外灭蚊灯9个，栽植荆芥、柠檬、薄荷、桔梗等驱蚊植物800余平米，实施除菌等土壤改良措施200余平米。
9: 现在蚊虫少多了，不像以前似的那么蚊子那么多了，净咬人。现在不咬了，跟那坐着挺踏实，挺好。
10: 哎，我觉得特别好。现在我们每天早上来这儿锻炼，蚊子也少了。晚上我们来遛弯也很好，所以我觉得，门头沟干得不错。
7: 除此之外，公园管理中心同步做好源头治理，常态化清掏雨水井、排水沟、景观洼地，定期修剪绿植，通透林下环境，减少蚊虫滋生。
2: 在湖北仙桃，藕带、莲子、菱角这3种清凉时蔬进入集中采收和上市热销期，当地还推出荷塘三宝消暑菜品，吸引游客前来消暑游玩。
11: 清晨，仙桃市郭河镇杨州村农户李继佩正泛舟荷塘，开始采摘最新鲜的藕带。
12: 我们现在抽的这个就是藕带是吧？
13: 这个就是藕带，这就是藕的前身。

0: 就相当于是莲藕的婴幼儿时期。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很快一筐筐鲜嫩水灵的藕袋被装得满满当当，在经过分拣清洗打包等流程后，他们将被送到全国各地餐桌。依托水系资源，仙桃市已发展水生蔬菜种植面积15.4万亩，其中藕带、莲子、菱角三大核心品类占到一半以上。除了生鲜发货，当地还结合水乡农耕底蕴，开发荷塘三宝消暑菜品，家家户户的拿手菜肴成了带动夏日乡村消费的特色招牌。
3: 这是今天早上，我们去荷塘里面抽了藕哨子，摘了这个菱角米，还有这个莲子米，就是荷塘三宝。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母亲经常为我们做这一道菜。这三种食材一起炒，那就有三重口感。夏天的话呢，就切的清甜解暑。
2: 随着游客的增多，消暑菜品也在不断增加。当地农家乐还根据游客喜好，开发出莲子鸡蛋羹、荷叶馒头、小荷叶炒土鸡蛋等以夏日消暑食蔬为主的养生菜品。游客除了到田间地头体验采摘乐趣外，还能品尝水乡特色菜肴，为炎炎夏日增添一抹清甜凉意。
3: 这个是荷塘里面的那个小荷叶，最小的荷叶。今天我们把它焯了水，把它炒土鸡蛋，降心火。夏天都是吃了对身体很好很好的东西。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高温天里游泳玩水成了大人孩子都喜欢的消暑方式，游泳池各种水上乐园成了休闲纳凉的好去处。可是不少人心里可能会也犯嘀咕，公共泳池里天天人来人往，水池里的水到底干不干净呢？会不会感染皮肤病和眼部疾病呢？
9: 眼部传染病，比如医学上称为急性结膜炎的红眼病，可以通过接触传播，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沾染病毒的手、毛巾、水等都可以成为媒介。此外，沙眼衣原体也可通过游泳池水传染。皮肤传染病，比如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溃烂后一经接触即会传染。而皮肤浅层的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灰指甲等，通过拖鞋、毛巾也极易传染。耳部炎症，在不干净的泳池游泳时，一旦呛水，细菌或霉菌会随池水进入咽鼓管，造成从内到外的逆行感染，消化道传染病。人们在游泳时难免会呛水，菌痢、感染性腹泻等病菌随着水一起进入人体，就有患病的危险。
8: 每年夏季，各地卫生监督执法部门都会对公共泳池的卫生情况进行检查，主要是针对游泳池水的游离性余氯、pH 值、浑浊度的情况进行相关检测，这些都是游泳池水质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标。普通人去游泳的时候，也有简单的五看方法，可以快速自查场馆的卫生。
9: 第一，看有没有卫生许可证。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要求，游泳场所经营者应把卫生许可证悬挂在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第二，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等级，如果等级是 A， 就说明游泳场所卫生状况良好，管理措施到位；如果是 B， 就表示一般；如果是 C， 就证明存在卫生方面的隐患。第三，看水质检测公示情况，要求游泳场馆经营者每4个小时进行水质自测，每年请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检测。自测的数据和每年定期请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实验室检测报告要在显著位置进行公示。第四， 看更衣间的环境是否整洁干净。如果干净整洁，

0: 证明管理比较到位，反之说明管理存在问题。第五，看水质。进到游泳场所后，首先看水是否清澈，是不是能够一眼看到底，水上有无漂浮物。
1: 一个小窍门吧，就是我们拍打一下水面，它会起来一些小水泡，然后如果这个水泡大概能在10到15秒之内自行消散的话，就证明这个池水的那个氧化能力是可以的。
2: 选对干净泳池只是第一步，想要安心玩水，个人防护措施同样不能忽视，很多容易忽略的小细节都能有效降低感染的风险。
0: 去游泳之前，先对全身进行清洁，因为当我们身体有汗液以及油脂的时候，与水中的氯结合之后，对我们皮肤会产生刺激，所以在游泳之前，我们要尽量把身上的汗液以及油脂等清洗干净。在游泳后，建议立即洗澡，耳朵用棉签蘸干，建议游泳时戴泳镜。如果您正值患病，抵抗力较差，不建议到公共泳池游泳。同时，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病和某些传染性疾病的朋友，更不应该进入公共游泳场所。
2: 夏日的泳池承载着大家的消暑的快乐，但是水质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监管部门常态化的巡查抽检是硬性约束，游泳馆按时循环消杀公示检测结果是经营规范，而我们每一位游泳者也要做好自身的清洁，患病者需要自觉避开水池。水质保障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事儿，各方共同努力，才能让水上乐园游泳池真正成为安全又舒心的夏日好去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城市里，外卖骑手骑着电动车在车流中穿梭，有时为了赶配送时效，避免订单超时，会出现闯红灯、超速、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威胁着骑手和他人的安全。日前，苏州交管宣布了一项新举措，从今年八月初起，苏州将在姑苏区工业园区试点，骑手合规等候红灯的时长将纳入配送计时。也就是说，骑手正常停车等红绿灯的时候，系统会自动识别，订单倒计时会同步暂停，送达时间自动顺延，做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这套机制依托交管平台与配送平台数据互通，精准区分正常等灯和交通违法。如果骑手闯灯违规同行，则不能享受时长豁免。与此同时，还有配套保障，连续跑单四小时推送休息提醒，满12小时强制下线，防范疲劳送餐。
1: 全国首创将路口等红灯时长、计个配送订单时长、配套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提醒。
2: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

0: 三十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三十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1: 我们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
2: 效率与安全，算法与人，孰先孰后是制度设计的必答题。让数据和算法成就好的规则，引人向善。我们期待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未来的红绿灯不再是小哥们焦虑的来源，而是在忙碌的奔波中可以安心等待的自由时间。
3: 贴心的计时调整体现了城市精细化治理，希望试点顺利，让更多奔波在路上的骑手跑得安心，跑得更长远。火箭发射，很多人想去现场看一下。如今呢，这份震撼被搬进了中国航天博物馆。博物馆内打造了长征五号发射全流程体验，让您可以沉浸式的观摩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从垂直转运到发射升空的完整过程。那么，博物馆里看火箭发射会有什么样的体验呢？跟着记者，我们一起看一看。
4: 全程呢是2.8公里，真实的垂直转运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看到的沙盘是将近1:20的一个缩比，视频该沙盘演示是同步的啊。

其实就是用来发射火箭的。组装室呢，就是我们火箭它就像搭积木一样，它是一级、二级，我们的助推器，整个每

0: 科技与创意让观看火箭发射变得触手可及，也为很多人打开了通往星辰大海的一扇窗。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接近尾声了，这段时间很多球迷熬夜看直播，赛场上瞬息万变的战况又让很多人的情绪大起大落。医生提醒，长期熬夜加上精神高度紧张会损耗身体健康。那么熬夜看球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呢？
1: 常熬大夜追求赛，身体会有哪些损耗呢？
2: 好的，主持人，对我们身体会造成以下的损害。第一个方面就是精神方面啊，大家就会表现为情绪容易失控，脾气暴躁啊，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严重的影响工作效率。第二个呢，就会造成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比如说鼻炎、咽炎、湿疹，会反复的

0: 乏术。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激素代谢的紊乱，在女性呢会造成月经的失调啊，脸上容易长痘痘，在男性呢会造成睾酮分泌下降啊，性欲下降。但是最危险的呢还是心血管系统啊，平时就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基础疾病的球迷朋友们来说呢，在看世界杯期间如果久坐不动，或者呢进球的时候太激动，这些呢都是导致心血管恶性事件的危险因素。就算对青少年啊，长期的熬夜呢也会引起心律失常，严重的呢乃至于会发生猝死。
1: 看完球白天使劲补觉，能把熬夜带来的不舒服都缓解掉吗？
0: 真正的高质量睡眠是补不回来的。如果确实要看重要的球赛呢，建议先睡后看。因为我们的睡眠呢分不同层级的轻度的睡眠和深度睡眠，深度睡眠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而深度睡眠的黄金时间呢是晚上11点到凌晨2到3点之间。但是如果说确实重要的场次就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第二天去补觉，我们就不建议大家睡太长时间啊。一般来说午休睡个20到30分钟，不是睡得越长越好的。
1: 整场比赛全程坐着不动观赛，身体容易出现哪些毛病？
0: 因为我们下肢的血液回流呢主要是靠腿部的运动、腓肠肌的压迫促进我们静脉血液回流。如果你一直久坐不动呢，血液容易在腿部形成血栓，这个血栓一旦脱落啊，也容易造成急性的心血管事件。第二个，你虽然坐着不动，但是你的情绪会激动啊，情绪激动会造成我们的氧耗增加，血压飙升啊，也会造成心血管的负担。所以呢在看球的时候，如果我们出现以下的症状，比如说胸闷、胸痛，尤其是压榨性的疼痛，有时候呢还伴有呼吸的急促或者是大汗淋漓，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尽快关掉电视啊，躺下来休息，好呢还打开窗户通风啊，也让这个新鲜的空气进来，第二天去看医生。但是如果说情况不能得到缓解，我们应该马上拨打120急救啊，如果发生了心跳呼吸骤停，要马上进行心肺复苏抢救。另外呢，一个固定的姿势啊，对我们的骨骼系统，无论是颈椎、腰椎、胸椎啊，都是不好的。所以适当的时间呢能离开沙发走几步活动一下最好，比如说这样啊，很轻松的动一动，就缓解我们这个腰部的疲劳。
2: 我们可以缓解一下这个肩周啊，
0: 如果确实想坐着不动呢，我们可以腿部足踝也做一些小的动作，
2: 就是把腿勾起来放松，勾起来放松，让我们小腿肚子的肌肉呢感到紧张，这样做呢就可以防止久坐导致的静脉血栓。
1: 通宵看完球赛，第二天适合出门跑步吗？熬夜之后怎么能把状态快速的拉回来呢？
3: 我觉得有两个地方需要改变啊。第二天啊，打工人还要去打工，那么到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一个小小的午休啊。第二个呢，我们当天呢还是可以做一些运动啊。如果前一天晚上熬夜睡眠的时间小于4个小时，那么建议今天只能散散步或者做一下拉伸动作，当然还可以打打太极拳啊。那么如果睡眠的时间是大于4个小时的啊，但是和平时的时间严重减少了，那么可以做一个慢跑啊，或者这个快走啊，这样的一个有氧运动。如果前一天睡眠时间过少的话，千万要避免剧烈运动。
4: 希望大家科学观赛，合理恢复，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份热爱才能走得更远。最近在网上，许多人被小浪底水里枢纽的黄河飞瀑刷屏了，场面非常壮观。不少人说，古诗“黄河之水天上来”有了画面感，这其实是小浪底水里枢纽在调水调沙。很多人在惊叹于这壮观景象的同时，心里也难免冒出一个问号：这每年都进行的调水调沙，到底是在调什么呢？
5: 小浪底水利枢纽最近在进行的调水调沙实在是太壮观了，尤其是在排沙的时候，黄色巨浪从闸口喷涌而出，如万马奔腾，震撼人心呐！不少网友也是一边感叹李白诗句从写意到写实的磅礴壮阔，一边拍出了和黄河的人生照片。其实呢，每年的6月下到7月上旬，黄河都会进行汛前的调水调沙，而且不只是网友们打卡的小浪底水利枢纽，还有黄河干支流上的万家寨、三门峡等水库组成的黄河水库天团协同作战。很多宝宝为天上来的黄河水感叹的同时，可能也会有很多疑问：每年都这样吗？步骤是啥呀？为啥要排呀？和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有关联吗？沙子能不能利用起来？都说黄河黄河，其实呢，黄河上游人家是清的，黄河流经黄土高原，这上面覆盖的沙土土质疏松，非常容易随着河水奔涌向下，所以呢，清澈的河水就变成了黄色。到了下游，黄河的水流速度又缓慢下来，这一些泥沙就在下游的河道里堆积，导致河床不断抬高，形成了长达800公里的地上悬河。比如说黄河在河

0: 河南开封段黄河大堤就高高隆起，像个丘陵，非常典型。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堆积，在20世纪末，下游的河道就变得又窄又浅。一旦发生洪水，哪怕是小型的，因为水位太高，就非常容易变成大的灾害，也给下游造成了巨大的防洪压力。从2002年开始，黄河的调水调沙就是常态化进行。调水调沙就是为了改变这种水沙不平衡的状态，给黄河疏通一下筋骨。具体咋做呢？一年一次，在7下8上黄河主汛期到来之前，通过大流量的冲刷，把水库和下游河道的泥沙给冲起来，往渤海里输送。一般呢都是先调水再调沙，用含沙量比较少的清水来切割搅动淤积的泥沙。浑浊的河水密度大，所以呢会潜到清水的下面，把水库底部的一些泥沙搅动起来带走，再打开排沙孔，把这些浑水和泥沙都排出去。用专业术语说，这个利用了溢重流，达到了排浑流清的作用。近年来黄河流域的极端天气多发，旱涝急转也是时常发生，所以呢黄河的例行调水调沙，除了调蓄库容、补水下游、冲刷泥沙等一些常规操作之外，更要为汛期可能遭遇的更大的来水量做准备，同步加强上下游预警，并且运用一些数字技术来预测推演。那冲走的沙子都去哪儿了？都冲到渤海里，这渤海受得了吗？当然受得了。绝大多数的泥沙，它的目的地的确是渤海。上过地理课，咱都知道，山东东营大名鼎鼎的黄河三角洲，就是黄河泥沙冲刷淤积出来的，是非常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从孟津到渤海的下游河道也会沉积一些颗粒比较大的泥沙，但是呢，黄河的治理目标不是绝对的不淤积。那黄河泥沙可不可以被利用起来呢？当然可以了。2000多年前，我国的古代劳动人民就开始引黄淤灌，就是说把黄河的水和淤泥用来改良土地。宁夏引黄灌区就是靠着这样的方式变成了塞上江南。如今呢，黄河下游两岸大批的盐碱地也正在利用黄河水和黄河泥沙改良。你看这个盐碱地长什么样？一般都是一块块的板结，不透气、不透水，对吧？那黄河泥沙它的土质是不是比较疏松？正好可以重构土壤质地，让土壤变得更加的疏松透气。而且呢，泥沙中还有各种矿物质，也可以用来改善土壤的营养成分。黄河水可以把盐碱地的表层和深层的盐分溶解排掉，有效地降低含盐量。
1: 所以我们看到小浪底那壮观的黄河飞瀑，不仅是一场视觉奇观，更是我们用智慧和科技摸索出的一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精妙方案。随着黄河调水调沙、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的顺利结束，黄河河床还惊现出绝美的大地之树沙画。从空中俯瞰，水流在滩涂上冲刷出的纹路蜿蜒舒展，枝杈纵横，如同一棵棵根系发达、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扎根于大地之上，画面恢宏壮阔。

0: 调水调沙是人类与自然的一次握手，所以这幅画卷也是人工制皇宫城与自然力量相遇造就的浪漫。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在安徽滁州，提起庆典主持人卢岭，业内无人不竖大拇指。他曾是客户信赖、同行佩服的金牌主持。可是2021年，37岁的卢岭突发脑梗，瞬间跌入人生谷底，失语、行动受阻，事业也随之停摆。经过几年时间，慢慢恢复了意识和行动的卢岭，在朋友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帮扶下，通过网络销售、直播带货，走上了二次创业路。虽然现在他的动作还有些别扭，说话仍不流畅，但是眼神里满是坚定。
1: 我叫卢岭，加油。想不出来，谢谢谢谢谢谢。
2: 一字一句耗时20余秒，眼前这个艰难说话、费力带货的男人，曾经是滁州家喻户晓的金牌庆典主持人，一度把事业做到行业顶峰。一场重病让他的人生骤然跌落谷底。2021年，连续加班3天的卢岭忽视了身体的麻木预警，一场突发脑梗让他一夜昏迷。醒来后，他认不出至亲，半身失灵，曾经流利的口才、矫健的身体彻底被病痛击碎。

0: 会。2025年，身体慢慢好转的卢琳，左手恢复灵活，可以缓慢行走，逐字发声。为了扛起家庭责任，他决心重新出发，从测评比对日用品，朋友圈小额推销，到推着小推车街头摆摊，哪怕一天只赚1元，寥寥数单，他也从未放弃。走出家门，自力更生，成了他黑暗日子里最大的希望。今年5月，母亲失业，打算带他返乡。眷恋滁州、心怀不甘的卢琳，网络发声求助，希望留在这座奋斗多年的城市，自食其力。他的故事被众人知晓，坚韧不屈的精神打动了无数人。社会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线下爱心义卖筹集善款，商户、市民自发下单支持，中医诊所免费为他康复治疗，创业青年杨帆为他免费提供直播工作室，残联搭桥，同样身残志坚、乐观坚韧的董志新成为他的专属主播。一人出镜带货，一人讲解推荐，两人从零学习选品、直播、复盘，日夜坚守直播间，互相扶持，彼此治愈。即便雨天送货摔倒受伤，他简单处理伤口后依旧准时开播，从未轻言停歇。历经风雨，终见微光。短短数周直播，近4000元的订单收入，是认可，更是希望。从行业巅峰到人生低谷，从困顿沉沦到二次创业，卢琳用5年坚守，诠释了何为生生不息、向阳而生。命运或许会剥夺健康、碾碎顺遂，但永远打不倒热爱生活、奋力拼搏的灵魂。
1: 前不久我们说了，在山东蒙阴县的红日村，一群平均年龄75岁的农民拉起了一支虎骨岛乐队，使用的很多乐器都是由洗脸盆、水舀子、簸箕等生活农用具改造而成。他们没有学过音乐，却把丰收的喜悦、身边的故事编成曲子唱了出来。下面我们再一次走进他们，感受他们对音乐的热爱。
2: 在朵庄镇红日村党群服务中心，虎岛鼓乐队的演出开始了。几名成员都是村里老人，他们手中的大门壶、板壶、中软等乐器都是由洗衣盆、水舀子、簸箕等生活用具改造而成。这支乐队成立于10年前，源于村民们朴素的音乐梦想。
3: 我觉得玩这个事情，音乐乐曲这是绝对适量，因为我们都生长在农村嘛。我知道农村这些老百姓、这些群众观众们喜欢什么。
2: 虎岛鼓乐队的节目并非胡编乱造，而是将身边的真实故事移风易俗的新风尚编成剧本，用装户画、装户调撞出来。
4: 那里是什么大丰收啊、一梦三小调啊，都是咱身边的事，越听我越想听，越听越上头。
2: 县文化馆的老师教他们识谱练声，当地政府帮助协调演出场地，提供道具支持。过去几年里，在各界的支持下，虎岛鼓乐队越来越专业，大家开始编排节目，舞台越来越大。
5: 文化馆的老师啊，包括我们请的上级的老师，对他们的这个业务进行一个辅导，对，保持他们这个农民的本色，同时呢也让他们更专业，这就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现在慢慢的他们也开始承接咱们县里的这个文化下乡啊、文化惠民这样的活动，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
2: 从自娱自乐到文化惠民，这种双向奔赴为乡风文明注入了活力。
3: 如果还有邀请咱的出演出的，咱演出；没邀请咱路灯杆子底下，俺那大树底下，咱照着演出。公司经营代代相传，传了我代代了，往下还继续传。
6: 早上好。三伏已经开启，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到来，空调上岗时间大幅增长，怎么吹空调既舒服又健康呢？我们为您梳理了4个实用要点，帮您清凉度夏。

0: 不伤身体。首先呢，进入空调房前做好冷热过渡，因为大汗淋漓时直接冲进空调房，血管骤然收缩，容易引发心脑血管不适。第二，空调房要注意适当通风，促进空气循环。第三，夜里别贪凉，建议入睡前将空调设置成睡眠模式，设定关机时间，避免后半夜着凉。最后，空调风口风向朝上，避免冷风直接对着头颈关节吹，容易引发酸痛或僵硬。来看我省天气，今天我省高温依旧，明天高温的范围将会缩减至淮河以南地区，之后虽然气温会略有下降，但是下周23到24号淮河以南的最高气温将会再度升至35度左右，大家防暑降温的工作还需要常抓不懈。
1: 合肥晴，35到27摄氏度，淮北小雨转中雨，34到25度，亳州小雨转中雨，35到26度，宿州小雨转中雨，35到25度，蚌埠小雨转晴，34到27度，阜阳小雨转晴，35到27度，淮南多云转晴，34到27度，滁州多云转晴，34到27度，陆安晴，36到28度，马鞍山晴，34到28度，芜湖晴，35到28度，宣城晴，36到26度，铜陵晴，35到28度，池州多云转晴，34到26度，安庆多云转晴，32到28度，黄山市晴，35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0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0到23度，凤阳廊巷米谷小雨转多云，34到27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晴，36到28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34到27度，合肥晴，35到27摄氏度。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0: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1: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2: 家里电箱坏了。
1: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0: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2: 小心点儿。

0: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进一步提高站位，拧紧发条，强化责任，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明显成效。王清县、张西明出席。RCEP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助力安徽外贸稳中提质。今年前五个月，安徽与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同比增长24.4%。安徽各地多措并举，织密防汛安全网，扎实做好台风过境后各项防灾、救灾、减灾工作。安徽持续壮大网上主流舆论阵地，进一步汇聚新时代文明之光，点亮网络精神家园。滁州市利用河美乡村直播间架起云端连心桥，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和群众增收。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省学习教育集中整治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2: 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高站位，拧紧发条，强化责任，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明显成效。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常委出席。会上，牵头省领导刘海泉、孙红梅、王东伟分别做了汇报，与会省领导发表意见。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委党组按照党中央部署及省委安排，精心组织，有力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效。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持续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抓好集中整治的自觉性、坚定性。

陈顺强调，集中整治越往后越不能松劲，越要抓深抓实，提高质效。要持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深入研究旧账产生的原因，实事求是，分类施策，以强烈的历史担当把旧账处理好。持续整治弄虚作假问题，加强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整治，从严追责问责，持续整。

0: 腐败问题，以零容忍态度加强案件查办，严肃惩处蝇贪蚁腐，完善长效机制，实现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持续整治信访积案问题，精准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统筹推进诉求办理、思想疏导、帮扶救助等工作，推动信访问题得到实质性解决。要坚持开门搞整治，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评判，持续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形成有力震慑。要强化严督实导，压紧压实责任，实实在在解决突出问题，以集中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1: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生效实施四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助力安徽外贸稳中提质。越来越多的安徽制造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触达全球最大自贸朋友圈。
2: 我现在呢是在婉维集团的出口产品仓库，我身后呢这些乳胶粉即将发往印尼，凭借着 RCEP 的原产地证书，印尼的客户呢可以享受到显著的关税减免。过去一年，婉维对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市场的乳胶粉销量增长了6倍， RCEP 这把金钥匙正在为婉维打开东盟市场的广阔空间。
0: 四年前同样出口印尼，企业的关税是5%左右，随着 RCEP 分阶段降税政策落地，区域内90%以上的产品关税会逐年降低。今年婉维集团对印尼和越南客户的关税实现归零。别看只有几个百分点，这对企业开辟当地市场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竞争力。
3: 那就我们的印尼海外客户而言，我们一年至少能够少交200多万元人民币的这个关税。2026年上半年，我们出口创汇同步增长了30%。
4: 泸州海关安排专员依据企业申报的出口产品，进行各自贸协定关税税率的逐项比对，帮助企业选择最优税率，有效提升了产品在东南亚市场的价格竞争力。
0: 婉维尝到的是关税逐年削减的甜头，而 RCEP 带给企业的远不止于此。原产地累计规则是另一项更具长远意义的制度安排，它允许企业在全部15个成员国范围内，将零部件生产、加工、组装等各环节的增加值进行跨国家累计，只要总和达到40%，最终产品就能在成员国内享受零关税待遇。合力叉车正是据此在泰国布局工厂， RCEP 区域内采购零部件，当地组装，累计达标后整机出口即可免税，产业链配置更加灵活。
5: 由于有了 RCEP 的累计的规则，合力泰国建立工厂，我就可以利用来自 RCEP 区域内的所有的国家的供应链，他们供应给我们的零部件，我们利用当地非常便宜的劳动力的资源进行组装，就可以享受相关的优惠的政策。
0: RCEP 规则复杂且专业，只有从文件里走出来，走进生产线，才能变成真金白银。今年以来，海关部门持续深化一企一策帮扶机制，提前了解企业出口需求，为每家企业量身定制享惠方案，将复杂的政策说明书变成企业收益表。位于安庆市的康明娜包装有限公司就在海关的帮扶下，将 RCEP 红利嵌入生产全链条。安庆海关围绕 RCEP 减免规则、原产地证书智能申报、区域累计规则等举措，开展1:1精准辅导，帮助企业用好自贸政策。
6: 我们长期大批量出口 RCEP 成员国，得益于安庆海关的精准政策辅导，我们熟练地掌握了 RCEP 原产地申报流程，顺利享受关税减免红利。政策加持极大地提升了产品在东南亚、日韩市场的价格优势。
0: 今年上半年，合肥海关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数量和签证金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依托 RCEP 政策优势持续释放外贸活力。2026年前5个月，安徽与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同比增长24.4%，增幅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
1: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何树山在合肥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预算和经济问题委员会主席纳扎罗夫·沙罗菲金·哈基莫维奇率领的议会政党友好人士代表团一行。 7月14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深入工业企业建筑工。

0: 地、轨道交通运营控制中心、大型游乐场所等地，调研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指出要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安徽各地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做好台风八威过境后次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过境不代表风险解除，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隐蔽性。今天上午，池州市东至县关岗镇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发生小规模山体崩塌，约十立方米的土石方滑落堆积在居民房屋后方。虽未造成房屋主体损毁和人员受伤，但紧邻民居存在二次塌方安全隐患。
3: 经过现场调查，此处边坡较为陡峭，岩石结构面发育，力学强度较差，受最近强降雨影响，土体含水量变大，中度增加，下滑力变大，导致边坡产生崩塌。
2: 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实地勘查、风险研判和应急处置工作。东至县举一反三，全域布防，抓实抓细雨后次生地质灾害防控工作，
4: 全面压实雨后地质灾害防控举措，加密全县122处地质灾害点、切窝建防区的巡查频次，强化镇村监测员值守预警，加大群众防灾提醒宣传，保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八威影响，宣城市泾县前两天迎来持续强降雨天气 ，S-345省道皖南川藏线沿线山体边坡出现松动，多处路段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交通部门调集大型机械设备，开展清障排险和道路抢通工作，全力保障山区公路通行安全。
4: 现场我们组织抢险突击队和大型机械，对已发现的隐患点逐一落实处置方案，坚决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过往群众和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安徽各地持续优化巡查防控机制，对治理工程设施、监测设备运行状态、房前屋后边坡等开展常态化复查核验，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5: 本轮台风过境啊，不代表着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呢有一定的滞后性，组织镇村两级干部拉网式排查风险，消除隐患。
2: 受台风八威影响，巢湖区域近期持续降雨，太和及周边水网水位明显上涨。今天上午，记者在位于巢湖岸边的引江济淮太和口枢纽看到，节制闸、五孔闸门已全部打开，保证上游来水安全下泄。
6: 自7月11日15时起，逐步开启太和口节制闸泄水，目前节制闸五孔全开，累计泄洪量超2000万立方米，全力保障上下游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针对台风过后复杂水情，阜阳市颍州区、宿州市灵璧县、铜陵市义安区、芜湖市繁昌区等地紧盯重点水利枢纽运行安全，强化排涝泵站值守调度，全面摸清各类水利设施及配套设备运行情况，确保巡检无死角，隐患无遗漏。
7: 目前咱这个排管站装机容量是1240千瓦，8台155千瓦的水泵，自排流量是每秒180.3立方。除汛期，我们就全员到岗，认真落实应急措施。
2: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徽各地党员干部绷紧安全弦，密切关注雨水汇流带来的潜在风险，以实际行动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马鞍山专场。发布会上，马鞍山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说，十四五期间，马鞍山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3.3万元，保持全省第三。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8261元、37194元，均居全省第一。面向155，马鞍山市将对照三个往前赶要求，在打造生态优、产业强、活力足、城乡美、百姓富的白菜心上实现新突破。
8: 我们的总体目标是155期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6%，总量力争突破4000亿元，在全国位置力争进入前120位，各县区开发园区经济总量在全省往前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全省保持领先地位，与长三角平均水平差距缩小，实现总量进位，人均领先。
2: 围绕这一目标，十五五期间，马鞍山市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0: 发展，以优等生的标准持续擦亮生态环保金名片，把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牵引性抓手，培育壮大崭新产业融合集群，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着力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构建一城三线两片的市域城镇空间格局，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打造全龄友好型社会，建设最具幸福感城市。
1: 网络文明是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紧扣网络强国建设部署，持续壮大网上主流舆论阵地，加强网络空间文化培育，着力营造良好网络生态，全省网络文明建设全域提质，亮点纷呈。主流舆论是凝聚社会共识的核心力量，安徽始终把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摆在首要位置，聚焦打造三地一区、庆祝建党105周年等重大主题，展开网络宣传报道。安徽广播电视台推出的短视频新闻《藏得住的公民，藏不住的信仰》，王于昌的三重坚守，引发全网致敬老兵、铭记历史的情感共鸣，全网阅读量破6000万。省委网信办策划举办“网络名人看安徽”等主题活动，用接地气、冒热气、有生气的网言网语，将新时代安徽的发展与变化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分享呈现给广大网友，让主流舆论有声势、有创新、有热度。
2: 现在一打开手机，里面都会推送各种有创意、有内容的文章和短视频，让我们随时随地能够看到城市的变化，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
1: 文化滋养网络沃土，文明点亮线上新风。安徽创新推出《风从黄山来》《自梅杨清风》等精品力作，推动线上文化建设与文明创建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滁州市以短视频、文化街区、人文思政课等形式，立体化打造24节气里的滁州味道网络文化 IP， 并成功入选2026年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鉴城市典型案例。
3: 以互联网思维，将数字化手段与传统文化时代内涵相融合，打造出一批有温度、有辨识度的网络文化 IP， 以优质内容引领网络新风，持续扩大安徽网络文明品牌的传播影响力。
1: 同时，安徽还持续推动新时代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向云端延伸、向基层扎根，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非常好物等线上载体，打通文明传播、乡风培育、助农惠民的数字化通道，让网络空间成为涵养文明新风、赋能乡村振兴的新阵地。
4: 我们将本土文化、混合资源、特色农产品搬上云端直播，以场景化、沉浸式厚植爱国情怀，播撒文明新风。
1: 网络文明建设离不开良好的网络生态保障，安徽坚持正能量引领与法治化治理双向发力，常态化纵深推进江淮净网专项行动，开展共筑山清水秀网络空间系列普法活动，普法受众超1760万人次。同时突出网民主体，精准开展数字素养培育，不断提升广大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安徽啊，目前已经构建起了全方位的网络文明建设的体系，呈现出制度更完善、案例更鲜活、治理更精准、文化更赋能的鲜明特点，为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6: 日前，国内首个定向服务量子信息产业的专业风险共保平台——中国量子科技共保体在安徽合肥正式揭牌，为量子产业筑牢风险保障防线。
0: 量子科技是国家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也是安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赛道。然而，研发投入高，试验风险大，风险保障体系长期滞后，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痛点。日前，国内首个定向服务量子信息产业的专业风险共保平台——中国量子科技共保体在安徽合肥正式揭牌。共保体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牵头，联合10家财险行业主体共同组建。针对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细分赛道，统一打造覆盖研发、中试、产业化全生命周期的专属保障体系，破解量子产业有风险无保障的现实困境。
7: 整合全行业的风控与研发资源，针对技术泄露、

0: 每期损失等特有风险设立专属条款，为科研人员赶船无人区保驾护航。
1: 作为首批与共保体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四家量子企业之一，莫测科技主营地质勘探用量子精密仪器，野外作业损毁率高，操作环境苛刻，过去在市场上一直买不到匹配的保险产品，有了共保体为他们保驾护航，企业终于解除了发展的后顾之忧。
2: 现在共保体愿意为精密仪器量身定制相应的保障方案，足额保额贴合行业实际，我们可以安心搞技术研发，产品推广也更有底气了。
1: 作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布局方向之一，目前量子科技在安徽已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完整闭环，全省集聚产业链企业超100家，数量居全国首位。国盾量子、本源量子、国仪量子三家企业跻身全球量子企业20强。此次共保体落地，补齐了量子产业金融保障短板，为前沿技术攻关筑牢风险缓冲屏障。
3: 滁州市利用和美乡村直播间架起一座座云端连心桥，将小屏幕化作乡村振兴的新农具，让云端路成为群众增收路。
4: 直播间的朋友们，这个是我们今天刚刚捕上来的龙虾，个个活力十足，肉质紧实。
3: 当前正是小龙虾上市的季节，在滁州市莱安县三城镇5个亩水产养殖家庭农场，村党总支书记张重阳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为村里出产的小龙虾吆喝起来。
5: 直播以后呀，销量根本不用愁了，我们每天都要卖到1000多斤，主要供应南京、滁州周边的市场，销售额大概在每天10000多块钱。
3: 像这样的推介在三城镇几乎每天都在上演，镇里还举办了龙虾美食节，吸引了南京、滁州等周边地区大批游客前来体验品尝。短短2天，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现场消费额突破400万元。
6: 刷到他们三城镇和美乡村直播间趁着周末和朋友一起过来钓龙虾、品美食、看表演，不虚此行。
3: 以和美乡村直播间为线上主阵地，莱安县三城镇精心打造了链接视频号、公众号的多元宣传矩阵，累计发布短视频500余条，总浏览量超160万次。当地还将其他农特产品搬上云端，让更多藏在深闺的优质农产品走进大众视野。
7: 聚焦龙虾、大米、藕粉等优质农特产品，在云端叫响品牌，拓管销路。截至目前，全镇农特产品销售额突破800万元，惠及农户180余户。
3: 不断深化和美乡村直播间赋能乡村振兴。目前，滁州市已建成综合直播基地8个，标准化直播间209个，形成产品展示、线上销售、品牌培育一体化链条，带动农特产品销售超2.5亿元。除此之外，这段时间在滁州明光市，来自人社、医疗保障等部门专家轮流做客乡村直播间，为老百姓关心的政策做直播宣讲。
8: 通过他们，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方面的政策，我们就知道上哪里去更方便地去办理这些东西。
3: 滁州市各地将直播间打造成基层治理综合阵地，通过线上点单、线下接单、全程督办、群众评单，直播在滁州各地已变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新窗口。线上已收集问题近3000个，大部分已解决或明确答复。
9: 进一步完善县乡村3级直播矩阵，持续扩容直播点位，推进直播间向产业基地、非遗工坊、文旅景区延伸，打造固定阵地加流动场景全域直播格局。
10: 7月13号，在淮北市睢溪县新睢河大桥附近，一位70岁奶奶上演了一场跳河救人的生命营救行动。
1: 7月13号傍晚，淮北市睢溪县新睢河大桥附近，不少市民正在岸边休闲纳凉，突然一名中年男子从桥上坠入河中，河水瞬间没过头顶。
11: 当时我们在那看到他的时候，就他头一上一下，一看就淹了，就在那个河中间那个位置。
1: 正在附近散步的刘德芳听到呼喊后，没有丝毫犹豫，纵身跃入河中，奋力朝落水者游去。周围群众也纷纷呼救报警，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接力就此展开。
12: 当时是什么都没想，就觉得尽快的能把这个小孩救上来。时间就是生命，你快一分钟，咱就有一分钟的希望，对不对？
1: 正值汛期，新睢河水位上涨，河心深度达3-4米，落水者困在河心。刘德芳游到他身旁，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使出全身力气向岸边拖拽。

0: 身高不足1米6，身材瘦小的他，面对一名成年男性，体量悬殊可想而知。
1: 我一手拉他的胳膊，一手在游呀，就有点吃力。我游到快到岸了呀，我就这样推，我就连推两把就叫他推上岸了。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刘德芳和落水男子先后上岸，确认男子无生命危险后，满身湿透的他没有留下任何信息，悄悄离去。
2: 勇气太可嘉了，所以说一定要找到这位老年人，他这个英勇救人行为值得我们华纳人民群众都要去学习的一个榜样。
0: 经过警方的努力，大家才知道这位银发英雄是今年已经71岁的刘德芳。
1: 第二天我来到这大桥下边，哎呦，好多人围着我，都哭了，都直擦眼泪。我说这一点点小事，这怎么咱也得去上前？咱
3: 我当时眼泪哗哗的往下流，都觉得太伟大了，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4: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2025年工业互联网链网协同典型案例，安徽中安联合煤化、淮南矿业、马钢矿业、劲旅环境、金丰富5家企业成功入选，入选数量居全国第三位。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林草局下达生态保护修复专项2026年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其中2.15亿元支持安徽省皖南皖中片区森林防火综合监测、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设施建设等6个项目建设。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在建的朝马、怀蚌、怀富3条高铁陆续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正加速冲刺年内通车的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正式批复2026年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实施方案，全国共30个市区入选，蚌埠市作为安徽省唯一入选城市，获批开展试点建设。今天，2026年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在滁州开赛，吸引了亚洲13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00名运动员参赛，全部比赛将于7月27号结束。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5集，当面鼓对面锣。
2: 来，尝一尝，看一看嘞。
0: 这寿春古城墙背依八公山，淝水和淮水绕城而过，既有着战争防御的功能，也有防洪的功能。它有四个城门，南门曰通淝，东门叫宾阳，北门叫沁淮，西门是定湖。
3: 树爷爷，这个我知道啊，我已经看过南门通淝门，东门宾阳门了。
0: 哦吼，楚生，那今天我们去寿县西门看看吧。
3: 好啊，听说寿春古城墙四个门都有电过，看来西门又有一个故事在等着我。
0: 这是西门，名叫定湖门，因为紧靠寿县县城西边的寿西湖才得名的。在古代发大水的季节一到，寿西湖的洪水就会涨上来破坏古城墙，所以啊，这西门取名定湖，就是人们希望寿西湖湖水波平浪静，不再违患古城。
3: 可寿西湖大水会因为好名字就不破坏古城墙了吗？
4: 哎，下雨了，这雨水来得急，我们躲躲雨去。
3: 就这一会